0: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16度到2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点击这个小按钮会出现一个图片链接，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您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偏见。因为第一学历是专科，5轮面试成绩全都作废。据海报新闻报道，2026年春招的时候，湖南长沙一名拥有硕士学历的求职者小妙，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的5轮线上面试。当他辞掉原有的工作，准备入职的时候，却接到了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的通知，理由是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而且该岗位入职者需要是统招全日制4年制本科，对此他感到十分不平。他坦言，双非像是污点，二本像是有案底。那这样的事件并非个例，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陈女士也有同样的遭遇。陈女士在2013年考入了成都理工大学，后来又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这个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他拿到了一家私立学校的 offer， 年薪40万。可随后对方却因为他的第一学历，要求对他进行重新面试，并将年薪降到了35万。一家人力资源机构对1300名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者的调查显示，70%求职者遭遇过企业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性要求。本科毕业于985、211的求职者，录用成功率是双非院校的1.8倍。那据求职者们介绍，整个应聘过程没有人提过第一学历。那涉事的大厂为什么将专科免谈的要求藏着掖着，等求职者面试了5轮，辞掉了原有的工作，开始寻找入职地附近的住房的时候，才亮出这张红牌呢？姗姗来迟的招聘须知不仅打乱了求职者的人生规划，还可能给其内心深处留下难以抹去的创伤。其实比这个程序问题更严重的是这家大厂对地

医学里的歧视和偏见。求职者从专科起步，通过专升本考试成为双一流高校的硕士，这份成绩单本就是个人能力与学习韧性的证明。在大厂激烈的求职比拼当中，能够过五关斩六将，也说明他的能力、经验、综合素质与应聘岗位是基本匹配的。那一所谓的第一学历很普通来一票否决，否定的不仅是他的过去，更是他这些年积极向上的追求和持之以恒拼搏进取的心气儿。下一关键词，第一课。9月11号晚，宁波大学田径场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碰上暴雨，轮到校长中科院院士蔡荣根讲话，大雨砸下来了。他没有念准备好的3300字的稿子，只说了三句话：这点雨算什么？欢迎大家。最后祝愿新生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牢基础，成就梦想，在宁波大学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整个过程只有40秒。宁波大学的公众号当天晚上贴出了他的致辞的原稿，全文3300多字。那这个事儿刷屏了，有人夸校长接地气，有人酸他说他蹭热度，还有人替那3300字叫屈。其实我觉得这都没有说到根儿上。蔡荣根院士的这一停，停掉的不是一段话，是一层裹在高校典礼上的壳，好像不把稿子念完就不算重视，不把流程走齐就不算办学，不让学生淋着雨听完长辈的教诲就不算仪式感。现在有不少的校园仪式越长越像交代，越满越像交差，致辞念到最后一排听不清，合影排到路灯亮，家长趴着栅栏举手机，新生第一天的累多过于兴奋。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校长都有蔡荣根的底气，他停得下来别人未必敢停，可正因为他停得下，才照出更多人停不下，怕漏环节被说不重视，怕破例被说不严肃，怕短视频里头仪式感不够。形式主义啊，最狡猾的地方是把不敢担责包装成按规矩办事儿。其实这个大学给新生的第一课从来不在课堂上，在开学那几天的带人的这个方法里头，蔡荣根院士递给2026级宁波大学孩子的见面礼不是金句，而是分寸。学问可以写3300字，带人可以只说三句话，流程可以排到秒，雨来了就能重排。雨会停，但是3300字永远在公众号里。可是好多孩子大学四年未必再翻开那篇长文，但他们会有一次想起2026年9月11号晚上操场上暴雨，有一个校长站过去说：“这点雨算什么？欢迎大家。”然后挥手让他们走开。那四十秒比后面四年某些满堂灌的课都像课。下一关键词，差评。今年4月，郑州的张先生开了一家烧烤店，开业没多久，外卖平台上突然涌现大量的差评，说食材不新鲜，吃了拉肚子，评分从4.8分暴跌至4.3分，日营业额断崖式下跌到500-600元。第一家店只撑了2个月就被迫关门了。6月份，张先生加盟了一家连锁品牌，试图东山再起，营业额刚稳定在10000元。端午节期间，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张先生表示，那些差评订单不仅卡着起送价不用红包，而且收货地址模糊，电话多是空号。更离谱的是，他实地走访发现外卖原封不动地躺在酒店前台或者外卖柜，根本无人取餐。为了留存证据，张先生摸索出发空包裹的对策，在可疑订单的打包盒里边只放一瓶水和1块钱，并全程录像。然而荒诞的一幕出现了，第二天这些空包裹订单依然收到了食材不新鲜、拉肚子的差评。张先生苦笑着说：“吃个空气还能让你吃出拉肚子了吗？”近日，河南媒体小丽帮忙的记者通过暗访调查报道，揭露出了一条从事职业差评的黑色产业链。作案团伙在网上明码标价，售卖打压特定商家的套餐，450元可以拉低店铺销量，2700元就能让店铺的流量清零，关门闭店。扬言已经搞死了80多家店铺了，甚至叫嚣报警也没用。我估计啊，花2700块钱雇佣这些职业差评公司的大多数是同行，因为同行是冤家嘛。但是以这种手段恶性竞争涉嫌违法了，这哪里是水军呢？这分明是披着马甲的网络黑恶势力团伙。

记者从菏泽市12345热线方面了解到，该烧烤店自2025年5月开业以来，菏泽市12345热线共受理相关投诉120余件，就关于这家店的，其中116件的投诉来自于同一名举报人。据了解，2025年3月22号到2026年9月12号，这个举报人通过省级网站和来电等渠道，共反映问题538件，涉及菏泽市60余家熟食烧烤店铺。其中举报人投诉该烧烤店时间集中在6月26号到9月8号，主要反映这家烧烤店涉嫌售卖未经检疫的狗肉，私搭乱建，噪声扰民，消防设施配备不齐全，占道经营等问题。9月13号，记者也电话采访了烧烤店主张先生，张先生对频繁投诉一事表示疑惑，同时怀疑与自己此前举报这个文物丢失有关。结合网络信息，记者询问受到投诉是否与其卖狗肉有关，张先生表示，今年6月底7月初，他曾经在网上直播间售卖狗肉，这个时间点与街道集中投诉比较接近，同时和自己举报文物丢失的时间也差不了几天。那就这家烧烤店主举报的文物丢失问题，记者从当地文旅部门获悉，2010年9月，菏泽市城区一个施工现场发现了元代沉船遗址，随即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今年6月，举报人就古沉船文物相关问题向当地警方报案，随后又向山东省文旅厅反映。在山东省文旅厅指导下，菏泽市当地成立由公安、文旅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认真开展调查取证。因为事发久远，线索模糊，完成调查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张先生啊，我个人感觉张先生举报这个文物失踪问题啊，这个其实说是这个完成调查需要一定时间，事发久远，线索模糊，就是你当时发掘的时候，镜头当中展示的发掘出来一个这个什么元青花那个小碗是吧，你现在张先生不是说他丢失了吗，你当地要想证明没有丢失，你直接拿出来不就完了吗，这跟那个年代久远，什么线索模糊有啥关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张先生举报这个文物丢失问题，如果是别有用心的人因此调动了5个部门轮番给张先生的烧烤店找麻烦，那我觉得这种招数未免太明显太嚣张了，所以很大的可能是巧合啊。当然了，最终是巧合还是有关联，还需要当地再做出更详尽的调查，以正视听。下一关键词，缺德。近日一段网络视频引发广泛的关注。据大江新闻报道，江西有一位视障老人在街边使用手机的时候，刚打开界面就接连遭遇弹窗广告侵扰，由于无法看见屏幕，老人只能依靠肌肉记忆反复摸索关闭的按键，不料操作越多跳转的越频繁，最终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个前两天我们还说过一个新闻，也是一个老人在景区里边掏出手机来想拍演员表演，打开手机的相机之后不停地往外蹦着弹窗广告，老人就手忙脚乱地关，关又关不住，最后放弃拍照了。盲人朋友的手机大多是依靠肌肉记忆和这个语音引导的，当然了，弹窗广告他才不管你是正常人还是盲人的，所以盲人手机里边也乱蹦弹窗广告，那就显出这种弹窗广告的设计者呀太缺德了。下一个关键词，不咋样。9月12号，广东深圳的潘女士向记者爆料，说自己在深圳的一家民办体检中心连续6年进行乳腺检查，结果都显示是未见异常。然而，当她更换到公立医院检查十几天之后，查出乳腺癌。据潘女士陈述，她每年都在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进行体检，乳腺检查结果一直未见异常。2025年10月，他发现自己乳房长了一个较大的结，就再次前往该体检中心检查，并特意与体检医生沟通，提醒需要重点检查。2025年10月13号的体检报告出来了，说双侧乳腺未见明显结。但是对于这些结果心存疑虑啊，这个潘女士这个当然心存疑虑了，她自己都能摸到那个肿块啊，然后她就更换到深圳罗湖人民医院这家公立医院进行检查。2025年10月31号，他被查出乳腺4B类肿块，而且高度怀疑是恶性肿瘤。7天之后，经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穿刺活检，被确诊为乳腺癌2期。对潘女士认为，
正因为体检中心漏诊，他的病情才由原位癌发展至中期，并扩散到淋巴结，治疗难度大幅增加，生存率也面临更大挑战。

0: 记者随后联系该体检中心，客服表示不清楚相关的反馈情况，如果有意见可以到现场沟通啊，你有意见到现场来嘛。当地卫健委回应说已按程序受理，并调查过处理过该案。该机构使用未注册或者未备案在本机构的医疗卫生人员开展职业活动，将依法处理。目前事件仍在进一步跟进处理中。看着好像是什么使用未注册或未备案就在他们体检中心这个进行这个职业活动的医疗卫生人员，实际上什么呀，或者是他就没有这个相关的资质啊，或者是什么没有注册没有备案开展这职业活动，反正是水平有限，这就意味着水平有限。一般来说，这个民办医疗机构容易出现夸大病情吓唬患者然后引诱患者就医的问题，但是这家民营体检机构看来水平真是不怎么样，连这都检不出来。下一个关键词，法律责任。近日安徽马鞍山某小区，一名女子将婴儿车挡在电梯口，阻碍电梯运行。小区业主李女士说，物业发现电梯运行异常，查了监控之后发现是这个有人把这婴儿车挡在电梯口，挡着电梯门不让电梯关，然后呢把视频发到群里问是哪家业主的孩子，没人承认，大家都觉得这个行为很危险。物业还问呢啊，说是问是哪家业主的孩子，准确的说啊，那个人不是把空婴儿车挡在电梯门口，他那孩子就在车里呢啊，连孩子带车挡在电梯口。如果这时候电梯出现故障坠落，那就像剪刀一样，那孩子都不可能活呀。所以对这样的家长应该追究法律责任啊，说是没人承认，但是监控里边后来看得清楚，进来一个成年女子啊，把这婴儿车又推到轿厢里，两人坐的电梯啊又下去了，是吧？所以说完全可以找到这个人，追究他的相关的法律责任。最后一个关键词，狗。荔枝新闻消息，近日在四川眉山仁寿县某小区，有一个女子在小区内牵着狗，狗咬伤了多人，咬伤了四五个人。对此，当地街道办回应说，事件12号已经处理，被狗咬伤的人员已经送医治疗，派出所已经介入调查。记者从仁寿县公安局普宁派出所了解到，案件正在处理当中，目前狗主人已经被刑事拘留。被咬伤的四五个人当中有一个小女孩，3-4岁的样子，说这个小女孩在楼栋内遭到这只狗的攻击，耳朵、脸部及脖子那儿肉被大面积撕咬脱落，几乎毁容。现场目击者描述说，肉都掉了好几块。事发时，女童的父亲及3名上前帮忙的成年人在施救过程当中都被这条狗咬伤。一个才3岁的小女孩平白无故遭到这种无妄之灾，这个脸上伤得那么重，光想想都觉得揪心。身体的伤口或许能够慢慢的治疗，但是留下的疤痕，心里的恐惧，怕是要跟这个孩子跟很久。攻击人的这只狗呢，后来我看相关的图片啊，那个介绍，视频当中也显示这个狗啊被这个主人牵着绳控制在这个两腿之间了啊，主人很生气，那个女的还扇了那个狗一巴掌。那狗啊是一条迷你牛头梗。这种狗呢是一种这个什么样的狗呢，它有长着一个标志性的鸡蛋头、三角眼啊，耳朵直立，属于在多地现养的烈性犬，别看个头不大，攻击性很强。我看视频当中的狗主人是一名年轻女子，狗没有戴嘴套。此案当中狗主人被刑事拘留，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违规饲养烈性犬，没有尽到看管义务，导致严重后果，将面临刑事责任，而不是简单的民事赔偿。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十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8月13号深夜，山西临汾蒲县薛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杜某某醉酒驾车，在国道520线上酿成惨剧，把推着人力车过马路的张某某、郭某某夫妻俩撞死，两条鲜活的生命骤然消失，一个家庭就此破碎。蒲县交管部门最初做出责任划分，认定醉驾司机负主要责任，遇难夫妻承担次要责任。但是死者家属难以接受这个结果，随即向上级交管部门提交复核申请。9月12号晚上，蒲县公安局发布官方通报，确认临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已经受理事故复核工作，全面审查本次事故的证据、勘验材料以及责任认定依据，给事故真相的厘清开启了新的窗口。那这场悲剧最直观的争议焦点落在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上。从已经披露的事实来看，肇事工人员杜某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47毫克，远超醉驾标准。事发路段限速每小时40公里，而他的车辆实测速度约52公里，属于超速行驶。更危险的是，晚上开车他没有开车灯，深夜山区国道光线昏暗，一辆没有开灯超速行驶的醉驾车辆，几乎如同藏在黑夜当中的移动的危险源，就像一只黑老虎一样，行人很难提前察觉危险的来临。所以正是基于这些事实，遇难者家属提出质疑，在对方多重严重违法的前提下，为什么过路的行人还要背负次要责任？如今事故已经进入了复核程序，公众期待着复核能够坚守法治底线，以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还原当晚的全部事实，给出一份经得起法律检验的责任认定书来告慰死者。但是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肇事司机的身份引起很大的关注，很敏感。肇事司机是基层公职人员，公职人员本来应该带头遵守党纪国法的，自觉抵制酒驾醉驾，守住纪律红线，却在深夜醉酒之后开车上路。大家就把目光聚焦于这个事故责任争议的同时，也更关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这名公职人员为什么深夜醉酒。饭局是醉驾悲剧的源头，饭局背后可能潜藏着的作风问题、廉政风险，必须和交通事故同步展开彻查。所以事故调查不能只停留在路面，更要延伸到酒桌之上，逐一解开绕不开的疑问。他和谁喝的酒？还有没有其他公职人员参加？是什么性质的饭局？有没有请托事项？所以首先要查清楚当天晚上跟他一同喝酒的都是谁，人员名单，还原饭局的这个参与者。公职人员酒驾醉驾很少是独自一个人喝酒之后出事的，绝大部分都是伴随着饭局社交。那一块喝酒的有没有尽到劝阻义务，有没有制止他酒后开车，都是调查当中不可或缺的，必须要查清楚的。更关键的排查方向是什么呢？饭局当中是否还有其他的公职人员？ 如果多名体制内的干部共同聚餐饮酒，事后放任当事人醉驾上路，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私人聚会问题，而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暴露出当地干部酒桌文化死灰复燃的隐患。公职人员之间违规吃喝历来是作风整治的重点，一旦多名干部同桌饮酒，纪检监察机关就应该顺藤摸瓜启动作风问责了。其次，必须搞清楚他这个饭局本身的性质，区分是私人亲友聚餐啊，还是带有公务往来利益勾兑色彩的饭局。私人亲友聚餐啊，尚且还要出了这样的事儿，而且啊，尚且还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人情饭局那更了不得，人情饭局很容易演变成什么呢？演变成一个利益饭局。那这场酒局是朋友之间的普通聚餐呢，还是管理服务对象组织的宴请？有没有企业老板、办事群众参与其中？有没有高档酒水？有没有高额消费？是否存在公款吃喝、转嫁餐费的情况？都要查清楚。所以醉驾车祸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违规吃喝、利益勾兑却可能是长期的作风问题。如果忽视饭局背后的这种风险，仅仅处理醉驾交通违法，就相当于放过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这个酒驾醉驾既是严重的交通违法，也可能触碰纪律法律的红线。交通层面的事故复核解决的是谁该为车祸担责的问题啊，责任划分的问题。饭局背后的风府调查则要解决为什么会喝到醉了然后还开车的根源问题。两条调查线索并行推进，缺一不可。所以交管部门公平公正地完成事故复核，给死者家属一个公道，这是交管部门责任。纪检监察机关主动介入，彻查当事干部当天晚上喝酒饭局的全部细节，把同桌一起喝的啊，饭局的性质、消费来源、有没有请托事项等等都查清楚。那对于饭局当中存在的违规吃喝啊、作风松弛啊、利益勾兑等问题，坚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及时向社会公开调查结果。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都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价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那双节将至，今天首先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礼啊，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白酒。这个50度啊，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6瓶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块钱，这平均一瓶不到25，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过节礼送亲朋，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里整俩菜，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这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平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济广优品商城现在双节特惠，100毫升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到手只需239，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什么需要一起囤的，一起下单买下了更划算，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数量不多，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顶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潇湘晨报九月十三号报道，近日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披露2026年七月全国没有准入境的食品化妆品信息。河南卫龙食品企业电商发展有限公司进口的162吨印度尼西亚产的魔芋粉，因为二氧化硫含量超出了国家标准的限量标准，被通报了。那被通报之后，这个卫龙方面马上发出了回应，说这批原料已经按照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产品，与在售商品无关。这么一场看似有惊无险的原料风波，却抛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食品企业的品控防线究竟该守在海关的口岸呢，还是更靠前呢？首先必须要肯定啊，现在是海关入境检验守住了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162吨这个二氧化硫超标的原料在青岛口岸入关环节就被检出问题，并依法退回，没有流入国内的生产加工链条，避免了潜在的健康风险。这就是口岸监管的价值所在。但是反过来想呢，如果海关抽检没有覆盖到这批货物，问题原料会不会直接进入工厂，最终变成消费者手中的魔芋爽呢？事件的核心从来不是被查到之后怎么处理，而是问题原料为什么会走到海关这一步。那作为国内休闲食品行业的知名品牌，魔芋制品是卫龙的核心品类之一，原料安全本来应该是供应链管控的重中之重。从企业责任的角度来看，采购进口原料不能只关注成本和产能，更要对海外供应商的生产规范、品控体系做前置的审核，在原料发货之前就完成第三方检测，确保符合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如今等到海关抽检才发现它二氧化硫超标，即便后续处理 也是合规的，那恰恰暴露了企业前置品控环节的缺失。你这个供应链管控是怎么做的？一句没有用于产品，只能说明这次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却无法证明你这供应链管控不存在漏洞啊。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与在售产品无关这个回应恐怕很难彻底打消疑虑。二氧化硫是食品加工当中常用的漂白防腐剂，少量合规残留可以被人体代谢，但是过量摄入会刺激呼吸道和胃肠道黏膜，引发恶心不适，对哮喘人群、儿童、孕妇等敏感群体风险更高。而魔芋制品受众广泛，尤其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所以大家在意的从来不是说这一批没出事，而是自己常买的产品能不能一直保证安全。公众需要的从来不是说出了事再兜底的这种事后解释，而是从源头就可控得来的这个安全感。近年来进口原料超标被通报的案例屡见不鲜，一说就已退回、未使用，几乎成了企业的标准回应。但是食品安全没有侥幸过关，对企业来说，海关的监管是行业底线，但绝不应该是自身的品控标准线。把检测环节前置到海外工厂，把供应商管控嵌入到采购的全流程，主动向公众披露原料的管控机制，才是化解质疑、积累品牌信任的根本路径。说到底啊，卫龙的这次合规处理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远远不够。一句无关能平息一次舆情，却答不好食品安全的长期考题。所以只有把品控防线筑在海关之前，把责任落在供应链的每一环，才能真正的给消费者一份踏实的安心。据媒体报道，近日北京市通州区科创八街路边发生了一幕颇具荒诞感的场景。一个骑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小伙子，因为全过程啊盯着手机参加单位的视频会议，没有注意观察路况，直接撞上了路边停放的一辆面包车的车尾啊，撞着尾灯上了，人摔倒在地，手部被碎片划伤。可是事故之后最让人揪心的不是伤口，这小伙子盘腿坐在马路中间，伤口血流不止，纸巾换了一张又一张，眼睛却始终盯着屏幕，继续参加线上会议讨论工作，还回复数据问题。司机跟他沟通事故情况，他全程不理。医护人员到场处理伤口，民警前来调查的时候，他的工作会议还在开，甚至被搀扶上救护车的时候，视频会议都没有暂停，他还在参加会议。 交警认定骑车男子注意力不集中负主要责任，面包车违规停车承担次要责任。我们简单来听一下啊。
1: 我们需要你处理一下我们的那个数据，然后可能用户的问题。
2: 你能看见我的方向监控吗？
3: 手机我给捡起来的，然后他一直在开会，停车啥也不答应。
4: 骑着车还开会啊？你这受伤了，你不自管吗？
5: 你有保险，
4: 这多危险啊！一边开车一边开会。
0: 这个事儿先要把是非说清楚啊，这个判罚是没问题的啊。骑行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手机上，等于把安全完全交给了运气啊。一路零观察，无避让，不减速，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你这次你是撞到了违规停在路边的面包车的车尾了，那你要是撞上了别人呢，对吧？你这速度快，人家前头有骑的速度慢的，你咣当你要撞了人家呢，你不是害人吗？你这次是害了自己了。那要是出现其他情况，你不就害人吗？出事故的时候再开会，不能成为违规免责的理由啊！再忙，那也不是你免责的理由，更构不成任何意义的情有可原啊！就事论事来说，判他主责判的一点都不冤，所以这条线不能因为说打工人不容易就模糊掉。但是比判罚更值得琢磨的是这个画面里边透出来的东西啊！这小伙子摔的家伙，这血里呼啦的，手上那个破成这样，第一反应不是查看伤情，不是问事故情况，而是继续抓起手机，一边拿纸巾擦血着捂伤口，一边继续开会。再加他的价值排序里边不掉线，已经超过了止血啊，超过了对伤情的关注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安全意识问题了，是一种被长期塑造出来的行为惯性，仿佛只要会议还在继续，现实当中的疼痛、伤口乃至事故都可以先放到一边。这就不得不追问，是什么让一个年轻人把一场视频会议看得比受伤流血还重？答案可能或许藏在随时在线这样的职场文化当中。移动办公打破了上下班的界限，工作时间从某个时段变成了全天候、秒回、时刻在线、随叫随到的啊！像这种事情好像缺席一分钟都怕被贴上不上心的标签，这确实说明职场人确实不容易。但当人被通讯工具一天24小时的拴在屏幕上的时候，工作就从需要完成的任务异化成了永远不能退出的状态。技术应该服务于人，此刻却把人牢牢地捆在镜头前面，他不是不愿意停，而是不敢停。所以更需要警惕的是把这种拼命当作美德来赞美的倾向。什么带伤开会、打着点滴改方案的故事，常常被包装成励志的样本，仿佛透支自己才是敬业。可这背后是对劳动者身心边界的持续挤压。工作可以补，会议可以调，数据可以改，安全可没有重来的机会。道理是没错，但对当事人来说近乎空话，是吧？道理他也懂，但是呢，那工作你说可以补，那代价往往不由说这句话的人承担，咱说了不算，是吧？工作他说了也，工作可以补他说了也不算，那在他们的单位，他们老板说了才算。所以真正应该追问的还是他所工作的单位的这个制度考核和绩效里边有没有给突发意外留出豁免，会议系统里边有没有非紧急可退出的默认规则。如果一场会议重要到不允许员工在出车祸的时候暂停会议，那么要么这个岗位的设置有问题，要么这场会议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这家企业有问题。金钱和生存带来的压力正在蚕食着人们对不合理安排说不的权利。但是比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更值得追问的是，谁让在这句话成为事实。这个小伙子不是英雄，也不是反面教材，只是无数随时在线的人当中的一个。他撞了车了，他负了主责，该担的责任一样不少，他也受了伤了。但是一个成年人为什么连出车祸了、受伤了都不敢下线会议，这个问题不该由他一个人来回答。所以让员工敢挂断会议的信号，

0: 鼓励员工坚守会议，更像一家正常公司的样子。工作再重要，重不过生命安全。这句话不该只说给打工人听，更该说给那些把随时在线当成默认行为的相关的公司和单位来听。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都市快报报道，9月12号，浙江考生陆远迪放弃去年北大医学部的录取，复读一年之后又以714分考上了北大图灵班的消息引发热议。去年他考出了693分，却被调剂到了这个北大医学部的这个预防医学这个专业，今年就是去年他就没有上啊，然后呢复读了一年，今年他如愿的拿到了心心念念的计算机类录取通知书。但是面对网友说他任性浪费资源的质疑，他坦然的回应说，不承担风险怎么能有所收获呢？而在网上，多位考上985的学生没有报到，原因太扎心，那么等等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今年多所985高校的新生数据刷新了大众的认知，中南大学155人，山东大学101人，厦门大学84人，同济大学71人，这个新生都没有报到。这些弃读的案例啊，是高度集中的，规律也很清晰。那中南大学这个弃读的专业啊，扎堆于护理啊、矿业专业；厦门大学这个弃读的专业集中在天文学、人类学。这个山东大学弃读的专业大多是哲学、历史，同济和海大那弃读的专业则是土木、海洋类传统冷门学科。无数考生为了冲刺985名校，填报。

报志愿的时候勾选了服从调剂，最终却被分配到了完全不符合自身预期、兴趣和职业规划的专业。更现实是，多数高校你要想转专业门槛极高，成绩排名、考核筛选层层加码，多数学生很难实现这个专业的转换。所以很多学生一看调剂到的这个专业不是自己所喜欢的这种这个专业和职业，干脆就放弃报到，我不上了，然后再复读一年，就要考自己喜欢的专业。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对于高考志愿的选择呀，往往陷入一种唯名校论的迷思，似乎只要踩线进了清北，哪怕是被调剂到完全不感兴趣的专业，也是光宗耀祖的赢家啊。所以像现在呢，关于这个高考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争论，就是说你是选名校还是选自己喜欢的专业。那在这种语境之下，那个陆远迪去年拿到北大医学部的通知书却没有去啊，不报到，选择复读，这是挑战了大众的常规认知了。他父亲说是100个反对，网友也质疑他浪费资源。所以正是那种名校标签至上的心理投射啊，你别管怎么样，你都上了北大了，你还挑什么专业呀、啊、是这个是吧。但是大学教育不是单纯的面子工程，而是职业生涯的基石。预防医学和计算机转业，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所以这个陆远迪走出考场就感觉发挥不好，并且坚持复读，体现的是对自我兴趣的清醒认知。北大图灵班面向计算机拔尖人才，这才是他心无旁骛追求的专业目标。用一年的时间成本去兑换未来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专业热爱和职业匹配，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我看有网友说这孩子很清醒，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还有网友说复读要是不成功呢，所以他这个事例不可复制，不可宣扬。我想说的是，多数高校转专业门槛极高，我们前面说过了啊，成绩排名啊，考核筛选层层加码，你想到了高校之后再转个专业是非常难的，所以很多学生很难在学校里边这个成功的转了专业啊。有的学生说我到了学校以后我再转专业，到了学校才发现转专业非常难。所以与其硬着头皮消耗四年是吧，读一门自己也排斥不喜欢的，就业的时候也很受限制的专业，不如及时止损是吧，重新出发。那自己有那个信心和实力的话，那就再考一年。所以这是这届年轻人的清醒和选择，是值得尊重的。他们不再盲目迷信名校高环啊，不再因为说我就上了一个名校了，管他什么专业呢，不，所以不再为学历论输赢，而是更看重自己的专业适配度和未来发展性，以及自己的兴趣所在。所以放弃从来不是浪费，而是对人生的一个审慎的选择。无论是复读再战，奔赴这个理想的专业，还是另寻出路，这份不将就的态度恰恰是当代学生最难得的成长与通透，是值得尊重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舆论场上关于此事的争议啊，分成两点啊，一个是什么，就说这个你这个浪费资源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浪费资源呢就觉得我上了个名校了，上了名校挑什么专业呀、啊、名校里边出来再差的专业那也是就业也差不了的。但是人家这样的学生呢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我喜欢的是这个专业，甚至是什么，我要上这个名校的名专业，即使上不了名校我也要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就有一种争论和讨论嘛，就是你是上一个名校呢，还是上一个一般的这个本科类院校的你自己喜欢的还不错的专业呢。所以关于这样的争论啊，是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但无论怎样，每一个学生做出这种选择的学生都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以及自己的职业安排的方向做出这种选择的，都是值得尊重和赞扬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 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 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

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2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

开始不行了呢？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
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
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嘲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八个月到九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一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
人这辈子

0: 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胡老啊。
3: 啊，你好，欢迎
5: 你。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3: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啊，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啊，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3: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胡家老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啊，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3: 好的，哎，您请讲吧。啊，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啊，心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的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就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
3: 嗯，
5: 啊，走路也是，
3: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哎，对，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哎，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3: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3: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哎，对对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
3: 嗯，
5: 哎，就好像你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3: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的，头重脚轻。
3: 嗯，
5: 就是形容我的。
3: 嗯。
5: 哎，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你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3: 啊啊啊！
5: 啊，对吧？手还麻，
3: 哎，
5: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就现在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3: 嗯，
5: 所以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0分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1个小时。
3: 哎，
5: 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3: 没错。
5: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3: 啊啊。
5: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3: 嗯。
5: 做心电图啊。哎。做那个心电图完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3: 啊，
5: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3: 嗯，
5: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3: 嗯，
5: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3: 嗯嗯，
5: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3: 啊，左心衰竭，
5: 这
3: 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5: 对，肥厚了。
3: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然后就
5: 开的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3: 哦。
5: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3: 嗯。
5: 没有多大的改善。
3: 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
5: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了，没多大的作用。
3: 嗯嗯，
5: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3: 啊，
5: 钱咱们说你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3: 嗯，就是。
5: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是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3: 啊，
5: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 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椒老膏用上啊。哎，你看那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五六回
3: 啊，
5: 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啊，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一回两回的。
3: 你看看，
5: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挨冻了，有劲儿了，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剩下两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嘴唇，这个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我看就不再是紫色了。
3: 不像那么清楚了，不是那么清楚
5: 了。对，现在变红了，变红了。
3: 你看看，
5: 你知道
3: 吧？心功能的改善多好啊，是吧？
5: 现在我心只测那个测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3: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5: 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一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膏那也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也没有电梯呀、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了，
3: 就是
5: 就好像他倒了似的，两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我累得就瘫了，但是现在。我也可以自豪地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3: 你
5: 也不腿软了，
3: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5: 就是也不怕摔倒了，
3: 太好了。
5: 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3: 没错。
5: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胃也恢复的好，我觉得我的胃病呢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3: 都不行。
5: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反酸，还打嗝，
3: 所以您这些个胃病
5: 两天就好了，
3: 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
5: 对。对，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可以一看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3: 萎缩性胃炎还是
5: 胃里面还有息肉，
3: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
5: 对，
3: 相当
5: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胃啊。你现在已经反酸呐、打嗝啦、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
3: 你看
5: 我现在知足了。
3: 所以说我们胡椒老膏，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胡椒老膏 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0: 对呀，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啊汇报这个一年的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行，
1: 祝大家都健康啊。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1: 哦，
3: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呢、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啊，这心里慌慌的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就压到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1: 哦，
3: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啊很难受、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一犯起病来就浑身呐、哪儿都疼啊，害得不能动弹呐。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也是吃的硝苯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啥呢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了这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饥一顿饱一顿呢、就是说这胃病啊这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3: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1: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3: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3: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啊和稳心颗粒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

0: 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1: 啊，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0: 对，
1: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0: 很厉害是吧？
1: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0: 哦，
1: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0: 后来怎么样呢？嗯，
1: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六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了，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六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俩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青年母完了就跟我说了，青年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儿，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着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又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式你就用上吧、
0: 嗯、
1: 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青年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0: 嗯，
1: 我刚开始吧，完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两口膏，早饭后啊吃一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膏，但是呢喝了三天后呢，我真说句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0: 对对对对，
1: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我也喝一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膏，我就是三口膏了吗，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
0: 啊、
1: 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
0: 啊
1: 嗯、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啊、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扶了啊8-9个月呢，我的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
0: 嗯、
1: 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
0: 嗯、
1: 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
0: 嗯、
1: 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
0: 好
1: 是不是啊、嗯、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嗯、啊
0: 对，
1: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的降压药啊、
0: 嗯、
1: 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0: 对，
1: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
0: 啊、
1: 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0: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啊，老朋友、嗯、
1: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0: 哎、好的，继续吧、
1: 嗯、
0: 老朋友，祝您
1: 好的
0: 更健康更快乐，
1: 好的胡老，
0: 好，再见，
1: 嗯，再见，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

0: 小明确，记性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8: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8: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8: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财政一头连着国家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它既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也是保障民生、推动创新、促进公平、守住风险底线的重要支撑。每一笔资金投向哪里，每一项政策如何发力，都关系着经济运行的稳健步伐，也关系着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那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如何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又如何让更多资金怎样投向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促消费、扩内需是如何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开放，又将有哪些新安排、新举措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财政部有关的负责同志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透过权威发布，我们一起来读懂财政政策背后的发展逻辑，也感受国家治理中的民生温度。那首先请听财政部副部长廖敏简要介绍“十五五”时期财政工作的有关考虑。
1: 根据今天的发布会的主题，我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的财政工作的有关考虑。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时点上，如果我们回望“十四五”，成绩啊来之不易。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财政部门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足够的财政的力度，灵活连续的运用财政赤字、政府债券、财政贴息等政策工具，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不断提升，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且实现了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呢，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年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五、十三五期间呢，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也对呢财政改革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是十五时期财政工作战略的指引。财政部门将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锚定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高质量谋划实施财政政策，高效能加强财政宏观调控，高水平呢推进财政管理监督，推动啊中国式现代化开创新局面。给大家汇报一下，概括起来啊，就是要实现6个进一步。一呢是财政的实力要进一步增强，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强化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产资源获取的收入呢，全部要纳入政府的预算管理，统筹盘活使用各类资金资源资产，聚小钱为大钱，集中财力呢，保障国家重点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二呢，是在财政支出结构上要进一步优化，以零息预算改革为抓手，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以市定钱有保有压，提升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 把宝贵的资金用到政策效果更好、人民群众更需要的地方。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也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三是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要进一步的提升，发挥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和定向调结构的双重优势，不断增强财政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既推动了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又着力解决经济的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四呢是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的这样的一套税收制度，建立了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助力呢实现高效能的国家治理。五呢是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提高，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财政管理体系，把财政管理呢从资金源头贯通到使用的末端，开展全链条的穿透式监管，杜绝呢跑冒滴漏，加强这个财会监督，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啊。六呢是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要进一步化解，把不违规新增地方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落实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啊地方存量隐性债务的化解工作，也加快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多筹并举啊，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兜牢基层的三保底线。所以总之呢，十五十七我们将努力啊构建一个更大的、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啊，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0: 精准有效的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进一步提升财政宏观的调控效能，在加

0: 调控的方向和逻辑呢，要与经济的情景相适配啊。15、17呢，财政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部署，来加大财政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更加注重提升财政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精准性，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稳致远呢，奠定坚实的基础。总的看呢，我们是希望呢，加快构建完善一个政策精准、工具多样、引导有力、协同高效的一个现代的财政宏观调控体制。具体来说呢，主要有4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是要注重把握呀稳中求进的工作的一个总基调。一方面呢，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在更长的周期内对财政资源呢进行精算和配置。另一方面呢，也要主动的识变、应变和求变啊，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势，及时谋划，适时的推出增量政策，更好呢发挥这个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一种集成效应，以时间呢换空间。二呢，是要注重啊总量与结构的并重。宏观经济具有总的概念，也有结构性的一些考虑，是吧？所以围绕这个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政策目标，要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在保持必要的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也要下力气呢优化支出的结构，集中财力呢保障国家的重大的战略任务。我们将更加呢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特别是在满足民生的需求中来拓展发展的空间。我们也将着力的推动啊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来扎实推进的乡村全面振兴啊。我们也将加快啊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完善多元化的这个投入机制，来增强这个我们国家绿色发展的动能等等啊。第三个呢，是要注重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协同发力啊，更好发挥呢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的作用，把扩大内需呢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呢供给需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的平衡。重点呢是统筹用好政府债券、税收、财政贴息和专项资金等政策，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促进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品消费呢要扩容升级，培育打造啊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着力呢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加快建设啊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还是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的供给来引领新的需求。第四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啊这个政策工具的统筹协调，来加强这个财政政策与货币、产业、区域等宏观政策的协同配合啊，因时因势的来创新完善我们的政策的工具箱，打好政策的组合拳，提升呢宏观政策的传导效率和整体的效能。比如呢，我们将聚焦啊解决制约经济循环畅通的一些堵点和难点啊，推动呢财政金融联动的常态长效，以财政资金来引领呢金融的资源，来带动社会的投资，以便更好的呢激发这个消费的潜力和投资的活力啊。那在谋划这个实施宏观调控的同时呢，这个财政呢宏观调控的同时，我们还将坚持呢以改革来增动力，以管理提效能，以化险呢来这个保安全，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的使用效益，来更好的呢来保增长和促转型啊，实现这个15期间呢这个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政可持续的一个良性循环，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啊是非常重要。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 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

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财政部有关的负责同志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财政部提出要把更多资金用在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上，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又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下面请听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的介绍。
1: 中国式现代化呢，民生为大。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上学、看病、住房等民生保障有着更高期盼，在养老服务、育幼、出行等身边事项有着更多的需求。可以说呢，柴米油盐里藏着民心，衣食住行中连着大局。我们财政部门呢， 牢记人民至上，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紧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概括起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真金白银投得更实了。今年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幅1个百分点。这里呢，我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领域做个简要介绍。 你比如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植越密，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等各项制度不断健全，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你再比如，以老以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 我们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这是历史上首次。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1年 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你还比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就医负担。我们还支持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适龄女童进行免费接种。 你再比如，教育公平、稳步提升，今年我们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 1.5亿人次受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政策举措落得更准，我们坚持问需于民，找准投资于人的切入点，然后靶向发力。 你比如，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我们是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呢，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这个政策呢，惠及近200万失能老人。 再比如，为了适应学龄人口的变化，我们调整了教育转移支付结构，推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是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啊，要求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加相关职工保险，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这些呢都是带着温度的任务清单。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推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目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呢？下一步又将如何继续优化完善？下面请听财政部副部长廖敏的介绍。
2: 这项政策呢是用来扩大内需的，扩大内需呢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符合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之举。今年呢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工具，这个政策工具啊。中央财政呢却是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的资金，通过呢财政引导、金融投放还有市场运作的这样的一个传导的链条，实现了1+1=2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效果。我记得今年年初啊，我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向大家详细介绍了一揽子政策的这个内容，所以今天确实一个很好的时候，我来给大家这个晒一晒吧我们的这个成绩单啊。政策出台6个月以来，实施进展呢整体是符合预期的啊，政策效能呢也在逐步的显现啊。据我们这个统计啊，大约有这个居民约1.13亿人次。那么这个包括企业呢是大概有622万家企业，其中绝大多数呢是中小微企业，实际上是获得了这个政策的支持。第一呢是在引导这个金融资源啊流向实体经济方面，一揽子政策呢有力地发挥了我们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支持呢重点投资和消费领域信贷的投放实现了逆势增长啊。今年1到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还有民企债券风险的分担机制，这4项促投资的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2项促消费的政策啊，一共6项。那么累计呢支持了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啊，较上年的同期增长呢，这个超大概8800亿元，增幅呢为4.5%。总体看呢，政策发挥了引水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引导这个金融资源呢精准的滴灌，不仅惠及这个农林牧副渔、文旅、康养等传统产业，也支持了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二呢是降低融资成本，激发企业的活力。政策呢聚焦于打通民间投资的难点和堵点，因为民间投资后面啊实际上是可以促就业的啊。1到7月4项促投资政策累计支持的民间投资约1.51万亿元。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调研中啊我们碰到一个能源领域企业负责人，他就向我介绍，以前呢从银行贷款的额度呢是不超过1000万元，期限呢不超过1年啊。政策出台以后呢，他累计实际上是获得了1300万元3年期中长期贷款啊，解决了他春季啊集中开工的燃眉之急啊。所以用他的话来讲呢，就是经营的节奏一下子就稳了，另外呢准备扩大生产了。第3个呢我们是助力啊百姓共享这个政策红利， 因为政策目标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促进这个居民的消费啊，所以一到七月，两项促消费的政策，累计支持的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既从供给侧呢赋能这个服务业经营主体，啊，全面支持这个餐饮住宿、文化娱乐，还有健康养老等这个服务消费的领域，来增加一些优质的服务的供给。又从需求侧呢，来增加这个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的补贴、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促消费政策呢，这个叠加共振啊，有力呢支持广大居民呢日常消费啊。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所以按照这一部署呢，这个我们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的意见，我们已经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今年的8月1日起已经开始实施了啊。具体来讲呢，主要是有三个新的举措。一呢是拓宽贴息的范围，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的需要，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啊，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按此呢，消费者只要是用

0: 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第二呢，是增加了这个经办机构，进一步扩大呀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经办机构的范围，从先前的大概100家增加到了400家，包括呢21家全国性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评级在3A 及以上的这个城商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营银行、外资银行，广泛覆盖呢城乡的经营主体，把服务的窗口啊进一步开到这个群众家的门口。第三个呢，我们是进一步提高这个额度上限，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另外呢，这里我还要这个告诉大家啊，这个结合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正在继续研究这个制定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啊，并于今年下半年会推出啊。所以呢，同时呢，我们还强化这个统筹协调，我们将与这个央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啊，推动啊财政金融联动的这种常态化和这个长效化。所以我们期待啊这些政策能够进一步的增加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我国将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在国际财经交流合作方面有哪些新的成效呢？下面请听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程志军的介绍。
2: 今年呢是这个 APEC 这个中国年，那么像您说的一样呢，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这个 APEC 的东道主。那么这个财政部呢，从财经渠道呢，为这个这项工作做准备。2月份的时候呢，在廖敏副长主持下，我们也在上海呢成功的举办了 APEC 财政和央行副手会。那么6月份呢，我们在成都顺利举办了 APEC 财政高官会。10月份呢，我们还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这个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呢做好这个财经成果的准备。那借这个机会呢，也向大家介绍一下财政部国际财经合作和交往一些重点亮点工作。那么财政部呢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这个统筹国内国际两个这个大局，那么加强多双边财经交流和务实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那么应该讲取得了不少成效。一方面呢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那么这个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这个20国集团财经渠道呢，我们加大运筹，推动各方呢客观平衡全面的讨论全球增长、全球失衡、国际债务这些重大议题。那么在金砖国家财经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大金砖合作呢不断走深走实。我们呢还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重建进程，推进上合组织财经智库网络建设。那么二是强化与国际机构的合作，拓展呢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那么在世行方面呢，我们也参与世行营商环境这个成熟度评估为契机，那么助力国内呢营商环境改革呢迭代升级，支持呢中国世行全球生态系统和转型中心投入运营并发挥积极作用。今年呢也是我们与亚航建立合作关系40周年，我们将开展一系列激励活动，并以此为契机，那么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大家知道呢，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开启了新的辉煌10年。那么近期呢，我们也推动亚投行建立了总额100亿美元的能源、粮食安全与经济韧性基金，支持呢广大。

0: 发展中国家发展。那么我们推动新开发银行实现稳步扩员和投资业务的稳健增长，也开启了新开发银行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金色十年。第三方面是加强了双边的交流与务实合作，那么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以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入参与中美经贸磋商。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廖敏副部长是全程参与这个进程。那么我们正在筹备新一轮中国与加拿大经济财经战略对话，巩固深化同英国、法国、德国这个财经合作，促进实现互利共赢，拓展提升与俄罗斯、巴西、沙特、印度等新兴经济的财经合作水平，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提高呢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应该讲呢，现在中国声音在国际社会传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广，那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信任也越来越深入。近期呢，多个国际民调的结果显示呢，中国的全球信任度显著上升。那么在许多国家民众心中呢，中国是值得信赖的国家，是可靠的伙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国际财经交流合作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财政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那近一年来，财政部对下一步的财政支持扩大消费有何考虑呢？今年是否还有空间增加消费补贴？下面请听财政部副部长廖敏的介绍。
1: 中国呢，作为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而且按照有关的口径呢，中国也是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品进口市场之一，各国的产品呢在中国也深受欢迎，所以消费需求啊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啊，这一点呢日益凸显。我国有14亿人口啊，中等收入群体呢超过4亿人，2025年呢人均 GDP 呢超过了1.3万美元，所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超5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2%。但同时呢随着这个我们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的提高啊，这种高消费的需求也更加的多样化啊，我国的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呢是亮点纷呈，旅游、这个演艺、体育赛事等呢这个人气旺盛，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产品呢也是广受追捧啊，销售呢也是成倍增长，所以这些都是我国消费市场啊内生动力的一些真实的写照啊。财政部门呢是始终坚持扩大内需，把这个扩大内坚持内需的这一战略的这个基点啊，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居民呢消费的提质这个升级，包括呢就是实施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也就是大家这个常常说的国补，把惠民生呢和促消费呢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啊，降低这个居民消费信贷成本，这个刚才在上一个问题当中啊向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啊，支持地方的落实各项就业创业的这个扶持政策啊，促进了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创业啊。另外呢我们也深入推进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的建设啊，开展了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建设，持续优化呢这个消费的环境啊。这个扩大消费啊十五五的规划呢提出要着力提升消费能力，促进高质量这个充分就业啊，另外多渠道呢来增进啊居民的收入，那么完善呢社会保障政策来合理增加这个公共消费。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财政部啊我们主要考虑呢将按照啊这个规划哎聚焦这个就业、征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来系统谋划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如果分这个短期和长期来看呢，我觉得短期看呢只要当前主要是要充分的发挥当前各项政策的这个效能，推动呢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好更快的落地见效啊，增加大家的这种获得感。中长期看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持续提升的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来不断的夯实啊这个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啊，释放我国啊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啊，助力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啊。
0: 近些年来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技支出是不断增长，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撑。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发挥财政的引导撬动作用，更好地助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下面请听财政部综合司司长李先忠的介绍。
2: 科技自立自强呢，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啊。这些年呢，中央财政持续加大科技领域的投入力度啊，强化政策的供给啊，推动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啊，发生历史性变革。那么主要啊，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入强度前所未有，带动的作用显著增强。

0: "14-5 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技支出比13-5时期增长了33%。同时积极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引导社会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14-5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年均10%的增长。2025年，研发经费更是超过了3.9万亿，投入强度达到2.8%，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经费的投向更加精准，重大成果亮点分成。中央财政不断优化资金使用管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向战略性、关键性的领域倾斜，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重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一系列的重大突破。比如我们在主重之三号这个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基础上，今年呢又成功研制出9章4号这个量子计算的原型机，使我国成为在这个超导量子计算和光量子计算两条技术路线上都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三是政策工具丰富多元，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注重加强财税政策与科技金融产业政策的协同，综合运用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等多种政策工具，支持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书架走向货架。比如近年来我国的原创药呈爆发式的增长，2024年呢是48个，2025年是76个，今年上半年就达到81个。再比如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15时期呢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财政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加有力有效支持科技自强自立。一是加大投入，中央财政将进一步聚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引导地方和社会力量加大科研投入。二是提升效能，完善财政科技经费的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制度，改进办法，确保真金白银投到位，用得好。三是促进融合，进一步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的管理改革，持续推进政府采购合作创新的采购方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同时我们还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带动作用，实施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支持小巨人企业发展、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关注了15-5时期财政工作的重点方向和政策安排，从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效能到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把更多资金用在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上，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从支持科技自立自强到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财政政策的每一次精准发力都在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也在为民生改善夯实基础。财政资金并不是冰冷的数字，它体现在孩子上学的保障里，体现在群众看病养老的支撑里，体现在企业创新发展的信心里，也体现在消费市场的烟火气和经济运行的韧性当中。

管好用好国家的钱袋子，既要服务发展大局，也要回应民生关切，既要保持政策力度，也要提高资金效益。那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我是主持人张健，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 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 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他，才能把他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

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

哪儿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
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3回，连着泡1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4节和第5节腰椎突出，因为这2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1次2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嘲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1.5年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1.5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
到九

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一年的胡家老糕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摇土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糕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涨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糕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

0: 牙，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0: 好的，您请讲吧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 啊，我的双手就。

0: 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
1: 嗯，
0: 啊，走路也是，
1: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0: 哎，对，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1: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0: 哎。对对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
1: 嗯，
0: 哎，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1: 啊，
0: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的，头重脚轻。
1: 嗯，
0: 就是形容我的。
1: 嗯，
0: 哎，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你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1: 啊啊啊！
0: 啊，对吧？手还麻。
1: 哎，
0: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就现在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1: 嗯，
0: 所以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0分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小时。
1: 哎，
0: 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1: 没错，
0: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1: 啊啊！
0: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1: 嗯，
0: 做心电图啊。哎，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1: 嗯，
0: 啊，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1: 嗯，
0: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1: 嗯，
0: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1: 嗯嗯，
0: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1: 啊，左心衰竭，
0: 这、
1: 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0: 对，肥厚了，
1: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0: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1: 哦，
0: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1: 嗯，
0: 没有多大的改善，
1: 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了，没多大的作用。
1: 嗯。
0: 真的没多少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1: 啊，
0: 钱咱们说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1: 嗯，就是，
0: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啊，
0: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椒老膏用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1: 嗯，
0: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1: 啊，
0: 老想着撒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了。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1: 嗯，你看看，
0: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哎，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1: 嗯
0: 嗯。哎，爱动了，有劲儿了。哎，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哎。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嘴唇，这个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1: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
0: 清晰，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1: 你看看，
0: 你知道
1: 啊，心功能的改善多好啊，是吧？
0: 哎，现在我心只测那个测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
1: 嗯，
0: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1: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0: 哎呀，对，也您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一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猴。啊，那以没用胡椒老猴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
1: 啊，
0: 也没有电梯呀、啊，上4楼啊。那我的老爸爹老，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儿了，
1: 就是，
0: 就好像要倒了似的，两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
1: 嗯嗯嗯，
0: 哎，我累的就瘫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的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1: 你
0: 也不腿软了，
1: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0: 啊，就是啊，啊也不怕摔倒了。
1: 太好了，
0: 人家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1: 啊，
0: 胃也恢复的好。我这个我觉得我的胃病呢、啊、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1: 都不行。
0: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
1: 嗯，
0: 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1: 哎。所以您这些个胃病啊，
0: 养两天就好了。
1: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
0: 有关
1: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哦，萎缩性胃炎还是
0: 胃里面还有息肉，
1: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
0: 对，
1: 相当
0: 对，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猴之后呢，我这个胃啊，你像以前反酸呐、打嗝啊、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哎，
1: 看看，
0: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1: 所以说我们胡椒老猴，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胡椒老猴。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 汇报这个一年的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行，
1: 祝大家都健康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呢、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 心里突突的、啊、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啊、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1: 哦，
3: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啊、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啊很难受、
3: 啊、
1: 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
1: 哦、
3: 一犯起病来就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
1: 嗯。嗯嗯。
3: 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
1: 嗯、
3: 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啊。我常年呢、
1: 啊、
3: 也是吃的胶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
1: 嗯。
3: 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啥呢？人家别人吧，
1: 啊、
3: 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
1: 嗯、
3: 要是这着凉了，这腿呀、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五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1: 嗯嗯嗯，
3: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呀、
1: 啊、
3: 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啊、饥一顿饱一顿呢、啊、就是说这胃病啊这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也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1: 嗯
3: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
1: 嗯、
3: 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1: 嗯嗯、
3: 这一睡不好觉、
1: 嗯、
3: 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 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嗯，
3: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1: 嗯、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3: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1: 嗯嗯嗯嗯
3: 嗯嗯，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3: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啊和稳心颗粒啊。
1: 嗯嗯嗯。
3: 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啊，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3: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3: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1: 哦，
3: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
1: 嗯、
3: 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
3: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
1: 哦、
3: 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
1: 嗯、
3: 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俩月多呢。

0: 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是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糕。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亲家母完了就跟我说了，亲家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这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儿，你还你攒那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着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式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1: 嗯，
0: 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两口糕，早饭后啊吃一口糕，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糕，但是呢喝了三天后呢，我真说句话我没感到怎么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2: 对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糕，中午我也喝一口老糕，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糕，我就是三口糕了吗，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服了啊、8-9个月呢，我的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的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啊，老朋友。
0: 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0: 再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5: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3: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3: 银铃俱乐部，
5: 陪您乐享每一天。
6: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也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哈，欢迎您来加入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 199-3

0: 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各位选手来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哈，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您也记好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时间，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引领情报站，我们来关注近日呢，人社部等部门正式向社会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其中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作为室内装饰设计师职业下增设的新工种正式入列。那据了解呢，当前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已经达到了2.8亿，其中超过1.4亿老人生活在并不适宜养老的住房当中，而这个行业专业人才缺口也是非常大的。全国专业持证的适老化设计从业人员呢不足2万人，符合要求的适老化改造评估师缺口更是超过20万。这个新职业的诞生也恰好可以填补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那这个适老化的改造不光适用于家居行业，在支付领域当中也是同样有需求的。中国支付清算协会2025年移动支付用户问卷调查披露，认为移动支付当中字体应加大的用户占比为 72.9%。 但是对于老年用户来说，其实一件产品是否适老，不只是要看它的字体够不够大，还要看购买的过程是否清晰，售后是否方便，子女能否协助，误操作之后能否追回。那对于企业来说，这也意味着适老化呢不再只是设计部门的任务，而是产品、支付、客服和售后需要共同去承担的责任。这个十一的电影档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有一部影片是值得关注的，这也是我国首部老年婚恋喜剧题材的电影，叫做《活色生香》。日前呢，它的定档海报已经发布了，官宣将于10月1号起在全国上映。那《活色生香》呢，是由导演罗东执导的，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这是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那影片讲述的是三位退休的阿姨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求爱情与自我成长的故事，聚焦被忽视的银发婚恋话题，用喜剧呈现熟龄人生的浪漫与热忱。那片方曝光的定档海报呢，是以公园健身场景为背景的，三位主演的高调穿搭也是打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这个周末，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正式启幕，系列活动呢将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那在这一整个月的时间当中，8场特色分会场演出将陆续走进石家庄的湾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正定南城门广场、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主会场演出呢将于10月17号在知音1953音乐广场举办。那据了解，本次活动所有的场次均免费向公众开放，叔叔阿姨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原创音乐、赏非遗展演、玩集章打卡、逛特色市集、购文创好物。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引领领读团。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引领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引领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当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也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您能够加入到引领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19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就可以和我们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当然呢，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欢迎您报名参加我们的引领领读团和引领大舞台。我们还会有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以及群内抽奖等带着大家，微信号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 7501。接下来的引领领读团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占梅王老师，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引领领读团。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引领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引领领读团，我们邀请燕赵引领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引领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引领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占梅，我们先来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0: 我们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占梅。
0: 非常欢迎王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为什么称王老师？其实一点没有叫错，因为在退休之前您的本职工作就是一名教师，是吗？
3: 对对对。
0: 您是教什么学科的？
3: 教语文。
0: 教语文的。所以说您是做了一辈子可以说跟这个文字打交道的工作。
3: 对对，所以我很喜欢文字。
0: 很喜欢文字。
3: 一切跟文字有关的活动都喜欢。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王老师也是为大家带来了深情的诵读。很特别的是，王老师今天带来的三个作品其实都是王老师的原创作品，是吗？
3: 对对对，
0: 都是您自己写的
3: 啊。是。
0: 好，那这样我们先准备一下电乐哈，王老师也来先带来我们的第一篇诵读。
3: 好，开始是吧？我带来的是一首诗，在建党105年的时候我写的，题目叫《火种》。写在建党105年。105年前，一个火种在南湖的红船里翻了个身，水波就烫了。誓言在涟漪中升起时，整片芦苇荡站直了腰身。镰刀和斧头碰撞出星星之火，在暗夜里撕开裂缝，攥紧的拳头让空气有了具体形状。后来火把愈来愈清晰，井冈山的竹子弥散清香，遵义会议的灯盏让雪山草地有了坚持的体温，延安窑洞的窗纸透亮，西柏坡的梨花落进月光，49年的春天，花朵从山脚开向北京城。

0: 这是王老师的一首原创诗哈，是写于应该是今年的
1: 七
0: 月份，是吧？然后因为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所以王老师想通过自己的这个作品是献礼给我们的党，是吗？
1: 哎，对对对，献礼给我们的党。我是老党员
0: 啊，是老党员，所以说当时也是写了这样的一部作品。
1: 哎，对对对，
0: 接下来还是一首诗歌哈，那这首诗歌叫什么？王老师他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呈现的这个，
1: 是夏夜，
0: 夏夜，
1: 就是那个，因为石家庄日报当时征稿嘛，那个就是说写一些石家庄的夜生活，后来就是发在石家庄日报上，包括上一首火种也是发在石家庄日报上哈。
0: 那这一首夏夜也是今年创作的，
1: 对，今年创作的，为石家庄的夜生活创作的
0: ，
1: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王老师带来的这一首原创诗《夏夜》。
1: 好的。夏夜，霓虹灯嫌夜幕太沉，在每一个角落缝上光。行人跌入夜的怀抱，忘了黑暗怎么写。万里庙的巧克力博物馆，让舌尖沉溺于甜蜜。长信宫灯赵州桥，泛着可可的醇香。啤酒交易所跳动的数字，让麦芽有了心跳。知音广场的悬疑剧场在头脑里卷起风暴。老人们坐在露天电影前，和青春时代的自己隔目相望。德明古镇的咿咿呀呀铺展成清明上河图，流水声混合着街青的表演，你以为你和古代只差一身衣服。正顶南城门的战鼓把手心敲得发烫，你挤进鼓队，以为敲响了盛唐的那片月光。走累了就喝喝茶，坐下看看世界杯，与陌生人一起欢呼，一起懊恼。小姑娘握着香芋冰激凌，甜味在夜色里安静地融化。打铁花、剪纸、吹糖人、皮影戏，在孩子们的瞳孔里一遍遍重新升起。石家庄的夏夜不需要刷新，它自己会发光。好，谢谢。
0: 这是一篇原创诗，叫做《夏夜》。其实这个当中写了很多的场景，我想对于省会石家庄的朋友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万里庙的巧克力博物馆，这是一个新地标，是吧？我们还看到了这个里边说着知音广场，这个也是这两年我们这个城市夜生活当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哈。德明古镇，这是很多朋友在周末在节假日会去消遣的一个地方啊，而且这个里边我们还看到了正定南城门，还写到了很多非遗的记忆，打铁花、剪纸，还有皮影戏。其实我想对于石家庄的朋友们来说，王老师的这一部作品应该能够唤起大家很多的这个回忆，觉得非常亲切哈，
1: 比较写实，
0: 很写实。那其实刚刚呢，王老师向我们呈现了两个作品，都是这个诗歌。那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可能有一点点特殊，它是另外的一个题材了，是一篇散文。
1: 散文，对，
0: 这篇散文叫《驼梁山居》。那想问一下王老师，您也会在夏天去这个驼梁避暑吗？
1: 对。
0: 那这一篇文章写于什么时候？
1: 写于去年的夏天吧。去年夏天在驼梁避暑的时候写下来，后来是发表在河北工人报。
0: 去年避暑的时候写了这个驼梁。我想这个地方对于全河北省的朋友来说应该都不陌生，
1: 还是比较熟悉的。
0: 是的，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王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一篇散文《驼梁山居》。
1: 好的。驼梁山居，暑期最舒适的事莫过于在驼梁闲居了。顾名思义，驼梁得名于主峰的形态，如一只雄健的骆驼，苍苍然伏于大地，想来是哪位先人的坐骑遗落于此。山势缓缓起伏，静默无语，蕴着一股温柔，一股沉静。

0: 石壁裸露之处纹理纵横，像年深日久的皮肤刻满风雨的痕迹，而草木覆盖的坡岭则如驼毛茸茸，在风里轻轻颤动。在入暑骄阳的炙烤下，驼梁山却以沁人的清凉呵护着前来避暑的旅人。20多度的气温与盛夏近乎于天方夜谭，但驼梁却告诉你这不是神话。在山中居住也好，漫步也罢，总有清流自石下里渗出，仿佛山魂深处沁出的甘露，晶莹清亮，汇作潺潺溪流，一路泠泠而下。水里的卵石粒粒可数，被流水打磨得圆润光洁，恍如青玉铺陈溪底。水声已各具情态，撞击卵石时清脆如珠落玉盘，滑落青苔时细软若耳语，待汇入深潭便凝成低沉的共鸣。山因水而有了灵性，水是山的琴弦，弹奏着自然的风韵，山是水的书卷，水在山的翻页之间吟额着清丽的诗句。大概是爬山太过寂寞，驼梁的树铺天盖地，撑起一个葱郁的世界。密密匝匝的树，有的紧扎在岩石缝隙里，如山中苦行的僧侣；有的以水而生，如秀美的少女垂手照影；有的则在山坡上挨挨挤挤，倔强地将枝叶探向苍穹。树木种类繁多，你未必叫得出它们的名字，只看得到树根盘曲求结，如苍劲的直爪，深探入岩缝的下隙之中。树荫下的草地里点缀着不知名的野花，此刻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的意境便悄然浮于心头，不由得感佩刘一居士的妙笔如花。至于云，原是山最莫测的伴侣了，有时如软絮在山空，在天空舒卷，与蓝天共绘丹青；有时薄如蝉翼，轻浮于峰巅，宛如仙子遗落的素纱，玉折海路；有时又如浓墨翻卷，沉沉压向林梢，如玉倾覆的雪山，刹那间几乎令人窒息。云气升腾弥漫，时而裹住山腰，时而拂过人的面颊，带着凉意，湿润而温存。待山风驱赶着云团，匆匆掠过峰峦，山势树木便在云柳中若隐若现，恍若浮动于天上人间。云朵聚散，疏忽万变，山却岿然不动，默然伫立。在云卷云舒的幕布后，恒久如磐石。而最使人迷恋的是山巅山腰弥漫的雾气，人在雾中行走，恍然已入仙境。这雾气升腾汇聚，往往便是一场急雨的前奏。雨季之后，地上的湿气继续蒸腾，酝酿着下一场甘霖。山中的雨是小孩子脾气，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想在哪里下就在哪里下。我不禁感叹十里不同天的总结太形象了。夕阳沉落，暮色为山峦浮上温厚的釉彩，我默然良久方才醒悟， 这山居岁月，原来山才是真正的主人。他沉默的脊梁背负着苍天，胸腹间有水流淌，草木是他的筋骨。呼吸吐纳之际，云雾随之舒卷生灭。山收容万物，无偏无私，只以亘古的沉默将尘世喧嚣与时间流逝一并纳入他博大的胸怀。原来山不动，动的只是我们这些匆匆来去的尘埃。山已不言，它只将永恒的诗行刻在流云上，写在溪水里，印在每一片叶脉之间。好，谢谢。
1: 这是又一篇原创的散文诗
0: 哈、
1: 这是写于去年大姐在这个驼梁避暑消夏的这样的一个时候。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人说大姐真的是各种题材信手拈来啊，
0: 一切文字我都喜欢，
1: 都喜欢，喜欢读，喜欢
0: 写啊，对，
1: 然后也喜欢朗诵是吗？
0: 啊，对对对，
1: 也想请问一下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老年大学学习朗诵的呢？
0: 啊，今年春天刚刚开始，
1: 刚刚开始啊，
0: 退休之后嘛。
1: 除了在老年大学是学员之外，我知道您还会开课，还是一老师，
0: 对，还有一个老师的身份。
1: 教什么？
0: 这周四马上开课，就是教诗词创作。
1: 啊，教诗词创作。那您觉得这个诗写出来和读出来，对于您而言，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0: 就是说写是自己把自己的心声表达出来哈。读出来呢就是另一种演绎，把自己的情感传达给大家哈。
1: 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对对对。
1: 那也想问一下王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对这个文字产生兴趣的？
0: 哎呀，这就早了。就是很小的时候吧，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读书。最初呢是因为我哥哥他拿回家一些书，当时他比我大三岁嘛，当时他可能刚上初中的时候，或者是小学高年级，记不太清了，反正他带回家一些书，我第一本读的书应该是叫做《红哨》，当时的年代感很，那就是说真正让我喜欢上那个读书的那本书叫做《没有风的扇子》，是一本童话书，就是当时一读发现，哎呀，书里边怎么这么有趣啊？
1: 你想象力很丰富
0: 啊，对，怎么这么有趣啊？然后就喜欢上读书了，后来就是说。只要看到书了，我哥哥拿回书我会跟他抢然后在外面去谁家了，也看到人家家，先看看人家家有没
1: 有
0: 书，
1: 有什么书，
0: 有书呢就会那个借来看，然后就有再一个就是我们村子里会订一些报纸，看村子里订的报，还有学校里订的少年报，少年文艺，只有这些，也没有更多的哈，就都会看，因为呢比较可读的东西比较少，所以就是说逮着哪个呢，就是详详细细的读，还有就是说把家里仅有的一些书，没有书可读的时候，就是回家了就翻一翻的小小的书柜，把没有把读的遍数少的书拿出来再读一遍，再读一遍，所以基本上那有限的书都是每一本都读了很多遍。
1: 所以说这个爱读书的习惯可以说是哥哥以前爱看书，是吧？
0: 对对对，
1: 带动了您，然后也有了这样的一个爱好。后来工作了之后又从事着语文教师的这个工作，是不是让您对文字对阅读又有了更深的理解？
0: 是的是的。
1: 您会经常在工作当中也要求您的学生要热爱阅读或者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吗？
0: 会的会的。就是一个是鼓励孩子们阅读，你像那个我会一个是教孩子们那个背一些诗词哈，背一些诗词，一般就是说每日一诵，黑板上总会抄上一首诗，让孩子们课前读一读哈，熟读成诵。再一个就是说带领他们阅读，就是会那个想尽各种办法哈，
1: 让他们喜欢上阅读，
0: 让他们喜欢上阅读哈。就是说，然后还有就是说，曾经带领孩子们创作，
2: 教他们、
1: 教他们写，
2: 教他们写诗词。
1: 写诗啊，
2: 写啊，对对对，写
1: 成了，小学生写诗、
2: 写成了，到六年级的时候吧、就是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因为就是当时带他们创作那个之后呢，就是说，一边就是说每次讲一点点，少讲一点哈。
1: 对，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其实写诗这种文体还是挺不容易的啊。
2: 不容易，是孩子们说。
1: 跟写作文还不一样
2: 啊、对，那个曾经有孩子在那个词里边说，那个夜深那个帘幕低垂，什么我在灯下填词哈，说唱什么饱受文盲之苦，这孩子们的句子哈，就是说很写实的表达他们就是很不容易，因为当时你像曾经呢，就是说我给孩子们留日记呢，说留500字的日记，然后。留两篇一开始，后来就说学习写诗之后，我说咱们剪一篇日记啊，
1: 加一篇诗，
2: 我们只需要写528个字，你再写28个字的一首绝句就行了。孩子们说，老师，我愿意写1000字，好不好？我不想写528字。但是最后孩子们写成了，后来就是说给他们那诗词集编了一本诗词集，《岁影流年》流年哈，就是内部交流，我们。班里同学们那个在学校里吧，内部交流哈。
1: 我想这对于孩子们的人生来说，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
2: 对对对、
1: 那您的学生当中有没有人在离开了这个学校之后也从事跟这文字相关的工作呢？
2: 也有一些，但是我觉得他们受益比较大的就是说，你看那孩子们就是上了高中之后跟我说，哎呀，老师，我在小学时候背的那些诗词
1: 很受用，
2: 非常受用。我到高中毕业，我都不用再额外
1: 不用
2: 去背了，我都够用了。就是我上中学之后，我那个语文课学起来很轻松哈。
1: 就小的时候可能觉得每周要写500字，写1000字是个苦差事，但是对于这个日后的语文学习来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哈。
2: 对对对，
1: 也非常感谢您当初的这个付出。那好，今天我们其实节目的时间非常有限哈，我们和王老师能够聊的关于他的这个生活其实也非常的有限，我们也希望在日后更多的时间当中可以请进王老师，可以请王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和他共同来分享一下作为作者啊，作为这个写作人的这个创作的感受，来更多的了解您平时的生活，好吗？
2: 好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先结束了，也跟王老师说一声再见。那在稍后的生活大百科环节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立遗嘱的那些事儿。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同时我们还非常欢迎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 199-3312

0: 750119933127501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想报名参加我们的引领领读团和引领大舞台，也可以在群当中和我们来沟通。那同时呢，还可以参与我们非常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和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7501。那接下来的生活大百科，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遗嘱的那些事儿。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关注的主题呢是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律师牛振宇。
0: 非常欢迎牛律师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受关注度很高，但是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们来讲，又觉得这是一个不想去碰触的话题。因为其实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当中，会觉得就是这个生前立遗嘱这个事儿不是特别吉利，是吧？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觉得立遗嘱，就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还身体这么健康，这个事儿离我挺远的，那不给是等到躺到病床上了，这个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或者是病重的时候才去立遗嘱嘛？就是针对这两个观点，牛律师您怎么看？
2: 我们说呢，有的这个老年人呢认为立遗嘱呢不吉利，其实这是一种民俗的观念。我们从现代的这个民法还有家庭治理的角度来看呢，遗嘱呢它不是一种死亡的预告，而是一种呢我们在健康的清醒的状态下对于自己财产的一种这个自主权的一种处分的一种自主权的行使。我们平时给家呢安个防盗门，我们不是说盼着小偷来，我们给车买保险呢也不是说盼着出车祸，而是说呢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财产呢做好一个风险的预案。遗嘱呢，我们去立这个遗嘱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遗产处理的一个防盗门。到我们如果说等到我们重病或者意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个立遗嘱的能力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呢，立遗嘱呢它其实是给家人一个有温度的安排，是在自己思想思维非常清楚的时候，为了给这个子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端，减少一些麻烦，做的一个财产的一个长期的安排。这其实是一个长辈责任感的一个体现，并不是我们想的一个不吉利的信号。
0: 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其实也在接受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意识清醒的时候，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这些财产哈。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有一个理解，就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些投资是一样的一种行为。
2: 对。
0: 那你看今天这期主题叫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那牛律师您觉得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立遗嘱最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分割财产还是说守护亲情？
2: 这个立遗嘱呢，我们其实是形式上在分财产，实际上是在保护亲情。财产呢它是亲情的载体，分割财产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正常的亲情，守护亲情才是我们立遗嘱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这个日常家庭啊矛盾本身啊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财产本身而引起的，而是说老人的真实意愿到底是什么，为此产生了一些猜忌，甚至是一些互相的怀疑。如果我们去在生前立一份这个合法有效的遗嘱，相当于把我们长辈的心愿呢用这个白纸黑字来固定下来，来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消除一些信息差，避免呢子女呢将来呢互相猜忌。我们说呢这个财产安排呢是手段，保护亲情呢才是我们立遗嘱的根本的目的。立遗嘱不是制造对立，而是给亲情建立一个清晰的边界和这个预期。
0: 就有什么事儿把它写清楚了，提前说好了。
2: 对。
0: 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都知道一些遗嘱的常见形式啊，我们就是说有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现在还有录像的这种形式的遗嘱。那对于这个老年群体来说，您觉得这么多类型的遗嘱当中，就哪一种最好去实施
2: 其实呢，就是我们民法典规定了这个六种遗嘱的方式。
0: 嗯，
2: 那这种六种遗嘱的方式呢，是各有利弊的。
0: 哦，
2: 我们很难说呀，存在着一种绝对的
0: 特别好的、
2: 哦、啊，这顶级的遗嘱。我觉得呢，只有适配于自身的这个情况的遗嘱才是最好的遗嘱。
0: 哦，嗯
2: 啊，我们说呢，有这个自书遗嘱。如果你呢这个文化水平比较高，
0: 嗯，
2: 啊，意识非常的清楚，
0: 嗯，
2: 啊，我们说呢，你还是可以搞一个
0: 自己写下来的，
2: 自己的遗嘱。如果说呢，哦，这个自己不认识字，或者说自己的字呢写的不是很好看，你可以搞一个代书遗嘱啊，
0: 嗯，
2: 打印遗嘱啊，
0: 嗯嗯。
2: 但是这个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你是需要有两个见证人的、
0: 哦，
2: 啊。另外呢，有的呢，我们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科技的发展呢，有的人呢喜欢选用这种录音录像的遗嘱，
0: 嗯嗯，
2: 这个也是需要见证人的，
0: 嗯嗯，
2: 啊。如果说你觉得呢，我这个立遗嘱的这个能力不行，你可以选择呢，嗯，到这个公证处啊，由公证处帮着你立遗嘱。
0: 出一份遗嘱。
2: 对，这个口头遗嘱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遗嘱，
0: 嗯，
2: 口头遗嘱只有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才能立，而且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危急的情况消失了，
0: 嗯，
2: 这个遗嘱就马上无效了。
0: 比如说就是我们躺在病床上，
2: 对，
0: 是吧，我可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我这个时候说了一段遗嘱，但如果我从这个状况解除出来了，
2: 对，
0: 我就要重新再去立遗嘱。
2: 对，你抢救回来了之后就要采用其他的方式来立遗嘱。
0: 哦，
2: 就即便这样呢，口头遗嘱也必须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现场见证，
0: 比如说医生，嗯，
2: 对，医生、护士、嗯，
0: 哦，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看过一些新闻报道哈，就发现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了，立了遗嘱了，
2: 嗯，
0: 那为什么在有些新闻报道当中这遗嘱无效，或者说之后又产生了很多的争议，
2: 嗯，
0: 那这个立遗嘱完整的流程或者说怎么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2: 我们一般情况下，你要是想立一个遗嘱的话，我们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吧，
0: 嗯，
2: 一个阶段你就是前期准备，
0: 嗯，
2: 啊，准备一些相应的资料，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啊、户口本啊、房产本啊、你的银行的存单呢，
0: 嗯，
2: 啊，如果说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和别人共有的财产，你这个共有关系的证明、共有财产的证明，
0: 嗯，
2: 要把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实际立遗嘱的阶段了啊，
0: 嗯，
2: 我们要这个比如说我们要书写遗嘱的内容，
0: 嗯，
2: 或者说口述遗嘱的内容，
0: 嗯，
2: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你要符合生效的要件啊，我们把遗嘱立好了之后，
0: 哦，
2: 我们要签字啊，我们要写明日期啊，我们要让见证人在遗嘱上去签字去，
0: 嗯，
2: 这些要件呢我们都要符合了。我们总结一句话吧，就是说我们形式上啊，要不违法，实质内容上也不能违法，
0: 嗯。
2: 另外呢，我们还要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给这个相应的人员呢留出这种特留份来，比如说一些婴儿啊，
0: 哦，
2: 或者一些这个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啊，我们的这个抚养人、赡养人必须要留出这个特留份来，
0: 嗯，
2: 啊，或者是我们把它叫做必留份，
0: 嗯，
2: 啊，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说它是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
0: 嗯，那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群体来讲的话，我们也就是说在准备阶段，我们需要准备两种类型的证件，第一，证明自己是谁的，
2: 对，
0: 是吧？第二，证明这个财产的归属的一个证件。
2: 对，我们不能在遗嘱当中去处分他人的这个财产、
0: 啊，
2: 如果说我们这个财产是和他人共有的，其实我们是要先析产的。当然有的析产呢需要通过判决书，有的析产呢是需要房产证，有的呢就需要你自己写明属于你自己的份额，你如何来处分。
0: 嗯，这个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夫妻共同财产当中的这个房产呀、存款呀这个部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牛律师，那你看这个其他的和不是夫妻关系的这种人的这个东西好说，
2: 嗯，
0: 是吧？有合同，
2: 嗯，
0: 有的时候有判决书，
2: 嗯，
0: 那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就到底我能处置哪些东西，
2: 嗯，
0: 什么属于我能处置的财产？
2: 一般说呢，如果这个财产呢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话，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一人一半，
0: 嗯，一人一半，
2: 所以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说啊，某套房子或者某些存款啊，属于我个人所有的部分，我如何处分啊？这要一定要表述清楚，
0: 嗯，就是要写清楚属于个人的部分。
2: 对
0: 啊，那哪些是我们能在遗嘱当中分配的？除了这个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有人说，比如说我这个藏的字画、我的首饰、我自己购买的保险、死后的丧葬费，就这些东西能属于遗产吗？
2: 我们说 民法典里的这个规定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死亡的时候遗留的所有的合法财产，
0: 嗯
2: 啊，比如说这个房产啊、存款呀、字画呀、汽车呀，这都属于这个遗产，都属于遗产的范围。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都可以进行处分。
0: 嗯，
2: 有些东西呢，比如说涉及到保险啊，我们说我们这个保险，这个将来这个保险金啊，谁来这个拿啊，谁来继承，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做呢？应该去到保险公司。去改这个保险，改什么呢？就改那个受益人。
0: 受益人，
2: 对，我们一般是这么来处理，而不是说把它写在遗嘱里边。
0: 就比如说受益人是我的妻子，然后现在我说我想留给我儿子了，你需要跟保险公司去更改这个，而不是说写在这个上面。
2: 对，你一定要是，我们的建议呢，你去应该是及时的到保险公司去更改受益人去。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去世之后呢，会涉及到一些丧葬费啊、抚恤金啊这些钱，这些钱严格说来呢，它不属于遗产，
0: 不是，因为不是生前。
2: 对，它不属于遗产。我们处分这些这个财产呢，我们一般呢是比照着这个继承，按照法定继承来处分。有的时候呢，你即便是你可以往遗嘱里边写，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写了不见得有法律效力啊。这个法院呢，它处分的时候还是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处分。
0: 嗯，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可以附加到里边，是吧？就是最终怎么着，就如果说真的到打官司那一步了，可能不会被
2: 对，可能不会这个按照你所说的去那样去分配去。
0: 但如果没有到打官司那一步，比如家人都认同，这个就可
2: 以
0: 了。
2: 对，就可以尊重你生前的愿望，我们来进行处理。
0: 嗯，那再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比较实际情况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啊。我想对于这个再婚家庭来说，可能咨询遗嘱的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情况也相对来说复杂一些啊。你看再婚之后，这个婚前的房产存款，如果我想留给自己的亲生子女，那我该怎么立遗嘱避免日后的纠纷？
2: 这个再婚的家庭呢，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先析产。我们要把这个财产呢，哪些是这个我个人的财产，哪些是婚前的财产，哪些是婚后的啊，属于我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二分之一部分啊，如何来处分的时候，我们其实首先要析产，
0: 先分清楚。
2: 对，我们第一步要分清楚，然后我们这个一部分财产一部分财产的说啊，你要留给谁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你不要去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啊，共有的部分啊，不能分割的部分，或者是对方的部分，这个你不要去处分。你处分了，其实也是
0: 也没有用，是吧？
2: 对，另外呢，就是说呢，这个你呢，可以呢，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写清楚啊，就是我这样分配的原因，但是不要在遗嘱里去过分的去指责某个人啊。那样的话，我们说遗嘱什么是遗嘱？遗嘱就是我们这个生前处分财产的内容，你去过多的去指责一个人，这不是遗嘱，这叫遗书啊，这就是遗书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呢说写清楚。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可以不采用遗嘱的方式，我生前过户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处分自己财产的有效的方式
0: 啊。就生前就把这些财产先处置好了，
2: 对，
0: 不让它变为遗产
2: 啊。对
0: 啊，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哈。那其实还有一些涉及到这个遗产纠纷的，是这种多子女家庭，是吧？就一个孩子这事儿好说。多子女家庭的时候，老人我们说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难免会产生一些这个感情亲疏的一个问题。比如我就想给这个孩子多留，我对那个孩子我就是，但是我这种亲疏可能没有原因，不是说他必须要受到帮助或者他照顾我更多，我就是他不照顾我，我也想全留给他，就这个可以吗？
2: 可以。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赡养分配呢，按照这个赡养的多少啊，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法定继承原则上就是说，尽赡养义务多的人多分，尽赡养义务少的人少分，有赡养能力而不尽赡养义务的人可以不分啊，这是一种原则。
0: 这是原则。
2: 对，但是也可以突破这个原则，
0: 就是老人的个人意愿。
2: 对，老人的个人意愿。有的呢就是说，虽然说他尽的赡养义务比较这个少，但是我觉得他的家庭状况这个比较差，我可以我呢希望呢多分给他一些，这是法律也是允许的。也可以这样做，没有问题。
0: 那就没理由的呢，我就想给他。
2: 对，那也可以，就是我就是偏袒某一个孩子，这个呢也可以。这就是说遗嘱和法定继承最大的区别啊。遗嘱呢，我们就是按照，如果遗嘱有效的话， 我们就完全按照遗嘱立遗嘱人生前的意思表示去分割这个遗产，那法定继承就不一样了，法定继承几乎就是平均分配了。
0: 法定继承按照的是法律条款目前的规定，
2: 对，
0: 遗嘱继承按照就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的意愿。
2: 对，如果我们走法定继承的话，那体现的是国家的法律意志，如果我们走遗嘱继承的话，体现的是立遗嘱人生前的意志。
0: 所以我们也在一些案件当中看到过，老人就把这个遗产全部给了一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2: 那就
0: 最后被支持了。
2: 对，那
0: 是
2: 那就属于遗赠了
0: 啊，遗赠、
2: 那就是遗赠了，不属于遗嘱继承了。
0: 所以说这个立遗嘱就是为了体现个人的这种就是遗产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意志。
2: 对
0: 这里边有的时候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老人他想把自己的

0: 这个遗产就是不给子辈儿，给到孙辈儿，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
1: 可以，这也属于遗赠了，
0: 也属于遗赠，
1: 这不属于法定继承了，属于遗赠了，
0: 属于遗赠啊，写清楚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刚才其实咱们提到了这一块哈，就是有一些遗嘱的形式，除了自书之外，它需要有这个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这个见证人。什么叫没有利害关系？就选谁合适
1: 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呢，就是说这个人啊。和这个继承人啊，最起码和这个我现在写遗嘱的这个受遗赠人也好，这个法这个遗嘱继承人也好啊，还有他们的近亲属，没有什么利害的关系。
0: 你不能说儿媳妇儿，
1: 对，
0: 这不行。
1: 对，你想把财产留给儿子，你找儿媳妇儿做见证人不行，找儿媳妇儿他妈做见证人
0: 也不
1: 行。对，和他有利害关系的，甚至儿媳妇儿的同事，我们都不要让他来做见证人。
0: 哦，
1: 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做见证人，这些人都不要出现在立遗嘱的现场。他出现在立遗嘱的现场，其实都是对这个遗嘱的污染。
0: 那
1: 很有可能呢，拿不到财产的人就说了，说这个由于他受到了一些这个利害关系
0: 的影响，
1: 对影响，所以老人才去这样立的遗嘱。对，所以我们要是保证这个份遗嘱啊合法有效，啊，外加一个干干净净，你要让这些利害关系人都离开立遗嘱的现场，也更不能让他们去做见证人去。
0: 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遗嘱，出现了最终的这个纠纷，除了他分配的不是自己的财产之外，是不是就是这个见证人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
1: 对，见证人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还有一个呢，就是遗嘱的内容没有写清楚，就是我要处分这个哪些财产，那些财产写的不清楚。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财产的形式变了之后，我们要赶快及时的变更财产的内容。比如说我现在要把房子给了我的儿子，那现在呢我的房子已经卖了，我生前把它卖了，变成了100万块钱。那你赶快去重新写一份遗嘱，就是说我卖房子的这100万块钱，我准备让儿子继承还是让女儿继承？一定就是财产的形式变了，要相应的赶快去变更这个遗嘱的内容。
0: 这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这个立遗嘱之后，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改变了，或者说这个遗产的内容改变了，
1: 对，
0: 你要及时的去更新一份。
1: 对，
0: 最后这一份如果程序也合法，是认定这一份的。
1: 对，我们说这个如果有多份遗嘱的话，哪份遗嘱这个生效呢？我们说都是顺位生效，就是最后一份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以它的效力，以它的内容为准。
0: 那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就是我之前我立了一份遗嘱啊，它可能比如说是个自书遗嘱，我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然后我在一个危急的状况下，我改变这个意志了，我变成口头遗嘱了，那最后是这个口头遗嘱生效吗？
1: 对，就是口头遗嘱生效。
0: 口头遗嘱生效，
1: 甚至说我以前立了一个公证遗嘱，我把我房子给了我儿子了，但是我发现我住进医院之后呢，我儿子从来没看过，
0: 不想给
1: 他，都是我女儿在照顾我。那在我危急的情况下，我把大夫和护士叫过来，我说你们给我做一下见证啊，我马上就要咽气了，那个我这套房子呢给我女儿了，这就没有问题。这一个口头遗嘱，它只要是有效力，他完全的可以把以前的公证遗嘱给推翻了。
0: 就是公证的遗嘱也不是说在法律上就有更高的法律效力。
1: 对，
0: 所以说还是以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来看。
1: 对，
0: 我们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并没有完全去理清到底我有多少财产，有一部分财产他可能在遗嘱当中没有涉及，那针对这一部分财产是按照法定继承吗？
1: 对，如果说你遗嘱当中没有涉及到的财产，甚至是说财产的形式发生了变更，你没有重新做出这个处分来，这个都要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继承来走。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哈，他说那如果我在这个遗嘱当中就是写的比较模糊，或者说就是处置了不属于我的遗产，那这个怎么认定啊？
1: 你处置了不属于你的遗产，那肯定是无效的，
0: 没有这一部分无效。
1: 对，这是无效处分，但不影响你去处分你其他的合法的财产。
0: 我们就说这个遗嘱就是部分生效吧。
1: 对对。
0: 如果说他这个程序合法的话，就是你属于你的那一部分它可以生效，剩下的那个这个处置是无效的。
1: 对。
0: 那最后也想请牛律师帮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样更加坦然积极的看待立遗嘱这件事儿，以及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1: 我觉得呢，作为我们老年朋友呢，要积极的使用遗嘱这个法律工具。我们可以利用遗嘱从三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赋能。一方面呢，我们要把遗嘱从这个死亡的标签来剥离，是吧？它其实是我们在清醒健康的状态下实现我们个人

0: 财富管理的一个工具。第二呢，就是遗嘱的内核是什么？它是爱与责任。我们应该通过订立遗嘱来承担家庭的责任，减少亲人之间的猜忌，减少身后繁琐的诉讼，把遗嘱作为长辈送给家人的一份省心的礼物。第三方面呢，遗嘱的传递啊，它传递的内容啊，从来不只是财产，财产只是载体，真正传递的是家风和代际的温情。我们觉得呢，大家应该放下心里的包袱，积极的规划自己的财产，用一份清晰的财产安排来守护亲情，真正实现我们节目的这个宗旨，说财产巧安排，遗嘱护亲情的这个初衷。
1: 好，那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符合法律相关要件的一个提示哈，别这个想法挺好，最后这个遗嘱它不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遗嘱。
0: 露露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想法落地啊。落地呢，就是说形式要合法，内容要合法，完了之后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1: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财产，守护我们的亲情。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内容的分享哈。那明天中午的12点钟，我们的银铃俱乐部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 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 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

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

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1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1.5斤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

0: 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嘲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八个月到九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一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 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摇土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糕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一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糕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

0: 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4: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4: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啊、为什么呢？哦、因为我发现呢，胡老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啊。
4: 嗯。
5: 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啊，啊，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4: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胡家老糕啊，救治了太多的人，哎、
4: 嗯，
5: 我这个老病号呢，治掉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糕，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
4: 啊，
5: 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4: 好的，哎，您请讲吧。啊，
5: 现在想起来呀、啊、胡老
4: 啊，
5: 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啊，心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这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
4: 啊，
5: 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啊，走路也是，
4: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哎，对，
4: 嗯，
5: 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哎，你看别人的嘴唇啊，哎、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4: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4: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哎，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
4: 嗯嗯嗯。
5: 哎，就好像你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4: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的，头重脚轻，
4: 嗯，
5: 就是形容我的，
4: 嗯，
5: 哎，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4: 啊啊啊！
5: 啊，对吧？手还麻，
4: 哎，
5: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拿不进、啊，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接下来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4: 嗯，
5: 哎，我吃顿饭呢、啊，胡老，人家吃10分8分钟的，我起码得 半个小时以上，生一位有的时候一个小时。
4: 哎，
5: 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4: 没错。
5: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4: 啊。
5: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4: 嗯。
5: 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4: 啊，
5: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4: 嗯，
5: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4: 嗯，
5: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4: 嗯嗯，
5: 对不对？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4: 啊，左心衰竭，
5: 这
4: 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5: 对，肥厚了，
4: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5: 然后就又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4: 哦，
5: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4: 嗯，
5: 没有多大的改善，
4: 根本上来解决，
5: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了，
4: 那
5: 没多大的作用，
4: 嗯，
5: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4: 啊，
5: 钱咱们说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4: 嗯，就是，
5: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4: 啊，
5: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啊！哎，你看那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4: 嗯，
5: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4: 啊，
5: 老想着撒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4: 嗯，你看看，
5: 睡得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得踏实了。哎，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4: 嗯
5: 嗯。哎，爱动了，有劲儿了。哎，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心跳是。慢慢上来了，
4: 哎，
5: 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
4: 啊，
5: 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4: 嗯嗯嗯。
5: 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就不再是紫色了，
4: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青血
5: 表现了。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4: 你看看。
5: 你知道吧、
4: 心功能的改善多好 啊，是吧？
5: 哎，现在我心测那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4: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5: 哎呀，对，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那以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
4: 啊，
5: 也没有电梯呀、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儿了，
4: 就是，
5: 就好像他倒了似的，两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我累得就瘫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4: 你
5: 也不腿软了，
4: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
5: 就是啊，也不怕摔倒了，
4: 太好了。
5: 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4: 没错，
5: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4: 啊，
5: 胃也恢复的好。我觉得
4: 看看
5: 我的胃病呢、啊、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4: 啊，都不行。
5: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
4: 嗯，
5: 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
4: 嗯、
5: 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4: 哎，所以您这些胃病啊，
5: 养两天就好了。
4: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哎
4: 啊，
5: 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边摆龙门阵，边吃饭、
4: 啊，
5: 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4: 哦，萎缩性胃炎还是
5: 胃里面还有息肉，
4: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啊，
5: 对，
4: 相当。
5: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
4: 嗯，
5: 哎，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
4: 嗯嗯，
5: 哎，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哎，我这个胃啊、
4: 嗯、
5: 你像已经反酸呐、啊、打嗝啊、
4: 嗯、
5: 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呐、
4: 啊、
5: 这个情况呢、
4: 啊、
5: 哎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
4: 嗯、
5: 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啊、胃病也好了，哎，
4: 看看
5: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4: 嗯，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
5: 嗯、
4: 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5: 嗯、
4: 啊！
5: 对呀、啊，所以说吧、嗯，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啊汇报这个一年的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4: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5: 行，
4: 祝大家都健康啊！
5: 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4: 哦、
2: 啊。
4: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哎，
2: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4: 哦。
2: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呐、啊
4: 嗯，
2: 还有心慌啊，
4: 嗯、
2: 有时候啊、
4: 嗯，
2: 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
4: 嗯，
2: 心里突突的、啊，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这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
4: 嗯、
2: 这一犯起病来呀、啊，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
4: 嗯、
2: 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4: 哦，
2: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4: 啊，很难受、
2: 啊、
4: 是吧？
2: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
4: 嗯、
2: 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
4: 哦，
2: 一犯起病来，这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
4: 嗯嗯。
2: 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
4: 嗯、
2: 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
4: 啊。
2: 我常年呢、嗯、也是吃的硝苯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
4: 嗯，
2: 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啥呢？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了，这腿呀、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 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五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4: 嗯
2: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饥一顿饱一顿呢，就是说这胃病啊这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儿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4: 嗯
2: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4: 嗯
2: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4: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2: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
4: 嗯。
2: 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4: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2: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
4: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2: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给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呀。就是压的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的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4: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2: 啊，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4: 对，
2: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嘶嘶啦啦的疼，嘶嘶啦啦的疼，
4: 很厉害是吧？
2: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4: 哦，
2: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4: 后来怎么样呢？
2: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亲家母完了就跟我说了，亲家母说呀，你呀、啊，你说咱俩呀、啊，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这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啊，你还你攒那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着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式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我刚开始吧，完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药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2口膏，早饭 后啊吃一口糕，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

0: 高、
1: 嗯、
0: 但是呢喝了三天后呢，我真说这句话我没感到怎么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高，中午我也喝一口老高、
1: 嗯、
0: 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高，我就是三口高了吗，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
1: 啊、
0: 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
1: 啊
0: 嗯、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啊、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服了啊八九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
1: 嗯嗯，
0: 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
1: 嗯、
0: 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
1: 嗯、
0: 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
1: 好
0: 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
1: 嗯、
0: 啊
1: 对，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的降压药啊、
1: 嗯、
0: 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啊，老朋友
0: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嗯、
1: 哎，好的，继续吧、
0: 嗯、
1: 老朋友，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0: 嗯，再见，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6月初9，崔前佑是兵不血刃地占据了潼关，长安门户豁然洞开。哥舒翰这一口气跑到了关西驿，知道自己不能再跑了，因为再跑啊就跑到长安了。你跑到长安怎么说呢？一天之间丢了东征大军，一夜之间失了潼关天险，你有何颜面去见玄宗呢？只能是回头再战。可是你再战手头没兵啊，没兵也得打，因为此刻再战不是为了打赢燕军，而是为了打给玄宗皇帝看，至少你得打出一个姿态来，让玄宗和满朝文武知道你哥舒翰呢是苦战不敌才撤回京师的，而不是溃败以后一路狂逃回来的。哥舒翰在关西驿张贴告示，向那些逃进关中的散兵游勇拼命打气，表示要重新组织兵力夺回潼关。只可惜啊，哥舒翰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的麾下部众人家不干了。他们都知道啊，现在甭管是回头打潼关呢，还是跑回到长安呢，结局只有一个字，死。那既然左右横竖都是死，还不如把哥舒翰绑了投降燕军，能不能换来荣华富贵那先放一旁，至少能保住一条命啊。随后哥舒翰麾下有一个叫火拔圭人的番将，他纠结了100多名骑兵，把哥舒翰落脚的驿站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告诉哥舒翰说叛军现在杀过来了，大帅您赶紧上马。哥舒翰这儿搬鞍认镫上了战马，跑出驿站，到外边一瞧，100多名骑兵杀气腾腾的看着自己。哥舒翰马上就明白了，完了，心里边悲叹一声，此时此刻还能有什么话说呢？这火拔圭人率众跪在他面前说，大帅您以20万之众一战尽丧敌手，有何面目去见天子呢？您看不到封长清和高仙芝的教训吗？走吧大帅，跟我们一块儿去投奔安禄山吧。哥舒翰这当然不肯就范，正准备翻身下马伺机跑路呢，火拔圭人眼疾手快，上前去就把他给摁住了。众人一拥而上，把这个哥舒翰呢结结实实的捆在马肚子上了。这些哗变的士兵把其他不肯投降的将领也一块绑了，径直押到潼关献给了崔前佑。崔前佑大喜，赶紧派人护送，把哥舒翰押往洛阳，送到了安禄山的面前。安禄山这高兴，第一，潼关拿下来了，长安这就到手了；第二，镇守潼关的大将，自己的死敌哥舒翰就在面前，都成了这德行了。他用这么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打量着哥舒翰，说你一直看不起我，现在不知道你这个想法有没有改变呢？早在安禄山起兵之前，哥舒翰和安禄山就已经是势同水火。不和的原因呢，一个方面是因为个性，但最重要的，二人都是胡人，而且都是一时的名将，还都深得玄宗皇帝的宠信，都是封疆大吏。 出于攀比之心也好，出于竞争意识也罢，自然是互相看不顺眼嘛。都说是文人相轻，武将也不例外。有一次宴会上，安禄山甚至当众跟哥舒翰就翻了脸了。哥舒翰本想跟他对着干，旁边的高力士啊一直朝他使眼色，这才强压怒火没有发作。但是他跟安禄山的积怨由来已久，再怎么由来已久，他也不会想到这安禄山竟然是摇身一变成了什么燕朝皇帝，而自己呢万般屈辱的跪在这个大胖子面前。哥舒翰的心里边翻江倒海，百味杂陈呐，但是脸上一点没露出来。哥舒翰这儿没有说破口大骂，甚至啊都没有做到不卑不亢，他为了保住自个儿的性命，竟然是向这个昔日的仇敌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什么尊严呐、晚节呀、君臣大义呀、一世英名啊，通通的都见鬼去吧，灵魂能出卖给个价我就卖了吧。伏地叩首，用谄媚的语气说道，说臣肉眼凡胎，不识圣人呐，罪该万死。但如今陛下您这天下未定，那李光弼还在长山那儿呢，你让臣我呢给他们写一封招降信，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啊，天下可以平定。安禄山一听，好小子真上道啊，笔墨伺候吧，当即任命哥舒翰为燕朝的司空，同平章事，把那个火伯归人抓起来了。你卖主求荣，不忠不义，行吧，你死去吧。可是哥舒翰企图以尺寸之书招降唐朝将领的想法，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招降信写完了发出去了，但是收回来的呢都是如出一辙的鄙视和义愤填膺的痛斥。各方各面的唐朝将领给他回的信呢，总结一下吧，就一句话，说你怎么不去死啊。哥舒翰这儿也有点糊涂，对呀，活着如此艰难，我当时怎么就没去死呢？可一切说来容易，哥舒翰这儿有求生的本能，他选择的是卑躬屈膝的苟延残喘，不是轰轰烈烈的去死。你说他这是没有选择吗？也不是，他完全可以像颜杲卿一样坚守大义，壮烈殉国，在史册上那将是永垂后世，万古长青。可惜他莫由啊。哥舒翰这儿也算是戎马半生，曾经是活得像一个英雄，可最后一步命运呢好好的把他戏弄了一番，他把自个儿活成了一只蝼蚁。他这为了向安禄山表忠心，写了这么多的招降信，人家都骂他，你还有什么脸活着呀。安禄山一瞧，那你这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我用高官厚禄养着你干嘛呢，把哥舒翰就给软禁了。又过了没多久啊，安禄山觉得留着这个老东西有什么用呢，咔嚓给斩了。哎呦，哥舒翰这么一代名将就这么死了，死得窝囊，死得一文不值，还在身后留下了辩解投敌、苟且偷生的千古骂名。相比于含冤而死的高仙芝和封长清啊，他这个结局更为不堪。高仙芝、封长清人家至少赢得了后世的同情啊，哥舒翰这招来的是世人的鄙视和永远的唾骂。但是我们又得琢磨琢磨啊，把这话翻过头来再说，他落得这种下场，是谁把他一步一步的逼到这个死角的？又是谁造成了高仙芝、封长清、哥舒翰这三位名将的人生悲剧呢？你就让哥舒翰守在潼关那儿别动弹，战场形势就发生变化了，安禄山就准备撤军了，那谁让他动弹的呢？杨国忠还有玄宗皇帝。哥舒翰这么一死啊，替这俩人也背了黑锅了。因为你的辩解投敌是朝野上下的众矢之的，在客观上已经掩盖了玄宗皇帝的错误决定，也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李隆基和杨国忠在潼关失守这个事儿上的历史责任。可问题是，这是表面上的减轻，李隆基和杨国忠马上就要尝到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了。本来咱们心里边向着的是大唐王朝，而不是安禄山，但是说到这一块，怎么觉得这么解恨呢？该呀，就你们做的这种事儿，这人生啊没有那么多应该呀，都是活该呀。这个潼关它不单单是一座关，不是黑桃尖啊、两王什么的，它是多米诺骨牌。潼关这儿镇守的好，那就会造成一种假象，让玄宗朝廷自以为手里边啊牌还很多呢。可当他轰然倒下的时候，长安门户大开，他所引发的这个多米诺效应，让残酷的真相

就暴露在了玄宗君臣的面前了。你李唐的人心都散了。潼关失守以后，几乎一夜之间，河东、华阴、冯翊、上洛这些郡的防御使纷纷弃城而逃了，各地的守军也是跟随着逃亡一空。从东往西，自南而北，能够拱卫京畿的军事力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一座帝都长安孤零零地站在偌大的关中平原上。且说潼关陷落的当天，就有哥舒翰的部将逃回长安禀报军情，但是玄宗皇帝却没有立刻召见他。军情十万火急呀，他为什么不见呢？因为玄宗皇帝已经猜到发生什么事儿了。尽管玄宗皇帝料定东征军可能已经完蛋了，但是还抱有着最后一丝幻想，就是潼关别丢啊，希望这个潼关还在唐军手中。所以玄宗当天就让李德福率领着3000的坚木兵驰援潼关，只要守住潼关就有时间组织反击，还有机会反败为胜。可是他最后一丝希望根楼就破灭了。从李德福出发那一刻起，一直到这一天的日暮时分，玄宗一次一次登上高台。他等什么呢？等李德福给他发信号呢。只要李德福发出平安火，那就是报告给他潼关好着呢。老头玄宗在这个高台上一直站到傍晚，可各处烽火台一点动静也没有。所谓的平安火呀，是唐代一种军事预警制度，每隔30里设置一座烽火台，如果没有敌情呢，每天傍晚天一擦黑啊，就准时燃起烽火，否则呢就不点。这种平安火呀，点起来说明是平安，不点反而是不行了，跟咱们平时所熟知的它是恰恰相反的。其他朝代呀，烽火都是报警用的，狼烟烽火一起说明有敌人入侵了，而唐代这烽火台是报平安用的。方式方法虽然相反，但性质是一样的。可能唐朝这儿啊有钱，他这种烽火呢更费柴火。日暮之下，玄宗皇帝眼巴巴的就瞧着那个平安火的位置，哎呀，怎么是灭的呀？完了，潼关丢了。6月初10，玄宗召集宰相举行了紧急会议，潼关已经丢了，长安危急了，咱们该怎么办呢？几个宰执大臣们相顾骇然，谁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对呀，You ask me, I ask who 啊，你问我，我问谁去？你不是挺相信杨国忠的吗？你问他去，你们俩商量去呗。哎，杨国忠这儿呢，神色从容，不慌不忙地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客观来说啊，杨国忠这个对策是非常对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对策，只有一个字，跑。咱撂蹶子撩吧。他给指了一方向，往西南方向跑。西南就是巴蜀之地，当时被称为叫剑南道。巴蜀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饶的富庶之地，也是李唐朝廷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之一。一旦关中不宁，这当然是流亡朝廷的首选的避难所。此外，杨国忠长期遥领剑南节度使，自从叛乱爆发以来，他暗中命人呢，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一旦形势不妙，可以随时拥着玄宗往剑南那儿跑。玄宗皇帝一听，哦，让你给出个主意，就是这主意，跑啊。再看看其他的宰执大臣，大家伙低着头，你爱听不听，反正就这一条道了，行吧，那咱就跑吧。不假思索的就批准了杨国忠的逃亡计划。这是一绝密计划，除了几个宰府重臣、亲近的宦官、得宠的嫔妃以及少数的皇室成员之外，其他人是一概不知的。为了尽量不让满朝文武察觉到天子啊、宰相啊他们要跑路，6月11，杨国忠还特地的把满朝文武呢召集到朝堂之上，做出一副惶恐无措、痛哭流涕的样子，询问大家有什么样的御敌之策呀。这些文武官员都成了惊弓之鸟，哭丧着脸一个劲儿的向杨国忠表示，一切全凭宰相大人您来定夺吧。这时候的杨国忠啊还拼命甩锅呢，他说早在10年前就有人状告安禄山要造反，可皇上就是不信呐。哎，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实在不是宰相的过错呀，你还是推卸责任呢。百官们心里边就开始分工了，你问候他们家8辈祖宗，我再往后给他加8辈祖宗，16辈、32辈祖宗都在心里边问候着。可问题是，这时候还等着杨国忠给

稳住人心，玄宗皇帝假模假式的登上勤政楼，下诏宣布朕要御驾亲征，亲自打安禄山这王八蛋去。可问题是，您这话谁相信呢？自从安禄山起兵以来，这已经是您老人家第三次宣布您要御驾亲征了，您倒是争啊。这年头说一最短的笑话就是御驾亲征。当然了，玄宗皇帝嘴上说的是亲征，实际上是想要逃亡，这个计划已经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和实施了。这一天呢，玄宗皇帝紧急任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治故使，相当于流亡朝廷的后勤总管，提拔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让他在西京留守，就是让他留下来当替死鬼，同时让宦官边令丞掌管宫中所有的钥匙。这个间接杀害了高仙芝和封长清的凶手也被玄宗皇帝给扔了。就在同一天，玄宗命快马携带自己的诏书先行赶赴到剑南。诏书里边怎么说呢？说我儿子颖王准备前往剑南就任当地节度使，准备好一切的接待工作。当天下午，玄宗就搬到北内的一座偏殿里。这太极宫被称为叫西内，大明宫被称为叫东内，兴庆宫是为南内，所谓的北内就是靠近玄武门的地方。玄武门是禁军驻地，玄宗皇帝在这时候搬到这儿来住，显然说明啊，马上就要开溜了。傍晚时分，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禁卫六军，赏赐给将士们大量的钱帛，挑选了900多匹的膘肥体壮的御马，这就是跑路来用的呀。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进行的，除了少数参与的人，绝大多数官员呢、百姓啊，都被蒙在鼓里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刻的长安就好像大海上一艘巨型游轮马上要撞到冰山了，而他们那个船长呢，把那个救生艇给放下去了，人要开溜了。这一宿啊，李隆基也没怎么合眼，说也不好。第二天一大早，他神情恍惚，步履蹒跚的迈上了那架前途未卜的马车，开始了从来没想象过的流亡的生涯。您看，这时候的玄宗皇帝已经72了，他在安禄山反叛爆发之前呢，这面皮还挺光滑，显得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有那精气神给撑着呢。一想到自己这么些年来有盛世伟业的光环，还有艺术方面的造诣，还有爱情的魔力在滋养，但是现在，这就相当于安禄山夸嚓把这个硫酸泼他脸上了，想不衰老也不行了。于是玄宗皇帝被迫抛弃了他的帝京长安，抛弃了他的9重宫阙，抛弃了他的万千臣民，亡命天涯吧。跟他一块走的有谁呢？有杨贵妃，有韩国夫人、国国夫人、秦国夫人，就是杨氏四姐妹呗，以及太子、皇子、公主、嫔妃、皇孙，还有杨国忠啊、韦见素啊、魏方进呢、这些少数几个大臣。在此外，就是一些伺候他们的宦官和宫女。这支逃亡的队伍在陈玄礼所率禁军的护卫之下，从宫城的西门出了太极宫，匆匆向西而逃。当时啊，只有住在宫内的皇家眷属才能有幸跟着玄宗一块跑了，而住在太极宫外的嫔妃、公主、皇子、皇孙都被抛弃了，更不用说一般的臣子和老百姓了。最后的时刻呢，玄宗皇帝心里边多多少少的吧，还是惦记着老百姓呢。在经过国库的时候，杨国忠又给出馊主意，说烧了吧，免得落入到贼人之手。玄宗满脸哀伤的看着这个曾经他自己引以为傲的特大型的国库，长叹了一声，说算了，如果贼人来了得不到这些东西，必然会劫掠百姓，不如啊就给了他们，免得让老百姓受苦。玄宗这一行人出了长安西门以后，很快就到了西魏桥。队伍刚一过桥，杨国忠立刻下令把这个桥焚毁。玄宗回头一看，心里边一哆嗦，说世数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啊，叛贼过来了，有人想跑，你把桥给烧了，那不是断他们的生路吗？赶紧命高力士带人去扑火。玄宗不惦记老百姓已经很多年了，这一刻呀，他终于想起来了，说是不是这时候玄宗皇帝就很清醒了呢？清醒不清醒的，这不晚了吗？他老人家这带着人倒是跑了，可是那些官员们呢，宫门开启，朝臣们到这一瞧，立刻就懵了。
就见。

0: 见宦官宫女儿们疯了似的从门里边冲出来了，到处乱窜。这朝臣们莫名其妙啊，怎么回事？里边发生政变了吗？逮住一两个追问，这才知道皇上不见了。这些大臣们一听，马上就明白什么失踪了呀，肯定跑了，那咱也赶紧回家收拾去吧。其中有一些朝臣不死心，还跑到宫里边去找了，那哪能找得着啊，人早没影了。这时候皇宫里边已经炸开锅了，人人自顾不暇，到处是一片乱七八糟的景象。长安城就这么天翻地覆了，王公大臣士绅百姓一个一个的携妻弃子争相的逃命，而一些地痞流氓无业游民呢，那就趁火打劫吧，冲到豪门大院里边，把那些有钱人来不及带走的东西啊洗劫一空。还有胆大的暴民呢，甚至骑着小毛驴冲到皇宫里边，大肆的抢劫金银珠宝，还纵火焚烧了左仓库。面对如此严重的暴乱局面，新任的京兆尹崔光远自然是不敢坐视不管，他是让宦官边令成带着人呢一块来灭火，紧急任命了一批府县的代理官员，派兵捕杀了十几个带头暴乱的分子，这才稍稍的稳定了社会秩序。咱们大家伙觉得还行啊，崔光远和边令成还算是尽忠职守啊。列位，您把他们想象的太过于高尚了，他们俩人啊也是想好退路了。玄宗逃亡当天，崔光远就让儿子带上投降书到洛阳那儿去见安禄山了，同时带过去的还有玄宗交给边令成的一大串的皇宫禁地的钥匙。你李隆基不声不响的脚底下抹油跑了，那我们就再择良主呗，你可以不仁，那就休怪我们不义了。且说玄宗这一行人过了西魏桥继续往西走，玄宗命宦官王洛清为向导，告诉沿途的郡县准备接待。那到了这天的中午时分，饥肠辘辘的逃亡队伍抵达到咸阳的望贤宫。可让玄宗没想到的是，压根就没有人员来接待，咸阳县令和县衙的官吏们早就溜了。哼，您是谁呀，还让我们伺候您，去你的吧。就连他派出的负责打前站的宦官王洛清，他也跑得无影无踪了。玄宗无奈，只好命宦官们在咸阳街头张贴皇帝驾临的告示，希望能够有一些忠于朝廷的官吏或者是百姓呢出面接待。告示里边写了很多鼓舞人心的话，贴得满大街都是，可是响应号召的一个也没有。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您现在呀少说那些臭氧层子，把皇帝当到这份上太失败了。玄宗皇帝满心悲凉，都说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他今天算是领教到了。但是这饿呀，所有人的午饭没有着落呀。杨国忠啊颠颠的跑到大街上买了几个烧饼，可这些烧饼就算是喂饱了玄宗，那这么一大群人个顶个的都是金枝玉叶，他们受不了啊。正犯难的时候，当地一些善良的老百姓不忍心让天子挨饿，终于挑来了好几担的糙米饭，还有一些小麦呀、大豆啊。就这群眼睛冒的恶绿光的皇子啊、皇孙呢、啊，立刻扑上去，连筷子都不用啊，直接上了手了。转眼间食物被扫荡一空，可是还没吃饱，差不离行了，还要啥自行车啊。对于咸阳父老的雪中送炭的举动，玄宗皇帝深为感动，都掉下眼泪了，赶紧让人拿钱去酬谢。
1: 皇上，您收下这点吧。
2: 历史啊，臣在，这得给银子啊，遵旨。
0: 众人瞧着憔悴的天子，也忍不住跟着掉眼泪。这些来送食物的老百姓里边，有一个年纪最大的呀，叫郭从锦，他这憋了一肚子话。看到这种情形呢，顾不得什么尊卑礼仪了，颤颤巍巍地走到玄宗面前，说：“皇上，安禄山包藏祸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没人入宫揭发他的阴谋，可是陛下您呢都把那些揭发的人给杀了，这才导致祸乱的发生，被迫流亡到我们这儿。从前那些当皇帝的圣明的君主啊，都是广求天下忠良，自己呢耳聪目明。我记得早年间宋璟当宰相的时候，屡屡犯言直谏，但是天下他太平啊。到后来朝里边大臣谁也不敢说真话了，就知道阿谀奉承。您别看我只是一介草民，但是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的。 哎，当然了，要不是事情落到这步田地呀，我怎么有幸能目睹陛下之面，能够一诉衷肠呢？
2: 安禄山包藏祸心，那是四海皆知，可陛下您一味的纵容，以致有今天之难呐。
0: 郭从锦说的这番话呢，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说的非常朴素的话语，他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儿啊，早在安禄山起兵之前，就连足不出户的乡野村夫已经察觉到了危险的来临。但是您玄宗皇帝，您干嘛呢？玄宗皇帝这儿啊，羞愧难当，只好是老实承认，说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呀。送走了郭从锦等人，玄宗皇帝是粒米未进，负责膳食的官员跑遍全城去采购，好不容易搞了一顿比较像样的膳食。玄宗呢，让所有的随从的官员你们先吃，自个儿挨到最后，吃完了接着往前走吧。走到将近午夜时分，这都后半夜了，抵达金城，这儿比咸阳更不堪呢，不但是县令啊官吏啊跑了，就连老百姓也跑得差不离了。好在老百姓家里边呢，有的还囤积了一些粮食蔬菜，好在啊人不太多了。您别看只走了几十里地，但是玄宗这一行人呢，越走人越少，随从人员逃散了大半，就连宦官的总管袁思义跟高力士同任内侍监的那位，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之大吉了。因为大家伙谁也不抱希望，凭什么跟着你呀，跟着你还是个祸患。再往前走了不远，终于到了金城附近的驿站。哎呀，在这儿歇歇脚吧。昔日养尊处优的这帮皇室成员，连什么尊严呢、体面呢也顾不上了，横七竖八的躺在破草席上。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一直在讲这个西，在这里呢也衷心的感谢企业啊对咱们这个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呢咱们也用了几天的时间呢给这个企业这个产品呢说的比较清楚了。那这一次呢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现在啊这个西啊说实话啊跟以前比不一样了。那前些年呢这个西由于技术的问题，由于这个生产工艺的这个问题，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也就是从最近这5-6年呢这个西的价格呀在慢慢的下降，也是因为我们技术不断的突飞猛进，同时呢西的这个成分和质量也比以前好得多了，让老百姓啊享受到了高科技带给大家的这种福利。那这个西啊是个好东西，同时呢这个西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什么呢？就是你把它用好了它真治病，你把它用不好它容易中毒啊。所以说在这么多天以来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的就提示大家这个西啊应该怎么用，应该怎么去选，你选好了对我们的身体有益，治起病来啊就比较快。你选的不好，你吃了半年一年呢效果都没有，而且还耽误了时间。所以说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应用，在这里面呢还是有讲究的。那这一点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以咱们现在这个假 GLC 为例，目前呢它是市面上先进的第3代半的硒，也就是说未来啊再过10到20年也不一定能有4代的，因为4代硒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咱们现在这个硒呢基本上就等于把人体体内的转化合成啊这个事儿放到了体外，放到了生产车间里，所以说呀它没有达到完全的4代。但是呢4代硒最大的一个标准就是进入身体之后水溶率和吸收性。那我们现在呢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那一定是优中则优啊，大家明白我们这个中心呢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听，来我们这儿的所有的都是慢性病。那么康复是什么？康复就是慢慢的治啊，把这个情况养得越来越好。你看慢病康复就是我们的主题，救治，什么叫救？救命。什么叫治？治疗。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啊，他得到的不是说在这儿康养，康养跟养老院一样，康养啊那就是养着了。什么叫养着？好好吃好好睡照顾一下，这就叫康养了。这种康养啊对有钱人来说，或者说休闲来说，或者身体好的来说，哎，他在那是休闲度假过日子。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走都走不了路啊，坐着轮椅瘫痪在床的，康养中心也不收。这种康养啊实际上你就把它理解为度假村，但是呢我们这边属于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这只接收慢性病的患者。而且呀大家也知道慢性病的这个患者呢时间长了他都有个现象叫久病成医呀、啊、

吃什么药啊，该怎么救治啊，该怎么抢救啊，这个后期怎么治疗啊。说实话，经过了10年20年了，走了那么多医院了，走了那么多城市了，基本上对这套流程是非常的熟，甚至到了医院之后能治成什么样，心里大概都有个数了。那你看啊，以比方心脏为例，那你说心脏突发心梗的，这个心绞痛严重的，前胸后背疼，大汗淋漓的，起不来的，一点劲儿都没有，眼前发黑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梗过一次，他都知道，到了医院去了之后，马上做支架，是不是？做完支架了之后，康复1个星期到15天，然后出院回来继续加大药量，然后就回来了。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医院里面的这个流程，你想让他从根儿上解决，没有，不现实。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有名的这些医院，这么多医院传出来的都是一句话，叫什么？越大的医院越救命。这个事儿没有贬低的意思，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什么叫救命？就是你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这些地方的医生的水平真的是很高。那你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救急的病，或者在别的地方手术不了的问题，这些医院去了之后，我告诉大家，真能把命救回来。但是大家要知道，到了这儿了，花钱咱先不说啊，你到了这里之后，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接诊，充分体现了医德和医术。然后呢，给你收治，收治完了之后，尽快的给你安排手术。因为什么？这医院，哎呀，比超市人都多呀。你想想那医院有多大，你不认路的，在那医院里能转一天？你看，就去了之后，赶紧给你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叮当一顿给你手术完了，好了，好了什么意思？人家说了，养几天，然后呢，过了危险期了之后，没事了，转院吧。为什么人家让你转院？你说我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这个事儿后面怎么治疗啊？人说你到别的医院去了，给你一个慢病的康复计划就可以了，你赶紧出院吧。你看这一类的医院到最后是追你出院，不是说你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因为后面还有无数人排着呢。所以说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但是你说我慢性病在这治不现实，为啥呢？他知道啊，他你至少你这个慢性病在医院里面你可以住1年，甚至你都住10年，那危险的病人怎么办？危险的病人进不来呀，床位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住院多的这些人啊，包括这个病种类比较多的人，都有真实的体感，都知道，甚至都了解过。你去过的，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事儿？大家一听就知道。那剩下怎么办呢？这个病严重了，回到家里面去了。回到家里面去了，你吃什么药？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吃什么药？严重了再去一趟，不严重了就回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个慢性病，大家告诉我是真正有效的解决了，还是没有有效解决？没有解决呀，那怎么办呢？我们这类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衔接各大医院的那些患者，我们衔接这些在家里面这个慢慢养着这些慢性病。大家知道，明明是在家慢慢养着，实际上这些慢性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没有一个说我在家心梗完了之后住了，在家待了3年，心脏好了的没有，你只会等着3年5年7年再做支架。你只要梗了的，你就在家等吧，你接着吃药，再过几年再脑梗或者再脑出血，都是这个如此。糖尿病你在家里面待着只会越来越重，那你看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般的医院里面没办法，大医院床位紧张，救命为主，小医院到那儿了之后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断层。那这个断层在哪里啊？我们这类的中心就出来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然这个价钱也贵，我们在这里面就能够有效的把这些慢性病减轻。所以我们中心提了两个口号，因为身上很多问题得以很好的解决，把危险呢还有这些症状啊全部给你抑制住了，这就是我们中心。那为什么说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中心就干一个事儿，多方位全靶点的去解决。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东西，你发现没有？没有单独针对一个病症，全都是一个东西针对全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选出来都是有效的东西，然后它是针对全身各个位置都有用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西药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受重视程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都在用，有的是来中心之前就在家里用过西，有的没有用过。到了中心都换成我们的西，为什么？因为怕致识啊。咱们有一句话讲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货比三家呀。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啊，选择任何一个药，那同类的药有的情况下，那我们把都拿过来，选一个最好的。我们不怕贵，我们就怕这个东西不好。所以说这几年啊，这个西啊价格下来了。你放以前一个月下来，
那个时候吃稀都得个八九百、千八百块。但是这五六年，这个稀的价格下来了。你看，现在以咱们这个中金里用的甲基 L 稀，但是呢，在我们中心的零售价格在300块钱一瓶。为什么？就是这个价格都下来了，不是一家下来了。这300块钱一瓶，普通消费者都能用得起。那在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用都不算钱，人家都不稀罕这个价格了。为啥？对他们来讲无所谓，所以说都在吃，而且呢，这个基础量就是正常一天一粒儿，这就有效了，这就开始治疗了。有一些特殊情况呢，就加量。你看我昨天说了，我说这个糖尿病严重的，你就照着3粒起步啊。那还有一些问题比较严重的，也是量稍微多一点，要不然正常就一粒儿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我不说了吗？多了会中毒，少了又没有效，所以说你卡准一个中间量。大家听好了啊，现在这个甲基 L 硒基本上是600到800微克以上才会有轻微中毒反应，所以说你一天吃6粒是没问题的，最多，但是咱们用不到。糖尿病严重的患者吃3粒，不严重的吃1粒就够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正常情况下不严重的，一天就1粒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面有两类情况要注意，哪两类情况？大家听着啊，第一类的患者你就照着4粒来吃，身上各种结节比较多的你就照着4粒来吃。我告诉你，你吃完了之后你自己去看，你基本上过了5、6个月以后，这半年的时间过后，你再去查你的结节都变小了。这就是什么？有效的治疗啊！这个东西的效果是真实的，是你能够亲眼看得见的。这是第一个，结节的、囊肿的这类的，你就这么去吃。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在这里面有几个情况，我在这儿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就是3类的病：第一个高血压，第二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脑血管异常的。这三个病症今天在咱们硒的这个产品、硒的这个栏目、硒的这个项目，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在这最后一天里，我把这三个事儿给大家说清楚啊。那中心里300，这次呢，咱们吃的话，价格有了政策，有了便宜，有了优惠，就是你吃6个月的情况，咱们就不按300一瓶算了，按200啊，2留1200。你要是吃1年的话，就按150一瓶来算，1年下来是1800，这个划算一点。所以说我建议啊，吃硒是一个长期的时候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不要说吃剩个3个月2个月。那你吃完了之后它起作用了，过了这几个月身体的硒代谢完了，那病不又回来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既然价格上亲民，大家能够接受得了，你就长期去吃。那尤其这三种病啊，高血压的、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量上就要有所调整啊。怎么去调整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咱们先说说这个高血压啊，这个老人家呀，很多人有一个小的误区，就是盲目的去追求这个120/80。当然了啊，如果说真能达到120/80，哪怕你吃了药也是120/80，这也就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正常状态下了。能达到这个血压啊，就是有一个病咱们就可以永远远离了。哪个病呢？脑出血。你放心啊，只要你的血压无论是说正常还是说吃了药之后到了120/80，那么咱们就几乎不会得脑出血，这个事儿可以有定论。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还依然会有这个脑梗塞的风险，还有脑梗的风险啊。那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一说。脑出血都是因为血管压力过大破裂了导致的，但是啊，血压不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不会出现，所以说你的血压控制在120/80就没有脑出血的风险。但是啊，这个年纪大了之后，血管内皮里面呢慢慢的，哎，它就容易长东西，它就容易沾上一层脏东西，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血管啊会变得凹凸不平，所以啊沾了东西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或者来个斑块，或者说本身那个地方越来越窄了，这就梗了。你就会在生活当中见过什么样子呢？就是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它怎么就梗了呢？怎么就心梗？怎么就脑梗了呢？我告诉你，这个是第一，源于血管的自然老化；第二个，血管内皮上面呢凸凹不平，所以说这种情况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原因。那说到120/80啊，现在的老人家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男性高血压的数量高于女性，这个跟男性抽烟呢、喝酒啊、熬夜呀、或者年轻的时候重体力活啊、肥胖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以高血压为例啊，是男性高于女性。以糖尿病为例啊，就反过来了，就年纪大的这里面女性的高于男性。因为说男性抽烟喝酒，这个饮食习惯里面吃甜食的少，但是女性啊对这个甜食这一块啊，水果这块比男的要多啊，所以说这女性糖尿病这块比男性高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数字。
那说到高

血压吃多少？大家听好了，就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的血压，无论说是不吃降压药还是吃降压药啊，咱们只要你的血压在多少呢？高压在140到150之间的，那这个时候用到咱们这个硒，大家听着，你就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就是正常的量，就是140、150的啊，每天吃一粒的这个硒就够了，就正常的去吃。我跟你说，吃了这个硒呀，对血压来讲效果来的还比较快啊。要是说有的那种特别快的，20天一个月，血压就有所下降；然后慢一点的，2个多月，血压也开始降下来了。这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那这个硒在这个治疗高血压这一块，它有什么样的神奇呢？大家听好了，我们吃的降压药有这个利尿的，你血液浓度降低了，身体里的水分减少了，利尿了，这个钴的量、血压这个量自然就降下来了，这叫利尿剂。还有一个叫神经阻断抑制剂，还有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实际上它是一种物理方法，哎，让我们的血管啊，弹性增加，尿液减少，还有这个神经抑制，让我们的这兴奋交感神经啊降低，所以说那血管就不收缩，从而就降低血压了。那这些都是药物的外来的，换句话来讲，这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它有没有效？有效，你只要吃了就有效，你不吃呢就麻烦了。那实际上啊，血压高了之后，跟血管这个弹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跟血管上面粘的这层脏东西又有直接的关系。而血管这个弹性里面啊，有一种物质，这种物质跟硒有关。所以说，为什么说硒能够治疗高血压，就在这儿。大家听着啊，只要说我们有高血压了，这个时候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功能啊都受损了，它老胀胀胀、撑撑撑，它那个就跟皮筋儿一样，你总抻总抻，它就没弹性了。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有了一个公论，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硒吃进去，这个硒量还够用，每天达到50到100微克的这个量，那么这个硒在身体当中就可以抑制产生这个四烯酸，哎，从而呢就诱导人们这个血小板啊，叫 TXB2 这个东西形成，这个东西啊就增加了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六杠睾酮，那么六杠酮这个东西只要一合成了，它就能够分解血管壁上面这层脏东西，而且呢就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管这个弹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硒能够抑制身体当中的四烯酸，从而呢增加我们身体的六杠酮这个东西的合成，这个东西就能够解决血管那个弹性。就像什么，打个比方来讲，你有这个皮筋儿，这皮筋儿你经常抻拉抻拉抻拉，时间长了这皮筋儿抻完了缩不回去了，啊，怎么样？弹性降低了，血管就是如此，也是抻拉抻拉，血管鼓胀鼓胀。你想想，心脏跳一下的就鼓胀一下，心脏收缩一下的就收一下，每天多少次啊？就这么下来了之后，这个血管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差。那么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修复血管弹性？一般来说，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来的都慢一点。但是呢，有没有有效的？有。如果说这些里面来对比的情况下，硒在这里面就比较快。它就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 TXB2 这个六杠酮，这个东西是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血管收缩的东西，也是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它有个前提就是硒先要抑制四烯酸，四烯酸减少了之后，人就会增加啊六杠酮。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硒出现的第一步，那么就没有最后的六杠酮这个东西产生。没有六杠酮，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这种弹性的修复力就没了。所以说硒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血管的弹性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你要用上硒之后，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跟喝酒一样，这个好酒啊和不好的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只要量大都头晕，但是这个劣质酒啊假酒啊，喝完了之后第二天还头晕，第三天还恶心，你看这就是什么副作用不好。哎，那喝了好酒呢，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你喝到头晕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你就这样了，不会再严重了啊！这叫什么？这叫喝到哪就算到哪，不严重，这个就叫好酒了。哎，那有的酒不是，你喝完当时有点晕，结果你不喝了，过后越晕越重，越晕越重，头疼了，这叫什么？后劲儿，那就麻烦了，上头了。但是好的硒不是，哎，好的硒在这里面，只要能够让身体当中最后一步这个六杠酮产生。它就能够让你身体当中血管的弹性改变，而这个弹性就是什么收和缩，收和缩这两个的弹性都能够变，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这弹性一恢复，那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出现了一个自然缓慢的下降。那这个一般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以时间为例啊，大概你要是正常的血压高啊，咱们就以一天一粒为例，一天一粒这个硒甲基硒为例，最好的硒了啊。你吃上之后，大家听着，一般两个月左右，5到10个毫米汞柱的这个血压就会有一个平稳的下降波动。当然有人说我抬杠，说孟非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喝酒了啊，你天天喝点酒那麻烦了，你不能这样，就是你保持现在此时此刻现有的生活习惯啊，冷了该保暖保暖，热了之后呢啊该乘凉乘凉，然后呢饮食上该怎么正常吃怎么正常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正常的降压药吃上，你再吃上这个硒，你会发现你这个血压慢慢的就降下来。哎，就这个现象，一般来讲每个月下来算啊，以3毫米汞柱到5毫米汞柱的速度往下降。那你知道吗，你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呢？就是你这个硒随着你用的时间长，你这个血压呀逐步的就趋于平稳。首先第一个就是经常高低波动的这些人，这个血压互相波动的这个现象就减轻了。第二个，这血压缓慢的在往下降。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平时血压150，我吃2个月硒3个月硒，我这血压如果要降到140，那你告诉我，我这降压药停不停？啊，不要停，前期不要停，怎么吃呢？大家听着，你还继续去吃，继续去吃，因为你2个月1个月，你能把血管修成什么样？但身体当中这个六杠酮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量还没有足够呢。你身体当中缺了那么多年硒，你进来硒是全身吸收，哪里都用，哪里都缺，所以说进到血管的还少一点。但是你吃上2个月3个月以后，你这个身体当中血硒的沉淀率高了，那这个时候进到血管就更多了，更多了之后产生这个六杠酮就多了，多了之后你这个血管修复了，你这个弹性变好了，你的血压还会往下降。你这个时候你再考虑，不是说不吃降压药，大家听明白了吗？千万不要把降压药停下，怎么办？你可以减少降压药，哎，减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些降压药是能掰片的啊，有些掰不了。那我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吃那个降压药，你看看那个降压药上面如果有那个一条横线，就证明这样的降压药是能掰的。哎，没有横线的那个，就有的上面长一条横线啊，就是一个小凹槽那个线，有这类横线的这个药，降压药就可以掰，没有这个横线的降压药你就不可以掰，该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现在绝大多数那个降压药都是有那个横线的啊，你要是有这个的你就可以掰。掰多少呢？你血压往下降了，你降到多少？从原先的150降到135了。哎，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大家听好，还不要降太低。你平时都习惯了150，你现在要降的低了，你不舒服，怎么办呢？你把这个降压药啊，你给它掰掉多少呢？掰掉1/5，你就掰掉一小铲，掰掉一小铲。我告诉你，掰掉一小铲，你血压还能维持住。那你是不是少吃降压药了？你少吃降压药了，对你的肝和肾损伤就减小了。少吃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你时间慢慢慢慢延长，你血压还是平稳的。好了，你再过上1个多月2个月，你再掰掉一个茬，这个时候你就把一片去掉1/3了。哎，这个你叫监测啊，你别说我凭感觉，你要量血压，量的血压降下来一些了，你再考虑着少一点降压药，再降下来一些，你再考虑少点降压药，保持一个平衡。这个时候你把血压维持在多少呢？维持在130左右，就是130到135之间，你就控制那个量。哎，你过上一个月，你经常监测血压没问题，你减一点，过上一个月，哎，你慢慢减一点，你减到多少？有机会的情况下，你能把你的降压药降到半片啊，或者降到1/3片的时候，那你告诉我，对你的高血压好不好？那绝对好的不得了啊！这是说轻度高血压啊，就是140到150的。那如果说这个血压持续都在160到180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硒，你每天就要吃两片。为什么？因为这个硒你每天吃2粒才能达到这个结果，就是说你的血管内皮受损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已经极差了。大家听着，也就是说160到180的这个血压随时可能出现脑出血。有人说我都好几年了没事儿，那是没事儿啊，那有事儿的时候呢？那别人也是这样啊，就是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要想起来吃想不起来不吃，你看我也没事儿，你不信你试试，你再过2年试试，直接到医院去了，直接脑出血了，直接半身不遂了，到那时候后悔就完了。所以说记住了，任何的身体预警提前发现，早做重视。那这个时候大家听着，你这个血压持续是160到180的，这类的就有危险了，而且危险系数比较大。有些人呢，别说160、150都有的是危险，160到180的2粒啊。如果你的血压持续一直都在180以上，那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事儿，你调整一下你的降压药，
这个事儿啊，你到这。

0: 去门诊呢，找个西医诊所啊，或者是市级医院呢，你先调一调你的降压药。你如果血压一直维持在180到200之间，那太危险了。那我跟你讲，你随时一激动，你发个火，甚至你跳两下啊，或者你提个重东西，心脏负荷一大，随时闹出血。所以说这类的，你先把血压平稳下来，180是个底线，你先把它降到180以下，然后咱们再考虑吃这个西。这个时候你先吃这个降压药，哎，把它稳一稳。这两天呢，就是可以用到这个西了。那如果有一些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不知道调什么药了，我也就习惯了180到200了，那你就吃三粒，你就把这三粒西用上。我告诉你，这类的经常持续是170、180以上的高血压的，就是咱们说这个数值，你就三粒的西，你用多长时间？连续三粒的西啊，每天用，正常降压药吃着，你用上3到4个月之后，你再减成两粒，然后再吃2到3个月，你再减成一粒，你这样吃，你的血压也跟着降下来。所以说，西是非常好的治疗高血压，在这一块上面是其他任何东西无可比拟的。别的东西都是软化血管、修复血管、修复内皮，但是唯独只有西这个东西，它是在抑制我们的四烯酸，同时增强我们身体当中的六杠酮。这个东西是天然自身合成的，能够控制我们身体血管收缩弹性。这个东西只有西能做到，没有地方做不到。所以说，为什么你发现全国缺西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多，啊，富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的少，就跟这个硒连带性的四烯酸以及我们身体当中最终的一个产物六杠酮这个东西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告诉我这个硒该吃不该吃？我建议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硒你是必须吃，只有吃到这个硒，最后这个血压缓慢的平稳了，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抑制我们身体出血的这种现象，解决了这个危险，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硒啊，在高血压的患者的身上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啊！你用上之后，你2个月、3个月你自己看，你这个状态啊，明显的就改过来了。血压呀，缓慢的就降下来了，这就是硒的神奇。它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一块效果是真的好。那同时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的这个产品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说。那今天说完了之后啊，明天就结束了啊，明天就不再提了。那同时呢，硒啊，我给大家说清楚。首先呢，它最早以前真的是很贵，普通家庭真的是用不起。那现在呢，这个硒啊，第一个是技术提高了，第二个呢是产能提高了，所以啊，现在这个硒呢，普通老百姓都能接触得到。但是接触到不重要啊，接触到你得分辨出来哪个是好的呀。我不说了吗？只要说你现在如果家里有这个硒的，那里面是亚硒酸钠的，这个就根本就不要吃了。第二个里面是硒化卡拉胶的，那这种呢，能不能用？能用，但是啊，这个里面有低毒的或者有微毒的。再有，即使是做到无毒的，那个里面的纯度也达不到，它都属于半淘汰的技术了。如果说你现在用着什么酵母硒啊、麦芽硒啊、啤酒硒啊、发酵硒啊，这些你可以用，因为这些啊属于第三代的硒。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的，那你可以先吃上，或者说呀，你呀用上咱们现在这个甲基硒，然后呢和你那个硒一起吃，你这样的情况下也能省点嘛，就不浪费啊。那目前来讲，此时此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那么咱们最先进的这个硒就是三代半的这个甲基 L 硒，它在体外啊，在实验室啊，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就完成了水溶，所以呢进入身体之后就解决了进入人体不能100%吸收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啊，基本上咱们这个一粒里面的含量是100微克，也就是说这100微克基本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普通的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一天这一粒就足够了。除非说比较严重的，像我说这个糖尿病啊，还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的，那包括心脏病的这些患者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些患者也要好好的吃，尤其他对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效果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我经历过的实际当中的案例。那首先咱们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可能也是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事儿了，因为跟我打电话的这些人，就是基本上10个里面有9个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头晕。头疼，脑血管出个问题，再不然就是心慌胸闷。 那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尤为多。为什么？就这个心脏从来没歇过，咚咚咚咚咚一直跳。你看我们睡觉了，脑袋都能歇一歇，这心脏能歇吗？歇了要人命啊。那你说心脏一歇了之后，这命就没了呀。所以说心脏是整个身体当中说它是最累的也不足为过。你躺在那里啊，肌肉啊、血管啊、神经啊，它都会有个休息的时间。但是心脏到了晚上，它可能略微跳得慢一点，但是它这个速度依然还在啊。那说到冠心病，说到这个心绞痛，说到这个心梗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心脏出问题了，咱们实际上啊就看最终的结果，哎呀我心绞痛，哎呀我心梗了，这是老百姓看到的。那在我们医学这个研究这一块，包括这个医务工作这一块，我们来看心脏问题，我们一定要分情，把这个型号给它分清楚，针对性的去解决。那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呢他是疼，哎，有的人是疼，就是滋滋滋针扎一下，钻心的疼，压榨的疼，牙疼，脖子疼，那这些不用问了，这些就叫心绞痛。那包括这个梗塞了之后那些疼，你记住了啊，就是只要是疼的啊，这个压的闷的这类的都属于一类。那这一类的属于什么情况，大家听好了，我们分的第一类，这类的都属于缺血。缺血就是缺氧。为什么缺血呀？因为心脏本身里面啊就是空的，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那心脏中间都是空的，它就是为了血液来有用的，使劲一吸一收，一吸一收，哎，就把这血液放出去回来，放出去回来。那心脏本身也有血管啊，心脏本身的这个血管就叫冠状动脉，所以说冠心病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你看看这个心脏病的缘由，第一大缘由就是这个心脏自身的血管出问题，它给别的地方供血，它也得给自身供血呀，就靠着这个冠状动脉供血。那我们心脏上面这个血管啊就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心脏要重要，它用血量就比较大，所以说血管类的问题最后在心脏上产生了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而且出现了疼痛啊、压榨呀、闷呐、这些情况都是缺血。那缺血怎么办？把这个心脏的血管疏通。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很多的什么，包括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啊，要复方丹参片啊，包括这个心血康等等，这些是老百姓能够常见的，包括我们现在出的那个外面也有那补阳黄果汤啊，包括这个雪菜冬等等，这些药物啊都是解决心脏血管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包括你吃三七粉，说是活血，说是化瘀，进入血液当中去了之后，进到心脏当中去了之后，真正能够让你这个心脏不那么难受，心绞痛的次数减少的，这个来的反倒不多啊，一般的药物达不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属于工作状态，一直工作不停。那这个就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什么，就像这个电工一样，带电作业。那你告诉我带电作业危险吗？是不是带电工作你就要仔细，就要慢点啊，就要小心点。所以说心脏也是，包括那个水管裂了之后带水给它焊也是如此，它困难重重。那甚至来了一些药物它存不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来了一些管心脏的药物到这儿的瞬间就走了，因为心脏挤一下它就走一下，挤一下就走一下。那除非说像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的速度还快一点，那它也是说的药量比较足，舌下吸收，顺着毛细血管直接进去，它有一点量到那儿就起效。但是像生活当中来说啊，硝酸甘油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啊，啊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毕竟这类的药少，它是救急的，它不是治疗冠心病的，也不是治疗心血管的。那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把这个血管解决呀？心脏这个血管上面啊，我跟大家说，要不然就是硬了，要不然就是粘东西了。你看吧，到最后为什么心梗啊？不就是堵塞了吗？那个血管过不去。你看过不去它跟什么有关？它跟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厚有关，它跟血管这个弹性弹不开有关。为什么你吃上硝酸甘油这个心脏心绞痛就减轻了？因为它把你血管扩张了。大家发现没有，血管扩张是解决心绞痛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咱们这个硝酸甘油你不能一直吃，是不是？速效救心丸你也不能一直吃，但这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这个心脏血管扩张呢？不可能有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它扩张。那怎么办？那就没有心脏平时能够日常保护着，吃完了之后不让它疼掉，这就是难题。所以说现在永远都是活血化瘀，你一天又慢慢的吃，这个时候的心脏里面过来这个药，就你吃完药了半个小时之后再在里面循环一下，过了一个小时药物代谢完了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能够给到心脏的这个药非常非常的少， 你看看，每天在血液当中全部循环，头上脚下胳膊腿儿，包括五脏六腑全

过一段，过完了之后，实际上它是治心脏的。你到心脏里头存留的时间又短，来的又少，代谢又快，这个时候给心脏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所以怎么办呢？为什么说硒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脏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咱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饱和式攻击。什么意思啊？就咱们开炮一样，饱和式攻击，我管你躲到哪儿呢，全都给你炸着。这叫什么？量大了，哎，量大了就解决了，敌人全消灭了。就喝酒也一样，你们说我可以喝酒酒量好啊？我喝个半斤一斤的都不醉，你喝10斤试试，你喝10斤喝不伤你，能把命都喝没了。这叫什么？这叫饱和式的攻击。那所以说，心脏这块要想给药，那么怎么给？你像一顿一顿的，你一天吃3顿，那你无非就是每天有3个小时的血液循环时间，心脏能接触这个药。但是心脏是血管啊，嗖就过去了，一过去了之后就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吸收的药还是少。有没有什么一种办法能够让心脏的血管能够持续性的接触到药物？有，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机。怎么去说呢？首先一个事儿，咱们这个有一个词儿，我一说大家瞬间就理解。咱们检测这个硒，检测哪儿啊？血液呀，检测头发呀。所以说，身体当中的血硒含量是标志着你这个身体当中硒量足不足的一个黄金指标。那你发现了没有？你检测到血硒，就证明血液里面随时都有硒。我们抽血从哪抽的？3个地方，要不然这个静脉上，胳膊上这，要不然扎个手指尖，要不然扎耳朵。那你发现没有？这3个地方不在一起，但是呢，血液里面能够都测出来硒。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硒是在血液当中含量比较大，全身循环的。也就是说，你呀，要是冠心病的情况下，我这跟大家实话实说，不误导大家，就是你是冠心病的人，你吃上10天半个月一点感觉没有，吃硒没反应，怎么了？因为你这么多年以来缺硒，全身都缺硒，哪里都用，所以说它是平均分配，哪里都给，啊，一定是先把这个身体当中都给它补齐了，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这个水池子里，你先灌满了，灌满了水池子里的水了。哪里都有的时候，4面8方就能泡到水了。硒也是如此，你吃的硒的时间长一点，哎，吃了那10天半个月之后，你身体当中的血硒浓度慢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就是你只要血液循环，你这个硒永远都会流经心脏。好了，那我问问大家，血液当中血液里面这个硒都能检测出来了，是不是全身的血液里都有硒了？全身的血液都有硒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什么结果？你听着啊。就是我们心脏里面，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只要你血液在里面动，只要你心脏还在跳，那么你这个硒就在血管里，随时都有，随时都能挨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它永远在这管子里头啊。无论说你是循环出去1泵、2泵、3泵、4泵，循环多少，循环1个小时、2个小时、10个小时、20个小时，你这个硒就在这个里面，血液里面一直在。一直在的情况下，它永远有一部分硒就能挨到你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就在管腔里面循环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解决了个什么事儿？药物你1天吃3次，一次半衰期1个小时，你只有3个小时能够有药物贴到冠状动脉。那支速药救心丸不能一直吃，硝酸甘油不能一直吃，你这个丹参地丸不能一直吃。但是硒，你只要吃进去，血液里就有，有了它就挨着血管，挨着血管。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血管的紧张素，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的四烯酸，它就能够增加我们的六杠酮，这个六杠酮就永远出来分泌够了，它就永远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心肌血管的这种收缩性就变好了，就是胀能胀得大，收能收得紧，这一下心脏的动力就提高了，心脏的动力一提高，自身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的收缩的能力和舒张的能力一变化，一变好，我告诉你，本身它一胀的时候，管腔就变大；一收缩的时候，又把这个血挤出去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心脏主冠状动脉里来的血液量就多了。那你心脏为什么疼？缺血是疼吗？我告诉大家，缺血了的一个核心原因是缺氧，缺氧导致的里面没有氧气了，心脏才会抽搐、震颤、麻痹，这个时候才会有心绞痛的产生。那你告诉我，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无时无刻的硒挨着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有无时无刻的这些硒抑制四烯酸，有无时无刻的硒在解决我们身体合成的六杠酮，六杠酮又随时随地1天24小时，只要保证血硒量，24小时挨着冠状动脉血管，一直帮着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解决你的收缩和扩张的问题，那你这冠状血管就会扩大，就会缩小，就会比你以前扩张的大，
就会比以前收的小，也就是来的血会多，走的血也多，来的血也多，走的血也多，来血多走血多，最核心解决了一个事儿，养就来了，供养只要一上来，你的心绞痛马上就好。所以有些人说孟非老师，这个西医能够解决心绞痛吗？我告诉你，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解决心绞痛，但是你要用上西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后，你的心绞痛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心脏冠状动脉的扩张和收缩这个事儿比以前要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这个西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冠心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绞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脏的憋闷胀疼痒，能不能？那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这个心绞痛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包括做没做支架的这些人，这个西医是一定要用。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没有商量，也不是说我们征询患者的意见，这些人来了都得吃，就是这样。那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冠心病的患者为什么说到最后走的时候，不是说人走了啊，是出院的时候都笑眯眯的，因为他身上那些难受的感觉减轻了啊。这是说心脏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解决我们心绞痛和冠状动脉的问题。再说第二个，我们说分心脏分两型吗？这是第一个形状会疼，那第二个形状大家听好了啊，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有的人心律不齐，有的人心动过缓，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房颤，有的人早搏，有的人呢这个心脏感觉突突，有的人感觉心里没底儿，有的人感觉心脏没劲儿，你发现没有？然后还有一些医学名词叫心衰，你仔细体会一下我说的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它不会让你造成心绞痛。你看那个房颤咚咚一下啊，早搏咚来那么一下啊，心悸立刻没底儿一下，是不是？然后心慌，这些都不疼，听好了，这些都不疼，但是那心里面咯噔一下。然后呢，心脏有的人心脏过快，一分钟130-140次，还有的人心动过缓50-48次。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心动过缓，你心脏是跳的没有劲儿。没有劲儿，你得使劲收缩，一使劲收缩，咕咚出去一点血，你这是心脏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啊，心气严重的不足。有人说我心跳快，是不是劲儿足啊？不是，心动过缓还能够把这个血供出去，但是心动过速是什么？你跳一下这血不够用，劲儿小了，你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比别人顶一下，或者跳三下顶人一下。所以说你的心脏受损，消耗速度会更快，能量消耗会更大。你发现没有？心脏的房颤早搏，还有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律不齐，还有这个心慌的憋得慌，我跟你说清楚，还有没劲儿，还有心脏没有底儿，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都是你心肌无力。为什么会心肌无力？血管堵了。为什么会血管堵了？因为血管一堵塞了之后，心脏的各种细胞它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我们身体当中各种营养素都要到心脏里来，那你这个血管一堵了，没有东西来呀。没有东西来了，营养不了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它就没劲儿啊，没劲儿就干不了活啊，干不了活，你心脏就跳得快了、慢了、早搏了、房颤了。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根儿还是在血管上，还是在来的能量、来的营养上、来的自身合成上。而且这是第二部分。那么在第二部分里面还有个小分支，什么叫小分支啊？就是第二大类心脏没劲儿这一块，还有一部分人血管受伤了。什么叫血管受伤了？就是血管里面脏东西多了，或者里面的这些结晶体啊划伤血管了。划伤血管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叫脉管炎啊？脉管炎呢，它可不管你哪儿啊，有的是静脉炎，有的是动脉炎，脉管炎很多。那心脏里面的血管有没有这个现象？有的。你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考虑一下，你心脏里面的血管可能有的轻微的炎症，就是你心脏不疼，你心脏什么感觉？痒痒。你说这是心痒痒是什么感觉？是我想什么东西痒痒？不是。有的人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感觉里面就是东北话来形容，就扎巴拉撒的痒痒。我告诉大家，麻烦大了。这种情况下，就是心脏里面这个心肌细胞的活力变坏了啊，心脏就跳的使劲使劲还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开始痒痒，这种现象出现了。这都是完全的心肌无力。什么原因呢？就是心脏里面有轻微的血管内皮炎症。血管内皮炎症的一出现，血管就变硬。血管再一变硬，过来的东西弹性又低了，你看问题又加重了，弹性一低了，过来的东西挤不进来，挤不进来营养少，药也进不来，所以说你心脏又一步的加重。那么包括有一些心肌炎的患者啊，心肌积液的患者，是不是？包括风心病的患者，
都里面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炎症。那怎么解决呀？

扩张收缩。第二类的心肌无力的啊，心脏有炎症的，这些咱们西医也能够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一个指标，你们听好了啊，心脏有问题的，就是不是很严重的这种，一天一粒就够了。如果你心脏持续性心绞痛，每天都有这个一到两次心绞痛，这就叫严重了。你这个西就每天吃两粒。如果说你已经是心脏跳动频率在50次以下，或者跳动频率在120次以上的这类的，啊，包括做了支架的这类的患者，你就每天吃3粒，别怕花钱啊。吃上那2到3个月之后，慢慢改成2粒，然后到最后改成1粒。到那个时候你会感谢我的，为什么？你会发现心绞痛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一周一次，甚至半个月一次，然后你心脏跳的动不动没底儿的，房颤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少。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西医能治心脏病吗？这就叫治了，这就叫治了。有人说能治好吗？治不好，谁也治不好，换心脏都不行。那心脏能够说不突然发生危险，能够不突然堵塞，能够让心脏这种不适感全部消失，我认为这就已经叫最好的治疗了。什么能够做到？我告诉大家，西就能够做到。哎，西就这么厉害，就能够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严重的吃3粒，轻的吃2粒，小问题的1粒。那你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这个西持续用上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脏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到了脑血管病啊，也是如此。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脑血管病，咱们这个西用上之后，它有两个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能够解决脑袋里面多余的这种淀粉酶的沉淀，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记忆力，这是一个最有效的了。目前来说呀，咱们全世界研究这个脑血管问题，就研究两个方向，一个是血管的阻塞，一个是神经的萎缩。那么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实例证明，这个西你只要没有达到重度的老年痴呆，它就能够慢慢的逆转你这种记忆力严重下降，什么头晕呢、头沉呢、反应慢呢、记忆力减退啊、丢三落四啊，我告诉你，这个情况下你只要把这个硒就多了不用啊，这种情况呢，你只要把这个硒每天保证1到2粒，你用上半年你再看，你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记忆力有效的提升，这就是把脑部里面包裹神经的这些淀粉酶去掉，我们这个记忆力就回来了，而且你的思维啊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经常容易什么这个情绪不稳定，动不动就委屈哭了，或者是发火，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淀粉酶在作怪。把这些东西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的心情都非常好。这是说硒能够解决脑部的神经退化的问题。那第二个，硒是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脑血管。你看我们的脑部的血管，要不然出血，要不然就是梗塞，无论得哪个，到最后都可能出现半身不遂这个情况。那你记住啊，硒是能够最有效的保护脑血管的这么一个东西。心肌血管都能保护，全身的血管都能保护，眼睛的血管都能解决，那你说到了脑袋里面，这个事儿还算事儿吗？你只要说坚持去用，几个月过后，脑部的供血跟心脏的供血都会快速的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用到这个硒，很好的去解决和治疗我们身上血管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大家听好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些人，正常情况下一天一粒硒就够了。血压比较特别高，血糖比较特别高啊，这类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心脏已经比较严重的，脑血管比较严重的，问题比较重的这些人，一天2粒的硒啊。第三类的就是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啊，心血管已经是到了做支架的情况，脑部已经出过血或者是梗塞的这类的情况，一天是用4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全身上下都有这个结节比较多的，一天用3粒的硒。剩下普通的一天一粒，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跟你的药一起吃也行，跟你的保健品一起吃都没有关系。所以说硒是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人体体内必须的不可合成的必须外界补充的最有效的一种微量元素。你把这个硒吃下去，对你很多的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硒讲得很明白。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讲到的最后一天，企业给的政策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拿是300块钱一瓶。当然了啊，这次呢是在广播当中，企业也是有责任的，企业也是有爱心的，给我们是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算，你吃6个月，那就是多少钱？1200。但是如果说你用1年或者2年的量，就按150一瓶算。这个时候啊，1年12个月就是多少钱？就是1800，2年就是3600。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钱花的是非常非常的值。你用完了之后，身上真正起到作用了，起到有效的效果了，

0: 你这些病症改变了，让你这些症状减轻了，我跟你说，你把这个西呀、啊、后期还要坚持下去。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价格便宜，这个价格大家都能接受得起。第二个，它是真真正正的对几十种疾病都有有效的作用。你想想，要不然能够在5月17号定为全民补西日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从把这个东西的高度提高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认识到西对全民都有作用。有人说健康，健康是一个金钥匙，健康是最大的一个财富，是什么东西也替换不了的。年纪越大，健康越重要。我们有的人呢，是躺在病床上来维持生命的，那活得没有尊严的。我们有些人呢，是70多岁、80多岁能够出去锻炼去。那你想想，被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看到是多么羡慕的一种事儿。所以说，我们谁也不要啊，严重到起不来，严重到让人伺候，严重到啊倾家荡产。那大家想想，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但是为什么把这个病放到前面啊？就是病的越多越遭罪不说，钱还花的不少。所以说呀，难得遇到西这么一个东西。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是1200，一年的量是1800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西全部讲完了。我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们能够通过西把自己身上的一些陈年老病好好治一治，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今天咱们的戏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那么导播辛苦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我特别喜欢听您讲的课。
0: 哎呀，谢谢谢谢。
2: 哎呀，您讲的啊，很真实。哎呀。像朋友在一起唠嗑一样，就把这个事儿啊给讲明白了。
0: 哎呀，感谢支持。
2: 哎呀，我听这个戏啊，真不错
0: 啊。
2: 本来我就没打算买，我家里边啊也是一堆药、一堆保健品的呀。
0: 哦。
2: 但是呢，没有啥效果一样。吃的2天还好，后面啊就没有反应了。
0: 哦。
2: 我呢，这一天呢也可难受了。
0: 你这对健康花了不少钱呢。
2: 那我是那个三高
0: 啊，
2: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人家这个高血脂啊，5就算是个算高的了
0: 啊。
2: 我呢就8.9，
0: 哎呦，我高快一倍了。
2: 然后呢，这个心脏呢，支架我都有8年了
0: 啊。
2: 这个冠心病、急性心梗嘛，我这说我这个堵了都有95%了，那个时候，那个心梗啊，要是发作了哦，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
0: 嗯，对对。
2: 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这个眼睛啊，这个视网膜啊出血，黄斑水肿
0: 啊，
2: 一直激光治的呢。我看这个电视那人不歪啊，我一看就是歪的。打完这个激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怕光怕的厉害。
0: 这个后遗症就是这样。
2: 我必须戴上眼镜，这个眼睛啊疼的呀，自己不敢出门，自己不能过马路，这个瞎还没有瞎，但是啊，就是不能自由了。大夫说呢，除了这个激光啊，没有啥好办法。
0: 对，你这视网膜底下出血，你必须得激光。
2: 哦，那打完这个眼睛胀乎乎的疼，然后呢，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支架以后啊，我寻思了啊，这就好了吧啊，那成想啊，更折磨人了。你要是不动，就坐着，这个胸口啊就闷。你要说动一动吧，这个胸口倒是不闷了，但是呢，心又慌了。哎呀，你就说我拖个地吧，那也得含那个半片那个硝酸甘油。
0: 哎，你这一天不少吃啊，你不能这样啊。
2: 哎呀，我就说一个眼睛一个心脏啊，

0: 个体是给我那个支架嘛这不8年了嘛说我现在就是下支架那个血管又堵了70%了。
1: 啊，就不能，那没办法了，那这地方不能再下了呀。
0: 说我这血管很多地方都是斑块，所以啊，也不是说下支架就能治好，除非所有的血管都拿支架给撑起来。
1: 那不能，
0: 一天吃10多种药，吃得我浑身酸疼酸疼的，一点胃口也没有，胃呢还总翻酸水。我听您的节目讲得特别好，这个西呀，我也想吃。我这种情况一天得吃多少啊？
1: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你这句话，大剂量的吃，其实你就是想快点好。我听明白了，你这两个情况啊，还真就对症。首先第一个，西对眼睛的这种自然修复和治疗效果来得快，但是呢，它要保证进到里面去，所以说普通的西就慢。但是咱们这个甲基 L 硒它是最小的硒，而且是活性高的，吃进去的快的话，1个多月、2个月，你这个眼睛什么胀酸的情况就能减轻，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儿，要是让我来说啊，你这两个地方都得要量大一点，不是你自己说量大了，要是你这情况说完，你要是不说量大，我都建议你把量加起来，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这个事儿正常吃一天一粒就够了，但是你这情况太严重了，首先你那个血管。就做支架那地方堵70%，现在的支架是拿不下来的，而且你那个地方要再堵到90%，就得把那块做搭桥了，那就十几万了，而且很危险。但是咱们如果要说要是保守的，能够想个办法的，那你就是拿大量的硒，你这种要是吃，你就是前3个月每天吃4粒，咱们最快的速度就把这个眼睛酸胀流泪这个情况给它抑制住，最起码让你眼睛不那么平时的那难受。第二个，你刚才说，你说你平时拖个地都含个半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你吃的时间长了之后，那心脏就硬了，那血管硬住着了之后，你再以后吃硝酸甘油就胀不开了，就不管用了。所以说这个硒进去了之后，它是能够清理杂质的，怎么来的呢？硒形成了之后，那个谷胱甘肽变成了那个硒蛋白，就能够清理血管上面粘的那层厚厚的硬硬的那个斑块。这个斑块你得给它时间，一般2到3个月见效。正常冠心病难受不舒服的2个月有好转，你这个严重，所以说我得说你这个得吃到4个月左右，这个情况心脏憋闷就减轻了。但是我能保证一点，你吃上4个多月以后，你拖地不用含硝酸甘油了，这是能做到的，你就吃好不好？你这个1年的量你先吃着，吃完了之后如果好，后面咱们再接着吃，好不好？
0: 好好好，孟
1: 那
0: 非
1: 我就
0: 老
1: 给
0: 师，
1: 你定上1年的，然后让工作人员给你早点邮寄到家，早点吃，早点好。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孟非老师啊，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心里
1: 心
0: 有
1: 里
0: 底
1: 就有底了吧？
0: 了。
1: 行，那好嘞，那咱说到这儿，哎，祝您健康。
0: 好好好好，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还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上溯日月星辰，
14: 下谈河岳山川，
13: 左聊石海沟沉，
14: 右看时下热点，
13: 有趣
1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老郭老故事。
1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这一行人走到马嵬驿的时候，晋军的将士们忽然就停下来，不往前走了。因为从长安这一路走来，他们积攒了太多的不满，太多的委屈，太多的劳累。人老家都是长安的，仓促之间跟着皇帝往外出逃，被迫抛弃了妻儿老小，心里边本来就100个不情愿的，加之一路上饭也吃不饱，水也没一口，更让他们感觉到委屈愤怒。大家伙一边走一边抱怨，心里边的怒火就逐渐的升腾。走到马嵬驿的时候，种种的不满的情绪就彻底爆发了，不约而同的停下了脚步。面对群情汹涌的六军战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心中暗叫不好。这要放在平时啊，甭管你是晋军的士兵还是边关的士兵，就以服从为天职，
16: 我作为禁军的最高长官，我让你站着死，你就不敢跪着亡。可问题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你看这次出逃的时候，这陈玄礼呢，作为禁军的最高长官，他既要负责天子、宰相一大帮皇室成员的安全，这帮人生活基本都不能自理，又要在将士们吃不饱的情况下号令他们，这处境之艰难就可想而知了。他这儿也窝了一肚子邪火，此时此刻怒火中烧的六军将士齐刷刷的就往这儿一站，不动了，需要把胸中的怒火、这些委屈给发泄出去，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发泄呢？冲着山谷河川里边大喊啊，那不管用。陈玄礼这儿心念电转，马上就有了主意了。在这种情况下，得把这个矛头指向朝野共愤的杨国忠了。随即呢，他大声对部众们就说，天下崩离，万乘震荡，都是杨国忠给造成的。

如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此言一出啊，就像一只火把扔进了柴火堆里。六军将士纷纷高呼说，念之久矣，事行身死，故所愿也。我们想这事儿啊，都想了很长时间了，赶紧弄死他吧，这都是我们大家伙的共同的意见。诛杀杨国忠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不过陈玄礼呢，也并没有马上动手，毕竟作为禁军的最高首脑，他不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这老头啊，眼睫毛都是空的。早在40多年以前，身为禁军将领的陈玄礼就参与了李隆基诛杀韦后的唐隆政变。兵变这种事儿，他比一般人更为的轻车熟路。他深深知道杨国忠是皇帝跟前的头号宠臣，要杀他呀，就意味着你跟玄宗皇帝闹翻脸了。诛杀宰相这种事儿，说得好听点儿，这叫清君侧；说难听点儿啊，你这是逼宫，你这就是造反。陈玄礼可不想背上谋反的罪名，必须给这场兵变呢找一个强硬的政治后台，找一个好的口号，使这个行动具有合法性。只有这样，陈玄礼才能够放手一搏呀。那么说，谁有可能成为陈玄礼的政治后台呢？只能有一个，太子李亨。众所周知，早在李林甫当政时期，杨国忠呢就多次充当李林甫的打手，屡兴大狱，陷害太子。你等到杨国忠这当权了，他跟太子的矛盾呢就更为尖锐了。到了安禄山起兵以后，玄宗曾经提出来要让太子监国，而且流露出了传位之意，还是被杨国忠还有那个杨玉环共同给搅黄了。那太子心里边得恨成什么样啊，他跟杨国忠可谓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只不过他老爹活着，他没地方去说这个理儿。陈玄礼想到这儿，立刻找到东宫的宦官李辅国，通过他向太子汇报了诛杀杨国忠的计划。得知陈玄礼的计划以后，李亨心里边是极度赞同的。可是他很聪明，这种事情是非同小可的，稍不留神呢就是引火烧身。他没有任何的明确表态，也没做出肯定的答复，但是他也没有表示反对。陈玄礼一琢磨，不反对那就是默许呀。行了，瞧好吧啊，这事给你整得妥妥的，我已经心领神会了，下定决心要动手。这老天爷呀，真是帮着陈玄礼。就在此刻，随同玄宗从长安逃出来的有这么一批吐蕃的使节，正围着杨国忠那儿诉苦呢，我们这没吃的，饿得前胸贴了后背了，给我们搞点吃的吧。杨国忠这个不耐烦呢，你们没吃的，皇帝都饿着呢。他正准备打马离开，陈玄礼呀在旁边嗷嗷喊了一嗓子，跟部众大喊说，你们瞧，杨国忠勾结胡虏准备谋反呢，他要意欲加害当今圣上，咱们杀了他吧。杨国忠一听，哎，这话是打哪儿？不用问了，他马上就想明白了，坏了，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一出。就见士兵们一拥而上，有人呢还张弓放箭，有这么一支凋零箭，砰，射到了杨国忠的马鞍子上。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杨国忠是大惊失色，赶紧掉头骑上马跑吧。刚刚窜到驿站的西门内，哗变士兵就把他追上了。那是谁把他杀了呢？这个史书里边没有记载，而且也没法记载。乱刃分尸，分完了以后剁成肉酱了。即便如此，士兵们还是余恨未消，又把杨国忠的脑袋给嘎下来，挂到了驿站的大门上。天宝末年最得宠最拉风的这么一位权相，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的死了，而且死的比任何人都难看。当然他死的不冤枉，用句文雅的词儿来说呀，活了大该呀。可是您往深层次的琢磨，把安史之乱完全归咎于杨国忠，说100%都是他的责任，这个呀就有点冤枉他了，就高抬了他了。因为杨国忠这儿远远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要追究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唐玄宗李隆基肯定是一号人物，其次就是一代权相李林甫，最后轮的话呢才轮得到杨国忠。可是李林甫已经死了，大家伙恨不着他了，能恨谁呀？就恨他杨国忠。这就好比咱们吃馒头，吃七个，总感觉呀是吃那个第七个的时候把咱给吃饱了，吃撑了。或者说呢，一根稻草他压不死骆驼，接连的往上压，总有这么一个最后一根把这个骆驼给压垮了。
在盛唐如何垮掉这个问题上，杨国忠就是这个最后一个馒头，最后一根稻草。他因此引起公愤，死于非命。说冤他也不冤，说不冤多多少少的他还有点冤，因为大家伙把所有骂名所有屎盆子全扣他脑袋上了嘛。那这些士兵们终于找到发泄口了，杨国忠该剁也剁了，该切也切了，总该不愤怒了吧？不去，他们产生了一种发泄的快感，杀一个也是杀，宰一双也是宰，那么干脆呀，把平时看得不顺眼的家伙通通宰了算了，反正事儿也闹开了，把它闹大吧。于是这个局面可就失控了，乱兵们紧接着就杀了杨国忠的儿子，又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给宰了。御史大夫崔方进，他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呀面无人色，但是就到这个时候啊，他还放不下领导的架子呢，啊，指着鼻子问：“你们怎么敢杀害宰相？”士兵们回头一瞧，想要知道原因是吧？来，我告诉你，噗，脑袋飞走了。另外一个宰相韦建素，他听到外边干嘛的，这是鸡飞狗跳的，赶紧跑出来看个究竟吧。乱兵们不分青红皂白，冲上去就是一顿暴踹。韦建素被打的呀，眼泡也肿了，脸上都是血。所幸有那个清醒的士兵呢，高喊一句，说不要伤害韦宰相，他还是个好人嘛。韦建素这才是逃过一死。当时玄宗在驿站里边，闻听外边不断的喧哗，忙问左右发生什么事儿了。侍从人员这没法跟他说呀，啊，你那个宰相，你最宠爱的那个杨国忠被剁了。还有另外一个宰相崔方进，脑袋瓜子飞出去一丈多，还有一个宰相韦建素被人暴踹一顿，啊，忘了跟您说了啊，杨国忠的儿子还有那秦国夫人、韩国夫人都死了。这话的不太好说，于是这个侍从啊支支吾吾的说，我听说宰相杨国忠谋反，被士兵们给杀了。玄宗一听那头发都立起来了，他哪有这种事儿啊，他马上就明白了大家伙发泄愤怒呢。你说这时候的皇帝能做的就是无奈呀，无奈之下你还得承认这士兵们做得对，尽力的安抚哗变士兵，以免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过激行为。万一大家伙越来越生气，把这事儿往根上刨，刨到他这儿了，那咱们把这老东西宰了吧，拥护太子上位吧，那可就坏事了。这时候哗变士兵已经把驿站给围了一个水泄不通，玄宗皇帝拄着拐杖，掏拉着便鞋，踉踉跄跄来到了驿站门口，跟凶神恶煞一般的士兵说了一大堆好话，劝他们赶紧各自回营吧。但这时候的士兵杀红了眼了，一个一个鼻孔朝天，对皇帝一番的好言好语那是置若罔闻呐。玄宗无奈，只好让高力士出面，问问这些士兵们到底要干嘛呀，怎么朕看他们这个意思还想再杀个人呢，应该不是想杀我，要不然当时就动手了，怎么就不散呢？片刻之后回来了，转达了陈玄礼的话，说国中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你看这理由找的，杨国中谋反，他那个亲戚杨贵妃就是杨玉环呢，不应该在您身边再来侍奉了，大家伙说要不把那胖娘们也宰了吧，陛下您看呢？玄宗这一阵眩晕，差点心梗脑梗中风。他万万没有想到士兵们最后把这个矛头啊指向杨贵妃了。在玄宗皇帝看来，杨玉环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从来没干预朝政啊，怎么跟他过不去呢？你这话是打哪说的呢？打哪说的，大家伙自然是有说法啊，因为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呀，就是因为杨玉环这个女人，她长着一副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把玄宗皇帝你迷得五迷三道的不可自拔，荒废朝政，宠幸奸佞，那安禄山是不是你们俩的干儿子啊？还给洗三，还给盖大宫殿，现在行了吧，安禄山反叛了，天下遭了难了，这杨玉环就是历史上的妲己、褒姒、赵飞燕姐妹，红颜祸主，狐狸误国，这样的人不杀呀不足以谢天下。玄宗皇帝有气无力地对高力士说了一句，告诉他们我自有处置，迈着小碎步拄着拐夺回驿站里边了，在大门后边他就不走了，拄着手杖耷拉着脑袋默默地伫立了很久，那个肩膀啊

0: 轻微的耸动。哎呦，老头啊，哭了，心在滴血呀，真舍不得呀。可你这时候哭也没用啊，这帮群情激愤的士兵在外边嗷嗷喊叫的等着呢呀。过了许久，宰相韦见素的儿子叫韦鄂，担任的是京兆司路，炸着胆子走上前去伏地叩首，说现如今众怒难犯，安危只在顷刻之间，陛下您速决呀。玄宗皇帝瞧了瞧韦鄂，压低了声音，低的呀恐怕他自个儿都听不清楚，贵妃长居深宫，安知国中反谋？就是杨贵妃整天在深宫之内，跟外边没什么联络呀，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哎呀，玄宗皇帝这儿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呢，他还想讲道理呢。其实他也知道哗变士兵达不到目的，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明知如此，他还是想挣扎一番。驿站外不断传来哗变士兵焦躁不安的叫骂之声，局面随时可能再度失控。最后的紧要关头，最了解玄宗、最忠于玄宗的那个高力士不得不开口了。他走到玄宗身边说，贵妃诚然无罪，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贵妃呢伺候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就说杨贵妃自然是没罪的，将士们已经宰了杨国忠了，怎么会让杨贵妃安然无恙地留在您的左右呢？只有将士们安定下来，您这儿啊才有安全可言呢。高力士的话一下中了要害了，玄宗也明白这根本不是说杨贵妃有没有参与杨国忠谋反的问题，杨国忠也没有谋反，而是将士们铁了心的要宰了这个杨国忠，也要杀了杨贵妃。您选吧，一共两条路可走，第一杀了杨贵妃，第二您和杨贵妃同生共死，一块归西。那还怎么选呢？玄宗皇帝有气无力地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叫到了一个幽静的屋子里，与她告别。留给俩人的时间也不多了，两个人对气片刻，仿佛有万语千言要说，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该讲些什么。最终呢，是杨贵妃抹了抹脸上的泪痕，凄然一笑，说愿武皇保重，妾身有负国恩，虽死无恨矣。李隆基这儿艰难转过身，蹒跚地走向门口，高力士过来，杨贵妃跪到地上，平静地做完了最后一次朝拜。高力士把手中三尺白绫就套上了他的脖颈，一代绝世红颜就此香消玉殒。李隆基心里有多难受，咱们呢未经他人苦就做不到感同身受。反正李隆基心里边齁难受齁难受的，就像白居易在《长恨歌》里边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诗中还说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呀。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日本民间呢普遍认为杨贵妃没死，而是逃到日本那边去了。日本传说里边啊，这杨贵妃呢在马嵬之变当中并没有被杀，而是便装东渡，最后在日本终老一生的。现在的日本山口县还建有一座杨贵妃庙，当然这个传说呀并没有任何的史实根据，完全就是根据《长恨歌》里边的诗句，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还有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就根据这种诗句，日本民间传说就演化出了一段故事啊，杨贵妃跑我们这儿来了，当时替她死的呀是贵妃身边的一个宫女。
1: 这是一条脱身之计，名叫师姐大法，一针刺入娘娘的呼吸脉搏就会停止，心跳也没有了，神鬼来言也是一具尸体，事后怎么办呢？待局势安定后开棺取针迎回娘娘。
0: 其实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杨贵妃死了以后，马嵬之变也画上了一个鲜血淋漓的句号。最后呢，玄宗命人把杨贵妃的尸体放在驿站的庭院当中，让陈玄礼带着人呢验明正身。您不能随便拿一宫女啊，随便拿个人来糊弄我们这些当兵的。大家伙一瞧是吧，这皇帝做出这么大的妥协， 陈玄礼等人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摘下甲胄向玄宗叩首请罪。玄宗这儿强打着精神敷衍了几句，说你们回去吧，好好的安抚各自的部众，明日我们还要出发呢，要继续西行啊。
1: 罪臣罪该万死，尔等无罪，去吧。
0: 书中暗表，马嵬之变并不是只死了前面那些人，还有他的长子杨轩被乱刀砍死在马嵬驿，杨国忠的其他亲属也没有逃脱了灭顶之灾。事发当天，他的妻子裴柔、情人国国夫人以及国国夫人的一双儿女，当时他们倒是跑了，逃出了马嵬驿，一口气跑到了陈仓，但是最后呢，还是被陈仓县令薛景仙派人给一一的捕杀了。此外，杨国忠的另外几个儿子先后逃亡各地，也无一例外的是死于非命。从这也看得出来，大家伙对杨国忠的这个恨呢。您想吧，安史之乱爆发，这才半年多的时间，骄横跋扈的宰相杨国忠满门皆灭。从天宝四年杨国忠进京算起，他这个发迹史啊，前后也就是12年吧，专权的时间更短，满的满算呢，也就是4年的时间。想当初杨氏一门的荣华富贵，让多少世人眼红和羡慕，可转眼之间，一切便灰飞烟灭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15的清晨，太阳照常升起，一夜没睡着觉的玄宗皇帝，拖着近乎于虚脱的身躯，登上了西行的马车。人该死的不该死的都死完了，咱们就继续流亡之路吧，继续走向不可预知的远方吧。这天早晨呢，当玄宗的銮驾刚刚走出驿站门口，队伍忽然又停住不走了，禁军官兵又不想走了。准确的来说呀，是他们不想往西南方向走。这当兵的就说了，剑南那儿是杨国忠的地盘，那儿的将领呢都是杨国忠的死党，现如今我们把杨国忠给宰了，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所以我们坚决不去啊。可是你不去剑南能去哪儿呢？官兵们七嘴八舌的就议论开了，有人说去河西，那说不对，咱们去陇右，还有的说呀，咱们去朔方，去朔方的灵武那儿，更有的说到河东的太原那儿，还有的说干脆呀，咱们哪儿也别去，杀回长安城跟安禄山死战。玄宗听着都傻了，这都说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这话放在古代呀，一点也没错。玄宗皇帝彻底是无语了，叫咱们这些人回到长安跟安禄山打，这不是无稽之谈吗？但是心里边这么想，嘴上一个字也不能说，昨天发生的一切就在眼前呢。这皇帝是眉头紧锁，嘴巴紧闭，用沉默表示着抗议。事情这不就陷入僵局了吗？那么刚刚被玄宗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制顿使的那个韦鄂，他就发话了，他说要想回京师，那得有足够的兵力抵御叛军，眼下咱们还真没这个实力，不如啊，暂且先到扶风，就是到陕西凤翔县，咱们再商量下一步到哪儿。这是一个暂时化解僵局的折中的方案，因为扶风呢，算是一个南北枢纽之地，既可以打那儿往北，也可以从那儿往南。玄宗就此方案询问众人，官兵们没什么意见，于是咱们就开拔出发吧。走了没多远，这队伍又停下来了，因为前面的路被一帮老百姓就给堵住了。这老百姓不是来喊冤告状的，也不是来送水送饭的，这帮人就吵嚷着说，长安宫阙乃是陛下的居所，历代陵寝是陛下的祖坟，现如今陛下您抛居所舍祖坟，您能往哪儿去呢？赶紧回去吧。
2: 陛下不能走啊，不能走。
3: 长安是大唐的国都，有您的朝廷宫殿祖坟，陛下怎能忍心舍弃呢？
0: 玄宗这儿手握着缰绳，骑在马上沉默良久，跟这帮老百姓能说点什么呢？只能是让太子李亨留下来呀，安抚这些百姓，自己打马扬鞭先走了。当时的玄宗皇帝万万没想到，从这一刻开始，太子李亨就和他分道扬镳了。这个分道扬镳啊，还不单单是字面上的意思，伴随着这次离开，属于玄宗的辉煌时代已经是黯然收场了，而新的一页的唐朝历史也在悄然掀开。且说当时吧，当地父老乡亲眼见着天子绝尘而去，于是就缠住太子了， 说皇帝既然不肯留，我等元帅子弟

0: 追随殿下讨伐叛贼，收复长安。倘若殿下和皇上都到了蜀地，那么偌大的中原，谁肯替老百姓当家做主啊？您可不能走啊！太子李亨这儿面露难色，沉默不语。就在这个时候啊，从附近村镇涌出来数千个手持镰刀锄头的青壮农民，把这个李亨就团团围住，说什么也不让他走。李亨骑在马上想了半天，才搪塞了一个理由，说你看现如今我父皇呢远涉险阻，我怎么忍心离开他呢？更何况我还没有当面向皇上辞行呢，是去是留那得听皇上的旨意。
1: 没有父皇的恩准，我怎么能自作主张北上抗敌呢？你们竟让我干这种不仁不义的事。
0: 李亨这话刚说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然后一抹眼泪就准备拍马走人了。当然他没走成啊，因为有三个人挡住了他的去路。一个是广平王李处，这是李亨的长子，还有一个是建宁王李谭，这是李亨的第三个儿子。此外呢就是宦官李辅国。三个人死死地拉住了李亨的马头，就说呀，安禄山带着叛军进犯宫阙，四海分崩离析，不依靠人心，何以兴复社稷？现如今殿下您如果跟随皇上入蜀，叛军必定会烧毁栈道，断绝蜀地和关中的交通。如此一来呀，无异于把这个中原大地拱手让给贼人了。人心一旦离散，就很难再凝聚了，到时候想回呀，也回不来了。而今之计呢，只有集结西北的边防军，召回河北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联合东征，讨伐叛军，克复二京，平定四海，使得社稷宗庙转危为安，再修复宫室，迎回天子，这才是人间大孝呢。您不能顾这么一时半会儿的儿女私情啊。
2: 国家危在旦夕，皇上不愿留下，百姓们寄厚望于殿下，共同抗敌。
0: 见此情形呢，李亨这儿只能是点头同意了，随后让自个儿的儿子李处去向玄宗禀报。玄宗带着人呢走了一段时间，哎，那太子怎么老没上来呀？不会出了什么意外了吧？等来等去，终于等到大孙子来报告了，消息是您这个太子啊准备和您分道扬镳了。玄宗摇头苦笑，嘴里边喃喃说道，好吧，一切都是天意呀。随后玄宗皇帝从护驾的禁军当中拨出了2000人马，让他们去跟随太子，并且告谕将士们说，太子是很仁孝的，足以担当社稷，你们呢要好好的辅佐他。他又命人呢转告太子说，你小子努力去做，不要挂念我了，西北那些胡人将领我待他们素来不薄，相信一定也会效命于你的。最后呢，玄宗让人向李亨转达了传位之意。李亨这儿接受了这个护卫的人马，但是至于说老爹要传位，他表示拒绝，我没这个想法。当然这只是一个姿态啊，因为短短一个月之后呢，李亨就在部众的劝进之下，遵马伟之命，在灵武那儿登基即位了。有人详细就分析了，就说这帮前来阻挡道路的父老乡亲，其实啊，这是李亨导演的一场戏。这话又是怎么说的呢？这怎么说也说不完了。这么着，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分析吧。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 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 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他，才能把他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2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 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

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卯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

0: 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 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嘲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八个月到九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一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 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

0: 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4: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4: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啊，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啊，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4: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胡家老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啊，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4: 好的，哎，您请讲吧。啊，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啊，心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就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
4: 嗯，
5: 啊，走路也是。
4: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哎，对，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哎，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4: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4: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哎，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
4: 嗯，
5: 哎，就好像你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4: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呢，头重脚轻。
4: 嗯，
5: 就是形容我的。
4: 嗯，
5: 哎，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4: 啊。
5: 啊，对吧？手还麻，
4: 哎，
5: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就现在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4: 嗯，
5: 所以您看，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0分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1个小时。
4: 哎。
5: 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4: 没错。
5: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4: 啊。
5: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4: 嗯。
5: 做心电图啊。哎，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4: 啊，
5: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4: 嗯，
5: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4: 嗯，
5: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4: 嗯嗯，
5: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4: 啊，左心衰竭，
5: 这
4: 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5: 对，肥厚了，
4: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5: 然后就又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4: 哦，
5: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4: 嗯，
5: 没有多大的改善，
4: 从根本上来解决，
5: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其他水标了，
4: 那
5: 没多大的作用，
4: 嗯，
5: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4: 啊，
5: 钱咱们说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4: 嗯，就是，
5: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是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我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啊。哎，你看那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4: 啊，
5: 老想着撒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4: 你看看，
5: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挨冻了，有劲儿了。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嘴唇，这个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我看就不再是紫色了。
4: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青血
5: 表现了。对，现在变红了。
4: 你看看，
5: 你知道
4: 吧？心功能的改善多好啊，是吧？
5: 现在我心只测那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4: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5: 您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膏那也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也没有电梯呀、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了，
4: 就是
5: 就好像他倒了似的，两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我累得就瘫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撑撑的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4: 你
5: 也不腿软了，
4: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5: 也不怕摔倒了，
4: 太好了。
5: 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4: 没错，
5: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胃也恢复的好，我觉得我的胃病呢、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4: 都不行。
5: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反酸，还打嗝，
4: 所以您这些胃病
5: 两天就好了，
4: 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
5: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也可以一看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4: 萎缩性胃炎还是
5: 胃里面还有息肉，
4: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
5: 对，
4: 相当
5: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胃啊，你像以前反酸打嗝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我发现我这1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你看心脏也好了， 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哎，
4: 看看，
5: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4: 嗯，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
5: 嗯、
4: 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5: 嗯、
4: 啊！
5: 对呀、啊，所以说吧、啊。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啊汇报这个一年的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4: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5: 行，
4: 祝大家都健康 啊！
5: 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0: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4: 哦、
0: 啊。
4: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0: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4: 哦，
0: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呐、啊
4: 嗯，
0: 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
4: 嗯，
0: 心里突突的呀、啊，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
4: 嗯嗯，
0: 这一犯起病来呀、啊，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
4: 嗯、
0: 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4: 哦，
0: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
4: 啊，
0: 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4: 啊，很难受、
0: 啊、
4: 是吧？
0: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
4: 嗯、
0: 包里头啊，就常年的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
4: 哦、
0: 一犯起病来就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还是不能动弹呐。
4: 嗯嗯。
0: 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
4: 嗯、
0: 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
4: 啊、
0: 也是吃的硝苯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
4: 嗯，
0: 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呀、
4: 啊、
0: 也特别怕凉，就啥呢？人家别人吧、
4: 啊、
0: 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
4: 嗯、
0: 要是这着凉的腿呀、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
4: 啊
0: 就不是不到放的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4: 嗯嗯嗯，
0: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呀、
4: 啊、
0: 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啊、饥一顿饱一顿呢、啊，就说这胃病啊，这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4: 嗯
0: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
4: 啊、
0: 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
4: 嗯，
0: 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4: 嗯嗯、
0: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 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4: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0: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
4: 嗯、
0: 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呢呗。
4: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0: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
4: 嗯
0: 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
4: 啊啊啊啊！
0: 嗯嗯。
4: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0: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 医院也没给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

0: 西林呐、啊、和稳心颗粒呀、
1: 啊。
0: 嗯嗯嗯。啊，就是压的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的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啊，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0: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0: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1: 哦，
0: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嗯，
0: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青年母完了就跟我说了，青年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儿，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又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式你就用上吧、
1: 嗯、
0: 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青年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1: 嗯，
0: 我刚开始吧，完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2口膏，早饭后啊吃一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膏，但是呢喝了3天后呢，我真说句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我也喝一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膏，我就是3口膏了吗，但是服用了3个多月以后呢，胃呀、
1: 啊、
0: 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
1: 啊
0: 嗯、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啊、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扶了啊8、9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
1: 嗯、
0: 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
1: 嗯、
0: 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
1: 啊、
0: 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
1: 好
0: 是不是啊、嗯、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嗯、啊
1: 对，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的降压药啊、
1: 嗯、
0: 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啊、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啊，老朋友。
0: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哎，好的，继续吧，
0: 嗯、
1: 老朋友，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0: 嗯，再见。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0: 子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上溯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呢，这半道上的父老乡亲可能是太子李亨策划的，原因有这么三点。首先，玄宗到蜀地这一年呢，当时李亨已经是46岁了，入主东宫整整18载。对于这么一个老太子来说，生命中最大的愿望当然是登基即位。可是如果你跟着玄宗皇帝流亡巴蜀， 即位的事儿啊，又被无限期的推迟了，你得等着玄宗皇帝那天嗝儿了。所以李亨肯定要想办法脱离玄宗。其次，这个建地，就说这个川蜀之地，这是杨国忠的地盘啊，而李亨和杨国忠的矛盾朝野共知。是现在杨国忠死了，被剁成肉酱了，但是李亨仍然跟大多数禁军一样，担心入蜀以后的命运。就算杨国忠的旧部不为难他，但终究是寄人篱下呀，做任何事儿也放不开手脚啊。倘若如此啊，还别说什么时候轮到自个儿当皇帝，固有的太子的权威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他本心里边啊，不愿意追随玄宗入蜀。最后，玄宗在巴蜀建立的流亡朝廷，固然可以凭借蜀道的艰险阻挡叛军的进攻，获得一时的苟安，但凡事它是利弊相生的。既然叛军不容易打进来，你这个唐军也不容易打回去。就像那些劝流的老百姓所说的啊，你们玄宗父子都躲在巴山蜀水那儿，你把这个大好的中原、大好的河山就拱手让给叛军了。换句话来说，一旦李唐的流亡朝廷龟缩在西南一隅，四方的评判力量极有可能就陷入到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而所谓的收复两境、中兴社稷，这不是空谈吗？对此啊，李亨他得有这个忧患意识，就算不考虑个人的政治利益，而仅从社稷安危的角度出发，李亨也应该和这个玄宗分道扬镳，自立门户。《旧唐书》里边记载的，马嵬之变以后，辅国

献祭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马，北驱朔方，以图兴复。无论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史料上来看，李亨和玄宗在马尾这儿分道扬镳，这是有预谋有计划，应该不是偶然的。那既然他跟他老爹这个分手是必然之举，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借口来分呢？这里边啊，有两条高压线绝对不能碰。第一，不能引起玄宗皇帝的不快和猜疑，毕竟这个禁军呢还掌握在玄宗的手里呢。第二，不能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要不然你即便当了皇帝了，那天下人怎么看你呢？于是这李亨他也得琢磨呀，这怎么办呢？哎，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民意来说话。如何的彰显民意呢？这得把老百姓请出来了。因此啊，李亨会跟儿子李处和李谭以及心腹宦官李辅国精心设计了一个父老乡亲相挽留的这么一幕。有了这一幕，就足以表明李亨是在被动和无奈的情况下和玄宗皇帝分手的。只有这个样子，才表明李亨呢上禀天意，下顺民心，这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了，为日后的即位呀、另立朝廷啊奠定必要的舆论基础。咱们且说和太子分手以后，玄宗继续西行，在6月17抵达了岐山。还没等他这儿喘口气呢，就听说叛军的前锋已经逼近了，玄宗这儿紧接着再跑吧，又一口气逃到了扶风了。到了扶风以后，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了。咱们之前的计划就是跑到扶风这儿，那现在何去何从呢？禁军官兵们不想去剑南，个个打着自个儿的小算盘呢，对护驾的事儿啊越来越厌烦，一时之间牢骚话满天飞，就连这个嘴不浪叽的咒骂天子的话都说出来了。陈玄礼这是禁军首领，他想平息将士们的怨气，可是你到这种时候，你舌头拌着唾沫，上嘴皮一碰下嘴皮，你就想平息，你拿什么平息呀？他的权威大打折扣了，士兵们也不怎么听他的。这眼瞅着另外一场的兵变随时有可能就爆发了，玄宗皇帝这儿也是着急，又无计可施。万幸的是，几天以后呢，从剑南那儿运来了10万匹进贡的彩帛，正好运抵扶风。玄宗一瞧，哎呦，总算长舒一口气，马上命人把所有彩帛陈列在城楼之下，集合了禁军官兵，对他们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演讲。怎么说的呢？大致意思就说吧，朕这些年老糊涂了，所用非人，导致逆胡叛乱，被迫流亡至此。朕知道你们仓促跟朕离开长安，跟父母妻子诀别，一路是跋山涉水趟到这儿来了，身心都很疲惫，朕实在愧对你们呐。从这儿去蜀地呢，道还挺远呢，而且那儿啊郡县狭小，恐怕也养不起这么多的人马。现在我准许你们各自回家，然后我跟我的皇子皇孙还有这些宦官们继续西行，相信也能走到。今天呢，朕就和诸位再次别过，大家伙把这些彩帛都分了，作为路上的盘缠。你们回到长安，回到老家以后，见到父母和家乡父老，请转达朕对他们的问候。打今儿以后，大家伙各自珍重吧。这番话说完，你甭管是真心的还是演的，玄宗皇帝泪如雨下，这张悲情牌让他打的那打出花来了。这番话让他说的，这是欲擒故纵啊，但是心里边也是有真情的。毕竟这些日子以来呢，李隆基和所有人一样，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了，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虚假，都被残酷的现实一一的给剥落了。所以这一刻，与其说李隆基是在用皇帝的身份跟将士们讲话，还不如说呀，这是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忏悔，在告白呢。所以这话说的就不是套话，不是空话了。哎，在场的将士们也都被感动了。玄宗在城楼上泣下沾巾，楼下的将士们也是流下了泪水，他们齐声高呼，臣等无论如何，无论生死，决意跟随陛下，绝不敢再有二心。玄宗这儿沉默良久，最后只说了四个字，说去留听清，愿意留下愿意走都随你们的便儿吧。哎，从这天起呀，所有的牢骚怪话就自动消失了，因为这是你们自己选择的道路。
没有人咒骂皇帝，也没有人吵嚷着要回长安了。当然，能取得这么好的安抚效果，这十万多匹的彩帛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东西能换钱花。再当然，唐玄宗李隆基的人格魅力也是不容小觑的，他的政治号召力也是不容低估的。那大家伙也琢磨着，万一哪天真的是大唐再光复了，我们都是护驾有功的。行吧，玄宗这儿倒是安全了。再来看太子李亨那儿，他也面临着一个问题，我该何去何从呢？天下偌大，哪里才是安身之所呢？哪里是属于自己的龙兴之地呢？这时候广平王李处看了看一言不发的父亲，又看了看闷不作声的众人，他是干咳了几声，头一个打破沉默，说您看现在天色已晚，此地也不可久留，咱们大家伙有什么打算呢？大家伙抬起头瞥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太子李亨，谁心里边也没主意呀。这时候建宁王李谭用锐利的目光飞速扫过众人，没人吱声是吧？那我说，他说呀，殿下曾经遥领朔方节度使，当地文武官员每年都会进京拜见，我跟他们呢也都有一面之缘，略微记得有些人的姓名和容貌。现如今呢，河西陇右的部众基本上已经是战败投降了，留守河陇的士族多数人呢，他们的父兄子弟身处贼营，所以很难保证他们不生一心。相比之下呀，朔方距离此地是很近的，而且朔方那个地方兵强马盛，眼下叛军他们刚刚占据了长安，正在抢东西呢，暂时无暇扩张地盘，咱们应该利用这个时间火速奔向朔方，以朔方为根据地，再慢慢的规划复兴大业。你看这套说辞挺有条理吧？其实啊，李处、李谭还有宦官李辅国早就商量好了去处了，此刻的这番所谓的问答呢，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说服众人，仅此而已。大家伙一听，嗯，你说的对，咱们就这么办吧。而对于太子李亨来说，他并不觉得这个朔方一定就是安全的，但目前这种情况下，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这是他唯一的一个选择。于是呢，赶紧集合队伍，下令往西北方向进发。走吧，走啊走，走到后半夜了，刚刚走到渭水河畔，结果呀，前方来了一哨人马，书中暗表这是潼关方向退败下来的这么一支残兵，这是唐朝军队。但是呢，因为后半夜夜色漆黑，咫尺莫辨，双方都把对方当成安禄山的人马了。这逃兵一瞧啊，追我们追得这么快，搁前面等着呢。太子这边一瞧啊，安禄山的人马在这儿截着呢，杀吧，拼了命吧。双方是大打出手，一场激战过后，双方是死伤过半。最后定睛一瞧，再仔细一盘问，好嘛，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了自己人了。李亨把两边的残部集合到一块，沿着河畔呢找了一段河水比较浅的河段，然后骑马横渡。没有这个坐骑的官兵他们过不去啊，也不会水呀，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含泪看着太子一行人远去了，拜拜了您呢，我们在这河这边呢过不去，我们去绕道吧，找您去吧，你们先走。且说太子李亨率众渡过渭水，经奉天北上。这个奉天不是辽宁那儿啊，而是现在陕西的前线。因为担心安禄山的燕军追击，太子一行那是拼了命的狂奔呐，一夜疾驰300多里。抵达新平的时候，士卒和器械已经是扔了过半了，剩下的部众也不过是几百号。进入到新平以后，李亨听说当地太守薛宇已经先他一步弃城而逃了，这把李亨给气的勃然大怒，即刻命人追击，硬是把这个薛宇抓回来，然后一刀给咔嚓了。当天呢，李亨又禁止安定，当地太守呢也是同样弃城而逃了。李亨说，来，照老办法抓回来弄死他。一连杀了两个太守，李亨这儿也有点迷茫了，难道李唐的人心就这么散吗？就没法收拾了吗？帝国这么一步一步的真走到崩溃的边缘了吗？就没法拯救了吗？行吧，让他这儿慢慢的想这个答案，咱们再来说安禄山。燕军攻克潼关以后，安禄山压根没想到玄宗会跑，他认为呀，在长安那儿
燕军和唐军必然有一场最大规模的恶战。

前去接收长安。天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在玄宗皇帝都跑了十天以后，燕军是兵不血刃的就占据了长安了。安禄山到那儿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还让那个崔光远担任京兆尹，让将领安忠顺率兵进驻皇宫御苑，同时让孙孝哲统御关中诸将。这孙孝哲呀，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所以燕朝的文武将吏对他是忌惮三分，就连宰相兼西京留守张通儒也是受他的节制，谁也不敢不听。问题是，长安落到了生性残暴的孙孝哲这种人的手里，哎呦，这城市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边，凡是跟随玄宗逃亡的那些公侯将相，你们的家属不是在长安吗？好，这就遭遇了灭顶之灾了。无论男女，无论老幼，都被砍杀，就连襁褓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燕军士兵在长安城里边日夜搜捕，每天呢都会逮捕一些李唐朝廷的文武官员，以及藏匿在宫外的嫔妃呀、宦官呐、宫女儿啊。那些日子里，天天有好几百辆的囚车被全副武装的燕军士兵从长安押解到洛阳。哎呦，囚车上这些人哭啊、嚎啊，有的哀求，有的咒骂，有的麻木，有的冷漠，但是眼睛里边都写满了绝望。当然，长安城里边啊，还会有另外一种人，是不会被押上囚车的，也不会感觉到绝望的，他们就是那些叛徒。为首的呢，就是前宰相陈希烈，还有驸马张济，就这些人。自从杨国忠当权以后，陈希烈就靠边站了，所以他对玄宗皇帝是怀恨在心的。而驸马张济呢，曾经得到玄宗的口头承诺，说要封他为宰相，可是始终没有兑现呢，因此也是牢骚满腹。哎，现在长安陷落了，对他们来说呀，我们要扬眉吐气了，我们要投降了。燕军长驱直入的时候，他们忙不迭地跑过去，我要在你们朝那儿当官。这帮人就不能叫汉奸了啊，他们被称为叫唐奸。不过这唐奸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像陈希烈呀、张济呀，他们属于身份比较特殊的，安禄山需要他们为新朝做广告，让人们对于李唐王朝赶紧死心，所以把他们给接纳了。换言之，他们还是有利用价值的。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那就用囚车运过去，或者用砍刀把他们宰了。反正总之吧，安禄山在长安这儿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朝廷，大明宫的城楼上换上了燕朝的旗帜。这也是大唐立国一百多年第一次丢掉帝京长安，第一次被人剜掉了政治的心脏。但是这不是最后一回啊，后边还会有的，那后边的咱们到时候再说。其实您说这时候啊，距离安禄山范阳起兵这才过了八个月，八个月内燕朝已经具有了两京，李唐王朝的半壁江山都落入到了安禄山的手里。安禄山呢，他也觉得那残余的半壁江山很快也是我的呀，可问题是哪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呢？他野心很大，但是他的格局呢，跟野心不相匹配。燕军占据长安以后，自以为得志，是日夜纵酒，专以声色保会为事，就没有心思再去打仗了。无论是安禄山本人，还是他麾下的文武将吏，都缺乏那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也缺乏一种包容四海、抚育万民的气魄和胸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你即便是登基称帝了，也肯定成不了真正的统治者，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呢，只有地盘没有天下，只有权谋没有政治，只有霸术没有王道。占据长安不是他一个胜利的标志，反而是他走入兵败的这么一个转折点。就当燕军在长安这儿日夜纵酒，纸醉金迷的时候，玄宗皇帝呀，已经越过散关，抵达了河池了，就是到达陕西奉县了。同一天，剑南节度副使崔元也带着奏表赶到河池那儿迎接圣驾。这奏表啊，写的是洋洋洒洒，但中心思想呢，只有八个字：蜀土丰年，甲兵全盛。要吃的有吃的，要兵有兵。玄宗皇帝这儿龙颜大悦，当场升这个崔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那玄宗在河池休整了几天，就在崔元的护卫之下启程入蜀。差不多在玄宗入蜀的同时，太子李亨那儿也抵达平凉了，就是到了现在

0: 宁夏的固县了。朔方的长官那个杜鸿渐，他得到消息，当即敏锐地注意到太子分兵北上，自立门户的意图非常明显呢。这个时候把太子迎到朔方，拥立他即位，那我不就是新朝的首功之臣吗？哎呦，喜不自胜啊，跟左右就说，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西发合拢，南向已定中原，此万事一时也。于是杜鸿渐派人骑上快马，呱嗒呱嗒赶到平凉，向李亨呈上了一份奏报，详细说明了朔方的士兵、马匹、武器、粮草、布帛以及各种的军用物资。数天以后呢，杜鸿渐又亲自到平凉那儿接纳李亨，到那儿就说呀，朔方军队这是天下劲旅，现如今呢，吐蕃请和，回鹘内附，四方郡县都在坚守呢，等待复兴的时刻。殿下您呢，只要到灵武那儿，也就是朔方的治所啊，您训练军队，同时呢传习四方，聚拢人心，讨平逆贼那是指日可待的。哎呦，这李亨很感动啊，从马嵬驿北上的时候，他对朔方将领的这个忠诚度是心存疑虑的。毕竟当时呢是人人自危的非常时期，当时天下有些郡县呢仍然在固守，但是开门迎贼或者是弃城而逃的恐怕更多，尤其是从长安这一路过来呀，所见所闻都让这个李亨感觉到心寒，这些日子里边呢心里边很悲观很绝望。正因为如此，路过新平和安定的时候，他愤然杀掉了两个贪生怕死的太守。您说这么做可以说是维护朝纲，杀一儆百，但是也是他内心愤怒的一种发泄。可是到这儿一瞧呢，哎呦，总算心里边很欣慰了。杜鸿渐的这个表现，他的热情，他的忠诚，超乎了自己的意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连日来悲观郁闷的心情，增强了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七月初九，在杜鸿渐的陪同之下，李亨一行人终于安全抵达了灵武了。可是刚一到灵武啊，有这么一件事就让李亨非常的不痛快。原来杜鸿渐在得到太子抵达平凉的消息的时候，就已经吩咐属下设置了一座行宫，里边的装饰啊、器物啊、帷帐啊，全都是仿制了长安的皇宫，搞得相当的奢华。李亨到这一瞧，嚯，每顿膳食啊，那都是山珍海味，美酒佳肴，这个规模呀、排场啊，不亚于天子的御膳。在李亨看来呢，哎呀，你是够热情，但是有点过了头了吧，你这搞得太离谱了，国难当头你玩这些花样干嘛呀？我知道你想拍马屁，但是你这劲儿拍太大了，你这一脚油门踩到发动机里边去了，你最好是务实一点，别玩这些虚票的。哎，李亨这儿不痛快，随即命令杜鸿渐把这些没用的花架子统统撤掉。他想要的是什么呢？他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是实在的呢？不是吃的，不是喝的，不是花的钱，是皇位。他渴望这个皇位啊，已经是18年了。从个人角度来说，李亨当时46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他再蹉跎了。而从天下大势来看，李亨也必须赶紧当这个皇帝。不当皇帝，你怎么样号令四方啊？你没这资格呀。不当皇帝，你怎么领导李唐的臣民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平叛战争啊？可是尽管玄宗皇帝在马嵬驿先后有过几次口头上的传位之命，但毕竟那是口头上的，没有形成正式的传位诏书。在此种情况之下，李亨如果在灵武这儿自行即位，那不就是擅立吗？不具备权力交接的合法性，也严重违背了古代的伦理纲常。那大家伙怎么说你？那叫不忠不孝，无君无父。因此啊，李亨这最需要的不是你给我搞这些花活，说我穿的戴的，我用的，我吃的，我喝的，我住的，都是跟皇上一样，这都是虚的。你真想拥护我，你就拥立我即位。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给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太好了。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指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4: 钱财是身外之物， 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

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啊，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
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
样子很好看，所以

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
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
四下

0: 打听，嘲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八个月到九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一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 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啊。
0: 嗯。

0: 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1: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啊，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1: 好的，您请讲吧。
0: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就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走路也是，
1: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0: 对，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1: 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0: 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1: 啊，
0: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的，头重脚轻，就是形容我的，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对吧？手还麻，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拉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就现在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1: 您看
0: 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0分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小时。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1: 没错。
0: 就感觉越来越重了。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对不对？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1: 左心衰竭。心室肥大肥厚了。
0: 对，肥厚了。
1: 那是明显的心衰
0: 呀。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啦、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没有多大的改善，
1: 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其他水标了。没太多大的作用。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钱咱们说你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1: 就是。
0: 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 哎，你看，那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1: 嗯，
0: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五六回
1: 啊，
0: 老想着撒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啊，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
1: 嗯，
0: 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
1: 嗯，
0: 最多也就起来个一回两回的。
1: 嗯，你看看，
0: 睡得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得踏实了。哎，哎，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1: 嗯嗯。
0: 哎，挨冻了，有劲儿了。哎，
1: 嗯，
0: 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哎，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哎，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啊，就那种，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1: 嗯嗯嗯。
0: 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1: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清
0: 晰
1: 表现
0: 了。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1: 你看看。
0: 你知道
1: 啊，心功能的改善多好 啊，是吧？
0: 哎，现在我心只测那个测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
1: 嗯。
0: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1: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0: 哎呀，对，也您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猴。啊，那以没用胡椒老猴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学
1: 啊，
0: 也没有电梯呀、啊，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儿了，
1: 就是，
0: 就好像要倒了似的，两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
1: 嗯嗯嗯，
0: 哎，我累的就瘫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1: 你
0: 也不腿软了，
1: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0: 啊，就是啊，啊也不怕摔倒了，
1: 太好了。
0: 人家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1: 啊，
0: 胃也恢复的好，我觉得我的胃病呢、啊、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
1: 嗯、
0: 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1: 嗯，都不行。
0: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
1: 嗯，
0: 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
1: 嗯、
0: 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1: 哎，所以您这些个胃病啊，
0: 养两天就好了。
1: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哎
1: 啊，
0: 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边摆龙门阵，边吃饭、
1: 啊，
0: 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哦。萎缩性胃炎还是
0: 胃里面还有息肉，
1: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啊，
0: 对，
1: 相当
0: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
1: 嗯，
0: 哎，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
1: 嗯嗯，
0: 哎，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哎，我这个胃啊，
1: 嗯、
0: 你像已经反酸呐、啊，打嗝啊、
1: 嗯，
0: 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哎，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啊，胃病也好了。哎，
1: 你看
0: 我现在知足了。
1: 嗯，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
0: 嗯、
1: 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0: 嗯、
1: 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吧、嗯，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啊汇报这个一年的成绩啊，确实、
1: 嗯嗯嗯、
0: 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 多好啊。
1: 对，没错。好。

0: 叫张丽啊。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0: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1: 哦。
0: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呐、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呀、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1: 哦，
0: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啊很难受、是吧，
0: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就常年的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一犯起病来就浑身呐、哪儿都疼啊，还是不能动弹呐，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也是吃的胶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啥呢，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了，这腿呀、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饥一顿饱一顿呢，就是说这胃病啊真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也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撞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0: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1: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0: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0: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给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啊和稳心颗粒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0: 胃呀、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0: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 完了，清洁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

0: 听见我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六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俩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糕。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亲家母完了就跟我说了，亲家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啊，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着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式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啊、完青年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1: 嗯，
0: 我刚开始吧，完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两口糕，早饭后啊吃一口糕，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糕、但是呢喝了三天后呢，我真说句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2: 对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糕，中午我也喝一口老糕，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糕，我就是三口糕了吗，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服了啊8-9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啊，老朋友。
0: 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0: 再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5: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7: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8: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0: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9: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1: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9: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2: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3: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
13: 级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5: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1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6: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8: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 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9: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3: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

0: 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今天一大早话题词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冲上了热搜。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工作日和休息日调整比较多，有网友总结下来，这一段时间啊上班节奏就是上午休一，然后上午休三，然后上三休七，然后上三休一。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共3天，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需要补班。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就相隔了3天，之前呢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走红，只要把这3天假请下来，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就能拼出一个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比春节还长。不少人早早就做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还有网友晒出东北林业大学放假通知，称该校中秋节国庆节连放13天，引发众多好评。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已经有20所高校公布特殊放假方案，将两段假期合并，实现最长13天连续休假。相关高校也表示，学生反复往返，既耗费路费，也舟车劳顿，将假期调整为双节连放，旨在让师生放松过节，减少出行奔波的劳碌。这一会儿要上班，一会儿又休息，看着实在是有点复杂。建议大家呀，先定好周日的闹钟，因为本周日9月20号要上班，这是个工作日。13天超长长假攻略刷屏出圈，不过真正热闹的就是评论区里的请假理由，说家里房子漏了，得赶紧修一下，再不回去老家的玉米都要烂在地里了。说法五花八门，其实绕了这么大一圈，无非就是因为那句最诚实的话最难说出口啊，我就是想多歇几天。本该光明正大的休息，如今除了拼假还得拼演技。说白了，大家对13天长假攻略探讨的背后，向往的不单是10多天休闲放松的时光，更是休息由自己做主的那种踏实。说到底，年假从来不是管理者说了算的福利，它是法律赋予每个劳动者的权利。多地小学改为养老院上了热搜。据第一财经报道，近年来我国学龄人口结构持续变化，2024到2025年全国普通小学减少0.8万所，5年间累计减少了2.97万所，大量乡村校舍随着生源外流进入闲置状态。而眼下，从云南楚雄永仁的八转模式，到宁夏西吉、四川泾阳等地的适老化改造，不少闲置村小陆续变身养老院、长者食堂、乡村养老服务中心，把空校舍变成了暖民心的新阵地。例如云南永仁盘活百所闲置校舍，节省近1亿元新建资金。宁夏西吉改造后的老村小不仅设置了棋牌室、书法室、老年饭桌，还配套了儿童活动区，实现一老一小服务融合，让沉寂的校园重新飘起秦腔声、饭香和孩童的嬉闹声。一边是学龄人口梯次下降，一边是乡村留守老人占比却不断提升，把闲置校舍改造成养老设施。这种模式既让国有沉睡资产重新产生公共价值，又补齐了乡村养老服务的短板，实现了双向共赢。但闲置校舍挂牌运营盘活过程中啊，仍然有不少边界需要守住。最关键的就是服务，养老的核心不是场地，而是专业的照料能力。不少地方的养老点完成了硬件改造之后，护理人员缺口、医疗配套不足、日常运营经费不稳定等问题随之显现。如果只是把闲置校舍进行空间翻新，后续的专业护理、长期管护却跟不上，最终只会变成看上去很美的空壳养老点。近日，山东菏泽市民张先生反映，今年6月底，他向山东省文旅厅实名举报菏泽古沉船考古遗失珍贵文物元青花碑一事之后，短短2个月，前后5个执法部门来张先生的烧烤园检查，前后一共来了15次，最多的时候1天3个部门到场。烧烤店最终被迫于9月7号关门停业，他怀疑有人恶意投诉进行打击报复。9月13号，涉事烧烤店店主告诉都市现场记者，烧烤店关闭之后，为了减少损失，他选择在曾经的烧烤店门口卖红薯。自己卖红薯已经10多天了，卖红薯到现在暂未受到相关部门的检查。
9月13号下午，山东省文旅厅通报，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称网上这个视频呀、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已经组建了联合调查组。哎，俗话说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张先生还没等来调查结果，倒是自己迫于生计先卖起了红薯。2个月被检查15次，这么折腾谁也受不了啊。据之前报道，执法单位之一的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回应说，是因为有市民向12345热线举报烧烤店存在违建，对于举报人的举报动机等情况表示不清楚。哎，这就奇怪了，烧烤店是2025年5月开业的，在张先生举报文物遗失事件前从来没有被查过，今年6月底实名举报后，投诉便接踵而至，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解决不了问题就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事实证明啊，如此解决问题只会产生更大的问题。首先是失踪的文物去哪儿了，之前省市文旅部门确认介入调查，至今结论仍然是仍在调查中，但是调查不能无限期停留在进行中，要尽快给社会一个清晰的说法。第二，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检查与举报有关，张先生也说是怀疑，但相关部门不能只用不清楚来回应。2个月检查15次是否合规，该有个说法，如果真是打击报复，就该追责到底。此事不仅关注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更关乎公众监督的勇气。因为第一学历是专科，5轮面试成绩全部作废。据海报新闻报道，2026年春招时，湖南长沙一名拥有硕士学历的求职者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的5轮线上面试，当他辞掉原有工作准备入职时，却接到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的通知，理由是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而该岗位入职者需为统招全日制4年制本科。这名求职者的遭遇也并非个例，而是当前青年求职群体面临的普遍困境。数据显示，超70%高学历求职者曾在求职过程中遭遇第一学历限制，过半应届生明确表示在应聘过程中碰到过学历出身歧视。不同于早年直接写在招聘简章上的显性门槛，如今的学历偏见早已转入地下，企业对外发布的招聘信息从来不明文标注相关限制，却在简历筛选、入职审核、薪资定级甚至后续晋升等各个环节悄然设限。据求职者介绍啊，整个应聘过程没人提过第一学历，很明显呀，招聘企业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知道卡第一学历这是违规的，于是一开始就藏着掖着，等求职者面试5轮辞掉原有工作开始寻找入职地附近住房的时候，这才亮出这张红牌。可是这张红牌给求职者带来的伤害却是无法弥补的，之前的工作已经辞了，想回肯定是回不去了，本来人生规划很可能也就就此打乱了。教育部早就多次明确表态，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中根本就没有第一学历这个说法，说白了这个词儿就是企业编出来的。对企业的招聘部门来说，逐一考察每一位求职者的真实能力需要投入极高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而以第一学历快速筛选无疑是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初选方式，除了不易被察觉被发觉企业实施这类隐性违规行为几乎是零成本。而求职者遭遇不公对待之后，又因为这类歧视大多发生在私下沟通环节，取证难度很大，绝大多数人最终只能选择隐忍妥协。这就需要监管层面加快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约束规则，畅通维权渠道，让藏在暗处的隐形歧视无处藏身。近日，脱口秀演员傅航的上海演出专场中，多张票被黄牛抢购加价倒卖，导致检票时大批观众无法通过验证被拦门外，演出延迟20分钟才开场。之后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9月13号晚间，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通报，警方严查严处倒卖门票黄牛，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3人被行政处罚。针对网传本场演出存在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的情况，经查为不实信息。朱某某，女，32岁，因观演入场体验不佳，凭个人主观臆测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帖，造成公众误解。现朱某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另外呢，罗永浩发文谈到这次事件，表示主办方此举不妥当，并在文中表示希望国家尽早推动相关方面立法，让门票资源得到最合理最公平的分配，让艺人粉丝都省心，让地下状态导致的欺骗呀、坑害呀这些现象消失。哎，这黄牛啊，扰乱了市场，侵害了消费者利益，可谓人人喊打。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对黄牛的存在好像习以为常了，比如热门博物馆预约不到找黄牛，偶像演出演唱会的门票买不到找黄牛，网上总有人求助。

0: 哪里可以找到靠谱的黄牛。哎，这些年来有关部门为了打击黄牛也是想尽了办法，最有威慑力的就是强实名制，但是在这么多年的规范和治理之下，黄牛总像是野草一样，总是春风吹又生。打击黄牛真的无解吗？可以说当前推行的强实名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需要配套措施。首先是票源管控，建立公开透明的票务分配机制，其次是交易监管，加强对二级市场的实时监测，最后是终端核验，严格落实实名入场制度，同时加大违法成本，对组织化规模化的黄牛团伙予以严厉打击。只有堵住漏洞，斩断利益链，提升透明度，才能真正斩断黄牛的利益链条，维护市场秩序。武汉的李先生在某 APP 上看视频赚钱，一年间看了上万条广告，几千分钟的视频，账户攒了136.37元，结果想提现，连续12天都提示今日提现审核已达上限，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网友们纷纷分享经历，有人说母亲手机全天播放广告，一天收入不到3块钱，有人说刚开始让你提几分钱，等稳定了就用各种限制。目前涉事公司已被立案调查，监管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哎，看上万条广告，哈，攒了100多块钱，一条广告按30秒计算，那得多少个日日夜夜呀，关键是最后还提不出来，亏大发了。建议大家呀，把这条新闻转发给爸爸妈妈，别把时间和精力耗在提不出来的余额上啊。根据媒体报道，近日浙江图书馆曙光路馆区一本手写回复的读者建构单，因其幽默真诚的风格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读者推荐购买廖冰兄全集，因全套定价9800元，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读者留言后手写回复太贵不定。记者从广东省廖冰兄人文艺术基金会了解到，基金会决定向浙图捐赠一套全集，图书已经从广州寄出来了。哎，太贵不定，哎，这四个字走红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是因为它用最朴素的方式凸显了当下公共文化服务中稀缺的品质，那就是真诚，有人味儿。相信不少人在一些公共场所提过疑问，写下过建议，但是很多人收到的回复都是模板化的，那比如已经收到了，已经反馈，敬请期待啊，虽然看似规范严谨，但是也有冰冷疏离的观感。这次太贵不定的出圈，其实也是公共文化服务说人话的必然结果啊。他提醒人们呀，公共文化服务升级不能只停留在造场馆添设备的表层，更需要暖人心通民意，摒弃敷衍话术，多一份真诚坦诚和人文关怀，要真是真正的重视读者的需求。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麦克斯研究数据显示说，近年来呀，在中小学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老师数量快速增加。根据教育部更新到2024年的教育统计数据，第一财经梳理发现说，中小学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超过5900人，现在是5910人啊，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超过85万人，两者合计来看，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超过86万人了。而且这些年啊，名校硕博士到中小学，尤其是中学教书的情况越来越多啊，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广州、杭州这些大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经济强县的重点中学中，更是出现了名校博士扎堆聚集的现象。啊，例如根据深圳中学的简介，深圳中学有博士教师100多人，清华北大毕业的教师150多人，哈佛啊、麻省理工、牛津、剑桥等境外顶尖名校毕业的教师100多人。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竞赛金牌教练、名班主任30多人。我看业内分析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包括北上广深杭以及苏州厦门在内的城市，说十几年前呀，就已经开始大量引进研究生到中小学任教，还有一些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

0: 它就是个趋势，未来是个大方向。那么其次呢，不要再去争论什么清华北大的高学历人才去中小学当老师啊，算不算大材小用？找工作这是个人私事，我们也无权干涉。从现实角度来说，这都是非常务实理性的选择。工作稳定啊，可能还有编制，福利待遇非常高，安家费啊，买房还有优惠等等，对吧？这些待遇对这些年轻人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你像这深圳龙华区，曾在2019年的时候发布一则招聘信息，啊，其中当时就说年薪啊，本科生26万多，研究生28万多，五险一金，全日制博士奖励20万，优秀毕业生奖励3到8万，优先申请人才住房、长租公寓，全年带薪休假165天加。另外呢，还有什么安家费、解决子女入托的福利等等，啊，这条件够诱人吧？那么第三。啊，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啊，但过去的确是人才的洼地，基础教育要有人才去填充啊，要涌现出更多的好老师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啊。但是引出一个问题，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呢？最起码高学历不代表是好老师啊。清华北大的教授水平够高吧，你让他们去高中当老师，他不一定玩得转，对吧？就从高学历人才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好老师，对这些顶尖名校的学子来说，恐怕要从零开始。因为教育是具有专业性的，师范学生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不一定比得过师范学生，对吧？而且呢，他们进入学校的门槛啊，他也未必真能适应。我记得前两年有一则报道，就深圳外国语学校国际部校长巫小丽当时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些清北大学生啊，干了半年啊，户口也解决了，在深圳也了解情况了，然后呢就跳槽了。为什么跳槽呢？因为这些顶尖名校的学生来中学教书啊，他有一种职业幻灭感，说现实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哎，这吴小丽所讲的职业幻灭感指的就是现实跟想象脱节了。有些清华北大顶尖名校的学生，他不适应、不习惯、不满足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啊，且不说离开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把中小学当跳板，但离开这件事儿的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清北生当小学、中学老师，符合加强基础教育的方向，这是值得鼓励，但是也不能搞成清北小学教师的形象工程。啊，既要鼓励清北学生、顶尖名校的学生进中小学，也得保证他们能留得下来、融得进去，还得做出成绩。啊，我想清北的去中小学当老师，我觉得也必然不是为了提分去的，可能这也不是他们的优势。啊，那他们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我看有业内人士解释说，第一啊，能够转型成为学科竞赛教练，这个智力密集型的工作的确一般学历的好像干不了，对智商要求比较高。啊，那么第二，则是具备学术资源和能力，来带学生、带课题、做项目、搞发明啊，攒履历。为什么要干这些？这些对于学生申请外国名校是特别管用的，而这些正是那些超级中学看重的。那么至于这些顶尖名校的人才来到中小学能不能干出成绩、做出成绩，也得且行且看。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打假网红铁头敲诈勒索案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2023年3月，铁头开始发布打假视频，涉及三亚海鲜市场乱象、金镶玉抽奖骗局、老年保健品骗局等等，哎，积累起数百万的粉丝。2024年2月，账号被封。3个月之后，2024年5月，他伙同他人以爆黑料相威胁，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然后2024年8月，铁头啊，他真实姓名叫董某某，哎，这些人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杭州市滨江区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这铁头短时间之内粉丝暴涨，得益于他打假的领域几乎都是咱们老百姓的民生痛点，社会关注度非常高，而且他的打假视频啊，那冲突感十足，爆点十足，怎么说呢？有看头，吸引眼球才能赚得流量嘛。如果他坚持着这条打假之路，客观上啊，的确能起到辅助市场监管部门

帮助净化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但是这些人啊，欲壑难填，不满足自己擅长的领域，开辟第二战场，利用自己的高流量、大名气，干起了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勾当啊，令人唏嘘呀。哎，铁头看来是踢到了铁板上，撞上了铁桶了，实属是咎由自取。名气再大，粉丝再多，只要触碰法律的红线，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啊，虽然这次铁头翻车并非因为他的老本行打假，但他的结局对其他的打假网红也具有非常大的警示意义。实际上啊，打假博主打假，他并不是纯粹的为了正义，终极目的还是在获得流量之后直播带货，还是为了自己谋利益。这也是打假博主一直受到质疑的一个原因。有人觉得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客观上起到了净化市场的作用，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觉得，在打假过程中，这些打假博主故意激化矛盾，让一些商家动辄就被关门闭店了，甚至有都被清退出市场。啊，就因为处于灰色的地带，打假是需要拿捏好尺度的，往前一步就是守护消费者，维护正义，净化市场环境，你往后退一步，那可能就是敲诈勒索啊，诋毁诽谤，扰乱市场秩序。啊，同样是在2024年，铁头的同行狂飙兄弟发布作品说，二手车商玩车研习社卖出一辆重大事故车，并到济南进行维权，言语霸道啊，引发争议。事后该车经过鉴定不是重大事故车，网友质疑其刻意打假，后来这狂飙兄弟直播道歉。哎，那个狂飙兄弟打假的过程中啊，那个言语啊，那个姿态啊，让人的确是难以接受。尤其是在双方交涉过程中说了一句，说你认识我吗？过了今天你就认识了，江湖气十足啊，好像个黑社会啊，不像是在维权，反而像是在挑衅找茬儿。就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虽然在当时吸引了眼球，但没能有效地促进问题的解决，他反而啊，他激化矛盾了。就一次成功的被大众认可的打假，首先就需要有良好的、有公益性的动机，不能以牟利、谋取私利为目的，然后就需要客观严谨的调查，得拿出扎实可信的证据，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主观臆断。如果为了流量把打假当生意，心浮气躁，故意夸大问题，制造舆论，动不动就想干票大的，那随时都有可能被流量反噬。啊，哦对了，这铁头是董某某网名的简称，他全称叫铁头惩恶扬善。如今看来啊，真是莫大的讽刺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 对有些事儿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

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啊，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
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

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
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嘲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
突然有

0: 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摇头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糕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

0: 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4: 啊，你好，欢迎你。
5: 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4: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4: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胡家老膏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4: 好的，您请讲吧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我这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等好一会儿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走路也是，
4: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4: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 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4: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哎，对对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
4: 嗯嗯，
5: 哎，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4: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的头重脚轻，
4: 嗯，
5: 就是形容我的。
4: 嗯，
5: 哎，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你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4: 啊啊啊！
5: 啊，对吧？手还麻，
4: 哎，
5: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进，就得把那个筷子放下，然后就现在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4: 嗯，
5: 所以你看我吃顿饭呢，古老，人家吃7-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小时。
4: 哎。
5: 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4: 没错。
5: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4: 啊啊！
5: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4: 嗯。
5: 做心电图啊。哎，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4: 嗯，
5: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4: 嗯，
5: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4: 嗯，
5: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4: 嗯嗯，
5: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4: 啊，左心衰竭，
5: 这、
4: 心室肥大肥厚了，
5: 嗯，对，肥厚了，
4: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5: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啊，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4: 哦，
5: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4: 嗯，
5: 没有多大的改善，
4: 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
5: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其他水平了，没多大的作用。
4: 嗯嗯，
5: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4: 啊，
5: 钱咱们说你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4: 嗯，就是。
5: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4: 啊、
5: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椒老膏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4: 啊，
5: 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4: 嗯，你看看，
5: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哎，爱动了，有劲儿了。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哎，剩了2个多月的时候了，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
4: 啊，
5: 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4: 嗯嗯嗯。
5: 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就不再是紫色了，
4: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清
5: 晰
4: 表现
5: 了。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4: 你看看。
5: 你知道
4: 啊，心功能的改善多好 啊，是吧？
5: 哎，现在我心测那个测心率的话， 60多下70下了都。
4: 啊，
5: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4: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5: 哎呀，对，也您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一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扣。
4: 啊
5: 啊，那以没用胡椒老扣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
4: 啊，
5: 也没有电梯呀、啊，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儿了。
4: 就是
5: 就好像他倒了似的，两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
4: 啊
5: 啊啊！哎，我累的就瘫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4: 你
5: 也不腿软了，
4: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5: 啊！就是 啊，也不怕摔倒了，
4: 太好了。
5: 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4: 没错，
5: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胃恢复的好，我觉得我的胃病呢、啊、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4: 都不行。
5: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4: 所以您这些胃病啊，
5: 两天就好了。
4: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
5: 有关系，
4: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也可以一看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4: 哦，萎缩性胃炎还是
5: 胃里面还有息肉，
4: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
5: 对，
4: 相当。
5: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胃啊，你像已经反酸呐、打嗝啊、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呐、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哎，
4: 看，
5: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4: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啊。
5: 对呀、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汇报这个一年的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4: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5: 行，
4: 祝大家都健康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4: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2: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呐、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这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就压到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4: 很难受、是吧？
2: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

0: 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
1: 嗯、
0: 要是这着凉的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五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1: 嗯嗯嗯，
0: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呀、
1: 啊、
0: 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啊、饥一顿饱一顿呢、啊，就说这胃病啊，这三十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1: 嗯
0: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
1: 啊、
0: 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
1: 啊，
0: 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1: 嗯嗯、
0: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 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1: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0: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
1: 嗯、
0: 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式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1: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0: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
1: 嗯
0: 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
1: 啊啊啊啊！
0: 嗯 嗯, 嗯。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0: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呀、
1: 啊。嗯嗯嗯。
0: 啊。就是压的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的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
0: 嗯，
1: 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啊、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0: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嘶嘶啦啦的疼，嘶嘶啦啦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0: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1: 哦、
0: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
1: 嗯、
0: 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嗯，
0: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亲家母完了就跟我说了，亲家母说呀，你呀、啊、你说咱俩呀、啊、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啊，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
1: 嗯、
0: 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0: 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两口糕，早饭后啊吃一口糕，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糕。但是呢，喝了三天后呢，我真说句实话，我没感到怎么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糕。中午我也喝一口老糕，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糕，我就是三口糕了吗？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服了啊、八九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的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师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啊，老朋友。
0: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哎，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海，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中共河北省委制定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1: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2026中国算力大会，专家学者提思路献良策。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今天启动。
1: 我省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双向转诊等落地落细。
0: 资源对接助力文旅提质，联动直播运河圈粉全球。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多场活动彰显河北文旅新风貌。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打通便民服务链条等7条举措，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中央企业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及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
0: 近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印发。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下面摘要播发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一，要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做表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省委常委会亲自抓、具体抓，加强系统研究、综合施策，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工作机制，加强政治监督，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要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做表率。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 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从中深刻感悟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强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三，要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做表率。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要注重真抓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四，要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上做表率。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着力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五，要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紧紧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做表率。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监管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河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要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用好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等重要法宝，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不断增强班子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上做表率。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省委常委会决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实事求是，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坚决抓好落实，共同维护班子团结。要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带头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

0: 相帮助，共同提升。要认真履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确保决策公平、公正、合法。七，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记三个务必，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在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上做表率。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责。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严把选人用人关口，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全面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以自身良好形象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做出示范。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一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制造业转型需求？未来产业如何赋能未来之城？2026中国算力大会多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提思路、献良策。
1: 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上，三地企业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供需对接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北京工业智能创新中心业务总监岳希如：
3: 京津冀人工智能合作伙伴签约，为三地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多维度价值。企业可以直接复用平台已经沉淀的数据治理、智能体编排等共性能力，大幅减少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智能化改造周期。
1: 天津津北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克友：
4: 下一步推动我们天津与京津冀的算力节点互联互通，让三地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普惠高效的算力服务。
1: 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和业界嘉宾围绕工业智能体、产业趋势等主题展开分享，为京津冀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把脉问诊提供新思路。中国联通集团大数据首席科学家范季安：
5: 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经常呢把 AI 当成一个独立的部分，独立的去发展。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是数据的碎片化。目前我们就是要搭建起一个统一的面向 AI 的数据本体建模和标准化的工作。
1: OPC 特指 AI 时代的个体创业主体，又称艺人公司。论坛上 OPC 加集群产业出海合作正式启动，这一合作将以数字化新业态为特色产业集群抱团出海赋能。联通雄安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行业专家彭赛金：
6: 做 AI 加市场洞察，就是利用一些海关的数据对国外的市场进行洞察，帮助企业去快速地找准它的客户和场景，快速地把它的成本分析出来。
1: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雄安新区该如何发展好算力产业？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围绕算力产业的发展进行分享。他认为发展算力网络是基础，更是关键，要加快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宏科：
7: 算力就是把现在有的基础设施的应用先把它用得好一点，用得高效一点，就是要引进新的网络流行技术，要在新技术下开发新。
1: 论坛现场，雄安新区发布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专项支持政策，并同步启动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8: 系统打造了四类券，分别是算力券、语料券、token 券和网络券，为这个 OPC 专门打造了 OPC 券包，旨在是汇聚全省乃至全国各个枢纽节点的这个算力，来为未来整个雄安产业发展来进行助力。
1: 论坛还同步举行了雄安新区算力产品新品首发仪式，包括雄安华清智研在内的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新品首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9: 我们已经在两个试点场景里面推广了超过30款智能器，我们觉得在雄安的应用场景是可以支撑我们整个未来3到5年的一个长期发展。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举办，36个参赛项目分获1、2、3等奖，同时获奖项目可享受多重配套扶持，将被择优纳入全国创客中国大赛企业组500强、创业组300强备选库，获取知识产权质押、信贷、股权投资等多元金融服务，享受场地扶持、孵化培育、成果转化等相关支持。
2: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各地同步开展科普互动、技能竞赛、应急演练等，共建安全清朗的数字网络空间。
12: 今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从即日起至9月20号，全省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在石家庄，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AI 换脸等新型网络风险。邢台仁泽、沧州东光、张家口塞北管理区举办网络安全七进活动，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
13: 讲座特别接地气儿，听完了以后呢，心里更有数了，知道陌生链接不能随便点。陌生信息不能相信，学会了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12: 保定市依托高校资源，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主题宣讲。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1等奖企业技术人员登上讲台，就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展开分享。
14: 技术在雄安验证，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让大模型安全真正能从获奖项目变成各地单位能用好用的底座。
1: 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近日同步启动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本次巡航执法范围重点覆盖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河联运绿色航线、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及海上油田作业区等关键水域。针对上述高风险高频次作业区域，执法人员将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2: 今年以来，我省全面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双向转诊等家庭医生核心服务内容落地落细。同时，各地将聚焦群众就医需求，常态化排查整改服务薄弱环节，持续规范签约、随访、履约全流程服务标准。
1: 今天，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在沧州举行。文旅产业投资商、运营商、金融机构及文旅行业代表围绕新业态培育、场景换新、精准投资等展开对接交流。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文旅发展路径、行业趋势和运营实践等内容分享交流，精准把脉产业堵点难点，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支招。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研究院院长张辉：
15: 形成具有市场标识度非常明显的旅游产品，然后形成旅游目的地或者度假地的概念，来支撑我们整个河北的旅游强城的建设。不仅要把京津冀这个市场做强做足， 同时把河北的资源、河北的产品形成全世界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1: 阿那亚控股集团总裁马银：
16: 我们今年比去年的同期人流量又增长了20%多，也是超出我们自己预期的，还是证明旅游的在河北这样的一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现在已有的项目继续的扩大规模，继续提升品质，提升服务。
1: 活动现场，正定古城、唐山揽月湾景区、邯郸道街区等景区景点开展路演推介，介绍各项目当前建设运营情况，并发布业态提升需求。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正定古城规划设计师陈旭娟：
17: 重点邀请了四类业态的合作伙伴，首先是住宿类的产品，还有文化转移输出类的产品，特色商业以及活动运营，希望能够为正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1: 在省外优质资源推介环节，来自山东、四川等地的文旅企业围绕古城古村活化、景区全链条运营等内容做经验分享。山东红叶视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艳霞：
18: 在不破坏这种古村落原貌的情况之下，去不断地做一些产品迭代更新，做一些场景，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不断地来。我们发现河北的市场真的是非常好，资源特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在河北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1: 四川正火文化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生：
19: 旧的工业厂房以及老的建筑给它赋予更多的一些新鲜的活力。这两年河北有很多这种项目特别火爆，所以我也想跟他们多取取经，多交流。
1: 如何让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发展？活动上，多家住记银行推出专属文旅金融产品及优惠政策。此外，活动设置数字赋能换新、运营赋能换新、融合赋能换新、演艺娱乐赋能换新四个对接专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现场达成文创授权、运营提升等合作意向16个。东方文博联盟产业发展理事会负责人梁勇：
20: 我目前是对国安第一城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后期也会去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合作落地的想法。
1: 承德唐家湾景区负责人王静：
21: 提供了很多好的资源，咱们这边呢也会有民宿方面的资源类对接过来，都留了联系方式，会后还会再进行更详细的这种对接。
1: 易县燕都古城运营总监宋天宇：
22: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也把自己的诉求表达了出来，我们希望在场景换新、提振振兴上进行一下合作。
2: 近日，由我省出品和联合设置的《马来花开的声音》寻砖绿歌中国赛喊吧《我们的太空》四部影片入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本届电影周9月27号到29号将在北京怀柔中国影都举行。
1: 日前，第4届晋冀鲁豫四省革命文物优秀讲解交流推介活动在山东举办。经过精彩角逐，我省4名讲解员荣获金奖，6名讲解员荣获优秀奖。
2: 近日，由我省出品的3集纪录片《我和我的嘎子们》上线播出，引发广泛关注。本片以101岁抗战老兵、文学大家徐光耀的独家口述为载体，聚焦经典小兵张嘎的人物创作溯源，深度还原白洋淀一带的冀中抗战烽火岁月。
1: 近日，卓志领航前沿竞帆巾帼青年科技学术交流活动暨2026巾帼科技领航计划启动式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公布新一届35位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35位女博士先锋队员名单，其中河北大学副校长刘秀玲、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赵立斌、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高国英及3名女博士，分别入选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和女博士先锋队员。
2: 9月16号起，石家庄市桥西区往返正定国际机场新开直达班车，覆盖新石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多个点位，市民可就近乘车赶飞机、下飞机直接回市区。
1: 日前，石家庄市藁城区首届藁城优品黄庄月饼文化节启幕，活动现场100余家黄庄月饼商户集中亮相，老式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月饼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品尝、挑选购买。同时，全天不同时段均安排精彩文艺表演、歌舞、民俗节目轮番登台。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9月14号对外发布。

0: 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
1: 今天，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六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
0: 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同时，未来5年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进一步改善服务，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0: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14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实施软件安全管理、历史问题规避、状态报告监控等10项关键质量保证活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据了解，乌克兰近期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此前，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表示，美国通过在莫斯科和基辅的会晤，已清楚了了解到什么可能带来冲突的长期解决。此外，据库什纳称，会晤后出现了一些新想法，可在不久后举行的3方会晤中讨论。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
0: 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

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
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刚上学，
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
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

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1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1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3回，连着泡1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4节和第5节腰椎突出，因为这2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
椎间盘。

0: 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望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嘲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八个月到九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一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 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摇头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糕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一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鱼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糕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5: 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0: 好的，哎，您请讲吧。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这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走路也是，
0: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对，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0: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0: 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对对对，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头也有一句话叫说的，头重脚轻，就是形容我的，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对吧？手还麻，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就现在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0: 您看，
5: 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0分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小时。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0: 没错。
5: 就感觉越来越重了。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 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3: 啊，
5: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3: 嗯，
5: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3: 嗯，
5: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3: 嗯嗯，
5: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3: 啊，左心衰竭。
5: 这、
3: 心室肥大肥厚了。
5: 嗯，对，肥厚了。
3: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5: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3: 哦，
5: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3: 嗯，
5: 没有多大的改善，
3: 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是
5: 是，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了，
3: 那
5: 没多大的作用。
3: 嗯，
5: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3: 啊，
5: 钱咱们说你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3: 嗯，就是，
5: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是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3: 啊，
5: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了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我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啊！哎，你看，那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3: 嗯，
5: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3: 啊，
5: 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3: 嗯，你看看，
5: 睡得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得踏实了。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哎，挨冻了，有劲儿了。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情好多了吧？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嘴唇，这个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我看就不再是紫色了，
3: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
5: 清
3: 晰
5: 的表现了，现在变红了，
3: 你看看。
5: 你知道
3: 吧？心功能的改善多好啊，是吧？
5: 现在我心只测那个测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3: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5: 您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一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家老膏。那也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
3: 啊，
5: 也没有电梯呀、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儿了，
3: 就是，
5: 就好像他倒了似的，两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我累得就瘫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3: 你
5: 也不腿软了，
3: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5: 就是啊，也不怕摔倒了，
3: 太好了。
5: 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3: 没错，
5: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胃也恢复的好。我觉得我的胃病呢、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3: 都不行。
5: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反酸，还打嗝，
3: 所以您这些个胃病啊，
5: 养两天就好了。
3: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也可以一看，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3: 哦，萎缩性胃炎还是
5: 胃里面还有息肉，
3: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啊，
5: 对，
3: 相当，
5: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胃啊，你像以前反酸呐、打嗝啊，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呐、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哎，
3: 看看，
5: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3: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啊！
5: 对呀、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啊汇报这个一年的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3: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5: 行，
3: 祝大家都健康 啊！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3: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6: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呐、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3: 很难受、是吧？
6: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就常年的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一犯起病来，这浑身呐、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也是吃的胶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啥呢，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的腿呀、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呀、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 这个吃一顿呐、啊，饥一顿饱一顿呐、啊，就是说这胃病啊，这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儿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3: 嗯。
6: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3: 嗯嗯。
6: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3: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6: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的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3: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6: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
3: 嗯嗯嗯嗯。
6: 嗯嗯，
3: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6: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啊和稳心颗粒啊。
3: 嗯嗯嗯。
6: 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3: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6: 啊，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3: 对，
6: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3: 很厉害是吧？
6: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3: 哦，
6: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3: 后来怎么样呢？
6: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亲家母完了就跟我说了，亲家母说呀，你呀、啊，你说咱俩呀、啊，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这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儿，你还你攒那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着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3: 嗯，
6: 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药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2口膏，早饭后啊吃1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1口膏，但是呢，喝了3天后呢，我真说句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3: 对对对对。
6: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也我也喝1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1口老膏，我就是3口膏了吗？ 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服了八九个月呢，我的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3: 对，
6: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的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3: 对，
6: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3: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啊，老朋友
6: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3: 哎，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6: 好的
3: 更健康更快乐，
6: 好的，胡老，
3: 好，再见，
6: 再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7: 400-687-3378，400-687-3378。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韩国9月13日表示，与美国围绕对美投资计划的谈判已经接近收尾。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从美国返回后确认，两项最关键的数字已经确定，3500亿美元框架中，战略投资部分的规模上限为2000亿美元，而韩国每年实际投入的美元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亿美元，这两个条件已经达成一致，不会再改变。换句话说，特朗普拿到了一个3500亿美元的巨大政治数字，但韩国给真正的现金流装上了一道闸门。3500亿美元本身首先要拆成两部分，1500亿美元用于韩美造船合作，包括韩国企业直接投资、担保、船舶融资等，并不等于韩国政府一次性拿出1500亿美元现金。另外2000亿美元才是能源、半导体、关键矿产、 AI 等领域的战略投资，而这2000亿美元又受到每年200亿美元的硬约束。按照理论上限计算，即使韩国年年把额度用满，2000亿美元全部投入也至少需要10年，现实中很可能更慢，因为资金不是按日历自动汇给美国，而是根据具体项目的建设进度分批执行。这正是韩国在谈判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2: 看到这个新闻，主观的印象啊，一个是韩国对这3500亿真是下功夫了，费心思了，而美国那边呢好像挺着急，这个估计还是和中期选举有关。在中期选举之前，我得拿出一个好看的成绩单，这3500亿这数可以的，韩国马上答应你给我签个字啊，这事儿我就去宣扬了。但是韩国呢留了好多小心思，其实有很多前提，很多附加的内容和条件啊，这实际上是反映出目前美韩关系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吧。当然说到这儿，我再进入一个买一赠一环节哈，把这个新闻先放在这儿，我跟你说另一则新闻是什么呢？就在9月7号，韩国的国会，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啊，他的党首叫金民熙，重复一下，现在的总统是李在明，对吧？李在明他属于叫共同民主党。说起来，李在明之前的总统是谁？尹锡悦。尹锡悦在之前呢，文在寅。文在寅和李在明都属于共同民主党，这么个关系是吧？那么现在共同民主党党首、党魁谁啊？是金民熙。他9月7号在国会有一个32分钟演讲，语惊四座吧。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单方面只看重美国的时代结束了，这是他公开的一个说法。他说现在美国压倒性的霸权正在减弱，而韩国的自主能力在提升，这是执政党。韩国执政党最新的这个判断啊，这就说到韩美最近这段时间的关系。你看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一个是搞了对等关税，然后对自己一众盟友，其实我们看就是贸易霸凌了嘛，掏钱，韩国掏的是少的，要求欧盟掏6000亿到美国投资嘛，日本是5500亿，轮到你韩国，李在明说我没钱啊，我这外储才4000亿，我跟你美国也没有什么货币互换，你让我掏了我怎么过呀？你少掏点3500亿，这是美国对韩国的要求。当然这个新闻告诉我们现在基本上谈的差不多了，这是一个事儿啊，要钱。另外美国对韩国的要求还很多嘛，你看美国去跟伊朗打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美国让自己一众盟友去海峡给自己帮忙，首先找的是北约盟友。咱按说啊，北约盟友

盟友，西方国家跟美国更亲是吧，没一个去的，就欧洲国家嘛，口口声声就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啊，包括英国。那特朗普也要求韩国，要求李在明了派兵，李在明是委婉的拒绝。当然这事儿我们前不久关注了啊，人家特朗普说话吧，因为他好个面儿，所以话说的吧其实也是自相矛盾。特朗普给李在明打电话说什么呢，说我们其实用不着帮忙，哎，所以你要不派兵，那李在明就就盆下驴吧，那就不了吧，谢谢啊，不了啊。是啊，你都说你不需要，我干嘛派兵呢？所以特朗普估计这内心非常恼火，我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听不明白吗？对啊，我为什么要听明白啊，人生难得几回糊涂啊。所以特朗普就公开点名说我会记得这件事儿的啊。在这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又发帖说，这个韩国啊把拦截导弹卖给阿联酋就应该可以给乌克兰嘛。说到底就乌克兰向韩国求购武器，韩国又是婉拒。在之后就是美国和韩国那个联合军演，咱应该缩减吧，那你自己搞自主国防嘛。而且特朗普呢又强调自己和金正恩关系不赖啊，说到底军演耗资很大，而且呢我美国负担大头，这哪行啊，韩国国防你要考虑自主嘛，自己出钱嘛，自己搞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全世界现在都有共同的感觉，就原来那个国际秩序在发生变化，就是美国为主打造的那个秩序美国也不打算再继续去维护它。以前美国很多承诺，比如对欧洲啊，包括对日韩呢、啊、有安全上的承诺，现在呢它变成了一个交易，就是大家讨价还价了。那韩国这边呢真叫就坡下驴，顺水推舟吧。你看李在明做这点事儿哈，一个是我韩国军队暂时的作战指挥权2028年前能不能回收，韩国军队两块吧，一块就是和平时期的这个指挥权，这个已经收回了，那暂时的指挥权还在美国人手里。我们曾经讲过美国人呢时松时紧，有时候想还有时候就不想还，韩国这边有时候想要有时候就不着急要甚至不想要。但现在李在明上台2028吧之前拿回来，而且在三月份没有美军参加的军事会议上他说国防责任只能由韩国自己承担。另外前不久他又讲韩国军事强国啊，不靠美国我们自己也行。那最终汇聚到这个金明熙这儿，作为执政党的党首在国会发言呢，不看美国啊，但是不是能真的不看美国，这个叫听其言观其行。目前我们看到的韩国对美国最近一系列的做法肯定是不满的呀，那通过金明熙的嘴把这种不满表达出来倒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况且他本人只是一个党魁，他又不是国家元首，如果他真的说的出了问题引起轩然大波，那该切割跟他切割就是了。所以他这个位置呢相对比较轻松，可以说一些猛话，但是他的话一说现场两派议员就吵起来了。一天之后，最大的在野党就是国民力量党，这个属于保守势力啊，比较右翼啊，就是亲美亲日那个啊，有一个官方回应，一直在骂执政党，那是肯定的，那是在野党嘛。但骂的是什么立法独走啊，什么动摇司法这类的东西，没有一个字碰这个美国不可靠啊，要自主国防，这个没说，没敢反驳。把这个背景这则新闻放在这儿，翻回来我们再看那3500亿啊。当然我们说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因为美国和韩国一直在谈，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事儿，就是美韩之间那点事儿，主要是美国对韩国的态度吗，应该说都是在整个谈判进程之中发生的。就是说去年开始美国就压着韩国，来来3500亿咱怎么个给法啊，咱算一算。而美韩之间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叫裂痕或者叫分歧吧，也就是在谈3500亿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刚才我们谈到了像这个联合军演，就八月份的时候原定是11天以之自由护盾，美方说5天吧，这就砍成5天。为什么？美国人觉得太贵，花钱太多，而且对朝鲜释放什么信号啊，没必要啊。然后就是派兵霍尔木斯海峡，韩国不干嘛。还有账单呢，特朗普多次公开否定已经生效的那个防卫费的分担特别协定，就是韩国每年呢我们这驻韩美军全部开支100亿美元，你都掏了吧，这韩国当然不干了。按照原来协定韩国掏的其实也就是1/10强，你让他都掏了哪受得了啊。就这些事儿都是在谈这3500亿的过程中一点点累积和发生。那你说双方立场应该相去甚远，那怎么谈出结果来了，
我们分析，我们看就是特朗普着急了，就说到底11月份11月初中期选举就投票了，这没多久了，现在我需要一个大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你比如说俄乌停火也行，美国的某个领域啊，就我特朗普一出手有一个爆炸性的一个结果也行，现在得不到啊，伊朗投降也可以啊，他不都没有吗？那韩国3500亿这事儿咱敲定，你说你给不给吧？韩国说我给，哎，这就行了，我要的是这个数，这样特朗普可以写报告了。那韩国呢，他也只能叫顺水推舟。你看一般说来啊，你说比如咱要是李在明，咱跟美国人谈，一般是谈什么呢？压一压，别3500了，3000行不行啊？2500亿可不可以啊？一般是往下砍。韩国没有，说3500就3500，但这3500怎么花，你得听我的。他这花是有讲究的。简而言之吧，这3500分两块，有一块是2000，一块1500。这1500亿啊，咱们专门就造船业，我帮你美国搞造船业。你美国不是不行吗？我韩国全世界除了中国，如果没有中国人，韩国还是第一啊，造船业啊，我帮你啊，1500亿，这是一块，剩下2000亿，咱简单说就是分10年吧，1年200亿，就是我这一年这个额度啊，我韩国向你美国投资不超过200亿，最多200亿，多了我承担不了，这是一个。另外你说200亿一年就掏200吗？也不一定，你看项目啊，如果没有合适的项目，那就没得掏嘛。这是韩国有一些小心思小算盘，他不是简单的去压那3500的那个份额，不是，他是先答应了给啊，没问题，你放心啊，就给特朗普台阶，给特朗普写报告的这个数据有啊，你放心都给你啊，然后怎么个给法咱商量商量，徐图之缓图之啊，分得挺细，这个多少让人产生个什么联想啊？有一个成语叫朝三暮四，你知道吧？朝三暮四现在这个词儿怎么解释不论啊，最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喂了一帮猴子嘛，喂猴子，跟猴子说那咱商量一下啊，你们吃芋头，喂你们吃芋头啊，这食物嘛，我现在没钱了啊，咱少吃点行不行，早晨给你们吃仨，晚上给你们吃四个，朝三暮四行不行？猴子们不高兴，那不行，你给我们吃的少啊，那这么着吧，早晨给四个，晚上给三个行不行？这行吧，这行吧，猴子们挺高兴啊，就这么个事儿。你现在韩国也是这样子，特朗普要3500亿，给不给？啊，给给给，绝对给。那怎么给？刚才我们说分两块，哎，造船业单给，剩下2000亿，10年，一年最多200亿，是吧？咱挑好项目啊，这项目好咱投啊，是吧？那项目不好咱就等一等，咱找啊，是吧？那边说行吧，行吧。你说你别逗了，人家特朗普这么好糊弄，哎，你说对了。个人以为啊，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美韩之间的关系，你看特朗普这一系列操作，韩国也是受不了。但你说完全摆脱美国，就像这个金明熙所说，美国就衰落了，大家都靠自己了，靠他靠不住了，也不用信他了。你说可以这么说，但你会不会这么做，这我们还得观察。光说不练假把式，你看加拿大那卡尼，你敢动手，敢动手我还手，哎，这敬他是条汉子嘛。那韩国你怎么做，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只是抱怨，只是说两句狠话，那叫吐槽，叫撒娇啊，这是一个。再一个，人家特朗普现在急着中期选举要成果，我要这个数，你说有没有吧，人家现在有了，有了能交差了，那韩国还是配合的啊。那你说韩国这些小心思这些算计，那你说特朗普看不见吗？不是看不见，是顾不上。而且特朗普你也知道，他一抹脸他可不认啊，所以现在说好的事儿，明天他要不同意，他改主意，就问你韩国怎么办，这也是问题啊。

0: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2026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1/3，而对美国的投资则大幅下降。根据对德国央行数据的分析，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华投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6亿欧元，约合436亿元人民币。这一投资规模与2020年至2025年间德国企业对华半年平均投资水平大体相当。尽管德国政府不断炒作重新评估对华贸易政策，德国商界却持续加码中国市场。该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达到了4年来的最高水平。具体来说，去年1月至11月，德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攀升至70多亿欧元，比2024年和2023年同期水平的45亿欧元增长了55.5%。另一方面，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显示，受贸易紧张局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实施关税措施的影响，2026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同比减少近2/3，降至约43亿欧元，与特朗普重返白宫前一年，也就是2024年相比，更是下降了近80%。
1: 那这个新闻要关注一下，就是德国，而且是德国经济研究所他们的一个研究。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涨了1/3，对美的投资在大幅的下降。那他们的数据应该是相对权威吧？你要知道目前的状况，不管是欧盟还是德国政府本身吧，一直在炒作要重新调整对华的贸易政策，甚至不惜一战，是吧？但是德国的商界给出来的答案是持续在加码中国市场。而且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约尔根马特斯说什么呢？说德国企业几乎别无选择。哎，这就有意思了。而且我们知道德国在欧盟里算是经济最为强大的国家吧，如果德国的企业不得不做这个选择，那欧洲呢，欧盟怎么办？说好10月份要到中国来谈，说是谈呢还有点最后通牒的意思，那意思就是我们来，欧盟的这个贸易代表啊，谢夫乔维奇到中国来，如果中国这边没有让步，没让我满意，那回去我打贸易战。那么现在看到德国人这组数据，你会产生什么感觉？来不来的吧？你来不来？现在数据这样子，来了你也满意不了啊！你现在你就满意不了啊？问题是你怎么办呢？那我们围观一下，我们觉得德国本身也算是欧洲欧盟的一个标志性的角色，一个典型的标本。说欧盟也好，说德国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那你要让我们看，第一个，好日子过惯了，过得太舒服了。咱不是说看人家发达国家日子过得好，咱眼红，咱仇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说欧洲啊，他那个好日子是有前提的，就二战之后这个国际秩序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你看，在二战结束之初，美国有马歇尔计划是援助欧洲的，而且美苏冷战，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的。再说人家欧洲主要的发达国家底子都很厚啊，都是殖民时代就起家呀，家底殷实，美国援助，另外呢，不用把钱再投到国防上，多少有点意思，一下就算了。德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德国二战战败了，东德进入这个苏东集团不说了，那西德呢进入北约西方阵营。我们不是说过吗？德国的发展，整个欧洲还提心吊胆呢，不愿意让你发展军力，那就将计就计吧。所以你看，德国本身它的军工产业其实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呢，他可以自我阉割呀，可以自我约束啊，搞点什么武器装备，我卖钱呀，自己国防军装备的不多，够用就行，这还省得一帮欧洲同僚担心，他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说安全呢？安全美国，靠美国呀，美国掏钱呢。所以很多欧洲国家是这样过得很滋润的日子，而且这日子哈，一滋润，它形成了惯性，形成了习惯，那就是这个样子呀。还是拿德国做一个典型的例子，能源上有俄罗斯廉价的可持续的稳定的能源供给，人家自己制造业又很强，市场呢，全球市场，尤其包括亚洲的新兴市场，点名比如中国，另外安全靠美国呀，所以他日子过得舒服是有道理的，这些前提在，这事儿就好办。问题在于谁能想到这个前提没有了，而且对于欧洲乃至德国这些前提是同时没有的，几个支柱是同时塌了的，这就有意思了。我个人的一点观察就是全球化嘛，全球化高歌猛进，很多小国利用自己的这个比较优势，在 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上有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人家就是发达国家，人家就一招鲜啊。其实日韩不都是这样吗？但有前提啊，就跟刚才我们讲的美国之于欧洲是一样的。你像日韩这样的国家，跟美国有安保指针，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本身又是大市场，甚至很多技术都是美国给的，美国把日韩放在全球这个供应链链条上一个合适的位置，它就成了发达国家了。

瓦森纳协定等等吧，美国自己搞得更多，就对中国各种约束和限制，那你就靠自己嘛，靠自己肯定很艰苦，肯定要吃苦，肯定慢，但它有什么好处啊？那你一旦做到就是自己完全掌握呀，你就不怕别人卡脖子呀。和刚才我们讲的日韩也好，欧盟也好，那个局面正好相反，他们是什么呢？别人把条件都做好了，他临门一脚他成了，但是如果别人不给他条件，那个前提没有了，他不就掉下去了吗？他就会很被动。现在欧盟也好，德国也好，就是这个局面。中国呢吃了苦，但是我们敢说自己靠自己啊？你敢说吗？以前啊，就是全球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有一段时间全球化烈火烹油，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日子过得舒坦，尤其是西方一些国家快马加鞭啊，那个时候谁想着会有今天呢？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发生了。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历史视角，你看一看古今中外，就是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进程，你会发现真正的那种啊，全球化的，类似全球化的啊，全球哪怕是局部有稳定有和平，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好好搞搞经济啊，谋求个发展，这样的阶段很少见。大多数时候反而是什么呢？是争斗的，是混乱的，是抢存量的，是没有太多增量推动经济文明发展的，是这么个状况。所以现在你看到又是一片混乱的局面，全球秩序都已经七零八落了。你说是因为特朗普吗？那你换个角度讲，它是什么呢？它是结果，它本身也是一部分原因啊，但它更多的是一个结果，就是全球的秩序到这个地步，美国的实力到这个地步，出来这么个人，你可以这样讲。那我们翻回来还说德国啊，原来德国也好，欧盟也好，它能够稳定能够发展，那几个关键的要素，那几个前提同时塌了吗？要不然它也不至于这么惨。当然这个惨我们也加一个引号，那欧洲欧盟国家我们得说还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很多国家还是很富裕，很多人过的日子还是很滋润，这个你不用说。另外人家教育也很发达，你要真说科技创新，人家不是没有能力，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是他自己和自己比，再一个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这个排行和影响力的排行也好啊，增长的排行也好啊，未来预期的排行也好啊，他是下调自己的位置了，他掉下来了，不是说他一夜之间完全就已经成了第三世界了，那他不至于，那太夸张了，而且他未必没有翻盘的机会啊，你不能百分百说他没有，但是总的来说它是在一个下行通道。那现在德国也好，欧洲也好，遇到直接的问题是什么？那明摆着的问题嘛。尤其像德国能源从俄罗斯拿不到了，至少明面你不敢要了，不是说在全球你找不到能源你得多花钱，它最后就要反映在这个产品的成本啊、利润、企业盈利，反映在这些问题上，你肯定缩水了。那大企业可能还能撑一段时间，小的说倒就倒了，如果不想倒，36G 走为上啊，那我去中国去美国好不好啊？另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还提供吗？如果还一如既往的提供，北约也不会乱成一团，欧洲国家也不会说要加强自己的防务，不是曾经念叨过8000亿吗？如果人家美国给，何至于如此？另外乌克兰的钱你给不给？你得给啊，美国说了欧盟6000亿到美国投资，这钱你也得掏啊，我不说吗？你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你得掏大头呢，这你都得扛啊。另外和中国的关系它都已经不是不咸不淡的问题了，是比较糟。而且你说10月份谢夫乔布西到中国来，你说谈得拢谈不拢？谈不拢还打贸易战是吧？那你做好打贸易战的准备吧，你准备着付出成本吧。你注意到现在欧盟国家的态度，一方面呢还挺强硬干，但是一旦干了进入这个选项啊，中美不是没掰过手腕啊，就美国对中国怎么出招，中国怎么还手，大家都看见了。那你现在欧盟你能像美国那样吗？你能比美国做的更多吗？你如果比美国做的更多，你下手更狠，中国怎么样？我们姑且说不知道，但如果你动手还不如美国狠，你就达到美国那个水平，中国会怎么样？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就是说你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接招。所以你注意到现在一些欧盟国家是什么呢？喊得挺响，但真正你说怎么办，你发起贸易战没有问题，全世界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啊，你挑起战争没问题，所以你结束战争那可就难了，那就由不得你了，这大家心里都清楚。所以现在我们说呢，在谢夫乔布西访华之前吧，欧洲很多国家的鼓噪，包括德国，你看莫斯
支持率都成

什么样子了，还在那嘴硬，啊，调整调整对话政策。那个，第一，看你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第二，你关键不是算你怎么出招，是中国回手牌你怎么接，是这个问题。关键是德国的企业等不了，资本也等不了。你就告诉我现在成本多少，电价是多少，我能扛得住我扛，扛不住我走嘛。另外，我们说欧盟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欧盟现在27国，它貌似是一个大经济体。冯德莱恩自己说的，我们要是一个国家，我们排全球第二。他你不是一个国家呀，英国脱欧之后是27国嘛，很多经济政策彼此之间也不兼容。欧洲某国一家企业做着一款好产品，他马上就要考虑要去邻国的话，法律法规怎么办，语言文化怎么办，宗教怎么办，这不都是问题吗？他效率高不了。另外呢，欧洲这种选举政治，政客就几年的任期，别的也不用管了，他没法有长期策略，不支持长期策略。另外，有事儿不扛，就不扛责任呐，他往外推，比如赖移民，是吧？工作岗位少了，失业率高了，赖移民呢？啊，产品没有竞争力，赖中国呀，对吧？这公式写的都挺好，他就是不解决问题啊。所以到最后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出现了，就是德国到中国的投资，你居然还敢增加，还增加了，而且分析师说什么呢？别无选择。这个不是说我们作为中国人、中国媒体吹嘘自己，那资本在那摆着，他会选的，哪怕是德国资本、德国的商家，他去哪儿投资？全世界200来个经济体，他不是没得选，他选谁有他的道理。那欧盟也只能是通过自己的一些政策措施提高这个投资成本，逼着欧洲乃至德国的企业资本别往中国去。你能做的是这个，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做的比中国好。什么时候把这理儿想清楚，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啊，端正态度，真正考虑去解决问题。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 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 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他，才能把他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 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三年，这三年没有任何收入，三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一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 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卯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

0: 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代的木匠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 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望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嘲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淘弄过来的，现在这2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 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啊，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胡家老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0: 好的，您请讲吧。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我这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等好一会儿，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走路也是
0: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对。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0: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0: 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0: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呢，头重脚轻，就是形容我的，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对吧？手还麻，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就现在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0: 您看
5: 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小时。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0: 没错。
5: 就感觉越来越重了。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对不对？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0: 左心衰竭。心室肥大肥厚了。
5: 对，肥厚了。
0: 那是明显的心衰
5: 呀。然后就又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啊， 生鲜那个生麦口液。
0: 哦，
5: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0: 嗯，
5: 没有多大的改善，
0: 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
5: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了，
0: 那
5: 没多大的作用。
0: 嗯，
5: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0: 啊，
5: 钱咱们说不你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0: 嗯，就是。
5: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是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啊，
5: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我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啊。哎，你看那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0: 嗯，
5: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0: 啊，
5: 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0: 你看看，
5: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哎。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哎，挨冻了，有劲儿了。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了，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嘴唇，这个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就不再是紫色了，
0: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青血
5: 表现了。对，现在变红了，变红了。
0: 你看看，
5: 你知道吧？
0: 心功能的改善多好啊，是吧？
5: 现在我心只测那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0: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5: 对，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膏。那也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
0: 啊，
5: 也没有电梯呀、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儿了，
0: 就是，
5: 就好像要倒了似的，两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我累的就瘫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撑撑的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0: 你
5: 也不腿软了，
0: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5: 就是啊，也不怕摔倒了，
0: 太好了。
5: 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0: 没错。
5: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胃也恢复的好，我觉得我的胃病呢、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0: 都不行。
5: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反酸，还打嗝，
0: 所以您这些胃病
5: 啊，就好了。
0: 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一上来就没注意， 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也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0: 哦，萎缩性胃炎还是
5: 胃里面还有息肉，
0: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啊，
5: 对对，
0: 相当。
5: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
0: 嗯，
5: 哎，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
0: 嗯嗯，
5: 哎，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哎，我这个胃呀、啊
0: 嗯，
5: 你像以前反酸呐、啊、打嗝啊、
0: 嗯，
5: 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呐、啊，这个情况呢、啊，哎，也慢慢的没有了。哎，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
0: 嗯，
5: 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啊、胃病也好了。哎，
0: 看看，
5: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0: 嗯。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
5: 嗯、
0: 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5: 嗯、
0: 啊，
5: 对呀、啊、所以说吧、嗯、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啊汇报这个一年的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0: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5: 行，
0: 祝大家都健康 啊。
5: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0: 哦、
3: 啊。
0: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0: 哦。
3: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
0: 哦、
3: 总疼啊。胸闷气短呐、啊
0: 嗯，
3: 还有心慌啊，
0: 嗯、
3: 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
0: 嗯，
3: 心里突突的、啊，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
0: 嗯、
3: 这一犯起病来呀、啊，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
0: 嗯、
3: 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0: 哦，
3: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0: 啊，很难受、
3: 啊、
0: 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就常年的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
0: 哦、
3: 一犯起病来就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还是不能动弹呐、
0: 嗯。嗯嗯。
3: 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
0: 嗯、
3: 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
0: 啊。
3: 我常年呢、
0: 啊、
3: 也是吃的硝苯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
0: 嗯，
3: 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啥呢，人家别人吧、
0: 啊、
3: 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
0: 嗯、
3: 要是这着凉的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到放的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0: 嗯嗯嗯，
3: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呀、
0: 啊、
3: 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啊、饥一顿饱一顿呢、啊、就是说这胃病啊这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0: 嗯
3: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
0: 嗯、
3: 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0: 嗯嗯、
3: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3: 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

0: 对不起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0: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给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啊。就是压的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的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0: 胃呀、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吗？
0: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青年母完了就跟我说了，青年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儿，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着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又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的事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青年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我刚开始吧，完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2口膏，早饭后啊吃一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膏，但是呢喝了3天后呢，我真说句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我也喝一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膏，我就是3口膏了吗，但是服用了3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扶了啊8、9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啊，老朋友。
0: 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好的， 啊。

0: 续吧，老朋友，祝您
1: 好的
0: 更健康更快乐。
1: 好的，胡老，
0: 好，再见。
1: 嗯，再见。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368年9月14号元朝灭亡。当天明朝军队浩浩荡荡开至元大都齐市门外，攻城而入。元顺帝闻讯惊慌失措，带着他的妃嫔逃离皇宫，远走漠北。就在这一天，昔日横扫一切的蒙古铁骑沦为了惊弓之鸟，曾经盛极一时的元王朝轰然倒塌，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另外要说说1862年9月14号升麦事件。升麦事件又叫做神奈川事件，是发生在1862年9月14号日本神奈川县升麦村的武士攻击外国人的事件。这起事件导致七艘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史称萨英战争。1927年9月14号，现代舞蹈创始人邓肯去世。邓肯是美国舞蹈家，现代舞的创始人，是世界上第一位赤脚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最后要关注的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家但丁。1321年9月14号是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但丁去世的日子。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4号，公元1368年9月14号，元朝灭亡。元朝啊，9月14号，1368年灭亡。在这天呢，明朝的军队浩浩荡荡的开到了元大都齐市门外，攻城而入啊。当时元顺帝闻讯惊慌失措，带着他的妃子啊，就逃离皇宫，远走漠北。这一天呢，昔日横扫一切的蒙古铁骑沦为惊弓之鸟，曾经盛极一时的元王朝是轰然倒塌。实话实说，这时间是有点短，因为元是1271年到1368年吧，这么一个大帝国，它正式的国号叫大元，取自于《易经》乾篇，就乾坤的乾，乾篇里边有大哉乾元，万物之始，有这句话。那大元是定都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啊，传五世十一帝，历时98年，100年都没有到，一个曾经无比强大无比繁荣的国家，最后呢就被朱元璋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给打掉了。这说起来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哈。那么元是怎么灭亡的？很多人会说，那肯定朱元璋灭的是吧，也不能说不对。但是严格来说是这样，朱元璋是结束了元在就传统中国这个版图的统治，他是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等等吧，南方起义军和南方的大元势力之后，在1367年北伐，当时大将是徐达、常遇春嘛，在他们协助之下，1368年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嘛，这是攻陷元大都，顺利北逃，蒙古在内地的统治就结束了。但是你看，在中国历史上，什么辽啊、金啊、西夏和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一样。那元顺帝作为末代皇帝呢，他倒没有战死，也没有自杀，他是率自己的这个王族和所剩的军队撤回到祖先曾经兴起的故地，就是蒙古高原呢。他完成了一次本来算是外来政权全身而退，这你可以算是战略退却吧。因为你想，从成吉思汗开始吧，这黄金家族吧一直在扩张，蒙古帝国幅员辽阔，各个汗国呀、部落林立，而元朝的版图呢是蒙古整个大帝国的一部分吧。元朝的皇帝又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对于蒙古各大汗国和部落是有宗主权。元朝灭亡呢，是蒙古帝国失去了就是传统中国意义上的这个版图这个领土啊，而蒙古帝国本身倒还是在。而元顺帝本人呢， 也算是在元朝皇帝里接触就中原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大都陷落，仓皇北归，对他来讲肯定是很大的打击啊。他还是蒙古各部的大汗，但是明朝军队是不依不饶啊，继续打击，接连不断。他算是惶惶不可终日啊。最后他是在1370年怀着这个郁闷啊悲愤的心情吧，在沙拉木伦河畔应场去世。他的儿子呢，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没在一块儿啊，就在哈拉和林继位，把残元政权又维持了8年。当然厉兵秣马，是打算有朝一日呢恢复中原，但是他不但没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反而面临深入到蒙古地区的明朝军队的攻击。1372年呢，就又是徐达，明朝的大将啊，率军攻向这个哈拉和林，这是黄金家族的大本营啊，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啊，这要是被明军攻破，后果可想而知啊。所以蒙古人抵抗也很激烈，而徐达依然是势如破竹啊。但是因为明军战线过长，后援不足，最后在这个土拉河畔受阻。到了1378年，等于元顺帝的孙子托库斯帖木儿继位，这是残元的第三位皇帝吧，他能控制的领土已经缩减到就蒙古帝国最初兴起的那个规模，恢复祖上的荣光啊，其实显得就确实没有可能了。1388年呢，明军又在这个蓝玉大将的率领下，10万大军在赫勒卡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贝尔湖南岸大败托克斯帖木儿的部队，残垣诸王平章以下官员大概3000多人，还有7万军队被俘。托古斯帖木儿逃走之后被部将啊给杀了，部将叫耶苏帖尔，是阿里不哥的后裔啊。在此之后呢，自忽必烈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嫡系黄金家族对元政权的控制也就崩溃了，大多数蒙古部落呢宣布自立。洪武31年1399年呢，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沿岸的吉尔吉斯部的首领鬼力赤否认托古斯帖木儿他的儿子俄勒伯克的宗主权，把他打败而且杀掉，取得了统治各部的霸权。俄勒伯克之子叫做申帖木儿，继位之后呢也被鬼力赤所杀，之后蒙古改成鞑靼。那你这么算，最后一任残垣的皇帝是那个俄勒伯克，随着他的死呢，就是苟延残喘29年的残垣政权算是彻底结束了，合法的蒙古帝国大汗等于就不存在了，蒙古各部又回到了争夺帝国大汗宝座的纷争之中。所以现在你算算，就这个国家，就元朝，你看如果从蒙古汗国建立是1206年，定国号大元是在1271年，到灭亡就是1368年吧，就整个这个过程哈，没有战争记载，就元朝整个没有战争记录的大概是22年。有人说蒙元的历史它就是战争史啊，大概能分5个阶段吧。你看1206到1253年，这是灭西辽、西夏、金、吐蕃、大理。1253年到1279年灭南宋。1280年到84年是镇压傅宋齐。1285年到1349年是对内镇压各种起义吧，对外侵略扩张。1351年到1368年是元末农民起义阶段，整个你看元朝的历史就没有战争的大概是22年，就记录上没有的啊。那你说连续的不发生战争大概不会超过3年，大概在1303到1305年吧。所以你看这个朝代，这个国家几乎就是为战争存在的，先后大概征服了40多个国家吧，但是战争打的是钱是粮是命啊。所以一方面他依托自己的战争机器取得了非常，这可以称之为伟大的战争业绩，实力相当强大，但是一直以来的战争对他本身难道不是伤害吗？你看从1271年算起到1351年就是元末的农民起义吧，之前元朝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很壮实的经得起折腾的汉子，1351年之后就元末农民起义之后，这算是内伤呗。但是在这样一个轮番的打击之下，他还奇迹般的坚持了20年。所以你看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哈，就像元朝这样的一个国家吧，在战争的持续消耗之中这么坚持到底确实不多见。但关键是这样一个国家能挺多久，能耗多久，那元朝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4号啊，公元1862年9月14号有一个生麦事件，它名字很怪哈。生呢就是学生那个生，麦就是麦子的麦。生麦事件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生麦事件又叫神奈川事件啊，日本的对吧？对，它是发生在1862年9月14号，日本神奈川县的生麦村的武士攻击外国人的事件。这个事导致结果是什么呢？7条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所以历史上这叫萨英事件。萨就萨摩藩那个萨哈，英是英国的英。我们讲讲这个事儿啊。话说在1862年9月14号，有4个英国人在这个生麦村啊，现在就是在横滨那个地方叫雀见区，在那儿啊，东海道上骑马走。他们中间有一个呢，往返横滨和上海的商人叫做查理斯·理查逊。他有这个店员叫克拉克，还有一对住在香港的英国商人马歇尔，这是夫妇两个人。在路上他们遇到了向幕府传达朝廷攘夷旨意的萨摩藩藩主的监护人岛津久光和他的700人的仪仗队。这个仪仗队占满整条道路，按照惯例呢，平民要遇到大明的仪仗队呢跪下退让，这规矩对吧？但这4个英国人呢，那当然不肯了。我们又不是你们国家国民，我还跪着退让，甭想啊！那你看这4个人这个态度，那日本人也不能接受啊。就萨摩那边哈，他们认为这是对大明的无礼呀。期间呢，马歇尔夫人的马还受惊了，冲入仪仗队。岛津卫队的奈良元喜马上拔刀把那个理查斯给砍伤了，紧接着上来卫兵咔嚓杀了。另外其他2位是重伤。马歇尔夫人倒是没受伤，但是吓得不轻啊。那英国就要求幕府啊，萨摩藩惩处凶犯和支付赔偿费。幕府呢支了10万英镑，但当时呢正是所谓攘夷运动兴盛之际啊，赶洋鬼子走嘛。萨摩藩这算是肇事者吧，拒绝英国要求。英国为了报复呢，就第二年派舰队就炮击鹿儿岛，这就是所谓的萨英战争啊。以此为转机呢，萨摩藩转而采取开国的方针，和英国又接洽。那个理查斯死后呢，是葬在横滨外国人公墓，他的这个坟墓的两边呢，日后成了克拉克和马歇尔的那个坟墓。我们翻回来说这个事儿哈，这个事件生麦事件一般被认为就是外国人蔑视日本人啊，你也挑衅啊，这才导致最后的悲剧。之前还有一个所谓欧根事件，我解释一下，欧根呢是个人啊。也是西方人嘛，当时西方人到日本也有一些。欧根有一次遇到大明的时候是装模作样的下车跪下，哎，这个行为在日本和西方确实引起关注和争论。你按照西方人的说法，那不对啊，所有人都应该是有尊严，应该是平等的，跪什么呀？而日本人的想法，那人人平等都得跪啊，对吧？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就说，有人就西方也有人是按规矩，该让就让，该跪就跪，有。而这个理查斯肯定是没这么做。那么他对东方人对亚洲人态度是不是很傲慢的也不好说，但是说有人在生麦事件前听他说过一番话，说我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些人，那意思可能西方人潜意识里对东方人是蔑视是傲慢的，这才导致这个结果吧。但这也只是猜测。这个事件在日本和西方社会又引起一阵恐慌，很多商人就要求自己的国家对日本呢要有一个表态来硬的啊，得惩罚，要不然我们怎么办。至于英国本身干脆就跟那个萨摩藩不是爆发萨英战争吗？当时军队大概有1个连吧，就英国人啊，到了萨摩藩的首府是鹿儿岛，要求萨摩藩对生麦事件做出赔偿，但是对方拒绝，所以英国军队就还绑架几个日本人作为谈判的筹码，而且和萨摩藩军队就开火了，交火。结果英国人少嘛，吃亏了，就召唤7条英国军舰炮击鹿儿岛。那么这次冲突导致萨摩藩死了5个人，英国死了11个人，鹿儿岛500多间房子被烧毁吧，还有几条蒸汽船给毁掉了。这个战争在英国参议院又引起很多争议。战后呢，萨摩藩开始仰慕西方先进的科技，而且和英国人开始建立贸易关系。那么最后吧，就若干年之后，萨摩藩还是对这个生麦事件做了赔偿，不过这个钱据说是向谁呢，向德川幕府借的，但是呢这个幕府在5年后就完了，灭亡了，所以也没还，这事儿就这么了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14号，1927年9月14号，现代舞蹈的创始人邓肯去世。邓肯是今天死的。伊萨多拉·邓肯是现代舞蹈的创始人吧？1878年5月27号，他生在美国的旧金山。他父亲是个诗人，母亲呢是一个家庭音乐教师。邓肯5岁上学，他家在海边住吧，所以经常一个人呢去海边玩。后来他回忆说呢，我最初跳舞的观念呢是起源于大海的波浪。你看看人家啊，道法自然啊，所以。一个是他追求艺术，艺术对他有很强烈的吸引力。母亲弹琴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就坐在旁边就听，他喜欢这种自然的状态。他对古典舞蹈呢很反感，为什么呢？古典舞蹈你看古典芭蕾什么的，哎，我可没有攻击的意思，只是咱们说邓肯啊，他是不喜欢不接受，他觉得那玩意太僵死不好，很反感。他主张舞蹈呢应该是建立在自然的节律脉动之上。从1899年开始，他是在欧洲各国巡回演出。后来到了1921年的11月7号，那是十月革命4周年之际哈，他在莫斯科大剧院，在那个庆祝会上，他表演了一段舞蹈叫《国际歌》。当时列宁呢为他的演技鼓掌喝彩，和观众一起为他的舞蹈伴唱。但他回到美国之后呢，反而遭到报纸的攻击，甚至被剥夺美国公民的资格。他在一次小型晚会上和一个俄罗斯的诗人，就是叶赛宁啊，一见钟情，甚至成为伴侣。但是叶赛宁呢，神经质，使他不能够忍受邓肯被众人追捧的这个情形吧，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很好。后来叶赛宁还自杀了。1924年呢，邓肯又到了法国，收入很微薄，对吧？1926年呢，叶赛宁的诗集出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这能拿一些稿费还不少，莫斯科法院还判就是三十万法郎遗产，这是给邓肯的。这时候邓肯确实很需要钱，不过他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给了叶赛宁的父母和妹妹。邓肯就说他们比我呀更需要这个东西。1927年9月14号，他在法国出席一个音乐会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这个也不能算车祸，但是非常离奇。有一些亲历者、目击者就回忆哈。就当时呢，就邓肯是肩披红色羊毛围巾，他还有这个色彩斑斓的丝围巾，在脖颈上绕两圈，这是要出门嘛。他的朋友玛丽还提醒他说，亲爱的，你最好是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你会着凉的。邓肯说，不，不用，我戴着红围巾就挺暖和的。司机沿着小径向汽车走去，邓肯是在他身后翩翩起舞。当他准备在司机身旁落座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向玛丽和站在工作室门厅的一些朋友挥手喊道，说再见我的朋友们，我就要踏上通向光荣的道路。汽车启动的时候，人们看到邓肯呢把长围巾的那个流苏啊甩到了左肩，汽车全速向前冲，围巾似乎是垂落在车轮旁边的地上。玛丽尖叫说，你的围巾，你捡起来。汽车咔就停下了，大家以为呢是为了让邓肯能够捡起地面上的那个围巾的一角，走过前去却发现邓肯的头部已经向前倒下去，大家就冲过去抢救吧。司机一边做手势，一边用意大利语哀嚎说，我杀死了圣母。实际上是那个丝围巾的一部分和流苏呢是缠在车轴上了，因为那个路比较颠哈，汽车开得又很快，所以围巾就裹紧了邓肯的脖子，他的喉部被挤碎，就脖颈折断了，也就压裂他的颈动脉。大家吓坏了，就拼命哭着就捡那个很厚的丝围巾，从车轮里把他抽出来，然后把邓肯送到叫圣罗克医院。但他呼吸早已经完全停止了，生命已经离他而去。那儿的医生们当时就宣布他已经死了。天才的艺术女神伊莎多拉·邓肯就这样告别了人间。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14号，公元1321年的9月14号，欧洲中世纪的大文学家但丁逝世。但丁是今天死的。这是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变的那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伟大人物，就但丁啊。他的史诗《神曲》是闻名全球的鸿篇巨制。但丁是1265年6月，他生在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吧。当时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最繁荣的手工业的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所以但丁在少年时代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也好，条件也好，还有助于他学习。他也勤奋好学，他对拉丁文诗学、修辞、古典文学、伦理学、哲学、神学、历史、天文、什么地理、音乐、绘画，无不研究。这样他青年时期呢，就成为一个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13世纪的意大利的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状态哈，北边名义上是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呢，天高皇帝远，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啊，统治不到这个地方，所以还是城邦林立。真正拥有实权的是意大利的教皇。当时在佛罗伦萨有俩党，一个叫威尔夫党，代表市民阶级和城市的小贵族，主张依靠教皇统一意大利；另一个叫做吉伯林党，代表封建贵族，也叫皇帝党，斗争很激烈。但丁年轻的时候呢，是参加了威尔夫党，24岁呢就参加对吉伯林党的作战，这是参加政治斗争啊。那斗争结果怎么样呢？1266年呢，这个威尔夫党倒是战胜了，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政权。但丁是以医生和药剂师行会的代表资格参加佛罗伦萨的最高级的会议，他被任命做6名行政官之一啊，做官了，从事共和政权的建设。后来关键威尔福党又分裂了，分裂成了黑白两党，黑党代表贵族和银行家，商人代表这帮人的利益，黑党最后得到教皇的支持啊，掌了权。那白党呢？白党是他的对立面啊。但丁呢？但丁是白党，遭到迫害，拒不认罪，被判终身流放。他在流放过程中啊，周游很多城市啊，广泛接触意大利动乱的现实和平民阶层的困苦的生活。那我们说他最伟大的这个作品《神曲》啊，写作是始于放逐初年，大概是1307年，完成于逝世以前不久。当然在整个放逐过程中啊，那有将近20年吧，他也是做过努力，想重返故里，但没能成功。1314年，教皇克莱门特7世死后，但丁写信给意大利的枢机主教们，敦促他们选意大利人做教皇，把教廷呢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来摆脱法国国王的控制。最后，他接受了圭多·诺维洛·达·波伦塔的邀请，定居拉维纳。他主要是致力于《神曲》的写作吧。刚一脱稿，他又受到诺维洛的委托，去威尼斯进行谈判。事儿可能是办成了，但他染上了疟疾。回到拉维纳之后呢，在1321年9月14号就去世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 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6: 一二三，茄子。
5: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古建队的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 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

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高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膏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屈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屈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他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都是过去的事儿。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
就拿他来说。

爱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
敲几下非常。

0: 好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啊。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
0: 是
2: 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没有这个机会。
0: 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好的，好。
2: 哎，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
0: 哦。
2: 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
0: 哦。
2: 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0: 哦。
2: 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呢真是呀太不幸了。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0: 哦。
2: 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好歹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激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0: 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2: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0: 当时眼压很高吧？
2: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0: 对。
2: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0: 很多2-3种的啊，一群
2: 对呀。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就开始下降了。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0: 越来越厉害了。
2: 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话
0: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2: 人。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

0: 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1: 就是、
0: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1: 哎，
0: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这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0: 是啊，
1: 结果呢，
0: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1: 你看看
0: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
1: 嗯，
0: 就雾霾那一种情况。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1: 明亮了，
0: 明亮了
1: 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
1: 嗯，
0: 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1: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0: 哎，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
1: 嗯，
0: 啊，就不会再
1: 啊，
0: 你看我到现在呀，啊，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
1: 嗯，
0: 哎，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1: 就是
0: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
1: 嗯，
0: 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1: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啊，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呢
1: 很窄，狭窄，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就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呀，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1: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
0: 哎，
1: 太好了。
0: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1: 多好，
0: 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去啊，
1: 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就是
0: 哎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1: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0: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1: 就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胡家老膏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
0: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1: 嗯，
0: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1: 嗯，
0: 这以前呢，
1: 就是
0: 吃饭的时候
1: 这就是治疗的结果，
0: 感觉到胃成长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儿呢还排不下来，憋得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

0: 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
1: 啊、
0: 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
1: 啊、
0: 现在呢、
1: 啊、
0: 比以前那个颜色好多了呀。
1: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
0: 嗯、
1: 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膏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1: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0: 嗯，
1: 好，
0: 嗯，我
1: 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啊。
0: 啊，好的，再见。
1: 好，
0: 谢谢，
1: 就这样，好，再见、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
1: 啊，
3: 谢谢。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哎、
1: 是吧。哎、
3: 啊
1: 您是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1: 哦，
3: 我今年71岁。
1: 哎、啊、哎、
3: 啊，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1: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1: 哦。
3: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1: 哦。
3: 就得喝这胡家老膏，
1: 嗯，
3: 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都停了。
1: 嗯。
3: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1: 哦。
3: 我这
1: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就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2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成难受，
1: 哦、
3: 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正后不上得吃2片那药。
1: 嗯、
3: 我从那喝着胡椒老膏、
1: 啊，
3: 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的差的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3: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半月的做的这风湿骨病，
1: 嗯，
3: 还有我这个右腿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照着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土10些年的了，花着想办法也没办病、
1: 嗯、
3: 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膏，在他还周正起来了、
1: 嗯、
3: 还治上了。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3: 啊，稍微差的，但是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1: 你看看多好，
3: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1: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3: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点，才熬2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
3: 啊？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这老虎不老、
1: 啊、
3: 我跟你说、
1: 啊、
3: 我这看马我得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会儿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
1: 啊，
3: 完我那会儿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家老膏拿着手机完我听听、
1: 嗯、
3: 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会疼， 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小膏子差多了，这腰。
4: 啊。
3: 嗯。胡老、
4: 哎，
3: 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
4: 哎
3: 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啊，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塞，我叠上血白的多厚，说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账，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了，沉淀物啊，完事儿喝着胡椒老膏，喝着胡椒老膏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
1: 个好极了，我这为你高兴啊！啊
3: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亮了，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3: 啊是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呀、啊，老朋友啊！哎，
3: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3: 哎
1: 好，再见
3: 谢谢
1: 老朋友。
3: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5: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啊，胡老，我叫杜玉文，
1: 哦、
5: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5: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5: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十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5: 那天呀、啊、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5: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5: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
1: 啊、
5: 感觉呀、
1: 嗯、
5: 躺在那床上
1: 啊、
5: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5: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5: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5: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5: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有所缓解。
1: 啊。
5: 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5: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5: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 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5: 之前，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
5: 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都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还有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开了 ，R 叉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5: 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垂的胡老。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所以逐渐的还挂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对，你真是贵人呀。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胡
5: 老呀，胡
1: 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啊？您选择的太好了。
5: 真是呀、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了。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老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5: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
5: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5: 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5: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
5: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也不憋闷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5: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5: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5: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8个月了。
1: 啊。
5: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5: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葫芦。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
5: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5: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一上吧。
1: 对，
5: 就像你说呢。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5: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5: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好，
5: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5: 谢谢
1: 啊，
5: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5: 再见再见，霍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您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我们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在微信端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家庭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惊心动魄的时刻啊，就家里的亲人突然脑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严重的肺部感染了等等，紧急的被送到了 ICU 进行抢救。那么经过医生全力救治之后呢，生命体征稳住了，闯过了最危险的一关啊。可是这个难题呢，它又来了。病人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昏迷不醒，离不开呼吸机啊。气管切开，全身无力，不能吃饭，不能说话，离开 ICU 呢又很危险，长期住在普通的 ICU 呢好像也不太合适，回家吧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照顾。很多家属是非常迷茫的啊，这我们下一步到底该去哪里去治疗，是不是只能在家躺着慢慢的耗。哎，这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在某一个时段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的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很多老百姓并不熟悉的重症康复，但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医学领域和生活常识。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关于重症康复当中一系列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的，哎，都可以在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主任。陈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大夫。
0: 嗯，欢迎陈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啊，来说说关于重症康复的问题。哎呀，我们刚才刚一起头，我觉得好像调起低了，是吧？但是这个事儿确实，大家心里说到了重症康复或者到了 ICU 后面的这个心情不是很轻松啊。但是一说到重症康复啊，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啊？重症康复能帮我们做些什么？哎，您能给我们先说说，像咱们龙泉院区这个重症康复科，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啊？和我们大家熟悉的 ICU 啊，或者叫普通的康复科，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其实我们科呢，就是从字面意思上来讲，我们叫重症康复科，我们就是兼具重症救治的同时，尽快的开展床旁的各种有效的康复治疗手段这么一个科。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 ICU， 因为现在的话呢，除了大家熟知的综合 ICU， 还有各种的专科 ICU，比如说心脏重症监护，然后神经重症监护，还有一些有呼吸重症监护等等等等啊。不管是综合 ICU 还是专科 ICU， 那么这些我们叫 U 里的病人的话，前期经过了各种生命支持的抢救以后，病情相对稳定以后，其实都是我们收治的范围。
0: 嗯，
2: 而且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顺畅的一个衔接，因为就是随着咱们整个医学水平的不断的提高吧，那么我们U里的救治的成功率是逐渐在提升，可能就是说很多以前可能没有办法存活下来的病人，通过我们积极的包括我们 ECMO 在内的各种生命支持以后，那么这部分病人能够幸运的存活下来。
0: 嗯，
2: 但是呢，本身这个U里它是限于专业的特点嘛，主要是各种生命支持和挽救生命为主的。
0: 嗯，
2: 那么康复这块的话呢，我们普通的康复科，那么大家都熟知的可能是一些脑血管病后遗症的一些偏瘫啊、肢体功能啊等等之类这些的，那么它直接承接 ICU 抢救的这些患者的话呢，相对有一定的差距啊。所以如果说从 ICU 直接去到普通的康复科的话，可能这部分患者需要在我们的 ICU 里头要待更长的时间，然后 保证他的病情充分稳定以后，才能到我们的普通的康复科。因为普通康复科它是不具备重症监护以及重症救治的这些硬件和软件条件的啊，所以这部分患者在 ICU 里会要待更长的时间，然后到了普通康复科以后，那么有一些床旁的一些康复训练，它也是存在很大的这种风险的
0: 啊。
2: 所以我们重症康复科，我们的特点就在于我们的硬件和软件都是完全参照ICU 的这种配置啊，包括大家知道的像呼吸机啊，还有其他一些，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都存在气道的这种风险，就是老百姓讲话痰堵的这种风险，窒息的这种风险，像支气管镜呀，这些短时间之内能够迅速的救命的这些东西，
0: 嗯，
2: 我们是都有的，嗯，所以的话呢，重症康复科能够很好的承接综合 ICU 和专科 ICU 的病人，让他们尽早的从这些 U 里边出来，然后来到我们病房以后，延续前面ICU 和各个专科 ICU 的这些救治的同时，尽早的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床旁的康复，
0: 嗯
2: 啊，包括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么我们的 PT 就是我们的运动康复，还有我们的呼吸康复，还有我们非常重要的吞咽康复，这些都是要经过专业的康复治疗师的评估，然后制定有效的康复训练计划，
0: 嗯，
2: 然后逐步推进的。所以的话呢，我简单总结一句，那么重症康复科其实就是架在重症科室和普通病房之间的一道桥梁，
0: 嗯，
2: 能够让患者顺利的度过重症后的这段时间，尽快的去到普通病房开展普通的康复。
0: 嗯，
2: 啊，
0: 这来的时候是昏迷着的多还是清醒的多呀？
2: 我们现在的收治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意识障碍的患者，
0: 嗯，
2: 所以就是说以这种脑出血、脑外伤、脑梗啊这一类的意识障碍的患者会居多一点。其实像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包括但是不限于这些脑血管病的这些患者，其实现在的整体上来讲，医疗条件还有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啊，像各种疑难的、危重的，包括一些肿瘤的这种带瘤生存的这种患者啊，像我今天就接诊一个患者，他本身他是又有肿瘤，又有心梗，又有脑梗，又有消化道出血，就是它会涉及很多系统的这些问题，然后彼此之间是给我们的安全的治疗窗会很窄，又有梗塞，又有出血，然后的话呢还有肿瘤，所以的话呢就是不是单纯一个科室，比如说我就是

0: 下一个时间段可能需要止血、
1: 嗯、
0: 然后同时的话呢第一时间去各种功能的评估以后尽快的康复，而避免他长期绝对卧床。大家知道可能现在大家都知道不能久坐是吧，咱们正常人就知道不能久坐，久坐的话会出现各种代谢综合症啊等等一些问题，肥胖啊这些。那对于重症的患者更是长期卧床，别说长期卧床了，其实就是每天的这种卧床这种状态，对于病人的这种营养也好，或者是肌肉的含量也好，心肺功能来讲，包括肾静脉血栓的形成、
1: 嗯、
0: 包括这种坠积性肺炎的产生，都是非常不利的。前期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发病，一个重大打击来了以后，最开始的时候那可能是需要绝对卧床，然后让病人充分休息，去给我们 ICU 的医生争取到时间让病人活下来。但是一旦病情稳定以后，要尽快的让病人动起来、
1: 嗯、
0: 啊，否则的话这个绝对卧床这件事儿，对于机体所导致的刚才说过的包括肾静脉血栓坠积性肺炎这一系列的问题，反而会给患者后期的康复带来更大的困难。
1: 嗯，对，所以有过这个手术经历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印象，就是你做完手术即使在床上平躺哈，医生也会告诉你过了一段那个紧急，就说你要去勾勾腿防止你的静脉血栓呀，
0: 对，没错。
1: 那到了可能我们到了这个说重症康复的时候，那可有更多的刚才陈主任说的一些专业性的问题需要去预防啊。所以也就是说从 ICU 出来的一部分，就是你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又不能正常的去生活啊，或者还需要照料，还有一定的生命体征很孱弱的这种，就可以到我们这重症康复科。
0: 对，尤其是你在 ICU 里待的时间越长、
1: 嗯、
0: 出现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往往就会越多，或者就是这么说，他之所以在 ICU 里待的时间长，他往往肯定会涉及到多个系统的这种严重的脏器功能，比如说从头到脚就是心脑肾肺啊等等之类这些的、
1: 嗯、
0: 所以这种病人来讲的话呢，他的这个治疗是综合的。然后的话呢，简简单单的这种涉及到，因为我们现在分科很细嘛，对吧，大家都知道内科已经从最开始的就是大内科分得很细啊，心内神内呼吸等等之类这些的，所以涉及到重症的患者往往不是一个脏器的，那他后期需要关注的也不是一个脏器的一个问题，就是、
1: 嗯、
0: 所以我们科收治的病人都是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似的，往往都是涉及到好几个两个以上的这种脏器功能衰竭，然后需要一种以上的生命支持的这一部分患者、
1: 嗯、
0: 啊，然后他的功能往往最简单就是肾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我们接诊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啊，非常非常的多，
1: 嗯，所以就是我们日常老看说的脑梗啊、脑出血呀、啊、脑外伤啊、ICU 之后那意识障碍呀、啊，是吧？呼吸衰竭呀、啊，但是你说他呼吸衰竭了，他好像病情又稳定，他不会一下就生命危险很大的那种，是吧？
0: 对，
1: 带着呼吸机呀、啊，或者带着气管切管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吧？
0: 就是、带着气切，然后带着呼吸机，然后很长时间脱不了呼吸机的这一部分患者，
1: 嗯，
0: 也是我们现在常规收治的一大群患者，就是属于、
1: 嗯、
0: 脱机困难的这部分患者，
1: 嗯。
0: 嗯，所以
1: 嗯，
0: 这部分患者经过一个综合的一个医护制的一个治疗吧，然后大部分基本上都可以成功的脱机。
1: 嗯，但是作为家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误区哈，就会觉得说哎呀现在病人挺重的，就是好好躺着养着吧，就是别折腾，少折腾，说一折腾更危险了怎么办哈，是等身体好了我们再康复。就这个
0: 理念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有个车祸外伤是吧，那你前期这一两天两三天或者是一周之内，那肯定还是就是说以救命为主啊，你这会儿的话呢可能生命体征都不稳定，心率血压都不行的，这种呢肯定是不存在动的问题。那么我们前期的各种救治，你比如说手术脑出血脑外伤手术该做了，然后的话呢各种升压药呀包括呼吸机的参数已经开始逐渐下降了，感染的指标啊各种肝肾功能的这些指标逐渐趋于好转，逐渐趋于稳定的时候，
1: 嗯，
0: 就不能等到他像刚才主持人说等到他各项面完全正常了等着他自己去康复，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些指标逐渐正常以后我们就要循序渐进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上来就会让病人这种从一个绝对卧床的状态直接就让病人站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就是、
1: 嗯、
0: 但是就是说这种关节的被动的活动，包括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吞咽的一些评估啊等等之类，这些都是要早期介入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绝对卧床一天，那么我们肌肉的流失包括我们的膈肌，就是咱们打嗝的那个嗝，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呼吸的一个肌肉，就是它的萎缩，尤其是在呼吸机的这种控制通气的支持模式下，膈肌的这种萎缩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些如果早期不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后期那你再去它已经都已经 丢失了。

0: 你再去给它让它重新获得功能，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
1: 嗯，
0: 所以越是这种重的病人，那么要更科学的去评估早期康复的介入的这个时机，一定不能就是说等到病人完全都各项指标完完全全都特别正常了再去开展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有一点晚了，就是
1: 好，刚才陈总跟我们讲了一下，我们说的这个重症康复科是接收什么样的病人呢？啊，我们有了一个了解哈。但是对于照顾重症的患者来说，对家属来说真的是非常煎熬。比方说从这个 ICU 出来，气管切开，长期脱不掉呼吸机怎么办呢？是吧？然后他意识不清醒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没有这个机会脱机呀？有没有机会让他醒过来啊？我们广告之后，请陈主任来给我们讲讲。我们也请陈主任看看导致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病例，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哈。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重症康复哈。我们一说到重症，很多家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后面的希望不大，顺其自然吧哈。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们在这个重症康复上还有很多的一些未知和需要我们作为家属去了解的一些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主任陈华，陈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走过了 ICU 之后，好说我们说闯过了 ICU 之后，如何让我们的重症患者能够重获生活质量啊，或者让我们的家属能够稍微安心啊。我们继续来请出陈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患者的状态啊，大家可能脑子里有了一个大概的画像啊。那对于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病人从这个 ICU 出来了，气管是切开的啊，这个大家可能挺常见的，然后又脱不了呼吸机，这种难题咱们科室都怎么攻克？有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啊？
0: 就是针对这种气切带呼吸机脱不了机的这种病人，是我们常态化的收治的一大类的患者吧。我们今天早上讲课还有在复习这方面的内容，就是关于脱机困难的话，病人需要闯好几道关。
1: 给学生讲课是吗？
0: 就我们常规的，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进修的医师要结束了，然后就是我们总结性日常的这种学习，就是然后就是脱机困难这块的话，其实要个体化的去评估这个患者。首先就是说他的这个原发病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个的话其实是和我们前面刚才说的 ICU 的这种治疗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再去对他进行气道的评估，然后包括很多病人像刚才说的，就是脑外伤、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患者，他会居多。就是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对他的这个意识的这部分的评估和治疗也是同步的，就是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所有的这种脱机困难的患者我就是一二三干啥干啥，每个病人和每个病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今天查房现在还在科里的一个患者，他本身他是一个这个 COPD 的，就是这种老慢支的这么一个患者，就是然后来我们病房的话呢，是也是从别的医院来的。其实我们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在其他医院，就是说住过很长时间，或者是周转过，就是
1: 在我们这儿待着也没什么新的治疗方法了。你在这儿待着可能也意义不大了，在你是吧？找一个下一步的治疗方法。
0: 对对对对，或者就是说，真的就是主持人说的，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像我说的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一个带着呼吸机来的，然后来的时候就是带着大量的镇痛镇静药物，就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很躁动前期的这种治疗的话呢，就是为了挽救生命呼吸机的支持对他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气管。 切开的一个老爷子，但是就是他一来的话呢，就是大量的这种镇静药的情况下，他是很躁动啊，他其实某种程度上的话是有这种药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瞻望呀等等之类的。
1: 镇静不是镇静住了吗？还会躁动。
0: 但是就是我们需要给他把参数往下减，需要让他脱掉呼吸机的话，那么对于这部分镇静镇痛药物的这种调整是必须的，就是啊，你不能让他一直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吹着呼吸机很好，那你脱不下来呼吸机，就是这种的，它的气道这块自身的这种分泌物呀、等等的呼吸功能调节也会受这些，尤其是镇静药物的这种影响。
1: 一减药它就很不舒服，
0: 对，你把这个镇静药减下来以后，它其实有点成瘾啊阶段这种反应就是，然后就是特别的闹，特别的躁，就是但是不减药不行。其实这已经不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病人，有很多，就是之前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也是，他是脑炎的，跟这个老人不一样，就是那像这种病人，我们就是个体化的去评估他的气道的这个情况。他本身是一个 COP， 就是这种老慢支这么一个患者，那么肺脏的这种功能的话基础是很差的，就是所以呼吸机的这种减停和其他的那种的没有基础疾病，你说就是一个脑外伤突然导致的这种的肺脏功能很好的这种，它的这种脱机的这种速度和时间肯定跟这种有肺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患者来讲，我们评估就是说，那么他的这个镇静镇痛的这个药物给他减下来，这是第一步，就是所以采取的个体化的治疗，就是说在同步的去加了一些像奎留平啊等等之类这些调节精神的这些药物的同时，然后的话呢慢慢的去减这个镇痛镇静的这个药物，同时要保证同时的呼吸机的参数的是匹配的，就是就是要让呼吸机替他干的活越来越少，让他自己的这个肺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那么今天上午我们查房的时候，不是今天上，有两天了，有三四天了，就他已经可以带着呼吸机气管切开的状态下，就是床边座位床边座位。因为这个病人就是刚才说很躁动嘛，他本身他已经在 ICU 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没记错了至少已经待了一个月了。
1: 我忽然觉得我很孤陋寡闻，我总觉得带上呼吸机还能坐起来，是吧？我觉得就很有力量感，
0: 是吧？就是他来我这儿之前已经在其他的医院 ICU 待了一个多月了，然后当时就是那种躁动的那种情况，就是他这我们叫瞻望嘛。后来我们采取措施，就是刚才治疗这块呼吸参数也好，药物的调整也好，是我们来做。然后我们就让病人的家属，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重症里面。然后因为其实对于这部分瞻望的患者，看着家属熟悉的脸，他能够很大程度上瞬间的就是平复他的情绪。
1: 就瞻望就是隔着了看，是吗？
0: 瞻望就是瞻望是这个叫监护室综合症，是病人的一种精神异常，就是老百姓讲话就是疯了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就特别不配合。他当时就是使

0: 很多很多了，然后估计现在应该是可以间断脱机了，就是这种状态啊。所以每一个脱机困难的患者都有他的问题，包括我们之前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小伙子，就是来这儿之前的话经历了这个，他是主动脉夹层，然后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外科的手术，然后的话呢经历了严重的肺感染、呼衰，然后还有这个没有尿，就是上的是血氯，然后肾功能也不好，来我们这儿之前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星期要透两次的这种状态，他是就是我们当时脱机比较困难，脱了两个月的呼吸机，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有过这个血流的感染，然后还有过消化道的出血，就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最终还是给他把呼吸机脱掉了。脱掉了以后，然后就转到我们的普通病房去，因为他在我们这儿住的时间也很长了，就是脱到呼吸机以后转到普通病房，大概又过了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成功的给他把这个气切封堵了，然后他最后是走着出院的，然后非常就是也不是反正基本上正常走着出院的一种状态，就是所以对于每一个 ICU 里的病人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像主持人反复就大家可能就觉得 ICU 的病人就哎呀没有希望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救治手段呀各方面的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这种进步啊。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最近门诊遇到几个病人吧，就觉得都比较可惜，就是确实是原发病的打击很重，有脑出血有脑外伤的啊，然后就是前期就是外院的这些外科的评估，就是考虑手术风险会比较大，他们家属的话综合评估以后就觉得那就保守治疗吧，就没有选择这些外科的这些手术啊等等之类这些的，然后就最近这门诊有几个病人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保守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病人反应慢慢的各方面的指标，心率血压呀，然后包括复查的一些指标啊，哎，逐渐趋于稳定了啊，那家属就回过来头来就来找我们，就是说看看下一步能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就是其实对于 ICU 来讲，大家我觉得不用谈忧色变，就是
1: 这个词儿好准确，
0: 相信医学，就是啊，其实我们医生永远是和我们的家属是在一起的，永远都尊重咱们家属的这个意见，对吧？啊，就是说大家要客观的去理解医生跟大家说的病情的严重程度，然后我们一起去共同的面对，就是啊，包括就是其实限于国情吧和那个啥，是吧？就是我们永远都支持家属的选择，就是啊，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悲观，当然也不要过度的乐观，就是啊，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跟家属沟通，我为什么有的过度的悲观啊，有的过度的乐观，就是
1: 对这个乐观我还真是没想到，
0: 对他有的可能就是不接受突然一下的这种病情的，这种他其实不接受的一种状态，
1: 不用那么严重，不可能
0: 啊，对、这种也挺常见的，就是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把我们该做的这些抢救也好治疗也好，包括刚才说的我们这些康复的这些手段也好提供给我们的患者，然后的话呢很多病人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包括刚才说的意识障碍的这种患者啊，之前也有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的高压氧的治疗对于患者的这种昏迷的促醒，业界来讲也是比较公认的一种方法，就是
1: 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这高压氧的，
0: 对，
1: 可以再跟我们简单说说这。
0: 对，尤其是那么对于意识障碍的这部分患者，那么高压氧的这种特殊的物理治疗方法，在促醒这方面效果是非常好的。包括大家都知道，现在比较火的这个一些这个外科的一些手段。包括脑机接口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他们也是强调，就是说在做这些外科的干预之前，要先进行高压氧常规的这个治疗，如果说效果不好的话，再去考虑外科的这个手段，就是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意识障碍的患者来讲，现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啊，大家能搜也搜到脑机接口，是吧？但是脑机接口的话呢，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啊，但是未来肯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前景，但是现阶段来讲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电影里那么神奇啊，放个东西然后马上就醒了，马上就是 对答如流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来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的。
1: 好，我们刚才跟陈主任聊了聊关于还这个进入 ICU 之后气管切开的呀，脱不了呼吸机的一些病人哈，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啊？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典型的案例啊，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啊？我有一个瞬间汗毛是竖起来的，哈哈，就觉得是这样的哈，跟我们想象的有的时候确实。

0: 不太一样，所以多了解哈，多去提高我们的一些这个认知，这个对我们未来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半点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 ICU 里面的那些病人的状况。而如果您有这些重症的病人的一些康复治疗啊，或者是转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已经为您开通。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主任陈华陈主任。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是这个重症患者的康复问题啊。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家庭会有这样的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啊，就是家里忽然有人得了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呀，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进了 ICU 之后，经过医生的抢救，好消息是生命体征平稳了，闯过了最危险的一关。但是问题就是接下来的一些昏迷不醒啊，离不开呼吸机啊，或者说气管切管啊，不能吃不能喝呀，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照料，是吧？回家可能又觉得很迷茫。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科室，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我们请到了我们的陈华主任来给我们进行讲解。如果您有想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不瞒大家说，在我们上节目之前，陈主任还在接一个电话，我听着也像是转院的，应该就是说哈，出了这个 ICU， 然后就是接下来怎么办？其实并不比 ICU 里面的问题让人舒心，也挺棘手的。因为我们也是非专业的人士，家属的照料一定是不专业的哈，或者我们一定不知道未来的一些风险，心里也不托底，愿意找一个更加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给我们进行一些在这一段过程当中的一些帮助和支持啊。我们在上面的一个时段跟大家讲到了一些 ICU 病人里面到了重症康复科怎么样脱离呼吸机啊，会有一些好的消息，当然也会有，肯定是有喜有悲，也有病人说来得特别晚，或者说有些情况是不能什么的。那我们再说说这个意识障碍的问题，陈主任，我觉得这个也挺常见的，就算我们大家没经历啊，看影视剧里面也会有啊，经常是人救过来了，他意识不清醒， 或者说像植物人的这个状态，家属也挺煎熬的哈。针对这个意识障碍或者植物人状态，咱们一般是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和康复的这个手段呢？
7: 好，首先是就是这部分患者来讲，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时间其实挺重要的啊，就是可能不能一概而论吧，但是大概其一就是一般广义上来讲，我们说3个月吧，可能就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啊，所以也是强调就是早期的这种康复的这种介入，包括刚才说到的高压氧的这个介入。
0: 3个月您是哪3个月呢？
7: 就从发病开始算吧，
0: 从他抢救过来还是算，还是
7: 从发病开始算，因为你的这个原发病的损害在先。所以就是说，尤其是像这些脑外伤啊、脑出血啊、脑梗啊之类的患者，他其实你都是脑出血、都是脑梗、都是脑外伤，他损伤的程度还有部位不一样，其实能不能醒呀、多长时间呀，这个谁跟谁也不一样。就是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一般就是可能脑外伤的这种的比这个脑出血和脑梗的还稍微好一点啊。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们最那啥的就是这种缺氧性脑病，就是大家知道的这种呼吸心跳骤停猝死的这种的，就是黄金4分钟没有及时有效的恢复脑灌注的这种病人，他全脑整个脑子都会处于一种缺氧异常的这种状态啊。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进入意识障碍的话，他会比局部的这种的脑出血脑外伤的这种患者，他要恢复起来会更困难。所以就刚才说到了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哪种患者，早期的这种针对意识障碍的这种干预肯定会比晚了要好。就是
0: 但是我觉得这3个月还挺长的，在这3个月当中大家一定会
7: 3个月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怎么说呀，咱们人的脑子吧，就正常情况下这个结构上就跟这个
0: 核桃
7: 豆腐啊，对的，结构长得像核，但是没有核桃那么硬啊，其实就跟豆腐或者是就是硬一点的豆腐脑的这种密度啊什么的是一样的，就是然后说有一些患者可能就是说持续的这种比如说严重的脑积水啊，或者就是脑缺血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啊等等之类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他如果这种固态的这种结构变成液化，就是你一做 CT 一看脑子都黑了，这种的黑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从刚才咱们说的豆腐脑的这种固体的这种一个一个脑细胞的这种结构，就是就变成液化的了、就是脑细胞的结构就变成液体的这种的了，没有结构了，那它的功能就不可能再恢复了、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患者的脑电图的这种常规的评估，还有就是说影像学的这些评估，包括患者的查体还有病史这块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然后所以就是强调早期的这种介入还是说高压氧的这种治疗会比较好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例子包括昨天还有一个，其实我都不知道，就是说那个主任说我们那个醒了马上就出院，
0: 这事儿没说呢，
7: 我都
0: 就露出了笑脸，我觉得
7: 我都记不起来了，就是反正就是最开始也是从其他医院的 ICU 转过来的，然后当时考虑可能是有闭锁综合症，然后就是给病人做高压氧也是在其他医院不给做，然后来了以后我们就尽快的启动了高压氧的、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据很难
7: 有风险
0: 是吗？
7: 有风险，就是各种风险，包括就是我们前两天也是有一个从别的医院转过来的这个病人有肺大泡，然后就说那个不给做，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也是综合的评估，然后也跟我们的胸外科的那个专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然后就给病人做了所以就是就刚才说那闭锁那个病人，我真的都想不起来是谁哪个病号的，反正就说醒了，他也是就是说在重症的这种条件下的话呢，各方面的包括高压氧，因为进舱之前之中之后都是有一定风险的那么我们第一时间的能够及早的发现这些生命体征的异常，那么及早的处理就可以给到病人更早的机会去做包括高压氧在内的各种促醒的手段包括我们的团队的话，就是我们的重症的医生、重症的护士，还有我们专业的运动治疗师龙泉院区是配置是最全的各个专业包括我们的运动治疗师
0: 是新院区
7: 对
0: 新的硬件
7: 是因为我们是河北省康复中心嘛就是整个的就是把我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科的这个最大优势化包括我们的运动治疗师，然后这个吞咽治疗师其实是我们科两大非常重要的这个治疗的这种亚专业然后还有我们的专门有呼吸的这种治疗师，还有我们的理疗的治疗师，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每周四是我们的医生、护士还有我们的治疗师在一起一块儿查房我们医院现在也是整个 河北省康复中心医院做指控，也是在推动这个医护治的联合的查房。
0: 嗯，
7: 因为医生的角度和护士的角度和治疗师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么治疗师可能会觉得这个病人，心率、血压，包括他的这个肺脏的功能风险会比较大。那就是有一些那么治疗项目的话，他们可能是不敢开展的。
0: 嗯，
7: 那么我们共同讨论以后的话呢，就会把这个风险降到最大。
0: 嗯，
7: 啊，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像我们科的病人肾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因为都是长期卧床呀，然后各种原发病的这种打击也好呀，高凝状态也好，感染也好，这些都是导致他血栓的这种，可以这么说，十个病人里头有八个腿上都有血栓。
0: 嗯
7: 啊，那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治疗师可能会对这个血栓顾虑会很大，会觉得血栓脱落以后肺栓塞猝死的这种风险会很大。对，但是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的话，会跟他们去探讨你这个血栓的位置，你比如说就是小腿的肌间的这种血栓是吧，然后你抗凝的时间也足够长，然后的话呢也没有进展，你各项指标包括第二具体啊也都是 OK 的是吧，那我们就会跟治疗师去说你可以做啊，循序渐进做没有问题啊，是这样着的。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病人从那个外地市来的，然后也是在 ICU 里住了两个月，然后一来的话他是这种整个从这个小腿一直长到大腿根儿，就是我们叫股静脉的这种血栓，
0: 嗯，
7: 啊，满贯的血栓就是。然后刚一来的时候，我们的治疗师也是不敢动，啊，就是只敢给他这个摇床坐。然后的话呢，我们常规的下肢运动训练器，治疗师也不敢开展。我们也是充分的评估嘛，因为血栓形成的时间呀、抗凝的时间也好，各项指标也好，然后查房以后就跟他说没有问题，你可以给他进行下肢运动训练器，就是老百姓讲话蹬自行车、
0: 哦、
7: 啊，你可以给他去进行这个训练，没有问题啊、
0: 嗯。
7: 那么我们就是，也是充分的讨论吧，就是，然后就是基本上这一个星期蹬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没有出现血栓脱落啊等等之类的这些。
0: 嗯，
7: 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跟大家说，任何一个凡是来到重症康复的患者，他的治疗我们都是个体化的啊，所以就是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啥？你比如说你带着呼吸机，那我的问题就是要给你拖呼吸机。
0: 嗯，
7: 我每次查房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我们的病人要上台阶儿。那我第一个台阶儿就是先让病人把呼吸机脱了。
0: 嗯，
7: 那么脱了呼吸机的病人的话呢？其实这还不是第一个台阶，因为很多病人一来的话可能就是生命体征会不稳定
0: 啊、
7: 因为有时候转运确实存在一定的这种风险啊，然后一来的话可能心率血压呀，包括又会经历新一轮的这种感染呀，
0: 还得先在就医边稳定一下哈。
7: 对对，先要稳定、嗯、大部分病人转过来还是比较 OK 的，我们能够尽早的去评估以后启动各种的这种康复的这种项目、
0: 嗯、
7: 有的病人可能转过来就会出现刚才说的啊，心率血压的问题啊，然后这个感染的问题啊，然后痰多的问题啊。
0: 嗯，
7: 那么第一个台阶稳定了以后，第二个台阶就是拖呼吸机。那如果你是一个拖了呼吸机的病人来了的话，那我就是要评估你还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刚才主持人问的意识的问题，对吧、
0: 嗯、
7: 那可能我们会这个进院以后会评估一个他意识的这种程度，然后、
0: 嗯、
7: 刚才说的我们的高压氧能早做就尽量的去早做，
0: 嗯，
7: 评估了风险以后的话尽早去早做。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基本上做高压氧的病人大概在130到140，就是整个龙泉院区每5个病人就有一个在做高压氧啊，因为很多病人都是这种脑血管病的脑外伤、脑出血、脑梗的这种患者，意识障碍的患者占了很大一部分，气管切开的患者基本上每天大概有30-40个要进仓做高压氧、
0: 嗯、
7: 啊，所以说到这个意识障碍这块的话，除了高压氧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无创神经调控的一些手段，比如说经颅超声啊、经颅磁啊、经颅电啊，这些的也是对于这些意识障碍的患者一些这个促醒的一些手段。
0: 嗯，
7: 包括就是原发病的治疗，很多病人的话呢可能初期的脑出血做了手术以后的嘛，后期可能还会有这个骨瓣的环纳呀，包括一些脑积水啊，还有一些可能颅内感染呀，在我们重症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些都是要严密的监测的啊、
0: 嗯、
7: 比如监测他的这个一些影像学的这个指标，我们基本上每个病人最长一个星期也要复查一下头的 CT 和肺的 CT、
0: 嗯、
7: 有问题的话是要随时去及时的复查。
0: 嗯
7: 啊、
0: 哦，我不知道大家听完陈主任说了是什么感觉哈、啊，我就感觉好像挺踏实的，就是我觉得哎挺开心的。我开心的点是什么？说以前我要听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顺其自然吧。后面啊，像我觉得哎，好像有了新的希望，我们又有了新的地方可以试一试。 啊，未来可能还有新的更好的办法哈。原来我们就说进了重症了，是吧？能是什么样，我们也就放弃了。现在觉得别说还有一步，我们可以再试一试，有一种这种，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好了，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让陈主任休息一下啊。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还是请陈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包括他刚才说到一些，比方说偏瘫的呀、不能说话的呀，还有这种吞咽障碍的这些问题，这些朋友们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他们做一些康复的治疗？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最想

0: 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最后还有这么五六分钟的时间啊，还是请陈主任简短跟我们说说，其实还有很多的重症患者，我觉得也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吞咽困难呀，然后偏瘫呐、语言的一些问题呢，不能正确的言语啊，这个在咱们科是可以做到同步的干预，是不是？这个在您那都算小事儿了。
2: 就是很多就是我们科可能涉及的就是气管切开的这部分患者，他的吞咽的功能还有这个语言的功能会因为这个导致啊，就是还是举例子吧，就昨天就收了一个，也是从其他医院，他原发病是破伤风，然后的话呢前期的救治，然后包括针对破伤风的这些治疗疗程都结束了，但是他有一个气管切开，那这个病人下一步来讲的话呢，我们收进来的目的就是在我们科尽快完成各种评估，尽快的去完善他这个气切的这个风堵，恢复他的正常的结构，然后恢复他的各种的吞咽的这种功能，所以我们早晨交班的时候也和我们的吞咽治疗师去充分的沟通这个，让他尽快的
1: 吞咽治疗师，
2: 对对，让他尽快的去评估他的这个用电子喉镜去评估他的吞咽的这种功能，开展一些包括摄食训练呀，还有等等一些各种的这种吞咽的功能的评估和治疗，就是所以其实吞咽的病人说到这儿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担心就是有一些他本身有严重的吞咽功能的这种病人会增加肺感染的这种几率，因为咱们这个气管和咱们的这个食管它是挨着的，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正常人像咱俩这种的是吧，就是它有一个盖儿，它能够保护你这些口水也好或者这些分泌物也好，它不会跑到你那个肺里边去啊、但是这部分患者的话呢，他可能这个盖盖的这个能力他就会丧失，
1: 那挺危险的、
2: 对，所以为什么病人会有反复的这种发热呀，就是这种显性的误吸或者是隐性的这种误吸会导致他肺里面会有不该有的这种东西，所以的话呢，对于这部分患者，为什么说我们吞咽的这个康复治疗对我们重症康复的患者是同样重要的，就像咱们最开始说那个话题脱不了机，他脱不了机如果就是单纯是因为肺部感染的话，那就是根儿其实可能就在于他这个反复的隐性的这种误吸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处理，就是这种包括我们这种气囊压的这种管理啊，囊腔分泌物的吸引，所以我们脱机拔管还有我们重症的病人包括咱们说的吞咽这个患者，就是我要对症下药，你的问题到底是在哪儿，我就给你解决，所以的话呢就是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偏瘫的这种患者，其实如果单纯只是偏瘫的话，确实这个不是我们科的范畴，
1: 这普通康复
2: 就是大家看得到的那些，就是能够自己走，就是走路姿态啊，这个有问题的，这些是我们龙泉院区就是说最传统的最强势的神经康复科他们的这个工作，就是但是这部分患者前期对吧，你比如说你刚发现脑梗的时候，然后刚有脑出血的时候，那么早期的话如果能够尽早的去脱离呼吸机，让病人能够下床活动，保留病人更多的肌肉的这种成分，对他后期的这种康复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你的这种功能的这种丧失，丧失的越少，后期的这种康复效果会越好，是这样着的。
1: 好，还有这么几分钟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个还挺关键的问题啊，有一个听友留言说，这个要去陈主任那儿都需要什么手续啊，大概就是说转院什么是一个什么流程是吗？
2: 这个问题也是挺普遍的一个，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那个哎呀我在 ICU 里住着就是求助无门那种的是吧，其实确实是我们科的病人真的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天南海北的，我也说过外国的病人然后外省的，然后咱们本市的，就是这样。首先的话呢，这位听众朋友，您要跟你的所在医院的 ICU 的医生去跟他们沟通，因为你们不是专业人士，那就是说他有没有现阶段还正在必须要留在 ICU 里抢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你的原发病啊，比如说你的脑外伤、脑出血，你的各方面的指标，包括重症的这种感染啊，各种感染，还有各种功能脏器的这种损害，有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医生跟你们说的那些话比较学术一点的话，大家可能听不懂，就是没明白啊。其实就是说，去问他就是。

0: 说我们现在具不具备出 ICU 的条件。如果说医生觉得 ICU 的医生明确的跟你说你这个就是可以去到像我们重症康复科这种地方的话，这个是必须的，而不是说咱们家属就是说我要出院我要干啥之类这些的，这种对于患者来讲的话风险会很大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收的病人就是刚才说都是 ICU 后的嘛，啊，其实就是说我们专业圈里头大部分的这个 ICU 的医生都是清楚，我们有，其实我们是叫 HDU 啊，就是前面是 ICU， 我们是叫 HDU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那么如果确定你可以从你在的那个医院的 ICU 出来的话，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联系，然后那边的话呢，我们就按照你结账出院，然后的话呢，用120。因为很多病人大概率可能是需要车载的呼吸机帮助病人顺利的转运的，啊，然后直接就是说120到我们的病房，然后我们病房是365天24小时有医生护士接诊的，当然我们不建议大家晚上转诊过来，我们会充分的联系好你来的时间，然后给你留好床留好呼吸机，然后最大限度的包括支气管镜吸痰这些都是备用的，因为转运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每个病人接诊基本上都是我亲自的会去跟家属沟通病情，最大限度的保证病人的安全。
1: 天，那您这工作量也挺大的哈。那因为我们节目限制，就不在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说陈主任联系方式了哈，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或者通过我的微信哈，我们找到陈主任，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今天的这个精彩详细的讲解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闯过生死关是幸运啊，但是如果能够拥有高质量的这种康复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啊。啊，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能够帮助更多迷茫的家庭去找到一个方向，少走弯路。对，我刚才听了这个陈主任说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我好像不那么害怕这个事情了哈，原来会觉得非常害怕的一个事情就是 ICU 啊，那我们后面其实还会有一段人可以陪我们在共同的走过一段康复之路啊，就是我们这个重症康复科。我们也再次感谢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陈华主任我们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就到此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0%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0%饱，啊，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啊，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1天2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1天2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15点到16点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你的持续关注。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晨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凌霄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我们今天要聊点什么？简单的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

0: 华大学首位盲人博士研究生，六点西光融合空间创始人梁江波。江波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江波。
0: 非常高兴邀请到江波，今天呢请嘉宾跟大家聊一聊他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他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他个人的人生理想。那么先从江波小的时候聊起吧，您小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文化知识的？
1: 因为我呢是先天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所以呢生下来的时候呢视力就不是很好，但那个时候能看到一点啊。那最早呢因为视力的原因，到了上学的年龄呢，当时的话普通的小学其实是没有办法来接收，那我就没有，当时我家在的地方呢其实没有盲校，那就只能在家，在家的话当时学习的方式其实就是父母借来黑板，在家里边，在家里呢就是用黑，他们把那个小学的其实主要在家里教我语文和数学，语文的话就把课本抄在黑板上，抄的字儿大一点，然后父母带着我去读去认去背啊。数学呢也是请他们自己或者是请同事哈，因为大家都在工作，所以呢就是大家穿插着来，谁有空呢谁就到我家来教教我一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在家里学习。
0: 那这样一直学到就是把小学学完。
1: 小学其实没有学完，没有学完。其实小学的话大概也就是学到，没有按照一学期那么去学哈，因为就是也不太成体系，基本上的话就是家里人按照那个课本，有的时候跳着，有的时候选一点儿，大概的话学到了小学四年级的这些知识吧。后来找到了一所，后来是找到了一所小学，可以让我去随班，就是旁听，还不是随班就读，到普通的小学里面旁听了三年。对，旁听了三年呢，这是当时哈是没有学籍的状态，就是大家上课，我呢也跟着一起上课，一起听这样，在普通小学跟着大家这样读了三年的时间，
0: 后来您也曾经这个到盲校学习过吗？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1: 对，后来的话是因为视力急剧下降，我之前呢是能看到一点的，看到一点的状态大概什么样呢，就基本上比如说我跟别人面对面大概一米以内吧，能看到别人的轮廓，能够大概看得清这个衣服的颜色这种，那在后来视力下降的更多了，基本上连这个都看不清了，就去到了盲校，去盲校学习盲文，才真正的，其实是从盲校开始我才开始真正的这种系统性的文化知识的学习。
0: 谢谢。是这样的。
1: 对。
0: 看一些那个报道说您在这个少年时期就有过这个清华梦想了，您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1: 这个是其实也很有意思哈，那大概我刚才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家里自己哈，父母还有我爸的同事他们来教我自学在家里哈。那段时间呢我其实是没有去学校的，但是呢身边的小伙伴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到了上学的年纪呢，大家都纷纷的都去学校读书了，那就我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应该是看了一个系列的纪录片，专门呢是讲世界著名的一些大学，有一集呢讲的是清华，恰巧那会儿其实年龄也不是很大，看着看着，觉得清华真的是太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童言无忌吧，因为当时其实对这个视力以及视力的障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于孩子来说其实并没有太明确的认知，那当时呢只是看了这个纪录片，当时哇这个学校很好，所以当时跟家里就这么说，我说以后我也要去读清华，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大概率是童言无忌的状态，到后来意识到视力不好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再包括后来去到盲校，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说以后要去读清华基本上是不太会有。
0: 但是就不用说咱们市长朋友，就是普通的人们，就是说这个大人可能也是就听听就算了，因为那个毕竟太难考了。是，后来您那个大学是在北京联合大学读的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读大学的这一段经历。
1: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呢，后来去到盲校了以后啊，最早其实是在南京。因为我家呢其实离南京很近，那当时呢就去南京盲校去读的初中啊，当然一开始去读的是小学一年级啊，因为得去先盲文哈、啊、得先学盲文，所以一开始去到南京盲校的时候呢是读一年级。那读一年级了以后，我就很快的学会了盲文以后呢就跳级去了五年级。那后来我的初中是在南京盲校读的。当时在我们那个时候哈，在读盲校的时候，初中大家都很明确，就是未来的方向，基本上就是读完初中了以后去读中专学技能，技能呢，对于我们视障者来说呢，当然就是针灸推拿啊，尤其是那个时候，其实最最主要的就是啊，针灸推拿。那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路径啊，就是读了中专，学个手法，学个技能。那以后呢好一点，比如说再去读个大专，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那我当时其实也是这样的，我去到盲校的一开始，我认为以后我的道路应该也是这个方向啊。但是在初中读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我是得知了青岛有盲校，并且呢青岛盲校是有高中的，而且青岛盲校的高中呢，它是面向全国招生，当时啊，那我呢就很好奇，我想，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读一个高中啊？未来呢去读大学，虽然其实读大学职业，对于我们来说职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能也是针灸推拿对吧？中医这个方向。对，你无非可能你有机会的话，比如说可以去到一些医院啊，是这样。但是呢，其实从职业角度来讲，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的想法是，我还是想去读高中，多学一点知识，或者说上大学对我来讲，也很有吸引力。所以我们那一届，包括在我那一届之前啊，我们的校友。是没有去读高中的，都是读的中专学技能，然后开始工作了。我也是我们那一届唯一一个啊，就不读，没有按照既定的路径去走，对，去读了高中。对，读了高中以后，那当然经过高中，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其实当时还在争取一件事儿，就是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大家都在争取。所以我去读高中的时候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去读那个数量非常有限的啊指定的，像北京联合大学或者是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学这样指定的少数的专业。我当时想的呢，是不是有机会比如说去参加普通高考，有尝试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对，所以呢，我在青岛的高中的三年其实是非常努力的来学习知识，因为当时校
0: 文化
1: 课普通高考
0: 打基础打得非常好。
1: 对，那后来呢直到我可以高二的下个学期就已经能知道了，我们这一届肯定也是没有办法参加普通高考啊。因为大家也都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普通高考是2014年盲人才有的盲文试卷，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参加的。那后来我就通过这个单考单招，去到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我的本科专业呢就是针灸推拿。
0: 还是把这个针灸推拿专业作为了自己的一个基础专业，系统的学了一遍。
1: 对，其实当时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哈，就是你只能，如果想要读大学的话，就只有针灸推拿或者是音乐表演啊。那
0: 是，
1: 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针灸推拿相对来讲它更有保障吧，那我就选了针灸推拿。学的针灸推拿在北京联大的五年，因为我们是医学

0: 医学类的本科，对吧？医学类的学士是要读5年的。那我们在北京联大读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做过了很多的尝试，就是在课余的时间做了很多其他方向的尝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也很有意义。都有什么呢？对，那个时候也很好玩哈。那个时候我凡是能够让 盲人参与的事儿，或者是招募盲人参加的事儿，我都基本上都试了。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有那种黑暗餐厅，就是黑，不是黑暗料理哈，黑暗餐厅，黑暗餐厅呢，就是一个全黑的环境里面，让明眼人进去就餐啊，在黑暗的环境里就餐。当时有这个餐厅，现在已经没有了。那 他会招募一些盲人做领位，比如我们要去带领这些明眼人，因为他们到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其实是不太适应的。那需要我们呢，来引领，把他们引领到指定的这样的座位上，并且安排他们坐下来。这个时候我干过领位，包括传菜，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还要去来传菜，也都做过。 我还做过，当时，对，当时的话还有面向视障的这种，比如说电话销售的培训，播音主持的培训，我都参加过，所以就是在大学期间，涉猎广泛，对对对，就是有很多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这个对我后来的成长也非常的重要。
1: 在半年毕业之后，我看是有一段在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工作，那个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然后那一段好像也做过这个主持人工作，还有这个比如说节目策划这些。
0: 是我在中国盲文出版社呢，主要的工作是盲文编译部的盲文校对，因为中国盲文出版社呢承担着为 咱们视障者出版盲文书籍的这样的任务吧。那我呢，当时是在编译部，主要做的呢就是盲文的校对，因为盲文在不管是转换还是录入成盲文之后，它在印刷之前是需要排版啊、校对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这个就跟普通的出版社出书也是需要校对嘛，其实是一个意思，对，所以盲文的话呢也需要。那当时的话，我是在那里做这样的工作，同时的话呢也会承担中国盲文出版社以及中国残联很多的活动的主持，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学过播音主持，也做过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
1: 所以就是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语音的节目啊，当时也都会由我来做。
0: 这挺好，这个
1: 对，就是学到的东西也都用上了。所以这个都是我在大学的期间做的尝试，在后来也都用上，包括我在那个时候还承担了一个，当时是叫中国盲人协会哈。
0: 他们中国盲人协会，做了一个叫做中盲之声的一个节目，最早的时候我也参与其中，对。
1: 我今年就是在前一阵儿，中国残联的这个公众号里见到了报道，您就是今年拿到了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
0: 博士研究生的这个入学，然后呢，我就特别想请您到我们节目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呢，找不到您的联系方式，后来我看那个里边介绍您有在这个中国盲文出版社工作的经历，我就联系到杨洋老师，因为杨洋老师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过节目，这样就联系到您了，这样联系上了。
1: 是的，是的，是是是，
0: 后来
1: 您看就是，
0: 您说。
1: 您说，
0: 后来呢？我看您就选择了这个要继续读研，而且呢，直接目标就锁定的是清华大学。
2: 啊，这个目标好高啊，而且这个过程我想备考参加这个考试，包括真正的读研的过程，应该有很多的难忘的经历吧，给我们重点分享分享。
1: 好，当时其实是这样，我呢从去读高中的那个时候开始就有想，比如想去参加普通高考，进入到普通大学做更多尝试和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当时一直到我大学上大学毕业的时候都没有实现。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曾经申请过要去参加考研，看看是不是能够继续的通过读研的方式有更多的尝试那或者当时呢也是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吧，各种条件的制约，可能也条件不是很成熟所以一直其实都没有能够成功的申请到这样的机会。一直到2014年，刚才我说2014年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次在普通高考里面有了盲文试卷，也就意味着盲人可以和其他的学生一样参加普通高考了。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振奋因为我在想这个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连普通高考都能够有盲文的试卷，盲人可以和大家一样的参与，那么全国的硕士统考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所以当时我也申请了，包括2015年我就很快就去找相关的部门去沟通这件事情但是当时可能还是因为刚刚盲人可以参加普通高考，所以硕士这一块呢就是条件可能还不是很成熟吧反正也是没有能够成型但后来呢我也一直没有放弃我基本上也都会经常关注这件事情也会经常的去咨询相关的这样的内容。我有一件很好的事呢，就是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的盲人的朋友也在追求着能够参加普通通过这个全国硕士统考来继续读研，能够和大家一样所以我想应该也是有其他小伙伴大家一起的努力，其他的盲人朋友共同努力，再加上社会各界对这件事情也都越来越重视，包括相关的部门大家一起推进，那后来就咱们盲人朋友就能够像参加普通高考一样，在硕士统考当中也能够拿到盲文试卷来参加了所以这个我是很开心的。那问题来了我可以参加硕士的统考了，那我到底要考哪儿呢？学什么专业呢？这个对于我来讲其实当时还是犹豫了一下。第一个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先选的是专业我呢硕士期间呢读的专业是社会工作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呢？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刚才我说之前我大学毕业了以后在盲文出版社工作过也在做这个有声内容的这样的平台工作过，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视障服务，离不开公益这个领域吧。所以我就在想我想要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提升，那么我的这个专业是什么呢？我后来才查的，一开始都不知道有社会工作这个专业一开始不知道有这个专业，那只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后来我就在想我做的这些事情我要想在专业里面提升应该怎么做我去查了就像比如说会计师他需要有一个会计证对吧，法律师你可能需要通过法考拿到一个律师证后来我知道做这个领域呢是有一个人社部也是有一个叫社会工作师我是觉得这个对我想在工作这个领域专业领域也能够有继续的提升，所以我就去报名了社会工作师的这个考试。当我报名了这个考试以后我也知道盲人可以参加全国硕士统考了，我就在想那有没有可能我继续读书，那同时呢也提升我自己的专业的这样的能力我又去查了查果然
0: 是有大学里面是有这个专业的，
2: 专业
0: 不管是本科，对，不管是本科还是。

0: 时候，它就变成了一颗种子，种在你心里了。所以当时其实就非常笃定的，就出现了清华。我在想，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要去考清华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正好专业的提升和儿时的梦想在这一刻又交汇了，又交汇到了一起啊。所以呢，我就是报考了清华大学的社会工作的专业硕士。当时报考，我想可能如果有了解残障的教育的朋友啊，尤其是视障教育现状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即便是到现在哈，是从政策上来讲，盲人是可以参加普通高考和硕士统考的，但是呢，依然会有一些学校或者一些专业，它可能不会很顺畅的来招收盲人学生啊，这个是确实是现状。那当时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幸运的一点，就是在我决定了想要报考清华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了之后，我呢就先跟人招办联系，因为硕士的话，你报名的时候你要跟人招办联系嘛，不然的话他不好准备合理便利，对吧？所以呢，要先联系人招办。对，人招办呢，非常。很快哈，我联系了人招办以后，人招办大概了解了我的情况，就让我把我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发一个邮件给到他们人招办的邮箱，那我就发过去了。我以为可能要等很久啊，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清华人招办的回复。当时也非常的简单，就告诉我如果我的各方面条件哈，比如说已经有了本科的学位，有毕业证啊等等，就是这种普通大家都要满足的一些条件，如果我都满足，那就可以报考，
1: 可以报。
0: 当时我真的是对，就可以报名，可以报考。我当时真的是特别的开心那一刻。那当时的话呢，已经知道可以考，那就继续努力的复习吧。我其实当时复习的话呢，对于我们视障者来讲，会有一些挑战。除了跟其他明眼学生同样，比如说你在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困难，比如时间不够用啊，对吧？比如你可能学了又会记不清啊，又会忘记啊。比如这个课业的有的难度可能会比较大呀等等，除了这些共同的难点以外，对于我们视障者来讲呢，还有一个难处，就是对于明眼人来说，他如果想学，他随时都可以学，不管这个材料是纸质版的还是电子版的，他只要想学都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打开 OK 就可以读了，就可以看了。
1: 是，
0: 我们视障者来讲呢，第一个我学习的方式呢，可能大概是通过两种，一种呢是通过读盲文的资料，另外一种呢是通过这个手机或者是计算机来通过软件把屏幕上的文字读出来，读这种电子版的材料。那么读盲文的材料是肯定没有的，因为盲文本身它的这个印刷的周期也长，它只能优先保障大部分的盲人学生需求的，比如教材啊等等这些东西哈。对于这种偏专业的方向的这样的书籍，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我其实根本没有盲文的资料可用，那只能是用电子版。但电子版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大概有了解，就是电子版它有的很复杂的排版，比如尤其很多书啊资料，它可能是图片格式的。那种呢，对于我们屏幕的这种阅读软件又非常的不友好，这些软件它读出来有的时候很难读到这种有效的文字信息，所以呢，基本上我都得是先找到这个电子版的内容，然后再通过转换了以后呢，它又会有一些差错，那我可能就得去找志愿者，请朋友来帮我做一些简单的校对，然后才能够来听读的方式学习。 所以我

0: 在和其他的学生，在我能够真正的可以看这个资料之前，我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找到、来制作适合我使用的这些资料。这个是要
1: 对，
0: 比普通学生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的。
1: 对
0: 而且
1: 对，
0: 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刚才说了是用听读的方式，它不像看。看的话呢，你比如说可以什么一目十行啊，你可以略读啊，然后有针对性的去精读。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没有办法，你听读的话，你只能是线性的。我不听到它，我就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内容我需不需要，对吧？我就没有
1: 是
0: 办
1: 的。
0: 法舍弃，我就只能从头到尾听一遍。所以这个也是要
1: 对，
0: 比其他学生要花大量的时间。
1: 确实。
0: 不过好在当时的话呢，确实花了很多时间以后啊，在这种学习的效率上面呢，尽可能的吧来做一些提升啊，结果是好的。我呢后来考上的清华大学的社会工作的硕士，如愿以偿的进入到了清华来攻读硕士。
1: 就是现场考试的时候，还有或者我们联系到后边，您在这个申请读博也要有一个考核。这个现场考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这个让您难忘的东西？
0: 我在考硕士和博士的时候其实是差不多的哈，都是有初试和复试，这个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特殊的部分。可能跟大家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呢，就是第一个，我的考场是专设的，因为我要用盲文，对，用盲文的话呢，就没有跟其他的考生安排在一个考场啊，我是单独的一个考场。我记得我在参加那个硕士统考的时候，考的内容跟大家一样，两门专业课，两门公共课，公共课就是英语和政治嘛。考场呢是单独设立的一个考场，我的考场呢有三个监考老师，就比其他的考场可能还要多一个懂盲文的老师。我印象很深，他们当时专门请了一个通过教育考试院请了一个懂盲文的老师，在现场，因为怕比如说盲文试卷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监考老师他们也不懂盲文，对吧？所以当时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试卷的内容呢是跟大家完全一样，那会刚才我说盲文要比大家用的时间更多，不管是读和写哈，它都是线性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盲人参加的，不管是高考还是考研的话，时间都会延长一半。比如考研，每一科普通人是3个小时，那盲文试卷就对于我来说，当时是4个半小时。我印象特别深，早晨，我们是早晨8点半开始考。开始考生的话，其他考生呢，11点，3个小时，11点半就结束了，但是我呢是考到了1点，我的第一科考完到1点，但是第二科下午的考试是从2点开始的，也就是说，因为我的内容和其他
1: 您这
0: 考生一样，
1: 没太多休息了，
0: 我不能比其他的考生晚开始，我得跟其他考生一起开始，
1: 一起开
0: 所以
1: 始，
0: 我也得下午，对，我也得是下午2点开考。那其他考生呢，11点半结束了，到2点，他还有2个半小时哈，可以吃个饭呀，稍微休息休息是可以的。但对于我来说，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1点钟结束，因为第一科考政治特别多，读的内容也多，写的内容也特别多。我一直到了一点才勉勉强强把卷子答完。那到了离下午2点开始考第二科，英语的时候就1个小时。那1个小时的话，就赶紧吃个饭，都还没来得及怎么休息，然后就得准备第二场开考。所以那一天，那2天哈，每天都是考9个小时，因为每一科4个半小时嘛，加在一起每天都是9个小时，中间休息1个小时，确实很紧张，强度非常大。
1: 主要是中间休整。

0: 时间太少了。
1: 是的，他必须得保证跟其他考生是一样的，同一个时间开考。
0: 对，
1: 当时的话就是这样啊，而且盲文试卷的话呢，就会特别的占地方哈、啊，尤其是前两科公共课啊，它都印的非常的厚，然后写的话也要花很大的力气。
0: 确实。还是在这儿也非常恭喜您，就是今年顺利的考入了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阶段的这个学习。听您这个介绍呢，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您是一个非常敢于尝试的市长朋友。但是像咱们市长朋友有一些呢，是经常会遇到困难以后，心里就是第一念头就是这个事儿太难了，我不可能做成啊，就这种思想比较多的出现。所以也很想听您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您这个敢于尝试的这个个人感悟。
1: 我觉得可能它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一个好奇的人。可能喜欢第一个呢，就是喜欢探索和尝试。我特别喜欢探索，特别喜欢去做不同的尝试。可能在刚才的我的这种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有感觉哈，就是在尤其是在大学阶段，是吧？做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其实对于结果并没有那么如果拿结果和过程来比的话，那我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个过程。对于结果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在意。我们之所以会害怕，我们之所以不敢去尝试，我在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敢，或者是不能去面对这件事情，不像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呢，很大程度上我就是，我愿意去尝试。而且呢，对于结果，其实我当然我也很希望结果能够如我自己所愿，对吧？但是呢，我好像对于这个结果又没有那么的执念，就是哪怕不如我所愿，好像我也能接受，那我就再尝试。就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就开始申请，就开始尝试着去参加硕士统考了。那一直其实没有能够成型，但我也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当然有期待，我希望能够很快的实现，但是结果，尤其是早些年的时候，可能完全都没有消息，你也不会收到很明确的这样的回复的时候，我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失望和气馁。那我今年不行，我明年再问问，对吧？我明年再去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啊。那像我要去清华的这件想要考清华的这个事情，想提升自己的专业，那清华大学又是我之前小的时候曾经梦想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就去尝试咯。最后能不能实现这个结果很重要，但是好像也没那么重要。我更看重的可能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能够获得什么，能够获得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就像是我现在即将回到清华去读博了，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现在其实读博是挺艰难的一件事情，不光是考上难，就是你想要顺利的博士阶段能够达到毕业的要求也很难啊，尤其是在清华这样的地方啊。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说跟我说，那你这个毕业啊，马上你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啊，因为要去学校了，你很快这个好日子就结束了，因为你接下来要考虑怎么样能够毕业。我想当然能够顺利毕业，那肯定是我特别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呢，我也跟朋友这么说，我说其实我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接下来的这一段博士的经历，博士生涯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其实已经很满足了，就是我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本身比我最终比如拿到学位等等它可能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也在想，就像刚才您说的， 可能我们很多视障者哈，也有很多的想法，可能大家呢又不太敢去尝试。那我就在想，其实你不要把这个向着这个结果去不断的努力，但同时呢，其实你不要把这个结果看得太重要。那我们试一试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
0: 这个心态就好很多了。要不的话就是那种执念很容易让人根本就迈不出第一步去。嗯，因为他太怕，太想要又太怕失败了。嗯，
1: 是的。因为那样的话，
0: 我看您的身份当中，
1: 您说。
0: 没事，您说。
1: 对，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困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会导致我们可能原本可以去享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都只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那只是一个想法，你永远都没有去实践过啊。
0: 是的，是的。我看您的身份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六点西光这个公益组织的创始人啊，也想问问您，就是建立这个公益组织的一个初衷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机构呢，我们是几个伙伴一起做的哈，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位，另外一位呢是也跟我一样是视力障碍者，他呢是在公益领域呢有20多年的从业经验，还有一位呢是一个明眼人朋友，他呢之前是在做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其实都是有社工的背景，有公益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并且我们其中有两位还都是视障者。那我们做这个机构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初心，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促进残疾人的社会融合，尤其是视障者。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视障者不管有过多少想法，他可能不太敢去尝试，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渴望，就是希望能够和其他的人一样来参与社会，来真正的融入社会生活。但是呢现在的确呢还会有一些障碍，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突破这样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成立了六点西光。那我们这个机构做什么呢？一方面是面向企业做带有公益元素的这种团队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面向家长和孩子做一些带有公益元素的亲子活动，同时呢也会做一些中学生的研学啊等等。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带有公益元素，并且活动的引导者都是由视障者来带领的。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们说，对于明眼人来讲，我们去告诉大家说，大家要平等的看待盲人，要接纳盲人，要在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当中，对吧？要把盲人当作普通的社会人来看待，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的，而且这个价值这个认识大家也都是认同的。我想我们去跟大家这么讲，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说不应该把盲人平等的看待是社会成员，对吧？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是认同的。但是呢认同和真正在实践当中能够做到，它其实是两回事。那我们就希望在我们的活动当中，第一个我们活动肯定是要有意思，不管是面向企业的团建还是面向亲子的活动，一定要让参与者觉得有意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活动的带领者如果是盲人，那么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潜移默化的了解和认识到和感受到盲人跟大家有不同，但是更多的地方是和大家是一样的啊，都有喜怒哀乐，对吧？都有各自的追求，都会有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比我们去跟大家讲啊，你要把盲人看成是一个普通人， 去讲这句话，要干巴巴的这句话要。

0: 强很多，是因为大家一起做了一些事情，在做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有交流有沟通，那大家自然就会觉得，哎，好像这个盲人跟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嘛，对吧？我之前可能想象的就是盲人可能什么都干不了，或者我想象的盲人都是励志榜样啊，每一个都是那种天天笑呵呵的那种状态，好像也不是啊，他们就是非常真实的社会当中的个体。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对大家来讲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一种传播，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既有乐趣，又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哎，视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是我们创立这个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初衷。
1: 那最后请您再用两句话概括一下，就是您对于您自己读博之后哈，对于您自己还有就是残疾人群体社会融合这件事情有哪些期待？
0: 那我觉得社会融合这件事儿，它不是健全人的事儿，或者说至少不是健全人的事儿。我们残疾人是第一责任人，社会融合这件事儿，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有普通人，不管是明眼人还是我们从残疾人角度说健全人，那大家对于这个群体的你说接纳也好，平等看待也好，同时也需要我们残障者残疾人更加勇敢地走出去做更多的尝试，尝试着和你身边的普通人有更多的连接，让大家看到我们不管是视障者还是其他的残障者其实是和大家有共同的诉求的普通人。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我经过博士阶段的学习能够从社会学的角度，因为我的博士是社会学的学术型博士哈，从社会学的角度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总结提炼出对于社会学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社会有借鉴价值和意义的理论框架。当然我也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吧，真的能够实现让残疾人更好的融入社会享受社会生活。
1: 感谢江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内容，以后欢迎您继续来我们节目做客。
2: 好，谢
0: 谢
2: 江
0: 博。
2: 也谢谢林霄。
1: 再见。
2: 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陈欣。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有很多家长哈，都会有比较相同的一种焦虑，就是其实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精进自己啊，想变成一个更好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育儿的文章也好，视频也好，或者说书籍也好，而且我们也觉得自己学到了挺多的这个教育方法，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方法我们用到孩子身上好像总是没有那么的管用，或者是说这些方法我们听起来我们觉得说挺好，但是用起来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的顺手，而且我们还会感觉到说，明明我们是为了孩子好啊，我们是在纠正他的这种坏习惯也好，或者说来纠正他的缺点也好，但我们会发现孩子反而会越来越叛逆，甚至可能会出现这种自卑的情况，还有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孩子不愿意跟我们沟通。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在不断的这个试错和调整过程当中来陪伴孩子长大。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家长会有这样的共同的感受，其实就是对于知道学习或者说已经自我觉察到的家长，这部分我们要特别的提出表扬，是吧？
1: 是的，我们对着书养孩子也是在用心呀。
0: 所以家长陷入到了这样的这个算是误区吧，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想给大家提醒和分享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家长经常容易陷入到的是哪些心理误区。
1: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底层的逻辑，真正的养育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所说的误区不代表我们错了，而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也需要有试错的机会嘛。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觉得错了就没有办法去修正了。任何错误只要没有涉及到原则性的，比如说生命呀、健康呀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慢慢去修正的。那我先给大家说第一个误区，孩子错了就觉得是我错了，我没有教好孩子
0: 啊。我们家长经常是会这样
1: 啊，
0: 觉得说我的方法不对，我没有教好。你看，哎呀，自我反思的时候，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陷入到一种就挺难过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是的。你比如说孩子有各种小毛病，像拖拉呀、粗心呀，还有这个青春期的顶嘴呀，还有小学成绩很好，到了中学成绩下滑呀，那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孩子最近越来越不好了哈。然后第二反应就是，是不是我错了？
0: 对，
1: 我教育的失败。尤其是善于学习的家长会经常陷入这个误区。那是我哪个环节出错了吗？于是就会拉扯，我以前管得多，是不是现在应该少管一些了呢？那到底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呢？那在这些犹豫和彷徨中就产生了内耗。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哈。当然这个真相哈，其实孩子的成长呢本身就是由犯错、由试错然后再去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要给自己一个清晰的认知，那孩子不会做题了，那他这段时间就是学的比较吃力，那他就有可能会做错，那做错下一步才会有订正，在订正的过程中才有掌握。我们都知道学习知识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那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我就学一遍就记住了，那么学第一遍的时候需要时间比较长，而有的孩子就是我学的特别快然后忘的也很快。那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家孩子跟他家孩子不一样就是我的错了啊。那还有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孩子不自律，你看别人家孩子都知道自己学，我们家孩子从来不愿意多写一点点作业。
0: 这个其实就是对于孩子到了初中甚至高中的时候，家长就格外容易焦虑，因为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跟自己说啊没事儿，他还小，是吧？等他到了初高中的时候，家长说这都挺大了，怎么好像对自己的学习也没那么上心呢？
1: 对，还会偷懒呀。然后我们这时候就会 比较惶恐，我要不管他，万一以后这个关键期
0: 对对对
1: 又管好，他会不会抱怨我、啊、
0: 对对，
1: 影响了孩子一辈子、嗯、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惶恐去教育孩子。当然我们说要有敬畏心，但是也不能过度的去自责，这个时候出现问题我们去解决问题，像刚才这个不自律，那我们就去改正，那一个是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再一个就是孩子在我们改变过程中也会有纠错、那么还有呢就是不会说话，不会社交，我们常常会说、嗯、有的孩子啊，他出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说话，我们特别想让他懂礼貌、嗯、我也见过哈、啊，在饭桌上这个家长就指使这个孩子来给这个阿姨倒水然后
0: 孩子一脸不情愿、
1: 对呀，孩子本来在那玩得挺嗨的哈，拿手机玩挺嗨，然后就拉着个脸站起来哈。这时候我们家长和客人其实都很尴尬、啊、
0: 对，是孩子本身他其实也特不愿意、啊、但是他又他也碍于面子是吧、啊、又去做了以后其实也没有达到家长心中想要 的。
1: 对，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过度的把孩子的表现和我们自身联系起来了，孩子这么用我们的话说不懂礼貌、嗯、是代表着我没有教育好，也不是呀，因为我们都理解家里但凡有过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嗯、啊，他不愿意和大人去交流、嗯、他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嗯、他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拧巴、嗯、两代人嘛都有两代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不用过度的去自责，这是孩子这个阶段孩子的表现，我们大家懂了就好。
0: 嗯，
1: 那还有什么课外班坚持不了
0: 家长说你看我从小到大给他报什么班，我会发现他都是半途而废、嗯、都没有一个坚持到底的。
1: 嗯，那就理解到不适合他，或者是说这个课外班有一些地方那个可能还有待我们有待去跟孩子探索新的领域。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孩子小时候可能会报很多个班嘛，
0: 对，
1: 各种的体育类的，然后舞蹈类的，然后演讲类的等等等等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让孩子去发现我擅长哪里。我们都知道小时候试错的成本比较低，
0: 嗯，
1: 我们可能学了一年放弃了，那如果我们长大之后从来没有学过，他可能就会有一个遗憾，用十年去弥补这个遗憾、
0: 嗯、
1: 那么我们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合适的方法。至于文化类的课外班他坚持不了，我们就需要去探讨一下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是大班不合适，小班合不合适，小班不合适我们是不是去考虑找一些同伴去互助式的学习、
0: 嗯、
1: 等等的各种方式，这个本身没有对错，我们不要去责怪自己是不是我没有把这个孩子的韧性培养出来、
0: 嗯、
1: 不要过多的去自责。
0: 嗯，
1: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误区哈。
0: OK、嗯、这个误区说真的，我觉得我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就是我们总是在心中对孩子，其实每个家长都是这样，有一个要求的标准、嗯、是吧、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发展、嗯、但是在发展的和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岔路口，然后出现了一些岔路口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容易陷入到一个自我怀疑当中，就是我是不是没教好、
1: 嗯、
0: 所以其实通过刚才朱老师的分析就是大家不要陷入到这种自己内耗过程当中，
1: 是
0: 就是每一个家长和每一个孩子都会遇到你遇到的相同的问题，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
1: 哎、第二个误区就是也是我们家长常常想要做好的，我一次性教了、嗯、我教了你就不能再走弯路了哈。
0: 我跟你说过了，你怎么又犯这个错误、啊、是吧？
1: 对对对、嗯、都提前说了、嗯、你比如说哎，这个字容易写错啊、你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作为老师也会这样、
0: 嗯嗯、
1: 语文老师我会强调哎，这个诗词中这几个字特别容易出错，大家看清楚啊，我给大家写大一点。我们到初中有时候也会这样，因为错字真的有时候会特别折磨人、
0: 嗯、
1: 但是你越强调他其实也不会不跳那个坑，他还会强调，因为我们教很多年之后就会知道这个字大家前几届你的师哥师姐都会犯嘛、
0: 嗯嗯、
1: 哈，我们这方面经验肯定比家长要多，然后我告他说啊，你别错了，那其实该错还是得错
0: 这个就是家长会很头疼，说我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说的时候他听的也很认真啊、
1: 嗯，
0: 但是怎么就是做出来这个事情结果就好像我没说过一样。
1: 哎，首先要知道遗忘是规律嘛，我们大人也会忘，还有呢就是人的注意力集中总是那么一块或者一段时间、
0: 嗯、
1: 不是我们全天的所有的信息都去摄入的话，真的我们真同时都摄入我们也会受不了，我们的内核也会炸掉的、
0: 嗯
1: 所以我允许孩子有时候记得没有那么清楚嘛啊，还有就是提前告诉他那个选择的时候不许失误啊，那么在某些场合一定不要说错话那么大到人生的抉择，我们到以后的时候高考呀，然后高考之后的一些路啊都不允许他走弯路，这样的话其实就会教育出两个极端的孩子。第一种孩子就是我们总是去否定说你做的不好，然后我跟 跟你说了你为什么不知道，他就会自卑，他害怕自己犯错，害怕失败，害怕被批评，不敢尝试任何新鲜的事物，就是在既定轨道中去走，他活得就是很紧。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就是你见到他以后你就会觉得孩子很好，很懂礼貌，也各方面礼仪也都很好，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太紧了，那紧的背后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看起来又不会去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我也接触过一些爸妈说，哎呀这个孩子呀就是特别想好，然后自己又不去努力。当我听到后一句话的时候，我作为孩子去共情孩子的话，他会很难受，他在他看来我努力了呀，我做了呀，我已经突破我自己的极限了。你比如说你总是说我爱说错话，但是我都张开嘴说话了但是我还是做不到那个像我旁边那个同学那样和别人关系搞得很好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他很自卑，我是不是我不行，有事儿上升到人了。
2: 这种状态你刚才一说我就在想，我身边也会有这样的小朋友通常我们会感觉到这样的爸妈其实是对孩子的要求很高的爸妈，而且我们会觉得是完美主义的爸妈，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做得很好，但其实这个孩子他也在努力的做好只不过达不到爸妈的标准而已。
1: 就是有一类小朋友你当他活得很紧，你就问他聊一会儿，你就问他你能告诉我你三个优点吗？我觉得有超过百分。

0: 70%的小孩会告诉我我没有优点
1: 啊，就这一部分孩子
0: 啊，对呀、啊，我说、哦、我说你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就是啊，就是勉强说出来几个，就是那种特别共性的词哈、嗯嗯，就是他看不到自己身上好的地方。嗯、那同样的问题再问爸妈，就是你给孩子，你给我举出来孩子5个优点，这个爸妈要么就是泛泛的说啊，这孩子很善良，这孩子很努力，这孩子很认真，嗯、就是这样的词，你让他具体举事情，他好像也举不出来，甚至是连5个优点都举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总想着我们教一次孩子就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做老师更是这种感觉，嗯、哪里会有一次性教对？那复习有什么用的？
1: 也真的是这样、哎，很多知识其实是在复习当中学得更牢固。嗯、我们爸妈也要知道，就是孩子，也不是说我们跟他说一遍，他就能够做到或者说做好的，就这个是我们爸妈需要自己调整自己的一个地方哈、嗯、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极端，就是比较自卑的孩子、嗯、那另一个极端我猜他就是盲目自信的孩子、啊、盲目的就是自我感动的孩子、
0: 啊、觉得我很好嗯行，你说的这些都不对，
1: 对，那么我就不听你的，我觉得我说的都对的
0: 啊，会对着干啊、嗯、那高压之下，父母的高压之下就会偷偷的犯错，刚开始的时候就做一些父母不允许做悄悄的哈、嗯、当父母发现以后可能会有冲突，那么冲突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些走弯路的时候，就算你不让我这么做我也要这么做。嗯，我暑假前接触到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其实挺乖的，他父母是做生意的，就经常很忙、嗯、然后我也见到过这个孩子跟着父母。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南北大街东西走，十字街头人咬狗，捡起狗来砍砖头，倒叫砖头咬了手。有个老头才十九，嘴里喝藕就着酒，从小没见过这宗事儿，三轮拉着火车走。节目一开始呢，给您说这么一段颠倒的定场诗。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节目一开始但凡是要说了定场诗了，节目当中肯定是要给您聊这个案子了。没错，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还真就挺喜欢老郭这儿跟您分享案子的。那行了，既然有朋友提出来了，聊什么不是聊呢？打今儿起啊，咱们就聊这个明朝奇案。说这个明朝的奇案呢，目的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要通过对于这个奇案的解析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关注这段历史。案子之所以被称为奇，是因为啊，有的案情呢比较离奇，离奇当中又带着点悬疑，能够引起很多朋友的兴趣。那么离奇案情当中有奇闻，有奇缘，也有奇观。悬疑当中呢，有奇怪，有奇险，也有奇遇。除此之外呀，破案过程那得说一个叫神奇。这个神奇的背后是司法官员的一些智慧，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审讯的技巧，像什么奇情啊、奇想啊，还有什么奇道啊、奇妙啊、奇人呐、奇谈呐、奇事儿啊，哎，凡此种种，咱们给它汇到一块儿，给您说这么一个系列《明朝奇案》。今儿啊，我们算是开个篇，给您说第一起案子，名字叫洛川女冤魂。
3: 丈夫病重去世，妻子随后自杀，妻子不但因这一壮举获得烈女称号，而且就连皇帝也亲赐贞烈匾额，各级官员大喜，出资修建牌坊。可就在三年后

0: 埋放揭幕的那一天，却有人现场捣乱。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现场发现的那首诗又向知府透露了哪些重要信息？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洛川女冤魂。
1: 话说在明朝洪武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78年，陕西延安府他们提出来的要把洛川县民张敏道的妻子赵氏经表的这个提奏获得批准了。什么叫经表呢？简单来说呀，就是给这个赵氏立一个贞节牌坊，或者是挂一个大的匾额，说这个赵氏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呢。赵氏的丈夫叫张敏道，得了重病了，临终之前嘱咐年仅21岁的妻子说，我死以后啊，你就赶紧改嫁吧，到时候寻一个好人家。赵氏当时就表示说，我呀，生是你们张家人，死是你们张家鬼，一定会从一而终的，还别说改嫁了啊，到时候夫君你死了以后，我愿意追随你到地下去，咱们共赴黄泉。没过多久，这个张敏道可就死了。他的妻子赵氏是日夜的呼嚎，在丈夫将要下葬的时候呢，自己在房间里边就上吊自杀了。家里人把这个赵氏跟她丈夫张敏道就一块下葬了。地方官一瞧，那这是可歌可泣的这种事迹啊，重义守节，贞洁烈妇，这是一种壮举啊。所以说向朝廷呢提出申请，要求给这个赵氏予以经表。京是哪个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旌旗招展、浩带飘扬的那个京字。按照明朝人的意识啊，贤良的妇人呢有很多种，但是贞洁烈妇只有两种。第一种呢称之为节，也就是节妇。这种妇女啊，夫亡子幼，丈夫死了小孩挺小呢，或者是干脆就没孩子，或者是啊家里边特别贫穷，但是人家就是能够始终一心，从青年到不了头，如同金石一般，给丈夫守节到死，我压根就不改嫁，我就守寡守到死，这个叫节妇。另外一种呢可以称之为叫烈妇，烈就是烈火的烈，也就是说当她丈夫死亡了，自个儿压根就不独活在这个世间，慷慨捐躯，不顾一切，你死我就死，就是这么猛烈，这叫烈妇。可是我们从人性上来说啊，蝼蚁尚且贪生呢，何况人乎？你说这个古代封建社会，两个人呢还真不是自由恋爱，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多数的夫妻呢在揭开红盖头的那一刻才知道对方的容貌，很难说啊，爱呀不爱呀。丈夫死了，这个当妻子的心里难受，这肯定是人之常情了，但是你说就不活了，追随丈夫到地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有的吧，那干脆就是望门寡了，女孩还没嫁过去呢，这个定亲以后，名义上的老公就已经死了，这辈子就不再改嫁了，或者说这辈子我就追随他而去，这个肯定不是什么爱与不爱的问题了，它是有很深层次的历史背景。什么历史背景呢？就是打这个朱元璋即位之后，几乎每年呢都要经表节孝，不但给这些这个节妇啊、孝子啊树立牌坊，而且呢把这一家人的徭役赋税就全给免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很简单了，弘扬三纲五常，维护统治秩序。就这么一来呀，皇帝这上有所好，下边官员肯定是下必甚焉，各级官员呢揣度朱元璋的心理，因此啊每年申请经表的公文源源不断的从各个地方就汇总到南京了。咱们就说这个赵氏年仅21岁为夫殉葬，地方官这是非常认可的，典型啊，烈妇啊，把这21岁的赵氏生平的事迹上报给礼部，说请求给予经表。没想到这个事儿啊，朱元璋竟然是亲自关注了，很关注，最后是以皇帝的名义下发了特旨，特赐匾额名为贞烈，贞贞洁的贞，烈烈女的烈，并且发表了谕旨，说夫妇 人之大伦，三纲五常，风化所系，能有志不二天，与夫同死可谓难矣。今赵氏生则同室，死则同穴，较之替母弯鼻，誓死不嫁，成为过之，一再包家以敦民俗，其令有司经表其门，捐其家杂役。前面啊，这个朱院长所说的话不用给您解释，最后一句捐其家杂役，这个捐呢，左边是一个有意的意，右边呢是一个蜀国的蜀，这个字念捐，意思就是去除，把他们家的杂役徭役相当于是就给去了。能够得到皇帝亲自的特旨，并且是御制匾额，这可是整个洛川县的荣誉啊，也是整个延安府的这种光荣。当时朝廷礼部呢下发了一个30两文银制作的牌坊银，这个府县各级官员说咱也不能闲着呀，咱也不能抠抠索索的，于是各级官员是纷纷出资赞助，并且号召府县的人民呢向真烈赵氏学习，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到最后呢在洛川营建起了规模宏伟的真烈牌坊，而且呀特地从甘肃的张掖运来了巨大的昆仑玉，这可值老钱了，制成了石碑，然后把这个朱元璋的谕旨呢刊刻在石碑之上，树立在牌坊之前。咱就这么说吧，这项工程非常浩大，持续进行了3年，也就是1000多天呢，终于是营造完毕了。这事儿办完了得有一个剪彩仪式啊，谁来剪彩呢？揭幕开启之日，延安府的知府亲自前来剪彩。当然了，不但是剪彩啊，它更重要的是要在御旨的御碑前跪拜谢恩，毕竟这是朱元璋的旨意嘛，而且那个匾额是这个御制的。于是乎啊，在揭幕那天，延安的知府叫李广，带领着州县官员来到御旨的御牌前，设摆香案，排列仪仗，钟鼓齐鸣，司仪唱声起拜，礼尽而行，这仪式总算是完毕了。李知府还有这个同知李寿一块儿啊来到御牌之前，就见这个御牌呢用丝绸布给覆盖着，两边的红绳啊垂在两侧，不像现在剪彩啊拿着这个剪刀在这个丝绸上一剪两段，不是，那时候啊就是这个御碑的两边有两根红绳垂在两边呢，您拉过这窗户帘吧，跟那个一样，只不过这是两边的。然后这个知府跟同知呢两个人一左一右，一个人的手里边各自瞪着这根绳，等着司仪喊一声起，两个人同时拉绳，这块大红的绸布就飘然而下，御碑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按理说如果说这有这个镜头的话啊，马上镜头往后拉，然后呢给一个远景，再把这个镜头平移，让大家看看啊，大家伙是如何鼓掌的，如何感动的。可是就在这个幕布揭开的时候，人们呢没有鼓掌，而是一片惊呼，怎么回事呢？就见有人呢在牌坊上用这个羊血呢写了字了，哎呦，猩红猩红的洁白的昆仑玉牌坊竟然是血迹斑斑，一股血腥味直冲人的鼻孔，这个贞洁牌坊被玷污了，哎呦，谁胆子这么大呀，用这种羊血玷污了贞烈牌坊，这可不是一般的，这是皇帝亲自给的，你把它给污毁，这就是大逆不道，这个罪过可就大了。什么罪过呢？按照律法呀，根本就不分首犯和从犯，都是凌迟处死，而且呀要株连九族。有朋友说能有这么大罪过，当然了，这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别的且不说吧，据说天上啊有这么一个卷帘大将，失手打碎琉璃盏，结果呢就被弄到流沙河去了。86版的西游记里边啊只是说啊我受到这个惩罚了，让我在这等取经人。实际上啊在西游记的原著里边，沙和尚每天呢要承受万箭穿过肋叉子的这种罪。万幸最后这沙和尚呢遇见唐僧了，这个罪啊总算不用再熬了。
2: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3: 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
4: 被贬下界。
2: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3: 你果然诚心皈依，
2: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1: 失手打碎琉璃盏，就这么大罪过。那么有人是故意的，把这个皇帝赐下来的珍列牌坊用羊血给弄脏了。州府县的官员如何不惊慌啊？李知府迅速指挥衙役说，赶紧的把那个红绸子拿起来再重新盖上。盖上以后，他跟这个同知呢走过去，蒙着这个红绸子在里边观看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人呢用这个羊血写了一首诗，诗中写：洛川河水向南流，女儿出嫁拉花头，真情应送双飞燕，冤怨难平开面愁。这个诗算不上什么好诗，所叙述的呀是当地这个女孩出嫁的一种风情。洛川新娘子下轿的时候呢，要在枣树枝上栽核桃、大枣还有面兔，在这个扫帚上呢栽这个纸花，这个称之为叫拉花头。洛川婚嫁的时候，男方迎亲要拿过来一对大雁。关于这个拿大雁有什么讲究，如果没有大雁用什么代替，哎，这下啊跟前面就连上了。您记得之前呢给您聊过明朝的衣食住行吧，那时候关于婚丧嫁娶，说这个男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准备彩礼，可是详细给您说过的啊。这个开面呢又叫开脸，也叫脚脸，就是姑娘出嫁之前，喜娘用五色的棉纱线把这个新娘脸上的汗毛啊给它绞掉。在绞脸的过程当中呢，喜娘要说很多的话，这些话呀都是让新娘想家的话，目的呢让这个新娘泪流满面，哭得越厉害，这个喜事啊就相当于是越喜庆，就说你不能忘了本，从此以后啊这个故乡对你来说只有冬天没有春夏秋了，只有过年的时候啊你才能回来一趟，你呀别忘了你爹你妈，多不容易呀。把这新娘子说的哭得稀里哗啦的。你看这四句诗里边把这个出嫁的这个事儿啊给说得明明白白的啊，女儿出嫁拉花头，真情应送双飞燕，怨怨难平开面愁，又是什么拉花头，又是双飞燕，又是开面愁。按理说吧，这些风俗习惯没有什么，怎么突然就写在诗里呢？你愿意写写去，写哪儿不行呢？写在皇帝御赐的珍列牌坊上。李知府略作沉思，忽然就想到了，哎呦，这不简单呢，这是一首藏头诗。这首诗四句话头一个字合起来叫洛女真冤。这个洛女到底是谁呢？难道指的就是这位真烈的赵氏吗？是有知情人向我举报呢，还是仇家来陷害呢？甚至说有这个盗贼试图通过这件事意图谋反呢？李知府一瞧这个事儿啊太严重了，因此把现场就给封锁了，让这个衙役呢拿清水精心的清洗这个珍列牌坊，而且看管好了，不允许再出现任何的闪失。这个藏头诗到底什么意思呢？
0: 知府同知分头微服私访，他们所到之处遇到了哪些奇怪的事儿？知情人又透露了哪些重要线索？赵氏到底是不是追随丈夫上吊自杀的？在牌坊上写诗的人跟自杀的赵氏之间又有什么牵连？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洛川女冤魂。
1: 这位李知府会同李同知就想破案，但是这是一个无头案，既没有原告也没有被告，你上哪儿破去？就这么跟您说吧，这俩人下足了功夫，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虽然没线索，这个案子可太大了，破坏御制的珍列牌坊，这上边要追究下来呀，谁也吃不了，那都得兜着走。到最后把这个知府跟知州啊逼到什么程度呢？我这么着吧， 他们这个县里边还有这个村里边肯定有人知道内情，咱们呢不妨就微服私访。于是乎呢，李知府跟这个李同知啊就各自分工了。知府大人负责到南方所住的村落到那儿去暗访去，这位同知大人呢负责到女方所住的村落去那儿调查去。商量之后，二人各自分头了。咱们先说这个知府，他是打扮成一个收购红枣的客商，有两名亲信呢给他充当伙计。且说这个李知府啊就到了新郎所在的村落了，出入到各家各户，您家里边有枣吧，我这高价收购啊，一边收购红枣一边啊借机跟人聊天。聊着聊着呢，就把这个话头往针列牌坊，往这个赵氏身上引，却不成想啊，人们一听到这个事儿都是噤若寒蝉的。李知府这心里边可就又打鼓了，难不成县里边已经发下话来了，不让这些老百姓们说话？有这么一天呢，李知府到了一个村里边学究的家里边想买枣，正在商量价钱呢，得外边瓢泼大雨可就起来了。这叫什么呢？人不留客天留客。李知府一来呢为了避雨，二来为了了解真实的详细情况，于是让这个亲信呢去打酒去买点熟食，买好吃的酒菜摆下，跟这个学究啊一块儿喝着小酒就开始闲聊了。李知府还是有意无意的把这个话题呢引到真烈的事情上。村里边这位老学究几杯小酒下肚，嘴里边可就没有遮拦了，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可就吐露出来了。事儿没说呢，先做了评论，说这可真是淫妇得志，烈妇含冤呐。李知府一听，哦，这是一个知情人，而且话里边有话，到底谁是淫妇，到底谁又是烈妇呢？这么一追问，又一劝酒，这个事情啊了解了十之八九。怎么回事呢？张敏道的母亲周氏，她是一个寡妇，30岁那年呢她丈夫就已经去世了，把这个儿子张敏道给拉扯大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可是这个当妈的呀非常严厉啊，导致这个孩子呢性格柔弱，遇到什么事儿全听娘的安排。用现在这个时髦的词儿来说呀，张敏道这是一个妈宝男，什么大主意自个儿也没有。他打小呢跟甘泉县的赵氏就已经定亲了，只不过因为自个儿父亲去世了呢不能够迎娶，眼见着这就已经是22岁了。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划了划了够一车。周氏这儿吧想有个依靠，你说依靠儿子不行，儿子性格懦弱，你说我改嫁怕被人笑话，守寡他又不甘心，因此啊心里边特别的苦啊，也真是有这种孽缘啊。周氏呢有一个远支的宗亲，名字叫张邯，张邯在本地那还了得吗？别看地位不高啊，只是县衙的一个书吏，但是人家在衙门里边办事就是在官之人，又因为承办的是具体事务，县官呢他不如县管，所以说他有点把持着官府的意思，大事小情啊都得经过他。张邯乃是洛川县衙里边的红人，在官员面前能够说得上话，他能够在县的老爷面前搬弄是非，谁敢不服，谁不怕他，哪个敢不奉承啊？在洛川县内大家伙都管这个张邯呢叫小县太爷，或者管他叫张知县。有一次张邯呢偶遇周寡妇，哎呀俩人啊就跟磁铁的正负极似的，砰就撞到一块儿了，郎也有情了，妹儿也有意了，夜里就来了，早晨就去了。街坊邻居这事儿谁不知道啊，就有一个人不知道，就是他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当然咱们也得说啊，这种事儿放到现在呢只不过是一个生活作风的问题，而放在那时候可就是奸夫淫妇了。张邯也真舍得下血本送钱呢，相处了没几个月，所送的衣服啊首饰啊不下100两银子。哎呀这时候这个周寡妇已经是快40了，虽然守寡，但是整天的涂脂抹粉，打扮的花枝招展，跟个扮的不小的妖精似的。这事儿终于被他儿子张敏道给知道了，知道能怎么地呀，他母亲指着鼻子就骂他，你不孝顺我呀，你没良心呢，不顾我的死活呀，我也得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啊。咱说了他儿子性格软弱呀， 按气按憋，憋出病来了。

办白事儿，周寡妇找谁帮忙呢？找自个儿的这个情夫，找张邯。张邯说这事儿没问题呀。哎，就在灵堂前边，张邯打眼一瞧，嚯，要想俏一身孝，这个赵氏怎么那么漂亮呢？于是啊，就跟那个周寡妇商量，说你看你儿子也死了，咱俩好啊是好，但是你这儿媳妇，你说将来再要跟别人好，那就不好了。要不然呢，良好并义好，我也跟他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你说好不好？周寡妇一听，你怎么这么厚颜无耻呢？你这是得陇望蜀啊，吃的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还盼着市场里的。这个张邯说，你别着急呀，你看啊，你只要是答应我这件事儿，你将来养老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我给你养老送终。周氏一听，行了，那我这儿媳妇就给你了，我帮你。哎呀，这两个人撺掇着赵氏就嫁给张邯，给张邯来添房。赵氏这气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羞愧难言，丈夫刚死也不好回娘家。哪曾想啊，这俩人找了一天晚上，竟然是合起伙来就把这个新丧夫的这个赵氏给强奸了。赵氏一时想不开，趁人不注意悬梁自尽了，逼死人命。周寡妇可就害怕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出了人命了。没想到这个张邯呢，哈哈大笑说，这可是人间的造化呀，你们家啊，门楣要升光了，宗族要得福了。周寡妇说，推人命事儿啊，啊，咱俩不掉脑袋就不错了。张邯说，你甭管了啊，这事儿我来活动吧，我要让县的老爷上书朝廷予以经表，如果能够得到朝廷的恩准，给他立一个贞节牌坊，你们家的这个杂役啊、赋税呀、啊、都去了，那地不交税了，那得多挣钱呢。好，张邯呢这么一活动，果然县的老爷亲自送来丧仪跟挽联，并且把赵氏的事迹给罗列了，上报给了延安府，又呈报给了礼部，最后礼部啊给了皇上了。朱元璋最终确定给予经表，亲自下的谕旨，这可是整个当地的荣幸啊。老学究一边喝着酒，一边吧嗒吃着菜，把这个自个儿知道的事情的经过就跟这个李知府说了一遍。李知府这后背直冒冷汗呢，这个周寡妇这个当婆婆的啊，真不是东西呀。哎呀，不但是骗了知县，骗了我，连皇帝都给骗了，这可怎么办？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且说还有一个同知呢，他不是去了新娘他们家那边了吗，也去打听了。这么一打听啊，就说这个赵氏呢，没过门之前人家就叫雪梅，家里边特别穷。所以说在家里边的时候啊，这个村里边的姑娘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她就得下地干活去。你不能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下地呀、啊、耕田呐、啊、上山呐、啊、砍柴呀、啊、男人干的事儿她也得干。一来二去的呢，她认识了一个小伙子叫刘贵儿。刘贵儿跟雪梅呢年龄相当，人家正上私塾呢，家里边日子也过得去。农忙时节回家帮忙的时候遇见雪梅了，一下就喜欢上了。他有一次啊，就尾随雪梅上山砍柴，借机呢向雪梅倾诉爱意。雪梅赶紧拒绝呀、啊、说恨不相逢未嫁时啊，我从小就已经定亲了。刘贵这儿不甘心，回去以后花重金请来媒婆，说你上门给我说这门亲事去，悔婚这个彩礼的赔偿什么的，那些都不是问题，钱不是事儿。哎，这么一说，把这个赵家也给说的心动了，说要不雪梅你就嫁给这个刘贵儿，他是真心喜欢你呀、啊、又有文化，不像你现在订婚的这个孤儿寡母的。这事儿正商量着呢吧，张家提出来了，说我们现在要娶媳妇了啊，要迎亲要冲喜。这事儿就没得商量了，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约定好的婚姻因为女家借故拖延，或者甚至你不嫁了，要被鞭挞五十，那就嫁过去吧。结果嫁过去以后，这个新郎官很快就死了，新娘子被她婆婆还有她婆婆的奸夫也给逼死了，上了吊了。刘贵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气炸了连肝肺，直气的呀疯疯癫癫的，都快成了废人了。那不用问，在那个节烈牌坊上写字儿的就是这个刘贵。您别看疯癫了，还是有文化的，还会写藏头诗呢。李知府跟李同知把各自打听

0: 的情况这么一核对，好，这事儿就已经确定了，把这个张邯跟周寡妇给打到堂前，先上缩指吧。这边说别打了，我招招也不行，先打一顿。最后就承认了啊，就是这俩人臭不要脸的逼死了周寡妇的儿媳妇赵氏，张邯呢弄虚作假，最后按律当斩。这个周寡妇呢免死入关，给人当这个奴婢去了。刘贵这儿写了首藏头诗，也是按律当斩的，但是啊，他已经是疯疯癫癫的了。李知府一想，免于责罚吧。这里边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谁呢？是那个洛川的知县。你听信谗言，伪造真烈事迹，蒙蔽上听，不但是革职啊，你的罪过交部处，或者叫交部役，等着刑部给你定罪吧。没想到这个洛川知县呢，上下活动，又是贿赂又是行文，导致这个知府反而是被锦衣卫给抓走了。李同知一瞧，这还有理儿可讲吗？于是啊，上书朝廷为其辩白，说这个知府是好人呐，勤政爱民呐。对于这个事儿，朱元璋也知道了，他也明白了这是各级官员的蒙蔽，所以说把这个李知府的罪就给赦免了，但是却没有取消对于赵氏的经表。什么意思呢？当皇帝的不肯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呢？自此以后不再经表那些为夫殉葬的了，而是表彰那些呀、丈夫死了以后一门心思侍奉公婆的。这起案件也总算是真相大白了吧。好，节目的前半时段这可就聊得不少了，感谢六位的陪伴。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换一个案子再给您分享。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要跟您聊的这起奇案呢，发生在明代的宣德年间，地点呢是在应天府上元县，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蔡行芳。蔡行芳他们家呢，你要说多么的有钱，这还真谈不上，但是家里边啊，用现在词儿来说也算是中产家庭，有房子有地，家里边有佣人。结果呢，有这么一年，蔡行芳他的妻子生孩子的时候啊难产，于是他请来了当地最好的医生，赶紧救治吧，争取是大人孩子都平安呢。那么这么一来呢，家里边这个钱呢不够，借了一点高利贷，最后是保住孩子了，大人没保住，他妻子可就死了，这个债务啊就留下来了。高利贷高利贷，那可是利滚利的，蔡行芳最后是无可奈何，只好是把祖上的财产给变卖，原来的几名家奴啊仆人呢也是养活不起了，那只能是放的放，卖的卖，送的送，家里边只剩下了几间旧房，他跟他的老母亲还有他这个刚出生的小闺女啊一块过日子。他妻子拼得性命给他留下这么一个闺女，蔡行芳呢自然是非常喜欢非常疼爱，给这个小女孩起名叫全，也就是叫蔡全呢，乳名呢叫新香。您看这个全字怎么写，上边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完全的全，十全十美的全，其实这是古代的一种香草了，它的寓意呢就是贤良的女子。
3: 准丈夫为何迟迟不来迎娶已经二八芳龄的新香呢？江家送她的定亲信物怎么会不翼而飞？新香是如何被泼妇造谣重伤的？ 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新乡自证清白。
0: 常言说得好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小新乡刚满三岁那年，他的父亲蔡行芳啊得了一场疾病就去世了。打这以后，他就跟他这个奶奶一块生活了。哎呦，你看这个家里边啊，老的老，小的小。那人家老蔡家呢，毕竟是书香门第，他祖母想当年呢也是出身名门，所以说比较重视教育。打小呢教这个小新乡啊琴棋书画，因为教育得当，新乡的小孩呢举止端庄，性格文静，言谈举止之间是符合当时的礼教的，不能说是大家闺秀，现在能说得上是小家碧玉。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呢，他这个祖母就上了岁数了，新乡已经是二八芳龄，16岁了。这个年纪啊，现在来说是青春期，但是在明朝那时候啊，这都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了。那嫁给谁呢？新乡的父亲在新乡很小的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小孩呢许配给了本县一个姓姜的富商的儿子，叫姜诗涛，这名字起得也挺好啊。因为毕竟那时候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孩提的时候就定亲呢，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你看节目的前半时段，我们也给您提到了，那个赵氏跟她丈夫张敏道，也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是开穿开裆裤呢，就已经定了亲了。当然了，这个不叫青梅竹马啊，两家啊并不是挨着的，不是邻居，不是一个村的，不是整天见面。咱们就接着前面的说，你看小新乡呢已经是16岁了，你这男方应该赶紧过来娶呀。哎呦，这时候啊可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人这一辈子富贵贫穷一瞬间的事儿，在世俗的眼睛里边呢，富贵者受人尊敬，贫穷者受人鄙夷，这太正常的事儿了。毕竟很多人嘛都是这么现实的。你新乡家就是老蔡家已经是家道中落了，而人家老姜家呢，哎，这些年呢做买卖，买卖越做越大，所得的利润与日俱增，人家可是占着房躺着地。老蔡家几间破旧的房屋，祖孙俩人啊是孤孤单单的，而人家老姜家呢豪宅深院，仆从如云，这两者可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是你小新乡呢什么琴棋书画呀，端庄文静啊，可是在人家老姜家看来吧，就觉得有点配不上我们家了，不是门当户对了，所以姜家呀一直不谈这个结婚的事儿。那你说人家这小女孩说，那我嫁别人行吗？那不行啊，谁先提出来谁就是悔婚，这是犯罪的，要被官府知道了，这是要打板子的。咱们就且说这个小姑娘新乡16岁了，按照现在来说呢青春期，按照那时候啊也是正好的年华呢，大姑娘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这么一天呢，这个村里边有一个叫姜嫂的来到老蔡家了，正赶上新乡的祖母呢也没在家。这个汪嫂进到蔡家，把随身所携带的珠宝箱就带过来了，来吧小闺女啊，挑吧，你汪嫂我就是干这门生意的呀，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都是真货，都是行货呀。这新乡一瞧，嚯，珠宝箱里边琳琅满目，你说这个姑娘哪有不喜欢首饰的呀，啊，你说喜欢哪个呢？都喜欢，但是不能都要啊，也买不起呀。看看这个手镯喜欢，问问价吧，买不起。哎呦，这个项链也喜欢，一问，哎呦，还是买不起。好几件看得上眼的喜欢的吧，询问价格之后实在是难以接受，最终呢挑来挑去选中这么一个珠花。这个珠花啊上边有一只金凤凰，雕刻的非常细腻，而且呢底色呀是海蓝色的，显得是格外的漂亮。这么一问，嗯，价格也合适，自个儿这儿啊手里边有这点闲钱，于是就买了。汪嫂这儿非常热情，把这个珠花呢插到新乡的头发上，再拿过来这个小铜镜子给这小姑娘照，一边照啊一边夸说，你瞧瞧啊，我在十里八乡就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 只在画上啊看过你这么美的。现如今你穿的是粗布的衣衫，配上这朵珠花呢，依然是如此的娇媚。等以后了，你嫁到江家，穿上绫罗绸缎，再配上一些明珠翡翠，那还不得把人的魂儿给勾去？哎呀呵，江家的儿郎真是有福之人呐，我都替他美得慌。听到这个汪嫂的奉承，新香这儿呢微微一笑，也不说话，付了钱了，把这个汪嫂给送走了。回到自个儿的闺房，对着镜子左看右看，呵，这纯金打造还这么漂亮啊，正美着呢，他祖母回来了，一瞧，嗯，这个头发上戴的这个簪花，就很疑惑，说这是哪儿来的？新香就说啊，今儿您不在家，那个汪嫂来了，是她卖给我的，多少钱多少钱。他祖母一听马上就生气了，就指责他说，说你整天在家里边待着你就待傻了，你不知道啊，那个汪嫂那不是一个好东西，不是一好鸟，她是有名的泼妇，她那儿卖什么珠宝啊，都是自个儿家做的假东西，走街串户骗几个钱，而且呀手脚还不干净，你快看看吧，家里边丢没丢什么东西。被奶奶这么一说，新香这有点着急了，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家里边没什么值钱的。他首先把这个珠花呢摘下来，把那个金凤凰的一根羽毛往上一翘，得，哪是什么黄金的呀，里边就是破锈的铁皮，这可就真就糊弄人了。再看自个儿梳妆盒里边，发现一件珍贵的珍珠手串不见了，哎呦，这东西丢了可不得了啊，这是这个夫婿江家送来的定亲的信物，那你要说丢失了，那还了得，你是不是偷偷的送给谁了？新香这可就急了，就去找这个汪嫂了。一个不经常出门的小姑娘，面对这么一个泼妇，有理也讲不清楚啊。哎呀，这个汪嫂就破口大骂呀，越骂越声大，越骂越脏，说的这个话呀全是裤腰带以下的了，说你不知廉耻，你诬赖好人，你个臭不要脸的，哎呀，你把这个街坊四邻都找过来让大家伙评评理。街坊四邻都知道这是一只母老虎，这人呢根本就不讲道理，避之唯恐不及呢，谁敢上前呢？新香这儿被骂的呀满脸通红，都给骂哭了，好不容易挣脱了汪嫂抓住的自个儿的双手，狼狈地逃回到家里边跟祖母哭诉。当奶奶的有什么法呢，只能是安慰孙女。结果咱就说这个汪嫂这个泼妇啊，她还沾住理了啊，我卖给你假花，我偷你东西，你还敢找我们家来，哼，你这不是坏我名声吗？你说说这不要脸的这什么逻辑呀、啊、不管，与其你坏我的名声，还不如我坏你的名声呢，你挡着我的。那他干什么呢？他跑到了江家，也就是新香的这个夫婿他们家，找到了新香未来的婆婆江家的正房夫人，也就是找到这个江母了。哎呀，我告诉您说呀，这个新香啊可不配进到你们家给你们家当儿媳妇，穷富啊都放到一边，这个新香跟别人相好呢。其实这个江母呢也知道啊，这个汪嫂不是个东西，是一个泼妇，把这番话呀当成耳旁风就行了，也不太在乎。可是他这么一说啊，背着我儿子偷偷的跟别人相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汪嫂一听，您不知道啊，呵，这个小贱人小浪蹄子假装什么正经啊，以为自个儿会弹个琴，会画个画，会念个书就了不得了，就大家闺秀了。他那些端庄文静都是装出来的，看似良家少女，实则是狗屁不是，是一个浪荡的淫娃。我可早就听说了啊，这个死妮子看上一个书生，经常托我的邻居金妈啊替他传送书信，金妈也不认字儿，也不知道这个信上写的是什么，但是金妈眼睛不瞎，两个人背地里边搂搂抱抱勾勾搭搭的。我听说呀，您这个未来的儿媳妇新香现在已经是身怀有孕好几个月了，正着急出嫁呢，这时候啊您万一把这丫头给娶进门来，您家这儿子那不成了王八了吗？那不是乌龟吗？啊，你 您挑一个，您选王八还是选乌龟呀？这个姜。

0: 孟母一听，这什么话呀？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下坡路了？端茶送客，让仆人呢把这王嫂，也算是半推半赶的吧，给送出家门了。
1: 江富商到底打听到哪些不利于新乡的消息？两家对簿公堂，县大老爷能否还新乡一个公道？遭受不白之冤的新乡又是如何奋起反抗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新乡自证清白。
0: 汪嫂走了，江母的心里边就真的感觉是跟吃了苍蝇一样，这倒是什么事儿啊？难不成这好好的新乡真有问题了？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也不能自个儿做主啊，得找她老公去。她老公啊，很少到这个正房夫人这儿来，因为有酒房的小妾呢，个个的如花似玉，花枝招展的。只听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啊？这个江富商呢，很少到这个正房夫人这儿来。这次江母找到自个儿丈夫，说：“老爷可了不得了啊！这个今天呢，汪嫂来了。”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我说的，我现在心里边把不准了。这个江富商呢就安慰他妻子说，蔡家是名门之后书香门第，人家家这个闺女或者说孙女啊错不了，不要听那个泼妇在背后嚼舌头。这么着吧，我去打听打听吧。过了几天，江世涛的父亲呢派家里边一个家奴说，你去给我打探打探这个事儿啊。找谁呢？找那个证人汪嫂，不说金妈从中给送信吗？于是把这个金妈啊给带进宅院了。金妈是干什么的呢？跟这个汪嫂啊，他们俩职业差不多，整天背后嚼舌头啊。汪嫂呢走街串巷，卖点簪子，卖点首饰。这个金妈啊是卖花的，跟这个汪嫂是同类人。汪嫂早就跟他交代了，说别人如果问起来，你就这么说，你听见没？这回呢，金妈进了这个江府了。哎呀，他跟这个汪嫂说的是一致，还增添了很多细节，说怎么认识的呀？就是买花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呀，这个书生每天呢从我这买花送给那个新乡，新乡那儿啊也挺高兴，感激不尽呢。他就写了信让我给送。大半年之前，俩人把我这中间人就给甩了，我估计啊就是好上了，现在身怀有孕了，不敢出门了。您不知道吗？得把这金妈送走了。这个江富商呢把媒人找过来，把这个定更帖呀交给媒人，说我们要退亲啊。为什么退亲呢？因为那个丫头，因为这个新乡她不干不净的，背地里边跟一个书生啊办出如此的事情，我都没脸说。这媒人只能是赶到新乡家里边，把这个更帖呀给递上去，说人家给退回来了，人家不跟你结婚了，说你呀跟别人偷情，反正就是名声不好了。新乡的祖母一听，把这个更帖夺过来扔到地上，说这还了得啊，这不是诬赖好人吗？这不是坏我孙女的名声吗？不行，这事儿啊不能够善罢甘休，我要跟他对簿公堂。江富商那边一听，对簿公堂是吧？行啊，看谁关系硬吧，看谁们家有钱吧，打官司。反正我这有证人，谁呢？汪嫂、金妈。人家这个富商这边啊是先告状的，一纸诉状把这个新乡告到公堂，请求县的老爷呢判决退婚。书中暗表，这富商啊有的是钱，就已经把这个县的老爷给贿赂了。再来瞧这个蔡家，只剩下一个老太太，还有这么一个小闺女，根本就不能够上公堂的。怎么办呢？请了一个远方的叔叔代为抗辩。人家这个控告人这边振振有词，证人就是这个卖花的啊，还有这个卖首饰的，这俩泼妇啊说的是天花乱坠。这个新乡这边的远房叔叔呢结结巴巴，软弱无力。最后县的老爷就判决了，说这么着吧，更帖收回，这个婚就不用结了。这远房叔叔说行，但是这是男方悔婚了吧，应该他们家鞭挞50。县的老爷一听，什么鞭挞50啊？啊，凡未成婚的男女有犯奸盗者，不用此律。你们家那个远房的侄女犯有奸情啊，这现在有证人呢， 我没有判让他们家归还彩礼。

这已经是很宽容了，退堂。官司打到这种程度了，这个新乡一听自己蒙受这样的冤屈，有冤难明，难道只能是隐忍吗？他祖母一听，咱们这个寡祖母姑孙女的，招谁惹谁了呢？现如今呢，让我孙女蒙受这等不白之冤，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可是咽不下去也得咽呐。这么着吧，跟这个老江家咱们没话说了，我去找那个金妈，找那个汪嫂，我这把老骨头我不要了，我跟这两个泼妇我拼命去。结果这时候的新香呢非常的冷静，也没有伤心，也没有落泪，也没有发脾气。见祖母要出门拼命，他拽住老太太说，您偌大的年纪啊，怎么是那两个泼妇的对手呢？您不用生气，我呀有我的主张。然后跟这个远房叔叔就说了，说劳烦您呢再去县衙一趟，就说民女我想跟江家人以及那些人质对证，我呀有铁证如山，他们是必须要服的。你跟县的老爷说，就说我想上公堂。这回这个县的老爷呢一听有铁证是吧，行，再开堂审理。话说开堂审理的这天清晨，新香啊早早就起来了，梳洗打扮，把这个之前准备的出嫁时候穿的这个衣服就全给穿上了，首饰也都戴上了，金耳环呢，玉手镯啊，碧玉簪呢。他奶奶一瞧，孩儿啊，你这是去上堂啊，不是出嫁呀，怎么这么打扮呢？新香就说了，祖母大人和我相依为命，孙女儿不能够在您身边尽孝了，也不能够给您养老送终了，我现在遭此羞辱，我必须把这事儿弄明白，要不然的话我没法面对蔡家的列祖列宗。都怪孙女儿我命薄啊，您老多多保重，孙女儿对不起您了，我要出门了。说完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家门，跟着这个提审的衙役可就上了路了。老太太老祖母追上去想追，可是已经赶不上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咱就别说这老太太了，咱们来说这个新香。新香到了公堂之上，面对江家父子以及这个证人汪嫂金妈，丝毫没有畏惧，指天发誓，滔滔不绝地把他们的控诉啊一一的回驳，有理有据，轻辩滔滔，让人是非常的折服。你说的这些啊，我有不在场的证据，证人是谁？就连这个县的老爷的问讯呢也被他批驳的是体无完肤。这县太爷呀很是难堪，我这收了钱了，你跟我这扯着没用的，一拍惊堂木，大胆刁女，你竟然是咆哮公堂，人证物证都在呢啊，岂容得你狡辩，来上缩旨，直接就要给他上大刑。新香这儿毫不畏惧，说您这儿动用酷刑，我这身体柔弱，我肯定是不能忍受的，你把我屈打成招，我承认下来的话，我这个名声可就没了，我肯定得死，所以说你给我上大刑就是让我死，你是诬梁杀人呐。县太爷这儿也觉得理屈，说那你说怎么办？新香说，这事儿特别简单，既然有证人指控说我跟某个书生啊不干不净的，通奸有染的，而且还是身怀有孕的，您请来稳婆给我验身，我是处子一枚，就说我是处女，你找人来验一下吧。县太爷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啊，于是找来这个官方的专业的稳婆，把他带下堂去检查一下。列位，按理说这个事儿到这儿啊就应该真相大白了，因为稳婆带下去是吧，再回来一说人家是一个处子呢，你们所有的指控啊这不就全都是捕风捉影了吗？结果不一会儿，稳婆带着这个新香可就是上了大堂了，上堂回禀大老爷，新香啊身怀有孕四个多月了。知县这阴森森的就鬼笑啊，好你个贱妇刁女啊，还在这叭叭叭的跟我这装清白呢，装贞洁烈女呢，现在我看你怎么说。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稳婆的检验的准吗？新香真的怀孕了吗？怀什么孕呢？稳婆受了江家的钱了，江家一门心思想要退婚呢，给稳婆塞上红包，你就说她怀孕四个多月了啊，去吧，说去吧。这时候的新香知道自个儿这个名声肯定是没有了，这个冤屈可洗不干净了，怎么办呢？新香愤怒到极点了，然后他就说了，说让稳婆检验呢，不如县大老爷您
自己来检验。这个县官一听，呸，说什么话呢？没想到这个新香啊，从怀里边取出一把尖刀，直接把自个儿从上往下把肚子全给剖开了，肚子里边什么肠子啊、胃什么的，呼啦就全流下来了。衙役呀，包括他的远房叔叔，想劝想阻止，已经是来不及了。新香忍着痛，把刀往下一扔，拼上最后的气力说：“说老父母，也就是说说这个县令啊，你请亲自来验。”说完，就死了。在场的所有人可就惊呆了。你这个县官有权利，在这大堂之上欺负人可以；你这个江家想悔婚，你有钱，你可以收买各种人，也可以。现在，这事儿可就闹大了，人命关天，在大堂之上剖腹自杀了。人家远房叔叔说：“我告你去。”直接上了应天府了。应天府那边早就知道了，说有一个民女，在这个县衙里边，给自己开膛破肚了。这多大的冤情啊！于是乎呢，就审吧。这事儿太清楚了，一审就审明白了，谁收的谁的钱了，谁昧着良心做假证了，还有这个金妈啊，还有什么这个汪嫂啊，都是诬陷人。于是这个江富商、汪嫂、金妈都被判了斩刑了，而那位成审的县的老爷呢，被拟了一个绞刑。那个稳婆啊，做假证的啊，是入官为奴，并且当时啊，这个应天府还给这个新乡申请建立烈女祠。这个故事到这儿可就结束了。其实故事说到这儿呢，也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但凡是有一个是好点的人，就没有接受这个钱，或者说呢理智一点，脑子正常一点，这个事儿啊也不会闹到这步田地。你说你们老江家啊想悔婚，你就悔就行了呗，就说你们家穷了，我们家富了，不想娶你了，那你就不娶就行了吧，你把人更贴给送回去，彩礼不要了，说你愿意嫁谁就嫁谁就行了，谁还赖你们家是怎么着啊？还有这个汪嫂，你呀卖假货卖给人家了，你还偷人东西，人家已经认倒霉了，你占了这么大便宜不就行了吗？哎，你呀还去坏人名声。当然最终的结果呢，除了这个新香的死以外呀，我们还是都能够接受的，毕竟恶有恶报了嘛。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六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换一个案子。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梨园风。那在今天的名家名段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描写醉的戏啊。最有名的戏应该是《贵妃醉酒》了。我们来听听梅兰芳大师的京剧《贵妃醉酒》当中的海岛冰轮初转腾一段。

那另外一出名剧呢，也叫做《太白醉写》，表现了李白醉酒之后写下蛮书，替唐玄宗解决了一个外交难题。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太白醉写》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关于最新的还有像醉打山门、醉县令、醉打蒋门神等等很多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评剧《刘伶醉酒》，请大家听的是张峻岭演唱的。

青石了间，门口全挂衣服堆，上联下联我看一圈呐、啊，上一联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联黑蛟龙两盏海底面，横批换有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这啊恨恨，哈哈哈哈。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 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古建队的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 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 这就是治病。但元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她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他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都是过去的事儿。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 撑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的痛苦。自打老伴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你想啊，就拿他来说，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他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高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 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六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六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三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三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

0: 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好的哈。
2: 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
0: 啊。
2: 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好歹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继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0: 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2: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0: 还
1: 有眼压很高吧？
0: 对呀、啊，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1: 嗯，对。
0: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1: 很多、两三种的啊，一起
0: 对呀、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啊就开始下降了。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话
1: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0: 人。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1: 就是、
0: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0: 是啊。
1: 结果呢，
0: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 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1: 你看看，
0: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一种情况。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1: 明亮
0: 了，明亮
1: 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明亮了。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1: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0: 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啊。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就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1: 就是
0: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你看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1: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呢
1: 窄狭窄，是吧？
0: 对呀、想看旁边呢，你就
1: 是
0: 把这个头啊扭过来。这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1: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太好了。
0: 是啊，你说这眼前，那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 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1: 多好，
0: 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
1: 自己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就是
0: 哎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1: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0: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1: 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
0: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1: 嗯，
0: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1: 嗯，
0: 这以前呢、
1: 就是、
0: 吃饭的时候
1: 这就是治疗的结果，
0: 感觉到胃成长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还排不下来，憋得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1: 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1: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好，
0: 我
1: 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啊。
0: 好的，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啊。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3: 是
1: 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1: 哦。
3: 我今年71岁。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1: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就得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降压药都停了。 我有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0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1: 哦。
3: 我
1: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如果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成难受、跳120、123下都那个意思，真的恨不上得治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十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照着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后来都想办法也是生病。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3: 再没差的，再没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不但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1: 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3: 血糖是空腹7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后两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3: 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都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马我得腰间盘突出了，完了春天那时候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完我那会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都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呢，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不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的尿盆，不是孩子的屋，那陈年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塞，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我今儿，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了，陈年物啊，我这个喝的喝的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咂摸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胡椒老高。
1: 好极了，我这为你高兴啊！
3: 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亮了，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3: 是啊，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3: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3: 谢谢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4: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4: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
1: 啊、
4: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一病也十几年了、
1: 嗯、
4: 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4: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4: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4: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
1: 嗯、
4: 躺在那床上
1: 啊、
4: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4: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4: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有所缓解、
1: 啊、
4: 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4: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1: 啊、
4: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4: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穿的厉害。
4: 之前，哎，之前呢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4: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4: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嗯。
4: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
1: 嗯、
4: 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4: 我就发现嘞，走的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的特别急了。
1: 啊啊！
4: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4: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4: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4: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4: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啊。
1: 嗯。
4: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都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4: 后来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4: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4: 这心内科的大夫呢给我检查完
1: 啊，
4: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4: 哦，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4: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4: 给我开了白茶碱，和那个安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4: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安锤的，胡老。
1: 啊啊啊！
4: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4: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 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4: 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4: 所以逐渐的还挂

0: 这个回家老高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儿次数明显的减少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高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0: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
1: 嗯。
0: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
0: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嘞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一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那，
1: 哎，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
0: 好好
1: 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
0: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0: 哎，
1: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0: 哎，
1: 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人力赛精神，社会赛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堂健康专题讲座。李金波，我所要做的那么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3: 嗯， 那李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那可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去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哈，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2: 那么这些年来啊，病为什么治不好？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接触不到；第二呢，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呀，我是深有体会。现在呀，科学发展的太快了，说实话呀，一般人跟不上他的脚步。我呢是在95年我在国内啊读的医科大学，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学习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我呢到欧美去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到了03年的时候啊，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专门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举个例子，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啊，我小学的时候啊，一个同班同学被确诊之后不到一年啊，但是呢咱实话实说，现在有了靶向药，有了治疗的手段，患者呢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能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啊，他完全可以平安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吧？还有那么在学术上叫做慢性肾衰竭，过去呢也是得上就死的病啊，很严重，但是现在通过透析换肾，用对方法，患者可以多活几十年。说实话，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啊，好，但还是有一些贫困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不了解，他们不知道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一步啊，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面，明白吗？也没有啊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县里乡里的医院治不好，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就是治不好了啊。那说到这，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说了啊，说啊这是他们书读得少啊，不懂这些啊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听众朋友们。这么多年我把咱们老百姓的治病流程啊做一个总结，叫什么呢？叫做阶梯式的治病。阶梯式治病怎么讲啊？有病以后先吃药，对吧？吃药不行咱们就打针，打针再不行就动手术，但手术失败了或者复发二犯了，他们下一步啊就无路可走了。但是那些有钱人呢，手术不行还有办法，干什么？就是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有的听众啊，听到生物治疗这个词儿感觉到很陌生，我和大家伙讲，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呀。生物医学它很贵，一针下去就得几万，但是啊它真治病啊。一针细胞免疫疗法针剂下去，但是怎么样啊？价格昂贵，一针下去就是100

0: 20万呢？就这样的价格，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能够用得上啊？是不是？而这样的针剂当中就含有一种有效的药物成分，就是活性炭。所以我们看，连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都能够治疗，都可以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炭，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那我们的疾病还能治不好，治不了吗？这些疗法虽然贵，但是钱呢，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啊，别说自己用啊，在我说这事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啊，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用降糖药，高血压还是用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呀？啊，也是科学，他们有作用啊，他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啊，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它治不好你的病。大家想一想，这都是180年前呢研究出来的，80年前的人用它们，80年后的你们还在用它们，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就没有一点进步吗？不可能吧，是不是？所以啊，我来这儿讲课，我得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让咱们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告诉大家不是你的病治不好，而是没有机会得到先进方法的治疗。
1: 你要是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目前我们的医学呀已经发展到了这么高的水平了。原来咱们患者的病啊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呀。
0: 没错啊，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以后，我们这些患者朋友们就开始有病乱投医啊，偏听偏信，这也是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这个医疗行业乱象特别严重，打开电视广播一看呢，这家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老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有3个疗程彻底康复的，有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说，就是盯着老百姓兜里那点钱啊。我呀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这么多年，信的是什么？是真凭实据，信的是科学，信的是真理呀。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我看不惯，我不想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去忽悠。古方好不好啊？非常好啊。你就拿我们祖上的仙姑不老方来说，它是华佗时期传承下来的方剂，是一个一方顶百方，能够让很多重病患者起死回生的方子啊。但是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你完全可以用它来补虚治病。但是现代人呢，它不一样了。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人患有结节、囊肿、息肉的越来越多呀？啊，为什么患有恶性病的患者层出不穷啊？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接触的环境不同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大鱼大肉，生活习惯，你像熬夜、吸烟、喝大酒，这些都是啊导致我们现代人患上各种大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国家目前推崇什么？推崇的是古方今用，通过科学的方法让中药再利用，从根本上找到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啊，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老法，还能有治好的可能吗？我一听这不行，坑害苦了。我呀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于是啊，我来告诉大家，老慢病不能偏听偏信， 必须要科学治疗。
1: 嗯，李老师，听完您的讲解呢，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一个误导，二呢是老百姓啊根本。那针对于目前我们患者的现状，您呢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0: 指条明路，明路是什么？明路就是尊重科学呀，按照先进理念来治病。我们大家都清楚，中医几千年讲究的是什么？是气血，是阴阳，是五脏。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五脏也好，阴阳也罢，还是气血亏虚了，他们的根本是什么？用现代生物医学解释，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呀，活性太不足。记住了，人体活性太不足啊，人体血液脏腑细胞代谢出现了问题，所以您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甚至最后发展成了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啊，说李主任呢，你说的这个太它是什么呀？啊，哎，这个很好解答，可以说太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肽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啊正常的进行。可以说只有肽存在人体内，才能进行各项化学反应。好，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那个鸡蛋，你放在锅里面一加热，它会怎么样？凝固了，是吧？哎，变成了鸡蛋糕、鸡蛋饼，是不是？那么鸡蛋的这种变化，用化学来解释说啊，是什么？就是蛋白质的变化，也就是肽在鸡蛋当中通过加热的化学反应。那好，我们吃进去的生鸡蛋为什么会被消化吸收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血液有热量，可以促进生鸡蛋的蛋白质产生变化，最后呢，变化成了我们人体的能量。美国著名的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比喻，如果人体像灯泡，这个肽就是电流，是吧？只有通电以后，这个灯泡它才会亮啊。没有了电，我们只是一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没有了肽，人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各项机能啊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啊也会发生病变、衰老、死亡，结果呢就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啊层出不穷。我呀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医学就是肽类药物。简单来说啊，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输送活性肽，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来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这个科研发现呢，国外的肽功能非常单一。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溶血肽啊它就管降压，心肌肽呢它就管治心脏。但现代人是什么情况啊？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而人体当中的肽它那么多啊，要是一种一种的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于是呢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起到全面的作用。一开始前期啊，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后来呢，偶然一次啊，在和我爷爷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得到了灵感。啊，因为目前国外的肽呀，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所提取，所以呢，提取出来的这个肽只有一种，很单一。如果咱们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咱们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啊？什么是动物药、植物药的融合呀？那么就是这个中医组方， 于是啊，我们科研组

0: 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啊选定了当中的名贵中药，从中提取出了700多种肽，针对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都有治疗的作用，医学界称它为长春生命肽。大家听好了啊，长春生命肽当中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不管你身体里呀，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它就能够啊，哪里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呢修复得好好的。
1: 李老师，据我所知啊，您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果呢，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有很多国外大型的医疗机构呢，希望引进利用您的中医仙姑不老方转化的最新成果长春生命肽，甚至于说美国人呢都想把您留在那儿，给您绿卡，给房子给车，但是呢，您为什么还是最终选择了回国呢？能说说原因吗？
0: 其实谈到这儿啊，首先要说句实在话，我呢不缺钱啊，很多人都了解，我们家是医学世家，从满清开始到我的父亲、爷爷啊，就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师，而我们祖传呢有一个治病的绝活，什么绝活呢？不老丸的组方，拯救一个有结节、囊肿、息肉、最后晚期的病患，啊，所以说啊，我的家庭啊不差钱，物质啊对我本人来说根本就没有需求。再一个呢，我感觉到啊，我们国家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啊落后一些，麻烦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说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我的根在中国，我从小接触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在想着中国人呢，是不是咱们也得救中国人呢？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了，咱们国家也得发展，对不对啊？咱们不能像啊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有什么洋枪洋炮了，咱们还在拼刺刀啊。所以呢，我从美国把这个中医组方仙姑不老方提取的复合肽技术，我带回来了，啊，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患者。现在呢，也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的政策很倾斜。我回国之后，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尖端医疗科学普及的事情，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把我带回来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轻松治疗很多疾病的不般标准、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成立了生物肽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啊，是国内独家的复合肽药物，后续啊，也有不少的媒体采访我、报道我，包括你们全国100家电台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讲课。我这个人呢，说实话也很实在啊，从来呀，不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我端什么架子啊，不给大家讲啊。你们来邀请我，我都讲，啊，而且我讲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多一个传播的渠道，啊，兴许就打破了不少老思想、老观念的患者，就多救一批人，对不对？啊，要是没有普及和传播，生物肽要想在中国普及，还得最少20年呢，咱们患者等不起也等不到啊，对不对？我在这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也是在传播希望。主持人呢，让我给大家伙指条明路。其实啊，路就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长春生命肽被带回来了，病啊都能治了， 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看看时间呢，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有想了解泰雷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啊，跟大家呢进行啊交流探讨。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你啊。
0: 没错，我是李老师，假不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啊。我叫罗军，我们家是河北保定的。不知道他记得我不？
0: 哎呀，这样的，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啊。记呢我恐怕是记不起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嗯，
3: 哎好。我是您在这个研究院的临床病人啊。
0: 哦，你是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长春生命态临床期间的患者是不是？嗯，
3: 哎对对对
0: 啊，那咱们是老朋友了，非常欢迎您啊，咱们有缘分啊，在这个直播间相会啊。你今天听到咱们节目了是不是？嗯，
3: 是。哎，我这是刚听到啊，我听到广播里边讲课呢。
0: 嗯，
3: 哎，真是太好了，我这个心里的可激动了我。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赶紧给您打个电话，一个呢是想着好好谢谢您，另外呢就先把我这个用上长春生命态这个好消息跟您说说。
0: 哎呦，那太好了啊，我听到你这个电话我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在这个临床期间呢，可能大家觉得李老师特别的古板啊，但是在这儿我告诉你啊，你会重新的认识我。我要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不光要让大家能够治好病，我希望啊帮助更多的人，普及知识，让更多的人病啊好得痛快，生活呀乐乐呵呵啊。你讲一讲。
3: 嗯，好。好好，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啊。
0: 嗯，
3: 要不是您和长春生命态，我现在说不定都变成什么样了呢都。
0: 那你别着急，你做个介绍咱们说说。嗯
3: 嗯，好的好的。我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这个高血压5年了，这个高压高吧老是167，低压呢老是100。
0: 哦，
3: 总是控制的不稳定。就算吃着药，平常老感觉还头晕脑胀。
0: 嗯，
3: 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子吧，这个脑子吧忽悠一下子就晕了。
0: 嗯，
3: 眼前还发黑。
0: 嗯，
3: 哎呦，站都站不住都，怕什么来什么啊。在2015年犯了一回脑血栓。
0: 所以说啊，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是不是？哎，得脑血栓了。嗯，
3: 哎，对对对，当时吧也是着点急，要不是还落下的后遗症呢，这不是？
0: 哦，着急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本身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嗯，
3: 哎，是是是，当时吧是舌头根子发硬，
0: 嗯，
3: 说话吧不得劲儿，
0: 嗯，
3: 也能说，就是说不快了，
0: 嗯嗯，
3: 有时候吧还说不清楚，还流口水，
0: 哦，
3: 这胳膊手吧拿东西拿不起来，就像喝水吧端个水杯就端不住，这个腿也是啊，左腿吧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不起来，抬不高了，
0: 嗯，
3: 拖着地走。
0: 哦，你看看着挺好的，腿也没短也没细，但是呢就是不听话了，对不对？嗯，
3: 哎，对对对。
0: 嗯，
3: 而且吧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
0: 嗯，
3: 好几天一次大便，可费劲了。
0: 嗯嗯，
3: 以前吧就为了治病吧没少走了弯路啊。
0: 嗯，
3: 花了不少的这个冤枉钱儿。
0: 嗯，那怎么办呢？说实话，就这种病得上之后啊，高谁家都受不了啊，知道吗？哎，都会全力以赴的进行治疗，对不对？
3: 嗯嗯，对对对。 总。

0: 是担心害怕再犯，
1: 对，
0: 如果要是再犯一次脑血栓，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1: 嗯，
0: 瘫床上还是好的，弄不好命就没了就。
1: 但是是这样，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您呢，毕竟赶上了生物肽疗法的临床阶段啊，那个时候你要是第一时间能够用上，那你不仅是幸运的，而且你这个人呢还会是幸福的啊。
0: 是是，我就想啊，这要是死了还行，就不拖累家里边人了，是不是？真要是瘫在床上喽，那家里边人，哎呦，喂饭、端屎、端尿的，那日子可不是人过的。
1: 嗯，
0: 幸亏呢，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跟我说了，不管花多少钱也得给你治，有什么新药啊、好药啊，都给我买，就让我用上。那个时候正好呢，赶上你们呢，选生物肽疗法的临床病人。
1: 嗯，
0: 哎，我就赶上这个好机会了，
1: 多好啊！太幸运了。
0: 嗯，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俩月了吗？
1: 嗯，
0: 这个效果还真挺好。
1: 嗯，
0: 见效还挺快的，还。
1: 嗯，您说说效果
0: 啊？啊，我喝上第一次的时候，我想想当时的感觉啊，
1: 哦，
0: 就是感觉不刺激胃。
1: 嗯，
0: 感觉这胃里边暖暖乎乎的，挺舒服的。
1: 是这样的。
0: 嗯，啊，第二天早晨就有这个大便的感觉了。
1: 哦，好。
0: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血压呢就往下降了，就降到140/85了。
1: 好好，
0: 而且感觉吧身上还有劲了。
1: 嗯，
0: 这个舌头根吧也不那么发硬了。
1: 嗯，
0: 哎，现在可好了。
1: 嗯，
0: 这不是现在两个来月了吗？
1: 嗯，
0: 我感觉现在这个说话是完全没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啊，并且这个胳膊腿的也有劲了，
1: 哦，
0: 手的拿东西也拿得住了，端个水杯呢也不至于老是掉地上了，
1: 嗯，
0: 并且这个左腿呢也挺使唤了，
1: 你看看，
0: 走路能抬起来了，
1: 啊，
0: 哎，就现在这个降压药我都不怎么吃了，
1: 哦，这个咱们别的不说啊，就从您这个说话呀来讲，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哎，
1: 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哎，
1: 你说这个降压药不吃了啊，能保证这个血压稳定，非常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都是高压125，低压80了。
1: 哎呦，可以呀。嗯
0: 啊，我跟你说，现在每天吧，我都可高兴了，
1: 是吧？
0: 真的，陪着老伴儿去菜市场买个菜呀，哎，溜溜达达的。带去幼儿园把这小孙子给接回来，
1: 嗯，
0: 这个日子过得才高兴呢，还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哎，
1: 咱们用这个生物新药来治病啊，就是不一样，真的啊！我听着都替你高兴，嗯，是不是？你感觉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
0: 哎，
1: 啊？两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后，咱们真的有大变活人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啊？你实话实说，
0: 哎，真是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呢，
1: 你看看多好啊，啊，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啊，真的非常的痛苦，大家不是不想治好，但是呢久治不愈啊，咱们讲句大实话啊，你想要什么日子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你说了当时啊跟情绪有关，我在这一点上必须固执，我呀做了一辈子科研工作啊，你这个跟环境啊关系不大，跟家里啊生气了得病了关系也不是很大，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呢，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是你体内的活性肽减少了，为什么你用上几天之后你便秘就好了呢？啊，你用上当天你就感觉到暖暖乎乎的啊，
0: 对，
1: 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通过长存生命肽提取出来的700多种活性肽，给你细胞啊补充了能量，让你细胞有了活力，让你细胞得到了修复，这就是科学呀，这就是最前沿的科技啊。那你用了什么方法能够让你的细胞有活力呢？就是补充肽，

0: 还是那句话，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那就像你的血压为什么高啊？因为血液不干净啊，血管不通畅了，所以才会出现高血压呀。嗯，那么在你用了生物钛疗法之后，我们通过补充了净血钛、溶酸钛，给您呢净化了血液，去除了血液当中的脂质斑块、血栓斑块的同时，再配合血管软化钛，给您呢修复了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这样一来呀，结果怎么样呢？血流畅通无阻啊，这个时候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两个月大变活人呢，啊，咱们降压药也不吃了，你看看效果非常好。所以啊，通过这个栏目，我要让大家记住，这就叫做科学。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科学啊？你用过去对症的药物，永远不是真正的尖端科学。尖端科学真的就是超乎你的想象，真的讲那句话不假，就像变戏法一样，能够大变活人。所以啊，你得到有效的治疗，我在这儿啊，恭喜您。嗯，
1: 哎呦，谢谢谢，多亏了您呢啊，老师啊，我在这儿给您呢、啊，给您呢鞠个躬、啊。
0: 哎呀呀，太客气了，受不起啊，受不起。您呢能够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我啊，我就非常的高兴。我一心回国呀，放弃了国外呀所给予的很多的好的待遇，很多好的条件啊。当然呢，在我看来呢也无所谓，我能回到国内，能够报效国家啊，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收获健康，这才是我真正的追求啊。
1: 嗯，
0: 听到你这么说呀，我真的很高兴的啊。
1: 哎呦，是吗？我也是特别的高兴啊。我把你们这个科学治病的方法介绍给不少人，他们也都用上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你啊，帮助我们进行推广。我李金波呀，我不为名，不为利，我回到国内推广生物钛疗法为的是什么？看到广大父老乡亲能够用上最前沿的科技手段，能够告别疾病，能够享受健康。啊，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足够了啊！坚持治疗会让自己啊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林老师有时间咱们再聊。
0: 好的，在这儿我祝您健康，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1: 嗯，哎，再会，林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钛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钛，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是李老师吗？
0: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啊，李老师，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64岁了。
0: 哦、
4: 嗯。啊，我刚听您说呀，您这个是什么生物钛疗法呀？
0: 没错，这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
4: 啊、
0: 它是生物活性钛疗法，明白吗？嗯。
4: 哦、啊，我呢可能对这个了解的少。不太明白哈，虽然原来没听过哈，但现在我听着觉得肯定属于一个最新的最先进的疗法，挺新颖的，所以我也想让李老师给我看看我的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啊。
0: 嗯，好好好，不了解没关系啊，那么既然有缘分把电话打过来，咱们就好好交流交流。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生物活性钛疗法啊，它是最尖端的医疗科技，它是最靠谱的治疗的方法啊，也是让这个人的本身呢产生变化，可能啊这个结果让大家觉得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过去做不到的咱们通过这个生物活性钛疗法就能够做到，过去治不了的咱们通过活性钛的疗法就完全能够实现呢疾病的康复。但是呢，在这我要告诉大家，那生物活性钛疗法它作为它做的却是最基础的事情，就是通过给您补充生命的能量活性钛来帮助您呢恢复细胞的功能， 来啊恢复我们机体正常的功能，实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你这样、
4: 哦、
0: 咱们有机会啊通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您得了什么病啊？嗯，
4: 哎，我呢就是个冠心病啊。
0: 嗯，
4: 这两天这又不舒服了、
0: 嗯、
4: 就说话都感觉啊费劲呢。你要说吧，这个冠心病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4: 你像平时啊，就是那个救心丸那小粒儿，那个小葫芦，我是随处都得放着，你不敢离身儿，就怕一我点不舒服猫不着啊。
0: 嗯
4: 嗯、啊、经常用着，但是就这样也是经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个心脏，哎呀，就感觉呀、啊，就心里头慌的，就跟出什么事儿了似的那种，都提到嗓子眼来了。
0: 嗯，
4: 有的时候就觉得憋气啊，上不来这口气。
0: 嗯，
4: 有的时候就慌慌的呀，你就说不上来，那个就自己你说什么也静不下来，就是。啊，最近这几年还添了个啥毛病呢？就是这个心绞痛。
0: 嗯嗯。
4: 后背呀，还有肩膀这个带的这个地方啊，你都说不上来，都不舒服。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您冠心病严重了，知道吗？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心绞痛的阶段呢。啊。
4: 是。
0: 心绞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嗯。
4: 是。你看我自己有体会啊，就是这些个情况让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自己不得不注意了。嗯，睡觉现在也睡不好，可是遭罪呀、啊、睡觉你说睡不着这个觉本身心里就不好受，第二天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越是睡不着吧事儿越多，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哎呀这一宿要睡不好，第二天这心脏准犯准难受啊。嗯，在有的时候呢要特别难受的时候你都不敢睡，我都怕呀这一觉睡过去了。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别担心啊，你别害怕、
4: 啊、
0: 跟我交流完了之后我保证你的病能好啊，你就不会再害怕了 啊有些话有些事儿啊不点不明，怎么说呢，作为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它不是什么绝症
4: 啊
0: 你吃了药，包括你吃的什么小葫芦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啊？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扩张血管，啊，它是救急的，啊，急救用的。你思考一下，一个扩张血管的药物能够治疗您的冠心病吗？啊，不管咱们是有文化没文化啊，我说了，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尖端的、最前沿的医学技术，您呢也听到了生物肽疗法。可能对于您来讲很陌生，但是呢我真给您解释一下你就感觉到一点都不陌生了。
4: 嗯，
0: 比如说啊这位朋友说生命态疗法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让您的细胞有活力，您觉得您细胞有活力了，心肌细胞活力好了，是不是，当你补充了心肌肽之后，记住心脏就有能量了，心肌细胞就恢复了活力，是不是心绞痛发生的几率就低了，会是这样是吧。
4: 嗯
0: 你看啊，受损的组织比如说你的血管血流速度缓慢，血液质量差，血管内壁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补充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啊，还有这个1T8 肽、1显4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全面的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啊，可以恢复心肌病变、老化或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还有呢，心脏供氧环境好了之后，是不是就能够治疗您的心脏病了？是不是？
4: 嗯嗯，对对，您说的对啊。您这一说呢，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药，就更不用害怕了。
0: 没错。我告诉你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啊。其实开办这个栏目我想说什么啊，咱们很多时候啊，大家伙一定要有自己真正的认识，我们对方法对医生有依赖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治病所选择的方法到底在为我们做什么。所以啊，我讲到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尖端的科研成果是造福人的，是造福老百姓的，一定是要让你的身体跟病态的时候产生不同，这就叫做科研成果，否则的话它有什么意义啊？啊，如果给细胞补充了活性肽，让细胞有了能量，是不是我们就会完全不同了啊？ 你的脏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有了能量，细胞能够完成自我的代谢，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是不是我们的病它也就康复了，也就治好了，是不是？
4: 是，听到您这个讲的哈，我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先进的方法呀，在这国际上也得了奖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些个年呢，我也没少寻医问药啊，没少遭罪，一直就没找对好方法，也没找对好药。这回呀，我就盼着您这个新方法，哎，我就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好好的治一治。
0: 好，我再给您打打气儿啊。您用上了连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出高价都买不到的好药，您现在将会用上的是长春生命肽。啊，我告诉您，在美国的话，口服剂型是99美元一克呀，而且它达不到咱们这样的活性程度。那么咱们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的口服的生物肽疗法。所以说啊，您听了节目，您很幸运啊，那你就啊这样的啊接受治疗，好不好？接下来我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4: 哎，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买药，等我好了啊，我肯定会好好感谢您。
0: 嗯，好，我呀等着您的好消息。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4: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国药长春生命肽是目前世界上以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通过独特的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取而成，不仅可以做到补肽、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新生细胞，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还能做到中医补五脏、调阴阳、益气血、壮筋骨，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啊，能跟您本人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光要是说听着您说话吧，说实话啊，我就觉得您就是那种啥呢，就是那种和蔼可亲的，完了为这个患者呀特别着想的那种大夫。所以呢，我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觉得挺幸运的吧。
0: 谢谢你的夸奖啊，您太客气了啊。
5: 那个李老师，说实话，您让我佩服在哪儿呢？就是能把那个这么先进的那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完了能让我们这些那个老慢病的患者受益。哎呀，所以说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呀，李老师。
0: 这个话你要是这么说呀，我得讲两句啊。啊，说实话，当你啊身处国外的时候，作为一个游子。啊，你在别的国家的时候，无论你做出多大的成绩，说实话，我没有成就感，在国外我没有成就感了。但是我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说实话，我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些病人，曾经久治不愈的患者，通过我李金波的研发成果，能够让他们的家庭获得幸福，身体获得健康，啊，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对于我来讲，真的无比的兴奋，这就足够了。
5: 对对，要不然怎么说从这个心里感谢您呢？我跟您说，我可是您的那个患者，我就是内蒙呼伦贝尔地区那个牙科实事的人。
0: 哦，你是内蒙的朋友是不是？啊
5: 啊，
0: 那我问一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你用了多长时间了啊？
5: 我现在用了有个15-16天了吧？
0: 哦，才15-16天呢啊！
5: 哎呀，你别看就是用了15-16天哈，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哎呀，现在就跟那个。15-16天前吧，换了个人的一样的感觉。
0: 换了一个人，有变化了，是不是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你跟我讲讲啊。
5: 哎，好好，我跟您说，其实我今年吧，我这不才55。

0: 吧。但是吧，我这个就是产后风湿，这个时间可不短了。
1: 哦。
0: 就是从那个生完孩子我就落下这个毛病了。
1: 哦。
0: 啊，完了，再加上这不现在岁数也在这儿了。哎呀，我跟您说吧，我就是我这个腿疼哈。哎呀，不光腿疼，就是整个这个身上我都疼。
1: 嗯。
0: 尤其是这两个腿，就是不光是这个左腿，就是两个腿，右腿都疼。
1: 哦。
0: 就是有时候就是往下蹲趴个地啥的，哎，或者是弯腰捡个东西，哎呀，那都疼的我就是好像就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起不来了，哎呀，就是那种就是疼的我就有的时候就忍不住那眼泪都要掉下来的那种疼啊。
1: 哎呀，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啊，你讲到你的感受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啊，患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你有没有一个体验啊，就是你这个病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时间的延续它越来越重，是不是？嗯。
0: 哎呀，您可说对了，就是嘛，年轻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哎呀，就这两年这就不行了，这就疼得厉害。尤其一起身就这个腿儿。哎，就感觉里面就是好像是骨头碎了似的，那就是咔咔咔的响。
1: 嗯，
0: 啊，完了这腿一疼吧，哎，身上感觉哪儿也疼。哎呀，我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就是为了治我这个病，那真的那钱花的老多了。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啊。
0: 啊。
1: 你在治，反而疾病在发展，为什么啊？你这个药啊，你没有买到假药。啊，没吃错药是不是？但是说你这个药吃了之后，为什么疾病还在发展呢？你想一想，这个风寒湿邪在您体内啊，时间长了会造成什么？一定会造成您呢骨关节的细胞损伤。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解释，就是侵害了你的机体，造成了骨细胞的损伤。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产后风，就你有啊？就你的细胞损伤了，所以你就疼。原因很简单，就是您体内细胞的能量、细胞的生命物质活性肽减少了，知道吗？活性肽的减少直接导致风寒湿邪侵入您的骨细胞，造成了大量的骨细胞的损伤。而且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呢。时间越久，随着肽的流失，您的病会越发的严重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句实话，当你啊把我讲这些都听懂了之后啊，您就开窍了啊。
0: 哎呀，您说对了，要不然怎么说能跟您本人通上话高兴呢？因为啥，我现在把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吃的也好，感觉睡的也香了，所以心里可高兴了。嗯，还得说啥呢，感谢我一个朋友吧。因为咱们这个那个长春预售膏，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1: 嗯。
0: 当时吧，他跟我说，他说这可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用那个中药那个仙姑不老方，他说配比的。
1: 嗯。对。
0: 而且呢，说是获得了那个国家的认证。
1: 对，没错。
0: 说是能够那个补肽治病，补肽救命。
1: 哎，对对对，嗯。
0: 啊，但是我吧也，咱不也不是不懂医嘛。
1: 嗯，
0: 不过呢，我们家呢就是有个亲戚，他是学医的，完了我就特意就不跟他打听嘛。
1: 嗯，
0: 完了他一听呢，他说，哎，那你就放心用吧。他说人家那个，就是在国外说很多有钱人呢，他说，那个都那个补充那个活性肽治病的。
1: 嗯嗯。
0: 他有的说人家去那个国外专门坐飞机，专门找这种疗法呢。
1: 嗯嗯嗯嗯
0: 嗯。而且吧，他还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那个有钱人，他就是有糖尿病嘛，完了说他就是那个专门上那个国外，说是打一针都那个几十万呢。
1: 嗯，
0: 完了就但人就治好那个糖尿病了嘛。
1: 嗯嗯嗯嗯。
0: 啊，他说这个可确实挺好的，完了我这么一听，他说，那个我说那人家上国外，咱们这不用上国外，现在在咱们家门口就能用上，那就赶紧用上呗。
1: 说实话，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啊，就是把先进的方法带给咱们呢广大国内的患者朋友，知道吗？让大家也能够不出门用上先进的方法啊，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啊。
0: 对对，要不然说怎么说啊？你那个带回国，这大家那都感谢你啊，李老。

0: 但是吧，这个你看，别看两三天，哎呦，我这两条腿，还有这个关节，这个疼，哎呀，咋说呢？就是说，昨天比前天轻了，完了今天呢又比昨天就更轻了。
1: 你刚才讲到不一样啊，跟其他的药不一样，我告诉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生物性药，知道吗？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我们患者朋友用这个方法，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一定是这个效果，这个结果的啊！您再详细讲一讲。
0: 真是这样。你看我这个关节吧，疼的我就觉得一天比一天的就是轻了，不疼了。这关节一不疼了，这样的话晚上我这就能睡好觉了。能睡好觉了吧？哎，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感觉到脑袋也清亮，身上也轻快，完了觉得这个心里边吧也不觉得那个心慌呀、气短呀，就那种难受劲儿了。
1: 嗯嗯。
0: 现在吧，这不是刚用了这15-16天，这半个来月吧。变化最大的就是我这个关节现在真的太真的是不疼了。现在要不说就是我就是出去那个走一走啦，哎，或者是想去转一转买点菜，完了回来再做饭啦。或者是说这再一会儿蹲下起来呀。还是说是上个厕所啊，哎，在家里是擦个地了，打扫卫生了，哎，我他一点也不疼了呀。所以说这个真的让我人家心里感觉都可开心可高兴了。
1: 太好了，我都替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啊，
1: 其实啊，像您这样的病人啊，如果半个月之内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样的效果，在过去来讲啊，可能啊很多人认为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在生物态疗法应用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咱们就拿这个骨病来讲，骨病一定就是骨细胞活力丧失所造成的。而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活力的丧失啊？记住了，活性肽，因为活性肽作为细胞最基础的能量物质啊，可以这么讲，所有人类的生命活动包括细胞的代谢都必须依靠活性肽来完成啊。所以说我经常讲到一句话，我说这个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这是全球医学界的公认。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细胞的病变。补肽治细胞，细胞换新，我们呢能够重获健康，一定能够做到。别的我不多说，我祝您早日康复，好不好？
0: 行，那我再次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别客气，
0: 真的不疼了啊。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十，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

0: 及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0: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1: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0: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15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

0: 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3: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9: 1934年12月， 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2: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7: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

0: 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中共河北省委制定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3: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2026中国算力大会专家学者提思路献良策。
2: 资源对接助力文旅提质，联动直播运河圈粉全球。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多场活动彰显河北文旅新风貌。
3: 我省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双向转诊等落地落细。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打通便民服务链条等7条举措，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中央企业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及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印发。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下面摘要播发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4: 一，要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做表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省委常委会亲自抓、具体抓，加强系统研究、综合施策，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工作机制，加强政治监督，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要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做表率。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

0: 政治任务，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从中深刻感悟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强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三，要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做表率。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要注重真抓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四，要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上做表率。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着力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五，要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紧紧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做表率。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监管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河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要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用好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等重要法宝，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不断增强班子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上做表率。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省委常委会决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实事求是，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坚决抓好落实，共同维护班子团结。要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带头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互相帮助，共同提升。要认真履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 确保决策公平、公正、合法。七，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记三个务必，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在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上做表率。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责。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严把选人用人关口，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全面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以自身良好形象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做出示范。
1: 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制造业转型需求？未来产业如何赋能未来之城？2026中国算力大会多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提思路、献良策。
2: 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上，三地企业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供需对接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北京工业智能创新中心业务总监岳希如：
3: 京津冀人工智能合作伙伴签约，为三地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多维度价值。企业可以直接复用平台已经沉淀的数据治理、智能体编排等共性能力，大幅减少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智能化改造周期。
2: 天津津北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克友：
4: 下一步推动我们天津与经济的算力节点互联互通，让三地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普惠高效的算力服务。
2: 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和业界嘉宾围绕工业智能体、产业趋势等主题展开分享，为京津冀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把脉问诊提供新思路。中国联通集团大数据首席科学家范季安：
5: 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经常呢把 AI 当成一个独立的部分，独立的去发展。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是数据的碎片化。目前我们就是要搭建起一个统一的面向 AI 的数据本体建模和标准化的工作。
2: OPC 特指 AI 时代的个体创业主体，又称一人公司。论坛上 OPC 加集群产业出海合作正式启动，这一合作将以数字化新业态为特色产业集群抱团出海赋能。联通雄安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行业专家彭赛金：
6: 做 AI 加市场洞察，就是利用一些海关的数据对国外的市场进行洞察，帮助企业去快速地找准它的客户和场景，快速地把它的成本分析出来。
2: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雄安新区该如何发展好算力产业？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围绕算力产业的发展进行分享。他认为发展算力网络是基础，更是关键，要加快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宏科：
7: 算力就是把现在有的基础设施的运用先把它用得好一点，用得高效一点，就是要引进新的网络流行技术，要在新技术下开发新应用。
2: 论坛现场，雄安新区发布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专项支持政策，并同步启动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8: 系统打造了四类券，分别是算力券、语料券、token 券和网络券，为这个 OPC 专门打造了 OPC 券包，旨在是汇聚全省乃至全国各个枢纽节点的这个算力，来为未来整个雄安产业发展来进行助力。
2: 论坛还同步举行了雄安新区算力产品新品首发仪式，包括雄安华清智研在内的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新品首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9: 我们已经在两个试点场景里边推广了超过30款智能体，我们觉得在雄安的应用场景是可以支撑我们整个未来3到5年的一个长期发展。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昨天，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在沧州举行。文旅产业投资商、运营商、金融机构及文旅行业代表围绕新业态培育、场景换新、精准投融资等展开对接交流。
2: 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文旅发展路径、行业趋势和运营实践等内容分享交流，精准把脉产业堵点难点，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支招。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研究院院长张辉：
13: 形成具有市场标识度非常明显的旅游产品，然后形成旅游目的地或者度假地的概念，来支撑我们整个河北的旅游强城的建设。不仅要把京津冀这个市场做强做足，同时把河北的资源、河北的产品形成全世界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2: 阿那亚控股集团总裁马银：
14: 我们今年比去年的同期人流量又增长了20%多，也是超出我们自己预期的，还是证明旅游的在河北这样的一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现在已有的项目继续的扩大规模，继续提升品质，提升服务。
2: 活动现场，正定古城、唐山揽月湾景区、邯郸道街区等景区景点开展路演推介，介绍各项目当前建设运营情况，并发布业态提升需求。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正定古城规划设计师陈旭娟：
15: 重点邀请了四类业态的合作伙伴，首先是住宿类的产品，还有文化转移输出类的产品，特色商业以及活动运营，希望能够为镇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2: 在省外优质资源推介环节，来自山东、四川等地的文旅企业围绕古城古村活化、景区全链条运营等内容做经验分享。山东红叶视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艳霞：
16: 在不破坏这种古村落原貌的情况之下，去不断地做一些产品迭代更新，做一些场景，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不断地来。我们发现河北的市场真的是非常好，资源特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在河北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2: 四川正火文化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生：
17: 旧的工业厂房以及老的建筑给它赋予更多的一些新鲜的活力。这两年河北有很多这种项目特别火爆，所以我也想跟他们多取取经，多交流。
2: 如何让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发展？活动上，多家住进银行推出专属文旅金融产品及优惠政策。此外，活动设置数字赋能换新、运营赋能换新、融合赋能换新、演艺娱乐赋能换新四个对接专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现场达成文创授权、运营提升等合作意向16个。东方文博联盟产业发展理事会负责人梁勇：
18: 我目前是对国安第一城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后期也会去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合作落地的想法。
2: 承德唐家湾景区负责人王静：
19: 提供了很多好的资源，咱们这边呢也会有民宿方面的资源类对接过来，都留了联系方式，会后还会再进行更详细的这种对接。
2: 易县燕都古城运营总监宋天宇：
20: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也把自己的诉求表达了出来，我们希望在场景换新、提振振兴上进行一下合作。
21: 运河故事圈粉全球，沧州特产直播出圈。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中，来自19个国家国际主播团用沉浸式直播推介河北。
22: 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把直播间搬进景区实景、文化街区、城市地标， 在沧海栖霞镇，来自俄罗斯、西班牙、法国等19个国家的国际旅行达人组成国际主播团，借助 TikTok 等海外平台，面向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播。
0: 我觉得，哎呀，这个功夫太厉害了，然后我们开了一场直播，然后大家都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很多人，让我们回来给他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
22: 国际旅行达人们边走边播，以场景化体验式传播展示大运河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展区屏幕联动展示邢台、廊坊等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直播实况。
1: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河北省，第二次来到沧州。我知道铁狮子的故事，我有机会四处走走。沧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河北是非常美丽的省份。人们可以在大运河畔一览整座城市的景色，享受水边的时光。这里还有精彩的表演，最著名的杂技来自沧州，所以如果你想真正探索正宗杂技，欢迎你来到河北沧州。
22: 消费转化方面，本次活动还在线上开设河北文旅促销专区，整合运河沿线景区、酒店、精品线路资源，开展整月线上惠民促销。观众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可以同步登录平台预订河北旅游相关产品。在沧州优品会国内直播区，金丝小枣、玻璃器皿等本地特色文旅产业集群集中亮相。
3: 咱们把这些好品好物带到了咱们旅发大会的直播间，为了让咱们沧州优品能够走出本地，走向全国，面向全世界。
12: 近日，由我省出品和联合设置的《马来花开的声音》寻砖绿歌中国在喊吧，我们的太空四部影片入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本届电影周9月27号到29号将在北京怀柔中国影都举行。
21: 事前，第四届晋冀鲁豫四省革命文物优秀讲解交流推介活动在山东举办，经过精彩角逐，我省4名讲解员荣获金奖，6名讲解员荣获优秀奖。
23: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2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

0: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举办，36个参赛项目分获一二三等奖，同时获奖项目可享受多重配套扶持，将被择优纳入全国创客中国大赛企业组500强、创业组300强备选库，获取知识产权质押、信贷、股权投资等多元金融服务，享受场地扶持、孵化培育、成果转化等相关支持。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将于9月21号到30号在雄安新区举办。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采用一加 N 模式，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分会场。届时主会场将举办第七届金卢伟工业设计奖颁奖、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博览会、河北新品发布会、 AI 加设计对接会、品牌出海对接会等活动。
0: 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各地同步开展科普互动、技能竞赛、应急演练等，共建安全清朗的数字网络空间。
2: 今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从即日起至9月20号，全省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在石家庄，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 AI 换脸等新型网络风险。邢台仁泽、沧州东光、张家口塞北管理区举办网络安全七进活动，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
3: 讲座特别接地气儿，听完了以后呢，心里更有数了，知道陌生链接不能随便点，陌生信息不能相信，学会了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2: 保定市依托高校资源，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主题宣讲。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企业技术人员登上讲台，就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展开分享。
4: 技术在雄安验证，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让大模型安全真正能从获奖项目变成各地单位能用好用的底座。
1: 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近日同步启动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本次巡航执法范围重点覆盖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河联运绿色航线、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及海上油田作业区等关键水域。针对上述高风险高频次作业区域，执法人员将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0: 昨天，全省高速公路综合出行服务平台记录行小程序在微信上线运行，平台整合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数据和服务资源，设置出行服务、记录好物等四大功能板块，涵盖路况查询、一键救援、 ETC 服务、高速天气服务区和充电桩查询等内容，并上线交通专属 AI 智能助手，为广大司乘人员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智慧的一站式出行服务。
1: 近日，由我省出品的三级纪录片《我和我的嘎子们》上线播出，引发广泛关注。本片以101岁抗战老兵、文学大家徐光耀的独家口述为载体，聚焦经典小兵张嘎的人物创作溯源，深度还原白洋淀一带的冀中抗战烽火岁月。
0: 近日，卓智领航前沿竞帆巾帼青年科技学术交流活动暨2026巾帼科技领航计划启动式在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公布新一届35位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35位女博士先锋队员名单，其中河北大学副校长刘杏玲、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赵立斌、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高国英及3名女博士分别入选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和女博士先锋队员。
1: 9月16号起，石家庄市桥西区往返正定国际机场新开直达班车，覆盖新石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多个点位，市民可就近乘车赶飞机，下飞机直接回市区。
0: 日前，石家庄市藁城区首届藁城优品黄庄月饼文化节启幕，活动现场百余家黄庄月饼商户集中亮相，老式

0: 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月饼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品尝、挑选购买。同时，全天不同时段都安排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歌舞、民俗节目轮番登台。
1: 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全面升温，今年月饼的口味、品类与消费趋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市场调查。
2: 我发现今年的月饼新口味特别多，然后甚至还发现了有药膳口味的月饼。
3: 就是虽然现在那个口味很多吧，但是我还是觉得经典永远是经典。
4: 一边是花样频出的新奇口味吸引眼球，另一边传统味道依旧深得人心。记者走访永辉、北国、盒马等多家商超，看到商家顺应市场变化，不断更新月饼品类，丰富产品矩阵，朝着健康化、年轻化、多元化方向布局。
5: 今年售卖的品项比去年增加了30%以上，主要突出了健康和新口味两个方向。健康方面有 DJI 豆沙陈皮、 DJI 流心奶黄，这都是我们今年新主推的商品。金腿五仁、低糖茶叶双针这几款都合适控糖和注意健康的顾客。新口味方面，年轻人喜欢榴莲冰皮，卖得很好。烘焙区还有现烤的鲜肉豆沙、芋泥月饼，同时也有网红同款的大月饼，适合一家人分着吃。在销量上，我身边这款芋泥的大福饼啊，销量都比较好。
4: 走访中，记者发现，今年五仁、莲蓉等传统月饼已不再牢牢占据货架 C 位，半壁江山被新式月饼抢占，甚至礼盒装也融入了多款创新口味。同时，今年月饼定价更加亲民，现烤零售月饼单价多集中在3-5元，盒装月饼单价普遍在10-20元，高性价比的定价更贴合大众消费需求。
6: 今年呢，又推出了很多新的口味，像一些茶叶呀，包括肉类的，还有就是药食同源的，这些口味上呢也有很多的变化。咱们北方人还是偏向于咱们这些普通的馅料，像什么五仁啊，这个蛋黄啊，就这些。消费者呢在选择上呢更倾向于选择我们这些礼盒包装。
4: 新旧口味并行的市场格局也折射出当下月饼消费的全新变化。而这一消费趋势的背后，专家表示有着清晰的市场数据和消费心理作为支撑。
7: 从消费市场来看，今年月饼市场呈现出消费升级趋势，打破了往年五仁、莲蓉等传统口味垄断市场的局面。有超过15家国内头部食品品牌进行创新升级，推出了低糖、药食同源系列养生月饼。现在市面在售的月饼口味超过70种。京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选购时会注意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药食同源的产品。这类产品精准抓获了当代年轻人的养生焦虑和猎奇心理。
4: 养生创新给月饼市场注入新活力，但是新品热度高涨并不代表传统口味被取代，整个行业也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7: 从整个消费市场来看，传统五仁、莲蓉、豆沙以及各类终端礼盒月饼仍然是月饼市场的主流产品，占据绝大比例。预计2026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所以我们发现，目前月饼市场正在完成一场从拼价格到拼价值的转型。行业增长逻辑早已脱离低价内卷、包装内卷，消费需求也逐渐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健康体验与情绪价值。
0: 好，接下来我们去邯郸肥乡认识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他叫郭洪亮。
8: 村民们说想找他们书记，办公室可见不着，得起月饼坊。
9: 刚烤烤上的月饼好吃。
8: 村民们又说他们书记不光吃月饼，更擅长画饼，
10: 花样都有，来就得参观。
8: 刚想说这个书记有点不务正业，可书记自己说他也是个苦人也。
11: 大家好，我是邯郸月饼郭书记。
12: 邯郸肥乡区的北高镇的旧店村的村书记，人称啊月饼书记，他呢天天都在月饼的加工坊还有直播间啊，用一部手机啊把百年的老手艺乡土月饼啊卖到了全国。走，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10: 刚烤出来的月饼，看这个烤的这个色泽，这个就是我们村的这个正宗的五仁月饼，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是我们村的一个月饼加工厂房。
8: 走进旧店村，最先撞进鼻子里的是一股清甜的饼香，老式手工糕点独有的那种烟火气， 混合着一股热乎劲儿，一下子把人拉回了小时候。在这间不大的乡村工坊里，一边是代代相传的古法手艺，一边是接地气的乡村直播，兴旧两种方式撞在一起，让这份藏在乡土里的老味道有了全新的生机。
13: 我父亲今年就80了，我记事的时候我爷爷他就是做月饼，再往前我就不记得了。
12: 那会儿做的就是这样的五仁月饼，
13: 对，传统的老式广式月饼。
8: 跟杨小海聊完后，我才知道旧店月饼不是啥网红点心，是从清代康熙年间传承至今的老手艺，一代代匠人守着古法手工作，用料实实在在，可偏偏守着这么好的手艺，过去多年月饼却始终走不出乡土，只靠周边邻里口碑卖，销路窄，规模小，百年老味一直默默无闻。
10: 我是1995年的，年龄比较大，接触这个就是以前啊，就是没事那个刷视频，没有拍过。后来呢，7月份的时候，开这个宣传我们村的月饼的时候，第一次拍这个宣传月饼视频，
12: 月饼相关的。
10: 对，每天拍一条，一直发到现在，就是闲着，就是后来那个也是镇里就配了两个人，就是帮助策划怎么拍，就是每天。现在截止到一定发了有40多条作品了吧。
8: 郭洪亮上任后最牵挂的一件事就是不想让村里的特色手艺被埋没，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当这个推销员，让旧店月饼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年过50的他从零开始学习自己的新媒体之路。
10: 这个里边不差一滴水，他这个馅里边不差要任何防腐饼，都是这个本地这个黄豆、锅豆、米丝、葡萄干、黑芝麻，里边任何调料都没有。
8: 没有专业团队包装，没有精致滤镜修饰，郭洪亮的直播间和短视频全是工坊里最真实的生产场景，最朴实的乡土讲解。身为村书记，他亲自直播，真诚推介，不夸大，不造势。正是这份难得的质朴和坦诚，慢慢打动了无数网友，让旧店老月饼渐渐在网上走红。
13: 以前咱们主要都是线下，以前咱也不懂线上，就今年的话我们村书记就是直播带货以来对我们影响就是相当大，就是附近的或者外地的，就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看到，就从网上下单，有的附近稍微远些的以前不知道，现在就慕名而来了，就
12: 都
13: 对
12: 销路拓展开了。
13: 对对对，必须得比以前销量大很多。
8: 从线下到线上，一部手机真正打通的是乡村对接全国的通道，也盘活了沉寂多年的老手艺。
10: 今个一天制作了多少斤月饼啊？今个
13: 做了有4-5千斤。
10: 现在这个顶子这个多少一天够买不够？
13: 不够，晚上还得交班嘞，现在都特别
10: 小屋到这个磨上到这个中心材料，不是顶子是不是挺多嘞？
13: 对对，挺多。现在以后了都是交到人手，整体不差点。
14: 300多单吧，
8: 300多单，
14: 销售额大概就是3000到4000。
8: 要说月饼卖火了，最得意的是谁？当然是村里的乡亲们。以前想挣钱得往外跑，现在守着家门口就能挣钱，心里那叫一个踏实。
15: 这两天很忙。
12: 最晚的到晚上到什么时候的？
15: 晚上到8-9点。
12: 觉得累吗？
15: 不累，我们下班挣钱。
8: 而在月饼书记郭洪亮心里还有更远大的规划。
10: 我已经注册了我们一个旧店月饼的商标啊，然后又申请了一个微工厂的项目，现在刚开始动工建设，最少能带动300-400人就业，不是说就是8月15这一段做，就是全年做糕点，这个一年就是不停。
8: 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靠着真诚与朴实，老月饼迎来了新生机。郭洪亮做的事儿，乍一看是不务正业，细琢磨，恰恰是基层干部最该有的样子。月饼书记用一部手机，把百年老味道送出了村，也把乡村振兴的路子闯了出来。
1: 2026年全国海钓锦标赛日前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赛，共有国内12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8个竞赛分区，充分依托秦皇岛市独特的海洋资源，助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体育旅游赛事 IP。
16: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阳光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3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唐山站即将开赛， 9月16号周六，唐山市大成山公园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

0: 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继续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唐山站进行报名。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八月金融数据出炉，新闻解读这释放出哪些信号？
1: 亚运会即将开幕，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十二次冲击。
2: 中国首发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1: 无视英国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提爱尔兰统一。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在名古屋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呢，更是创下了201金的历史最佳成绩。当第一逐渐失去了悬念的时候，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转向领奖台外，因为那儿的答案呢，或许比金牌数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的定位。
1: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4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当中硬生生地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了金牌数的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3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3个项目上一共斩获了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1/3。
0: 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2: 我们男子是在3级跳、铁饼、链球3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1: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3: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0: 张雨霏的坦诚呢，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的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
4: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次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屈佳瑜，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字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字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可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3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1: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礼豪、刘宇坤、谢宇、张长虹、江展鑫5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是处境又各不相同。张长虹、刘宇坤首次参赛，盛礼豪肩项3姿面临稳定性的考验。韩国有3位巴黎奥运

0: 冠军领衔。射击，印度的射击运动员艾莎辛格刚破了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是在中韩印三国之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1: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呢，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2: 乒乓球赛场内的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三连冠。林诗栋身兼四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四金的历史期的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三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七金，难度不小。
0: 举重16斤是洛杉矶州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需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一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
2: 体操赛场的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和邹静元领衔冲击三连冠，日本队呢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
0: 我们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形成新的格局。对中国队来说，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是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2: 好，接下来来看国际方面。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互袭不断加剧，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特朗普12号称，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0: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萨雷亚在声明中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封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了当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军事互袭的特点。
3: 第一点，应该说是非对称的。胡塞武装在武装力量建设以及兵力兵器等方面呢，很显然是不及沙特政府军的。但是呢，对于凭借着山丘或者是相应的地形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胡塞武装来说的话，似乎呢，这个非对称优势呢也非常明显。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地缘政治的博弈。胡塞武装背后呢有伊朗的这影响，而且沙特呢一直希望在它南部地区的恢复呢也门就有政府的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呢，还展开了一些外围的争夺，比方说控制曼德海峡，比方说在很大程度上打击沙特在陆上的东西石油输出管道。
2: 有分析指出，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并不意味着其已经能够完全封锁曼德海峡，但确实每一冲突的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那么当前胡塞武装的军事实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其持续打击与局势控制能力呢？对此，滕建群分析。
3: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它采取这种游击式的打击。那么它一方面呢，可以利用非常简朴的打击手段，比方说扛起冲锋枪。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现在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呢，也拥有了导弹，拥有了无人机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作战手段。通过这种高低搭配的作战手段呢，跟沙特进行非对称的周旋。从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它的生命力呢，非常的顽强。它现在不但守住了之前的既得的一些区域的控制，同时呢它还在扩大，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控制了红海进入到曼德海峡的哈尼斯群岛，还有穆哈港，还有毗邻岛等重要的这样一些点位。那么这点位来看的话，进一步强化了胡塞武装跟沙特讨价还价，跟沙特进行军事、能源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博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除了高高在上进行轰炸之外呢，没有太多的手段呢来根除胡塞武装在这个地区存在。
0: 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是愿意为沙特提供情报支持。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正承受着伊朗战事和中期选举双重夹击的压力，根本无心也无力顾及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角力。
3: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无心恋战，现在已经深陷跟伊朗的冲突当中。第二方面呢，特朗普他现在正面临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样一场大的考试，如果说失去众议院或者是国会，那么对于特朗普以及共和党人来说的话，可能是一场灾难。像沙特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军在这个地区部署呢，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在当下来看的话，美军的存在，美军的部署呢，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也被陷入到地缝当中。那么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呢，得大幅度下降。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拒绝沙特提出来援助的要求呢，是不得而为之的一种选择，既有兵力兵器不足的表现，同样呢，也是美国内政或者是特朗普整个中东战略一个必然结果。
2: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9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
0: 昨天，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六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
2: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同时，未来5年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进一步改善服务，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2: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14/5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 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

0: 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实施软件安全管理、历史问题规避、状态报告监控等十项关键质量保证活动。
1: 近日，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据了解，乌克兰近期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此前，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表示，美国通过在莫斯科和基辅的会晤，已经清楚了解什么可能带来冲突的长期解决。另外，据库什纳说，会晤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想法，可在不久之后举行的三方会晤当中进行讨论。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的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